0: 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1: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该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舰体材料以不锈钢为主，全部采用液氧甲烷动力。火箭一子级装有山格舵与着陆支腿，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在朱雀三号遥二发射之前，总台央视记者在他的总装厂房采访了蓝箭航天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
0: 他表示，对于可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的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
2: 生下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3: 戴正介绍，目前国内运载火箭行业还没有火箭的复用标准、检测流程、零部件更换规范等等相关技术体系，他们将根据遥二回收后的舰体检测数据逐步建立复用评估体系。
2: 包括我们地面也会做一些产品的寿命实验啊、疲劳实验等等，去建立这样一个评估的体系和复用的体系，然后我们才能逐渐的去延长这个一子级的这个复用次数啊，就是说我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一子级我们可能比如说飞两到三次，但后面呢我们会逐渐把它扩展到四到五次，甚至到十次啊，十次以上。
0: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近距离观察一枚能飞上太空也能返回地面的火箭机会并不多，对于如何实现垂直返回这一高难度动作更是充满了好奇。
1: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扩展现实技术，让朱雀三号在您眼前完成一次完整的起落全程，揭秘其往返天地的技术奥秘。
4: 朱雀三号的主结构呢是不锈钢的，直径4.5米，高66.1米。当它装满推进剂的时候，重量达到了570吨。可重复使用啊，意味着它要飞上去，也要回得来。而要回得稳啊，首先就要先站得稳。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朱雀三号的发射台，这是一个4米多高的基座。那下面呢，就是导流槽了。从这里啊，可以看到发动机的部分结构。还有这四个黑色的三角体啊，就是朱雀三号的着陆支腿，它是我国运载火箭上首次出现的着陆缓冲系统。它的外部黑色部分啊，是带有防热涂层的蒙皮，里面呢是主支腿和锁定机构。在整个的飞行过程中啊，这一套系统紧贴舰体，既减阻又防高温。主支腿收起的时候啊，长约3米，贴合在舰体之上。那展开之后呢，单个的支腿啊达到了7米，四条腿可以撑起近14米的跨度。那支腿展开之后，发动机喷管离地呢还有2米多，气流能够顺畅的排出，不会反冲舰体，这个就是让它能够落得稳的脚。可想要落得准啊，还得懂得转身。刚才我们看了火箭的脚，而在这里啊，我们就能看到它的舵，山格舵。朱雀三号的山格舵由钛合金制造，比钢轻40%，但它更坚固。上升的时候，它折叠贴合舰体，那返回的时候，它就会展开偏转，控制俯仰，滚转偏航。同时啊，它像弓箭的箭羽一样稳定舰体。在返回的过程中，火箭从每秒几千米的高超音速减速到几乎悬停，普通的平面舵无法应付这种大尺度的速度变化，所以朱雀三号采用了这种山格式的结构，这个就是能回来的火箭的灵魂之一。这是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飞行到第137秒的瞬间，此刻火箭一二级完成分离，5秒后二级将点火飞向太空，而一级则开始它的归航之旅，飞向本次任务的着陆点。 一级火箭。

0: 进入大气层之后，山格舵轻轻地一动，火箭一子级就能控制自己的姿态与方向。一级火箭的载入大气层阶段，它主动地开始减速。而画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叫做边条翼，它是一级载入大气层的时候产生更多升力的关键部件。它让火箭从被动坠落变为主动滑翔，它赋予了朱雀三号横向机动的能力，节省燃料，让着陆更加的精准。朱雀三号的一子级安装了九台发动机，那起飞的时候啊，九台全开，再入时先点火三台减速，那再关闭，让火箭进入滑行段，落地前大约40秒再次启动这三台发动机，二次制动约20秒，然后只保持中间这一台发动机持续的工作，完成垂直着陆的最后动作。
1: 今天7:35，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刚才发射与回收的精彩画面。本次任务是继7月10号长征十号以运载火箭一子级海上网系成功回收后，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2: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的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该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舰体的材料以不锈钢为主，全部采用液氧甲烷动力。火箭一子级装有山格舵和着陆支腿，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
1: 国家十五规划呢，对澳门作出了新的部署、新的要求，提供了新的重大的机遇。特区政府主动将澳门放在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进行定位和谋划，积极落实国家十五规划涉及澳门的部署。三五规划是我们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的举措。
2: 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未来5年，澳门将着力推进4项重大任务，以4大工程项目和政府引导基金为抓手，扎实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深化澳琴一体化发展，高质量推进横琴合作区建设，加快推进都市更新，建设美丽智慧澳门，强化内联外通，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澳门特区政府表示，将团结带领社会各界做好三五规划的实施工作，推动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

0: 美好愿景，开创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实践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总台记者澳门报道。
1: 澳门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三五规划充分体现科学性、前瞻性和可行性，充分体现和发挥行政主导优势，也充分体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三五规划为澳门擘画了美好的发展蓝图，未来将齐心协力，共同开创澳门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三五规划是在深入学习和研究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新部署、新政策、新方向、重点项目、重大建设的基础上，再结合澳门和横琴合作区的现实条件及发展需要，从澳门的实际出发，立足澳门所长、澳门所能、国家所需，找好着力点和发力点，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对比之前的五年规划，澳门“三五”规划更具战略高度、务实深度以及执行力度，充分体现了特区政府在新时代背景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信心与能力。
3: 制度创新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秦澳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生命线，是未来发展的关键抓手，也是难度最大的硬骨头。因此，澳门特区政府将全力推进合作区第二阶段高水平建设，加强与合作区现行规划及政策文件衔接对接，聚焦民生及产业等重点领域，营造澳群趋同的优质法治环境，推进市场准入、要素流动、标准认可认证、行业监管等方面规则的对接，助力澳群一体化建设。
4: 澳门社会各界人士表示，三五规划不仅是澳门特区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也是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共同的奋斗方向和目标。
5: 三五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为特区经济社会发展设定了清晰的方向和明确的目标，为推进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和一高地建设提供了清晰的路径，也能够更好实现澳情进一步融合，深化特区经济制度段发展。我们看到，在规划制定的阶段，特区政府充分吸取民意。三五规划不仅是特区政府的规划，更是社会各界的规划。因此，这份规划能够更好地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相信未来社会各界将同心协力，开创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6: 三五规划为澳门的未来发展擘画了新的蓝图，也让澳门的青年有了更清晰的一个发展方向。三五规划里面也提到了要支持青年成长成才，青年最需要的是机会和平台。相信未来澳门青年在科技创新、数字经济、文旅会展等等的领域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横琴也为澳门青年拓展了更广阔的发展腹地。我们要更加主动地去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把澳门的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和横琴的空间优势结合起来，在大湾区勇敢地追梦、圆梦。
7: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将自9月20号起施行。
1: 这份升级版的住房公积金相关文件都有哪些新内容？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解读。
8: 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落地，将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到底修改了哪些内容？首先，新版条例拓宽了使用范围，提取公积金的场景从原来的6种增加到9种，新增了3个。一是可以用于自住住房装修，但不能超过一定额度；二是可以提取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三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别看第三条没有明确列举到底是哪些方式，但增加这条极为重要，为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留出了制度空间。此外，条例还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第二，扩大了缴存覆盖面，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 其中明确

0: 尊重灵活就业人员意愿，不搞强制和一刀切，参保细则授权社区的城市制定具体的办法。第三，更加注重提升服务效能，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进一步简化，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此外，缩短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同时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第四，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一方面强化信用约束，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另一方面，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早5:36，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1度、东经95.63度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此次地震震中距离海西州大柴旦行政委员会24公里。记者从大柴旦行委了解到，城区有明显震感。地震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应急、公安、消防、各镇等力量开展人员伤亡、房屋及基础设施受损等情况排查。经排查，目前辖区通讯、供水、交通道路状况正常，部分小区供电中断，电力公司正在抢修，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情况报告。青海省地震局已安排2车8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纯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3: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6: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7: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1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1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国防部说，该国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8: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的新领土。
1: 对此，

0: 伊朗方面当天回应称，这是特朗普的妄想。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的言论为妄想。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妄想要么自行纠正，要么将由伊朗来纠正。特朗普18号还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
0: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8号在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对有关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目标的报道深感关切。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承受巨大压力，地区贸易和能源流动也面临严重冲击。在这一背景下，胡塞武装的袭击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并使也门更深地卷入地区冲突。联合国同时呼吁停止针对航运的袭击和威胁，维护红海和亚丁湾航行自由，并再次呼吁各方履行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义务。
2: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一通勤公交站发生了爆炸，造成16人伤亡，而其中一人死亡，三人重伤。国际原子能机构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此外，国际原子能机构还获悉扎波罗热核电站工业区也遭到袭击，目前暂无核设施受损的报告。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布声明表示，此次袭击是由乌方发动，其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号到21号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访问。乌克兰方面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
0: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8号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6:30，该国西部10号发生的 7.5 级强震已经造成304人遇难，4548人受伤。数据显示，哥伦比亚全国有15个省的472个市镇受到此次地震影响，受灾人数达 29.2 万人。
2: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由中国国际货运航空公司包机运抵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中国驻哥使馆将会同哥方第一时间转运至灾区，并分发至受灾民众。
0: 当地时间18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近期扎维耶等地接连发生暴力冲突，炼油等关键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不仅威胁平民安全，也可能影响能源供应和民众生产生活。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呼吁各方维护停火成果，防止局势升级。中方还呼吁利比亚各方在联合国支持下加紧协商，弥合分歧，尽快就政治路线图相关事项达成协议，为举行全国选举铺平道路。
3: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4: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5: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6: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7: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湖，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

0: 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6: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到位的，
1: 校对好了，
2: 不影响训练就行。
3: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4: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5: 抓！
0: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6: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奔；茅台酱香，赖茅酒。
7: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玉兰菜具有哪些养生益处？中医有哪些好办法缓解孕车呢？儿童声音嘶哑应该如何科学应对？生活中应该怎样预防胃肠感冒？肢体无力想锻炼却状态不佳，今天我们带您学练两个动作，唤醒全身肌肉活性。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2: 以质量为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1: 时间的味道，民族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
3: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5: 云图贵湖助力万家丰收，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6: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7: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8: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9: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认识一种外形很像玉兰花的蔬菜，叫做玉兰菜。这玉兰菜乍一看啊，很像咱们平常吃的娃娃菜，一般呢分成黄色、紫色两种品类。不过玉兰菜的口感可和娃娃菜截然不同，它入口脆嫩，

0: 带着一缕清苦，回味甘甜。而且啊，玉兰菜的价格可要比娃娃菜高出不少。那么这玉兰菜究竟蕴藏着哪些养生价值呢？日常咱们怎么做怎么吃才能更好地发挥它的营养优势呢？好，我们今天就一块儿去探究一下。
1: 它长得像玉兰花，但它并不是花，而是一种菊科蔬菜，身材和娃娃菜差不多，但价格和口感却大不相同。它到底是什么来头？又蕴藏着什么样的营养价值呢？
2: 这个玉兰菜啊，又叫这个芽球菊苣啊，欧洲菊苣啊，或者叫这个软化菊苣，它属于这个菊科啊菊苣属的这个两年生或者多年生的一个草本植物，因为它的那个外观啊，跟那个玉兰花长得特别像啊，所以又叫这个玉兰菜。这个玉兰菜在这个栽培过程中啊，我们需要把它这个肉质的这个植根啊，在这个遮光的这个环境下啊，然后通过这个水培或者土培的这个方式进行这个软化栽培，这种呢，因为它缺少这个光线啊，所以它叶绿素不能合成。所以呢，它没有我们常见的，不像我们普通的这个蔬菜一样，它是这个绿色。根据这个品种不一样啊，目前这个玉兰菜主要有两种颜色，一种呢是这个淡黄色啊，或者是乳白色啊，这是呢这个玉兰菜最常见的这个品种。还有一种呢是这个紫红色啊，这种呢是也是目前市场上这个价格比较高的一种。这个玉兰菜啊，它含有丰富的这个胡萝卜素，还有钾、钙、维生素 C、维生素 D 啊这样一些这个营养成分。玉兰菜呢，它还含有像这个山莴苣素啊、山莴苣口素。这样一些倍半萜类酯的这个化合物，因此呢，它具有这个独特的这个苦味，从这个医学上讲啊，它有这个调节血糖血脂啊这样一些作用，也可以抗氧化，还可以提升这个免疫力。
1: 专家表示，玉兰菜之所以售价更高，是因为它需要先培育种根，再进行避光软化二次栽培，种植周期长，工艺复杂，人工与设施投入大，产量有限，所以市场定价更高。不过别看玉兰菜只是一种蔬菜，在中医养生视角里却有妙用，它的特性恰好契合当下节气的养生需求。
3: 在中药里面有一个玉兰花苞的药材呢，叫做辛夷，那么它主要是通鼻窍的。而我们今天聊的玉兰菜，它主要是属于菊科这么一个大的家族，它的归经呢属于肝胆胃经，它味苦，能入心清心火，那么性凉呢，入肝经，它可以清热解毒解肝热。那么这种苦味的菜呢，古代人呢发现它不仅能够清肝利胆，还能健脾消食，是调理脾胃和肝脏的一把好手。认为呢，这种苦寒的菜呢，可以清理五脏六腑的毒邪，对于胃部不适、腹泻、消渴，也就是类似于我们现在的糖尿病、发热、皮肤恶疮等等，都有一定的调理的作用，能够迅速把体内的热毒通过二便排出去。那么这正好契合了我们现代中医清热解毒的一个养生观。现在有很多人，就是我们平常的应酬比较多，饮食比较油腻，特别容易出现湿热内蕴啊，这些症状，引起尿酸高、痛风等等。如果把它当成日常的食疗呢，可以非常好的帮我们身体降火排浊。
1: 眼下余热未消，湿热容易缠上身体，玉兰菜适合搭配哪些食材，选择哪种做法，既能保留脆嫩风味，又充分发挥它的食疗价值呢？
2: 玉兰菜它口感脆嫩啊，微甜啊，后味呢略苦，这个吃法多种多样啊，可以生吃、凉拌、制作沙拉啊，也可以这个焯水之后来进行这个清炒啊，还可以把它可以用来涮火锅啊，都可以。
3: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道关于玉兰菜的食疗方，沙拉玉兰菜。那么沙拉玉兰菜，我们可以选择当季的一些水果，比方说苹果呀、猕猴桃呀、火龙果等等，把这些水果呢切丁，然后沙拉酱调配以后，直接放在玉兰菜上，我们就可以直接食用。那么它呢，一方面兼具了水果的这个营养，同时呢又兼顾了我们玉兰菜清热解毒、清肝利胆的功效，所以说呢，针对我们湿热内蕴，然后消化不良等等这些问题，可以非常好的去解决。我们知道沙拉玉兰菜对于大部分人群内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呢，对于一些素体脾胃虚寒的患者，比方说您一着凉就会拉肚子，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还是适可而止，避免进一步损伤我们的脾胃。
1: 这道沙拉玉兰菜色彩丰富，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那么制作环节藏着哪些技巧？如何操作才能锁住脆嫩口感，不流失营养呢？

0: 实际玉兰菜呢，它的最佳的吃法，我们平时都是刺身，也就是冰镇，啊，底下追上冰，完了脆脆的，口感是最佳的。那今天我们用同样的方式给它做一道沙拉玉兰菜。具体的食材呢，首先是黄色跟紫色的玉兰菜，还有呢猕猴桃、火龙果、哈密瓜、苹果。这个玉兰菜呢，首先是泡在盐水里头，略微加一点盐啊。首先它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另外呢就是水果切成一厘米见方的小丁，把所有的小丁切完以后，可以跟我们喜欢吃的沙拉酱搅拌均匀就可以了。水果沙拉拌好以后呢，我们就把紫色或黄色的玉兰菜放到每一片上。沙拉玉兰菜呢是水果与蔬菜的完美结合，首先是色彩艳丽，对吧，五颜六色嘛，孩子也比较喜欢，而且口感非常的丰富，无论是正餐或者是休闲的时间，这道菜是完美的一个推荐。
1: 不过在这里提醒，玉兰菜偏凉，如果您是脾胃虚寒的体质，比如平时一吃凉的就容易拉肚子、胃疼、手脚冰凉的朋友一定要少吃，或者您可以搭配一点姜丝来中和它的凉性，这样吃起来更稳妥一些。
2: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养生方法，欢迎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关注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将为您揭晓答案。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关注晕车的话题。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经历，出门坐车，这车子刚开没多久，脑袋就昏昏沉沉，胸闷气短，恶心想吐，哎呀，好好的出行直接变成了煎熬。很多人都觉得晕车是自己耳朵比较敏感，体质偏弱，但在中医看来，晕车的根源其实是脾胃发出了预警信号。
1: 假期出行，大家坐车去玩，晕车的朋友可就遭罪了。可为什么同一辆车有人晕得天旋地转，有人却跟没事人一样？中医认为答案就在我们的脾胃。
3: 现代医学认为呢，晕车是晕动病，是耳朵的前庭平衡系统感知和视觉感知不一致导致的神经功能紊乱。中医呢对晕车有着更贴合我们体质的一个解读。我们中医讲脾主运化，主身轻，主我们的肌肉，胃呢主降浊，然后身体的平衡，全部都依靠脾胃运化水谷精微来滋养，靠脾胃的气机升降有序，就像身体的一个平衡调节器啊，就像我们的阻尼一样。当我们的脾胃虚弱呢，湿气偏重的时候，气机升降失常了，坐车的时候，包括这个车辆的颠簸呀、晃动啊，或者是加减速度的时候，都会持续扰动我们体内的气机。脾虚的人呢，他的清阳不升，浊阴不降，就会出现头晕、头重，然后甚至昏沉这种感觉啊，严重的呢就会出现呕吐。
1: 晕车的根源是脾胃虚弱、气机失调，有些朋友就有经验了，上车前得垫吧点，不然准吐。可您知道吗？吃对了才能稳胃气，吃错了反而催呕吐。
3: 有的人说我空腹不行，我吃点东西呢就能稳住我的胃气，但是呢又不给他太多的负担，比如说你吃点清汤面呀，或者粥啊、馒头啊，让他稍稍的能调动你的胃气，让他去正常工作就可以了。如果你吃了很多油腻的东西啊，烧烤啊，甚至五花肉啊，加重了脾胃的负担，它负荷不了了，它不能正常的去下降，它反而会上逆，那就会出现这种反胃、恶心甚至呕吐的症状。
1: 吃啥很重要，坐哪儿同样关键。很多晕车的朋友都有切身体会，坐副驾没事儿，一坐后排就晕，自己开没事儿，坐别人的车就难受，这是怎么回事呢？
3: 其实这个就跟你的五官的感知系统高度集中在一个点上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开车的状态下，我们的所有的注意力，包括你的听觉、你的视觉，都是在前车紧盯着前方的尾灯的。你在开车过程中，你

0: 多就是前后这样的短距离的一个轴距上的变化。而你坐车的时候，你可能会左看看右看看，然后你的余光可能同时会注意到两边的东西在不停地向后甩啊，这样的时候你的眼球其实是有一个运动的过程的，你的眼球是不自主的在动的，这个眼动配合你的感知的时候，你可能晕车的症状就会加重啊。如果你在脾胃虚弱呢，那可能这个症状就会更重了。还有一个坐在前排和后排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在开车的过程中前座它这个颠簸的幅度会小一点，那你坐到后边啊，特别这个车长长度更长一点的时候，稍微有一个我们说那个减速带后边咚就弹起来了，那你这个胃气被搅动的就会更剧烈，所以你这个症状可能就会更重。再一个呢，坐在后排你看不到前面的东西，你只能看侧窗，在看侧窗的时候，你的余光就不停被甩到后边，物体发生的这个位移的距离相对大一点，你的眼动就会很大，就会出现晕车的症状了。
1: 中医对付晕车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手上功夫，按揉穴位。没晕车的时候按是防患于未然，已经晕车再按也能及时止住恶心。
0: 第一个穴位呢是内关穴，也是我们止晕止呕的第一要穴。内关穴在哪里呢？就是在我们的手腕的内侧。我们先屈腕啊，找到我们的腕横纹，然后在我们的腕横纹往上三横指，我们可以摸到中间有两条筋，在我们这两个筋中间就是我们的内关穴。如果我们想止呕呢，那我们的这个止力的这个方向可以向上，往上呢其实是指向心端，应该是往这个方向掐，是具有止呕的作用的。如果你今天吃的特别多，就是想把它吐出来，你可能才会舒服，那你可以指尖向下。往下呢是指向远端，像我们的手指端，是具有催吐的作用的。第二个穴位就是我们的合谷穴。合谷穴呢具有这个疏风定穴，然后舒缓神经的一个作用，舒缓紧张情绪的作用。在哪里呢？在我们的手背，然后我们的拇指和食指并拢，肌肉隆起的最高点。撑开我们的手指呢，掌指关节第一指横纹，然后切着我们的这个指浦缘啊，这个指尖下摁的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晕车时不仅脾胃不适，还会伴有这种心神不宁啊、烦躁、头晕，那么按揉合谷穴可以起到一个平复我们躁动情绪的一个作用。第三个穴位呢，就是我们的足三里穴，它具有健脾固本，从根本上来防晕车的一个作用。足三里在我们小腿的外侧，在我们膝盖下四指处，然后从胫骨啊，我们摸到这个地方有一个胫骨粗隆旁开一横指，就是我们的足三里穴，可以起到健脾和胃、升清降浊、补益气血的一个作用。那么在上车前按压足三里，能够提前激活我们的脾胃功能，然后稳固我们身体的气机，从根源上降低晕车的这个概率。
1: 除了按揉穴位，中医还有一招更简单的方法，靠鼻子闻就能醒神开窍，化湿和胃。
0: 一个是我们新鲜的橘子皮，或者是我们的柚子皮、橙子皮之类的，在坐车的时候呢，把我们的橘子皮对折，然后挤压果皮中的这个清香的这个果油哈，喷洒在我们鼻子和口周，反复闻一闻，然后橘皮的清香之气呢，就可以快速的起到这个开窍醒神、化解湿浊，瞬间能够缓解我们头晕头沉的一个症状，来改善我们在车内这个闷热啊，或者密闭空间带来的这种不适感。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个清凉油或者是风油精啊，涂在我们的太阳穴、人中，就是水沟穴哈，还有这个风池穴，它具有疏风清热或者清利头目的作用，更适合这种路况比较颠簸、车内又比较闷热的这种环境。
2: 如果您想解锁更多的中医养生好方法，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关注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可以了解更多的中医养生智慧。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声音嘶哑，八岁的小姑娘文文从小呢就喜欢唱歌，您看啊，在她这个年纪，女孩应该是拥有那种很动听很清亮的嗓音，但是文文的声音却异常的嘶哑，甚至

0: 已经影响到了他的日常生活和学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孩子在3岁半的时候有一次感冒了，然后他的声音是沙哑的，我们就以为是因为感冒的原因，但是后来发现过了1周2周还没有好，想着孩子可能慢慢长大就好了，所以就没有太在意。但是慢慢随着孩子入学之后呢，我们发现其实影响挺大的，因为他在学习中经常需要大声的朗读课文，然后他还是带晨读的，有时候还需要跟小朋友们喊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发现他的嗓音就是越来越沙哑。
2: 由于声音嘶哑的情况一直没有改善，文文妈妈带她来到医院就诊，并进行了喉镜检查。
3: 根据孩子的喉镜情况，我们诊断他有明确的声带小结，这就是他长期声音嘶哑的原因。那这一般呢是由于不良的发声习惯造成的，比如经常的大喊大叫。这样我们建议他进行一个个性化的嗓音行为学干预，来帮助他形成科学的发音习惯，有效地改善他的嗓音功能。
0: 那究竟什么是声带小结呢？在日常生活中咱们又该怎样保护好嗓音呢？下面呢，我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刘研究员，为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刘研究员您好。
4: 主持人好。
0: 今天我们来关注孩子的嗓音哈，刚才那个8岁的小女孩声音比较嘶哑，没有这个年龄的女孩那种动听啊亮丽的声音，结果被确诊为声带小结。哎，这个词儿我们好像很少接触到，所以您先跟我们讲讲这个声带小结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发生声带小结？
4: 主要是因为啊，孩子经常的用嗓方式不当，大喊大叫，导致两侧声带啊经常的过度碰撞，就在声带游离缘前中1/3的地方呢。导致了它对称性的凸起，正常的声带呢是完全可以闭合好的，但是因为它两侧对称凸起之后，声带闭合不好，声门闭合呢就有缝隙，所以就出现了声音嘶哑的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男孩出现的概率呢占到了3/4，女孩占到了1/4，主要是因为男孩的情绪容易亢奋，经常的大喊大叫所导致的。
0: 您刚才说声带左右两侧形成的这种凸起，它是一种生理性的凸起吗？或者说像咱们比如说经常劳作手磨出茧子来了，是这个意思吗？
4: 对，主持人比喻的非常恰当，它就像我们手磨出了茧子一样。那么如果我们改变了发声行为，让声带规则振动，就会让这个两侧的茧子慢慢的好转，慢慢的消失。
0: 您刚才也提到了声带小结出现之后呢，主要会引起孩子声音嘶哑，那除此之外还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对孩子的影响呢？
4: 这个声音嘶哑啊，对孩子的影响更多的体现在社会心理学的层面。那有研究也表明呢，声音嘶哑的孩子呢，就会影响他的同龄人或者成年人对他的印象，会有一些负面的评价。那么另外呢，现在我们的小朋友们学习声乐、学习戏曲，包括播音主持或者朗诵越来越多。那么如果出现了声带小结、声音嘶哑，他就没有办法满足他的艺术需求，他的高音也唱不上去啊，这是其中一点。还有就是长时间呢会影响他的课堂发言，影响他的人际交往，在心理上会造成不自信，会造成社交退缩，甚至会影响将来他的职业选择。所以在这一方面家长要引起格外的重视。
0: 那您看我们讲到声带小结，刚才的那位患者是一个8岁的小女孩啊，那这是不是声带小结最容易发生的年龄？比如说有些孩子长到了青春期，我们知道他的身体变化是非常迅速的啊，会不会也容易出现声带小结？那这个病如果孩子到成年了，是不是就不会再发生了？
4: 那相对而言呢，到了青春期还有声带小结的孩子呢也是有，但是相对比较少。到了青春期的时候，更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青春期的反应异常，比如说男声女调、女声男调。那么什么是男声女调呢？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在青春期的时候啊，孩子的这个生理结构发育比较快，男孩的声带呢，它会快速的拉长。那么生理结构快速的变化和他的发声方式呢，没有完全的协调统一。举个例子，就像我们的琴弦，你没有把那个弦给它音调准，那么发出的声音来肯定是不准的。所以这个时候它出现的这个声音呢，可能会忽高忽低，并且还会伴随着嘶哑的声音。那么女声男调呢，可能相对来说要更复杂一些，我们要给它进行内分泌的检查，排查一下它的激素水平是否存在异常。在青春期的时候，我们还遇到一些像突发性失声这样的孩子，这个呢也是我们关注度不够的一种嗓音障碍的类型。通常这个情况呢 和心理原因密切相关。这样的孩子普遍经历过不良的生活事件，导致他们心理上的这个问题通过躯体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没有声音了。那么这种情况呢，也要积极的进行发声干预，让他尽早的把声音发出来，把正常的实声发出来。
0: 好，接下来您具体跟我们说说就

0: 用的方法吧，怎么样来帮助孩子培养一个更正确的更科学的发声方式？
1: 那通常呢我们要进行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呢是嗓音功能评估，我们要对孩子的嗓音障碍的严重程度进行一个评估。那么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的声音是复杂的，这个评估方式呢就包括了多维度，主观评估和客观评估。主观评估呢就包括了我们专家对于孩子声音质量的判断，包括他的嘶哑程度啊、无力度、紧张度，还有一些气息声啊，这些方面要进行一个分数的一个打分。还有就是家长对孩子的嗓音质量的影响也要做一个量表的评分，这是主观方面的判断。那么在客观方面呢，我们通过计算机声学评估来提取孩子声音当中的一些声学参数，包括还有空气动力学评估来判断孩子嗓音障碍的严重程度。那么进行了专业的嗓音评估之后呢，我们要给他进行一个量身定制的嗓音行为学干预。我们要通过科学的呼吸、发声、共鸣来整个调整他的发声系统，提高他的发声协调能力，可以用最小的力气发出最大的声音，让两侧声带呢能够规则的振动，从而改变他嗓音嘶哑的症状。他嗓音质量改变之后，他的发声方式改变了，那么他的声带小节呢也会逐步的得到改善。那我们在家庭环境当中也可以用一些方法和技巧给孩子做一些简单的训练，比如说呢我们的呼吸训练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让孩子平躺在床上，给这个肚子上的放本书，让他感受这个腹部的起伏变化，来训练他的腹式呼吸。再有就是呢，我们可以把两个中指对齐放到肚脐上，把手平铺在肚子上，然后呢我们吸气的时候肚子鼓起来，那我们这两个手指就会分开，那我们呼气的时候呢肚子就会收回去，那么这两个手指呢就会合上。通过这样的一个变化来感受他这个呼吸方式的改变。因为通常孩子他采用胸式呼吸比较多，他气息支撑比较短，会导致喉部肌肉代偿这样的情况。那我们通过腹式呼吸的训练呢来提高他的气息支撑的一个长度啊，让他气息支撑变好。再有呢，我们其实在家里啊可以给他准备一个这样的一个吸管。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吸管呢含在嘴里面发这个呜的声音，可以让孩子通过这个呜的声音呢吹他们擅长的歌曲，比如说一闪一闪亮晶晶啊，通过这样的歌曲来把这个孩子的兴趣点给他调动起来。这个训练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让他增强他的口腔共鸣啊。那么我们通过气息的支撑和口腔的共鸣的一个训练呢，让孩子轻松的发声，这个是可以在家里面做一些简单的练习的。那么再专业的训练呢，就建议来到我们的医院进行专业的发声训练了。
0: 所以最后您能不能给大家提个醒哈，就是我们预防方面，家长啊孩子呀、啊、在他们小的时候应该怎么做，怎么正确的发声，怎么关注他们的嗓音的变化，才能更好的避免声带小结等嗓音障碍的出现。
1: 在这里呢提醒我们家长要注意三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避免孩子进行油腻辛辣生冷的食物的摄入。水呢要喝够，要小口慢饮，每天保证1500毫升的饮水量啊。睡眠也要保证充足。还有就是我们在发声方面要避免孩子的大声喊叫。我们说话的时候呢音量要适中，语速要适中。在家庭环境当中呢，不要跟孩子隔着房间说话，要面对面的进行说话，养成一个平稳的情绪当中适当的音量进行说话的这么一个习惯。另外呢就是这个就诊意识，当出现了一些声音嘶哑、发声困难或有气息声这样的情况超过2周的时间，应该及时的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嗓音门诊进行就诊。
0: 好的，再次谢谢刘研究员今天关于声带小结这些问题给我们做的详细的分析和讲解。好，再见。
1: 再见。
0: 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好，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胃肠感冒，圈友小静发来了求助，说啊最近天气很闷热，所以家里的空调呢经常全天开着，但是发现说我家的孩子呀只要一直吹空调就会喊肚子疼，还会拉肚子。于是呢我们就带他去医院检查，医生告知是胃肠受凉引起的胃肠感冒。所以想问问这到底该怎么办呢？怎么应对，怎样护理才能预防孩子出现这种因胃肠受凉引起的胃部不适呢？孩子出现肠胃不适，咱们又该如何科学应对呢？好，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施医生，给大家详细的分析讲解一下。您好，施医生。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施医生，我们今天说到了这么一个问题，叫做胃肠感冒啊。您先帮我们解读一下这个胃肠感冒是怎么回事。

0: 事儿。为什么像这位圈友说的啊，家里的孩子一吹空调一受凉就容易发生胃肠感冒呢？
1: 其实呢，今天我们说的胃肠感冒不是一个特别正式的医学诊断的名词，而是咱们老百姓也包括我们医生呢，有时候在口语中经常用的一个说法。它指的呢是这样一种情况，本来呢是病毒感染引起的感冒，但这一次呢病毒没有老老实实的待在呼吸道里，而是主要在消化道里闹事儿。所以呢，病人除了有这个嗓子疼啊、流鼻涕啊这些常见的感冒的症状以外呢，还会出现恶心、呕吐、肚子疼、腹泻这些胃肠道的症状。那引起这种情况的呢，往往是一些既能感染呼吸道又能感染肠道的病毒，比如说咱们常见的诺如病毒、轮状病毒、腺病毒等等。那在夏秋换季的时候，特别是在空调房里，这些病毒呢就特别的活跃。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胃肠感冒在这个季节特别多见，尤其是孩子。那么刚才呢，主持人问的第二个问题，说这个吹空调受凉怎么就牵连到胃肠道了呢？那么这里呢，需要跟大家讲清楚一个概念，受凉本身并不会直接把病毒吹到肚子里去，而是呢会通过几个途径间接的影响肠胃。第一呢，咱们的胃肠道啊有非常丰富的神经的支配，当身体呢表面突然遇冷、腹部受凉的时候呢，会通过神经反射的调节，引起咱们胃肠道血管的一个收缩，肠道蠕动的节律呢就被打乱了。有的时候呢，孩子就会因此呢蠕动变快，出现肚子疼、腹泻；而有的小朋友呢，则会出现蠕动的减慢，出现腹胀，还有食欲差。这呢其实是一种功能性的紊乱，它不一定是细菌病毒呢直接在作怪，单纯受凉刺激就可以引起这样的症状。
0: 那您刚才也说到了，出现这种胃肠感冒哈，患者会有一系列的不适症状，比如说您看刚才那小朋友也反映了啊，说自己肚子疼，而且还会拉肚子。除了腹痛腹泻之外，还有哪些典型的症状，或者还有哪些特别不容易被大家发现的症状？
1: 首先呢，有些孩子呢会有发烧，体温呢有的时候可以挺高的，到38度甚至39度，持续1到2天，然后呢才慢慢的出现一些呕吐呀、腹泻呀这些症状。所以呢，其实呕吐它也是一个和腹痛腹泻一样常见的表现，特别是呢有一些这种肠道病毒的感染，呕吐呢甚至会比腹泻呢更加的明显。这也是和其他的这个肠道的感染呢相比呢比较有特点的地方。再有时呢，孩子呢可能会有这些食欲的下降啊，有点这个乏力呀、精神有点萎靡呀，有些孩子呢还会伴有这种咳嗽啊、流鼻涕呀、咽部不适，这些就是呼吸道感染的一些症状。另外呢，有些孩子还会有阵发性的这个腹部的绞痛，摸起来呢肚子软软的，它不像细菌感染那样呢有些压痛啊，这些明显的压痛点等等。
0: 那我们现在知道如何判断孩子发生这种病毒感染型的胃肠感冒了。那孩子很难受啊，症状也很明显，家长可不可以在家里自行用一些药来缓解孩子的症状？比如说孩子有腹泻，我们上一些止泻药行不行？
1: 其实这里呢需要提醒大家哈，有一些这种能够止住腹泻的止泻药，比如说像洛派丁胺这一类，是不建议给儿童，特别是婴幼儿随意服用的。原因是呢，在腹泻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身体要把这个肠道里面的这些病毒啊、毒素啊，通过免疫的一个反应去把它排出去，是我们人体的一种保护性的反应。如果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强行用一些药物去不让肠道蠕动，那么这些毒素可能反而会滞留在体内，对小朋友的风险呢更大，甚至呢有的时候会引起我们叫肠麻痹这些严重的并发症，就是我们肠道完全不蠕动了。所以呢，这一类强效的止泻药，如果没有专业医生的指导和评估，不建议呢咱们家长直接给孩子去服用。那么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辅助用药是什么呢？有几个，一个呢是我们的这种肠道的益生菌的制剂，它呢可以帮助孩子呢去调节肠道的菌群，在一定程度上呢有可能能够去缩短我们病毒性腹泻的病程。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孩子呢如果在腹泻期间呢也可以补充一些锌剂，对于这种缩短病程呢减少复发有一定的帮助。另外呢，如果说这个孩子呢呕吐比较严重啊，或者说呢这个腹泻超过2-3天都没有好转，还是提醒家长们应该尽快去就医，由专业的医生来判断是否需要用药。
0: 那我们还是希望孩子不要发生这样的问题，所以预防是很关键的。那预防您有什么建议呢？
1: 第一呢，是提醒大家要合理的使用空调，

0: 建议大家把这个室内温度呢设置在25-26度左右，和室外的温差呢不要太大，避免呢这个空调的风口呢只对着这个孩子的身体去吹，尤其是腹部。晚上的时候呢睡觉呢一定要给孩子呢盖一个薄薄的小毯子，或者说呢穿个这个防护的肚兜啊，护住这个肚脐周围。另外呢如果从空调房出门之前呢可以咱们提前呢把空调关掉几分钟，让这个孩子的身体呢能够慢慢适应外面的温度，减少这种室内外温差的刺激。第二呢也要注意咱们这种饮食的温度的管理。天热的时候很多小朋友呢都特别喜欢吃这种冷饮呀冰激凌呀，建议大家要适度的控制，要注意这个量啊，不能吃太多。第三呢咱们一定要把好病从口入这一关，所以呢一定要记住饭前便后要用这个肥皂或者这个洗手液认真的洗手。而且呢咱们在备餐的时候生熟的食物一定要分开处理。那么第四呢要提醒大家呢要让孩子呢尽量规律的作息均衡饮食。这些呢都有利于呢维持孩子自身的免疫力，让我们的胃肠道和这个全身的抵抗力都处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1: 好的，明白了，再次谢谢施医生哈，今天关于胃肠型感冒这个话题给我们做出的讲解和分析，也谢谢您预防的一些建议。好，再见施医生。
0: 再见。
1: 您看施医生也提醒大家哈，预防胃肠感冒日常一定要做好腹部的保暖，要让孩子规律饮食，少碰那些生冷啊油腻啊油炸的食物，保证有充足的休息充足的睡眠，当然也要适当进行一些户外运动来增强孩子的体质，一定要叮嘱孩子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如果真的出现了持续的发烧、频繁的呕吐、腹泻、精神萎靡甚至是脱水的现象，一定要带孩子及时就医，避免病情加重。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给您分享的健康方面的知识，如果您还有没看清楚没记明白的地方，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小圈会给您奉上各种用药宝典、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继续带您来练习全民增肌操。在生活中您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总觉着肢体无力，想要锻炼却没有好状态。别着急，跟着我们一起调动肩背、四肢多处肌群，唤醒全身肌肉活性，激活身体状态。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冯强。今天啊，我跟大家聊一聊全身肌肉力量的这种话题。力量啊，是我们人体当中非常重要的素质啊，可以说啊，关系到我们的很多健康问题啊。不知道二位女士平常有练力量的习惯吗？
3: 我经常锻炼，
2: 是吧？依妮呢？
4: 我完全没有。
2: 其实啊，我们尤其是女同胞们往往容易忽视我们的力量练习啊。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先来一个简单的自测动作，看看我们的下肢爆发力怎么样，好不好？
3: 好。
2: 好，思源、依妮，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纵跳的动作啊。我们双腿微屈，然后尽力的向上跳啊，跳的过程当中啊，在空中的时候啊，双腿不要打弯，然后原地的落下。我们看一看我们的脚究竟能跳离地面多高啊！二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比一比，你们俩谁能跳得更高，好不好？
3: 好，
2: 想不想当空中飞人？准备，三、二、一。哎，思源真好，思源这个跳的这个离地的高度啊，非常的勇高。依妮稍微矮一点，但是也可以啊，也不错。好，我们下面连续跳五个，好不好？二位准备，三、二、一，开始！加油！依妮再往上。好的，思源。哎，思源，我看你这个动作很协调，跳得也很高。平常是不是做过下肢力量的这种练习啊？
3: 是的，我平常是有非常规律的一个运动。我觉得肌肉力量呢是支撑我学习和工作的很重要的一个动力。
2: 非常好。这个依妮，我看你这个动作好像就有点不太协调哈、啊、平时不怎么进行体育锻炼吧？
4: 是的，平时工作忙，我也比较懒，所以说不太愿意进行一个运动。
5: 经过这个简单的纵跳自测，相信您也看出两位跟练女生的区别吧。专家告诉我们，纵跳虽然看似只需要腿部发力，

0: 其实它对于我们全身肌肉都有协调和调动的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位女生起跳更加自如轻盈的原因。想要更好的激活我们全身肌肉，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学一学吧。
1: 好，我们今天教大家一个好玩又有效的动作哈，我们俯身点地啊，我们向右侧迈出一步，然后顺势屈髋屈膝啊，保持我们的膝关节，看看能不能到这个接近九十度左右吧。然后用我们迈出腿的另一侧的手啊，触碰我们的脚尖，然后同时回来。好，我们再往另一侧啊，迈出左腿，触脚，然后回。我们可以左右两侧交替的进行啊，每只腿啊做个，如果大家可以的话，可以做10到15次为一组啊，然后反复的进行练习，提升我们下肢的肌肉力量。怎么样，思源？这个动作不难吧？对于你来说？
2: 嗯，我觉得还好。我觉得这个动作呢是非常有效的。我们等一下在做这个侧弓步的时候呢，一定要就是有一个力回来，我觉得这样会更好一点点。
1: 是的，我们不仅仅要把下肢的这个膝关节周围肌群的力用上，其实我们要屈髋，也要把我们臀部肌群的力量啊，也到用到这个动作上来。依妮呢？依妮感觉如何？
3: 我感觉这个动作对我这种小白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我在回身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稳定，免得东倒西歪的。
1: 对，是的，其实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依妮刚才也是不自觉的就说到了这个关键点哈，我们的核心一定要收紧啊，一定不要这个歪七扭八的哈，这样一是影响我们的动作质量，也会让我们的锻炼的效果大打折扣。我们再来挑战一个难度大一点的动作，好不好？我们来做一个波比跳，这个动作可能强度比较高，会刺激到我们的这个心肺耐力的这种增长，也对我们的提高下肢的爆发力有很好的这个帮助。好，我们先俯身，好，然后屈膝屈腿，然后用力往后跳蹬出去，然后再跳回来，然后再尽力向上起跳拍手，哎，然后我们再衔接下一个动作，连续的进行我们的波比跳的练习。好，那我们开始啊，我们连续做10次，好不好？有没有信心？好，加油，预备，开始。动作衔接的流畅一点啊，自己跟着自己的节奏做就行了。啊，中间可以衔接的再快一点，依妮。加油。哎，思源不错啊，思源起跳高度很高。加油，依妮。哎呀，我感觉你这个蹬地的地板的声音有点大了。加油！好，思源率先完成了他的10次。不行了，我们看依妮已经跳不动了，最后2次已经只能跳半块豆腐糕了。啊，其实这个动作非常适合我们年轻人的上班族啊，利用我们的间歇时间来2组，啊，这个时间很快就能让我们的心肺系统被调动起来，让我们的下肢肌肉力量也得到锻炼啊，也时间也比较短啊，可以作为我们空间操啊啊家里小范围的运动的这个时间都可以进行这样的这种锻炼。
0: 这两个动作很适合大家在碎片时间进行练习，既能够充分激活和调动我们全身的肌肉，又能够快速提升心率，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好了，最后咱们再一起跟练打卡一次吧。
1: 接下来我带着大家练习一下这两个动作，我们先来第一个俯身点地，从右腿开始。

好，还是那句话，强身健体，持之以恒。怎么样，今天的健康操动作您学会了吗？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关注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回看健康操的视频合集，也可以秀出您的跟练打卡视频。期待您每天都能和我们一起健康

0: 起来。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再见。

0: 我知道了，爸爸求你了，这行吗？算爸爸求你了。行，我以后拿个小本，把你所有撒的谎都记上，这样你肯定不会忘。你小，你这，挂在这儿。
1: 秦经理。
0: 刘厂长是吧？哎呀，秦经理，你好，你好，
2: 刘总刚刚给我电话，正想安排人去接你们。
0: 秦经理，以后千万别这么客气，什么厂长不厂长的，叫老柳。啊，你们厂子我都很熟的，常来，他们都叫我老柳。啊，别客气，别客气啊。
2: 这位是？
0: 哦，我儿子，小柳，从德国留学回来的。
2: 你好，你好。
0: 这个就是样品吧？哎，对对对，就是这个。啊。
2: 那行，那给我来吧。
0: 好，好，好，好。韩工，韩工，哎，你过来把样品拿过去，
2: 编好填表啊。
0: 好嘞，秦经理。哎呀，稍等一会儿。哎呀，韩工，
2: 你好，
0: 麻烦你啊。这个可有点重啊，这样品
2: 啊，没事，没事。另
0: 外，辛苦了。
2: 您客气，您客气啊。
0: 要不要我跟你一块过去？
2: 行，走吧。
0: 好好。

0: 谢谢啊。走，阿军，这规模可以的。啊，
1: 爸，其实你不用这样，我对自己的设计有信心，产品性能过关是肯定的。你这样做要是让人知道，反而会起疑心，觉得这数据有问题了。
0: 你呀，你呀，来来来，坐。要不是老爸真的赔不起，我真想让你多摔几个跟头，好好长长记性。哎，你真以为我是让人家随便放几个数据然后蒙混过关啊？不是这样的，不行的东西就是不行，谁也不敢乱来，谁也不敢替你去冒这个险。
1: 那你这么做，那到底是干什么？
0: 首先就是要插队。你没听见吗？做测试是要有编号的，你不跟人家搞好关系，你真的去按号排队呀、啊，那得排到猴年马月去啊，对不对？另外呢，爸爸就是想让他们好好的测试，就是用这个啊，叫客观公正的去测，机器都不开一下，随随便便填几个数字打发我们，这不行的。我是要让他们认认真真的去测一下我儿子水平到底怎么样。
1: 难道只有像你这么做，他们才会好好做测试吗？
0: 难道你能保证不这么做，他们就能好好测试吗？马都买了，就不要再心疼安子了，是吧？
2: 老柳，吃饭呢？
0: 热热。
1: 哎，刘总，
2: 老柳是常客，小柳还是第一次来我们公司吧？
1: 是是是，这趟来啊，发现贵公司很有规模，而且从刘总肯用我们公司的产品来看，贵公司不仅有规模，还很有魄力。
2: 小柳会说话啊！那这么着，如果感兴趣，晚上下班以后啊，我派个人带你到处转转，参观一下。哎呦，
1: 非常有兴趣，我最喜欢看场子了。
2: 好，那就这么定了。哎。老柳，哎，该考虑让位给接班人了。
3: 是是是
0: 是，求之不得，求之不得。
2: 哎，吃吃吃，好好。哎，
1: 那你先忙。哎，看到没有，只要有实力，不需要那些歪门邪道，人家自然会认可。
0: 你懂什么呀？我跟他都约好了，晚上单独见面。人家是怕你这愣头小子在场拎不清，你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把你爸爸走，你美什么？我跟你讲，实力是实力，门道是门道，你看着不搭界，哎，但是缺一不可。

0: 这次偷偷跑出来，又找了什么借口啊？
1: 光明正大，从前门走出来的。切！我丈母娘来了，家里有人照顾了。这几天跟着好吃好喝的，吃完就窝沙发上陪他们看牵手。嗯，
0: 是不是有点胖？
2: 胖点气色好。
0: 来，祝贺你出战告捷。
2: 干杯！嗯，还是决定让十一机帮你代工了。嗯，一开始心里还挺别扭的，一是担心仿制，嗯，二是那么高额的利润，拱手让出去一半。后来静下心来想了一想，光别扭着也没用啊，你还是得想办法解决问题。
0: 怎么解决的？既然违约和仿制客观存在，我还是得想办法来面对。这是我给十一机你的合同，我还是愿意相信这个社会上遵纪守法的人更多。那就是说，你还是相信。 契约精神的约束力，
2: 当然了，这点基本的信任他没有的话，那这个社会还怎么运转得下去啊？嗯，来，你看我这合同，有保密条款，有不得生产类似产品的竞业条款，怎么样？是不是特别完美？
1: 你以为你拿着这份合同就能防得住林月吗？
3: 刘厂长，有什么事吗？哦，我刚从上海回来，给你带点小东西。那……哦，不，正好现在不太晚，要不咱们出去走走？
4: 我知道你喜欢浅色，所以特意。 给你挑了一个米黄色，售货员说了，这个是澳大利亚的羊绒，特别高级，南半球运过来的。来，你试试。
1: 刘厂长，无缘无故的，我不能收你的礼物。
4: 那怎么是无缘无故呢？这段时间你是替我又跑抵押，又催放款，这帮多大的忙啊！
1: 刘厂长。
4: 我是拿佣金的，拿佣金是一回事，人情是另外一回事，它不一样的，对吧？哎呀，红英，别人这么帮我，我也是要这样感谢人家的。我这个人做事就是这样的风格，哎，更何况咱们这么多年，啊不，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你总不能让我对你这一点心意都不能表达吧？是不是？
0: 那我怎么过意得去啊？你试试。我，哎呀，来，好看，
1: 满花。
0: 我跟你说，刘军，我今天明白的告诉你，找试衣机代工。 你只能一步步的盯着，然后做好最坏的打算。你不要以为签了这合同就一了百了，在林月那种人眼里，这个跟一叠废纸没什么区别。
2: 你说的太夸张了，我不止签了合同，我还做了专利申请。合同。

0: 加专利，双保险，
1: 合同都没用，专利有什么用？他们本质是一样的呀。
0: 我相信法律。如果林月敢违约的话，我就去法院告他。哎呀。

0: 就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你不再是一个单纯的 senior engineer 了。你在跟商人打交道，商人的本性就是追逐利益。林月偷窥你的行为有多明目张胆，你这么快就忘了吗？如果你想活下来，就应该时时刻刻地做好防备，一刻都不能放松。
1: 我到底还能怎么防备啊？我知道，我总习惯用最坏的恶意推测别人，所以今天一直跟你唱反调，泼冷水。可是人心总是向往光明的，我希望你这样的人。 越来越多，我希望你现在走的方向，能够成为真正的未来。做好最坏的准备，走下去吧。静希望。

0: 哎呀，老方，你这个号好啊，3个8呀，我怎么蹦不到啊？哎，加来，255-3个8，加上了啊！好，加几个人了？
1: 哎，已经8个了。哎，大嫂通过你了，你们一会儿就可以聊天了啊！啊，
0: 我用这个跟他聊天，怎么我上哪还得背个电脑？
1: 哎，说不定啊，以后你这手机都能安装了。
0: 手机按这个有什么用啊？那手机也打不了中国字。
1: 那万一要是实现了，能发送语音呢？
0: 啊，那不就打电话吗？
2: 那是啊，
1: 也是。
3: 哥，哎，
0: 小川，
1: 哎，对，林总，正好那个，你把你的 OICQ 号你给我一下，我这加一下。
2: 对，加。
3: 哥，我听说陆总要来。
0: 行，你去吧，哎，我来试试，好吧？
1: 林总，
0: 哎，你把你号告诉我，我现在就加上。
3: 陆总来有事儿吗？
0: 没事儿。哎呀，那前进厂那个合同，我是不是得让陆广发看一眼啊？人大股东，听听人家意见吧。
3: 试衣机现在没有拳头产品，生产计划从来也排不到2个月。现在刘军这个大单抛过来，起码是数控车间1个季度的产量。陆总又不管日常经营，不会有意见。
0: 有没有意见是他的事儿。通不通报就是我的事儿了，你别看厂子里这些苦活累活我在这盯着，哎呀，人陆广发投的钱多呀，啊，那占的股份高，那有什么重大决策也不敢不告诉他。哎呦，小妹啊，做生意就是这样，嗯，你要不就单干，一有个合伙人，那就是有个老板，哎，你就没办法自己想干什么干什么了。哎，你嫂子发信息问，回不回去吃晚饭？
3: 回。
0: 好。回。
3: 陆总来了。
0: 来吧，拿着合同走。

0: 你也非常大。嗯，我只是对这两项有异议，保密条款和限制条款，违约的内容写的这么详细，这显然就是在防着你啊。
1: 他爱写就写嘛，哎，老陆，这种条款您什么时候见他生效过呀？甲方是什么人啊？
0: 甲方啊。
1: 怎么说呢？一介书生吧，那他爸是一个滑头的小老板，小老板都没什么，滑头说明他懂规矩。反倒是书生义气比较难搞，这种人有的时候认死理不好对付。有什么不好对付的？他想怎么搞我就陪着他了。一个没经过摔打的年轻人，他能翻出个多大的浪花来？
2: 我知道你有办法，我就是提醒一句而已。这个合同就按林总的意思办吧。
3: 好嘞。哎，你说，哎，我是等柳军把这个全系列都研制出来再动手，啊，
2: 还是怎么？拿一个算一个。
3: 应该怎么办？全部都取决于市场。
2: 你跟大嫂一样，就爱说一些非常正确的废话。这个市场不显而易见吗？啊，他们柳家父子出去走一圈，拿回来这么大的单子，这个市场还不好啊？没问题，我跟你说啊。哎呀，我现在就怕什么？别我一个人在这等柳军的全系列，然后别人先动手了，等我们想干的时候，那全国的厂子都会做了。那说到底，你说我现在就拿他一个套型，哎，这个利润还是。
3: 很有限，很矛盾。大哥，既然我们已经掌握了一部分资料，这次能不能自行研发其他的套型啊？
2: 开什么国际玩笑？那除非这个搞核心研究的人是咱们林家的，我要不把这个捏在手里啊，我是绝不可能投入的。啊，哎，看，好看啊！好看。
3: 好了，小妹，我不可能干这种事儿了啊！自己花个几百万，辛辛苦苦的研究出来，人家花个几十万给你连人带成果一起挖走，干嘛？我是傻子吗？你怕别人抄你，可是你又去抄别人，这样的竞争真低级。
2: 低级？这挣钱分什么低级高级啊？那你告诉我哪个高级？
3: 梁思申那种，
2: 哎呀，正确的废话啊！好了好了，你快回合同去吧，好不好？回合同去吧。

0: 我接触的外商中，也有条件特别苛刻，把操作办法当做合同附件的。不过这些都没关系，只要有合理的利润就行。
1: 这个产品的利润相当超值，市场潜。

0: 你呀，下班了。嗯，要不要给你介绍一家汽修厂啊？我们家的车都在那儿修。哼，
1: 不是我吹牛啊，要论车，尤其是德系车，整个东海比我懂的人应该没几个。人家
0: 汽修师傅每天都干活，你就是再懂理论，也没修过几辆车吧？就不怕给修坏了？
1: 车不就是用来玩的吗？难不成还要供着呀？
0: 再说了，我是谁啊？怎么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到底是你的个性呢，还是国外回来人都这么傲？
1: 傲字不敢当，我也就是对车、对技术能有这种自信。

0: 对人实在是看不到，太复杂了。
1: 其实也没那么复杂，人与人之间互相猜疑，很多时候呢都只是沟通不畅。
0: 是吗？那就当是我猜疑好了。请林小姐坦白地回答我，我在试衣机加工的套件最后会不会被你哥抄袭呢？
2: 这是刚刚复核出来的，这月的订单。
3: 这么大一笔订单怎么漏牌了呢？
2: 这个
3: 减掉这一项，咱们部门别说这个季度评优了，连达标都做不到，你懂不懂？哎，
4: 我明白，我明白，这的确是下边人。哎，不管怎么说，得赶紧想办法补救。
3: 怎么补救？
4: 这，您不是跟试衣机的人比较熟吗？看看能不能走个后门，把这笔订单挤进他们这个月的生产计划。这也许还来得及。
0: 你们不能控制啊！太好笑了！什么叫你们不能控制啊？
1: 现实是不光你会碰到问题，我们试衣机也会碰到。
0: 好，那请问你们有什么问题？
1: 你的加工件最后工序出来的那一天，我们厂里就得有一大批技术工人被其他厂重金挖走，这难道不算我们接你这个单子的连带损失吗？
0: 好，那些辞职泄密的员工，你可以去起诉他们。
1: 都是些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能起诉他们什么？
0: 那我合同中的保密条款，既然你们做不到，为什么还要签？不怕违约吗？还是你们压根没把合同当回事儿？
1: 柳先生，我大哥手里不是只有试衣机这一处产业，但是他把最近的精力全部都放在了试衣机，已经非常尽力了。保密执行不下去，我们也是受害者。你看问题能不能全面一点啊？
0: 不，我觉得你更需要了解一下什么是契约精神。合同必须得签约的双方严格去执行，否则就是违约。
1: 你讲不讲道理啊？
0: 我不讲道理，到底是谁不讲道理？你们既然签了合同，合同就是签下了承诺，履行自己签下的承诺，这难道不是一个成年人应该有的品格吗？
1: 你是在指责我们不守承诺没有品格吗？
0: 难道不是吗？

0: 将军，开门。
1: 来了。
2: 怎么这个点过来啊？下班不回家吃饭啊？哎呀，
3: 工作中遇到点困难，需要找你帮个忙。换衣服。
2: 换什么衣服呀？去哪儿啊？你工作我也不懂。
3: 需要跟你借点东西。
2: 借钱啊？没有。
3: 借脸换衣服。
2: 到底干嘛去啊？
3: 我们公司有个紧急的单子，得求试衣机开个后门加个三儿。所以柳先生，麻烦你帮我跟你的好邻居林董求求情行吗？
2: 不修车了，
4: 全真。哇，
5: 你什么牌？你说这
6: 厉害！
7: 你先过这个。
6: 厉害！
7: 你就先过这一张，
4: 一张一张的赔你。
5: 就是今儿的，
4: 最后一张你开出来。
7: 别怕呀，玩吧，林春。
8: 不想打，你们玩吧。
9: 你的就是眼睛，看吧。
7: 算了吧，
2: 林川，你可是东道主啊，这一晚上了也不说话也不打牌的，我们谁招你了？
8: 没人招我。
9: 他瞒不管他做何事啊？
8: 我才不在乎。
7: 说谁呢？
9: 棋牌是吧？
7: 放这。喝倒杯酒啊。
2: 哎，可是你说要打牌我们才来的啊，你要是嫌烦我们就撤了。
8: 哎呀，跟你们没关系。我说我不在乎你们吵，
2: 算你还懂点事儿。
8: 哎，华东。
9: 两个三，我自己给我跑什么呀？
8: 你也是出国留过学的，就是你回国之后

0: 有没有觉得哪儿不适应？
1: 我那哪叫留过学呀，我就是捋了4年的油。你要真说有什么不适应，反正吃的不太适应。不，到底谁惹你了？是我们吗？
0: 不是，也是一个留过学的。
1: 啊，留过学的呀？那我明白了。我跟你说啊，这留过学回来以后，多多少少的有点病。
0: 我觉得也是。
2: 你问题大了，柳博士。你没事跟人林川较什么真儿啊？你就不能发扬点绅士风度，让着点人姑娘吗？
3: 真理不辩不明，而且这种事情不应该区分年龄还有性别，一视同仁才是真正的绅士风度。
2: 你们俩什么关系？辩论大赛正方反方吗？我跟你聊天怎么越来越费劲呢？你道歉去。
3: 我不去。
2: 柳军呐，你真是家境太好，人生太顺，进入社会欠摔的呀。林川他是你灵魂伴侣吗？有必要跟人家高标准严要求吗？愚公他是你合作伙伴，于私他是你隔壁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你把这关系相处的融洽一点有坏处吗？
3: 但是契约精神属于原则
2: 问题。第一，窃密违约还没有发生。第二，原则问题的根源难道是出在林川身上吗？啊，换衣服去。
1: 你这个邻居还挺有意思的啊。说句实话，其实他对于无序竞争的愤怒也不是没有道理。
0: 你赞同他吗？
1: 难道你不赞同吗？你要是完全不赞同的话，也不会别扭到现在了吧。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不赞同他的观点，但是你是不是喜欢人家呀？
0: 我喜欢他。
4: 谁呀？不认识。
1: 晚上好。
0: 钱先生，你们有事吗？
1: 今天在地库说那些话，口气确实有点冲。想来想去，觉得是我不对，应该主动过来道歉。对不起。

0: 你特意来道歉，就是承认自己的口气不对，是吗？因为在观点上，我没什么可道歉的。
1: 那么多人进入社会，都能学会随大流，就是不想对抗现实，怕自己摔得头破血流。为什么你就不行呢？
0: 可能是因为我性格太过于较真吧，碰到专业的问题就不想让步。
1: 其实我自己也跟我大哥说过，这样的竞争。 的确是太低级。你说的对，人还是应该坚持高贵的品格。我接受你的道歉。
0: 谢谢林小姐，有你这样观点一致的同伴，我不寂寞。

0: 这个质量就差不多就行了，要保证产品质量，就必须达到规定的精度，这是基本的原则。
1: 可大博士，你这是不是有点鸡蛋里挑骨头了啊？我干生产干这么多年，不是不懂。那手底下兄弟个个有经验，就那么一点一点点的偏差，它怎么就影响你质量了呢？
2: 影不影响用数据说话？
3: 质监的抽查结果你看了吗？现在的废品率是多少？你知道吗？
4: 那你给我嚷嚷什么呢？成本又不用你担。
1: 可是返工过度延误了工期怎么办？
2: 总之这样下去可不行，工人操作不到位，必须得整改。
0: 行行行，改。你说的都对，就按你说的改。我现在下一个告诉你，但丑话说前面，一旦误了工期，别找我哭。

0: 大哥。
1: 哎呀，又怎么了啊？大周末的你把我叫过来，他那不是挺顺利的吗？
0: 顺利什么呀？柳军从开工第一天就在车间里一直待着，连夜班都不回家。他跟工人讲道理，讲的嗓子都哑了。
1: 上车，上车，过去。
0: 上什么车呀？没两步路，嫂子都说你胖了，下来吧。哎
2: 呀，真是很困啊。
0: 走了。
2: 不是他跟他们讲什么道理啊？那是讲道理的人吗？
3: 你就说了这么几句，就算整改完了呀？
4: 不是，我就按你只是说的，那还有啥问题啊？
3: 行，你管不好的，我来替你管。哎，
4: 我工人轮不到你管。
3: 来来来，都把手上活停下，给我停下。停工！
4: 凭什么
3: 不
4: 能集中
3: 开会？今天不整改完，谁也别想跟我开工。过来！
4: 今天不干完活，谁也回不了家，你怎么不说呢？
3: 过来开会。
2: 吵吵什么？大门外就听你们吵，出什么问题了？
3: 林总，问题很多，达不到操作标准的一共有七项，我都给列出来了，您看看。这样下去，废品率一定会超过预期，
5: 不光会耽误工期，还会影响成本。
1: 影响成本了？
4: 不至于。
1: 你不识字啊？啊，人家一条条给你划出来，你还做不到？哎，你是来吃干饭的。小川，你通知会计，所有人扣一个月奖金。
2: 你们所有人这个月的奖金没了，被扣掉了，听见没有？我扣你两个月，有没有问题？告诉我。
1: 我还会再来检查啊！你合格率要是不达标，我就接着扣，影响我成本。你们影响多少，吐出来多少，听见没？走，小川，走。
4: 钢轮。
6: 慢。
7: 没感觉，
6: 慢点。
7: 医生都说了，预产期啊，不是像定了闹铃一样准时准点的，早个两天晚个两天都很正常。
6: 慢点啊，来靠上去。我给你削个苹果。
7: 哎，你别忙了，你快上班去吧，有事妈叫你啊。
6: 好吧，小宝贝快出生了，爸爸上班去赚奶粉钱了。哎，想起来了，前几天我出差

0: 特意给你买了一个幸运小发卡。哇，保佑你顺顺利利，平平安安。我给你戴上。
1: 好看吗？
0: 好看。走了。
1: 你开车慢点啊。
2: 哎，红梅啊，上班去啊。
0: 我走了，您费心了。
2: 哎呀，放心吧。啊。哟，哎，新发卡啊，
1: 好看吗？
2: 侯明送的。看你美的。哎，医生说啊，咱们买的衣服都太厚了，你看看啊，我又买了两件。哦，这个薄一点也小一点。
1: 嗯，哎，这好看。哎呀，
2: 这上班带孩子太辛苦，红明对你这么好，我说啊，你就听他的，辞职吧。哎
1: 呀，可是我也上过大学，我也有我自己的专业，总觉得就这么放弃了怪可惜的。
2: 可惜什么呀？你还想闯出什么事业来不成？老公争气最要紧，你呀管好家，管好孩子，上不上班的无所谓。
3: 刘博士，管用吧？你说我去车间把这帮人收拾一通，是不是老实多了？
4: 确实管用。哎，下午的成品率高得出乎我的想象。不过我就不明白，你说这帮工人，他又不是出于自己的能力所限做不好，他们为什么就不能积极一点，非要以一种懈怠的态度来对待工作呢？你说他们难道没有一点自尊心和责任感吗？
5: 这种不打不听还处于蛮荒状态的管理方式又让柳博士不适应了吧？可是没办法，这就是现实。
3: 柳博士啊，你的学问啊在管理这些人身上那是起不到作用的。放心，有我在啊，慢慢来啊。
4: 现在在工人们眼里啊，我已经是个告密者了，接下来的进厂之间肯定是更有难度了。
3: 这个你不用担心啊，加工车间、热处理车间、倒班上那三拨人啊，我都会再敲打一遍，怎么也能给你老老实实干上几天。你就按自己的标准来啊，哎，该怎么要求怎么要求。
4: 谢谢林总。不过我还有另一件操心的事情。
3: 说嘛，什么事？
4: 不知道这次加工结束之后试衣机会不会按照合同约定我们仿制我的产品。
3: 合同怎么约定的我就怎么履行，肯定说到做到。但是我想小川可能也给你提过醒啊，要是工人他把这个技术机密流出了，我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知道吗？那毕竟我不能把人拖出来给一棍子打死吧，虽然可能性很小，但是我也得跟你提个醒
4: 那我明白刘总意思了。
3: 行，那就好啊。祝你接下来的研发一切顺利啊。
4: 我研发投入那么多，那些人看起来根本无法保密的话，那我继续下去的意义是什么？

0: 不是说这个研发是你的兴趣跟理想吗？
1: 可是我的兴趣跟理想也需要环境保护啊。
0: 哎，朋友，环境是要靠自己创造的。我们当初出来打拼，哪有什么环境啊？你既然认定一个目标，你就一心一意地干下去，坚持到底，才会胜利。

0: 这个的话明天还能下来48架，您跟他们说赶紧收工。
1: 我巡视了第二第三车间，发现了一些需要整改的问题，你看有没有什么意见？
0: 您去要求我们执行，不敢有意见。

0: 你是不是拿图纸了？我拿图纸干什么？你松开我！我放着高级工程师不干，回来管这破厂子。趁着柳军现在他没有生产能力，哎，咱们这个时候跑不了，打的就是这个时间差。
1: 好嘞，同系列同产品，有人报价比你们低了20%。
2: 只有我才知道天价的是什么稀有材料，他们的研发小组到底是怎么破解的？
3: 你的意思是？
2: 请看《淬火年代》第七集。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

飞升，轩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临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呼机、手机、商务通，一个都不能少。
1: 像，真像。
2: 送这么贵的东西，不合适吧？哎呀，
1: 这就是我的一片心意，您就拿着吧。要不是您人脉广，把这个急单塞到试衣机去，那我这工作，这肯定就保不住了呀。
0: 下不为例啊，
1: 下不为例。电话。
3: 您好，钱红明。好，好，好，好，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我老婆马上要生了。哎呦，
1: 哎，恭喜啊，经理！
3: 帮我跟老总请个假啊。
1: 没问题，没问题。
3: 谢谢你啊。哎呀，
1: 客气。哎，恭喜啊，经理。
3: 慢点，慢点，慢点。

0: 你看什么呢？
1: 管得着吗？
2: 兜里藏着什么？我跟你说话呢，我跟你说话呢，兜里藏着什么？
1: 什么？
2: 你是不是拿图纸了？
1: 我拿图纸干什么？
2: 给你拿出来，拿出来，你松开！
1: 姓李的，我告诉你啊，因为你，我一个月奖金已经没了，你不要再得寸进尺啊！
2: 你偷了图纸，你还有理了啊？我什么？拿出来，
1: 松开！
2: 你松开，松开！

0: 你松开我！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你是吧？非要打架是吧？你这是打！这是打！你是哪个字？你还狡辩是吧？啊，狡辩！啊啊啊！这，绿
1: 萌，你的。你的。 图纸
0: 给你。

0: 小桃子，我是爸爸。真是姑姑，姑姑可爱你了。
1: 你拍差不多行了，
0: 外婆还没拍呢。
2: 外婆在这儿呢，外婆呀最疼你啊。
0: 外婆也爱你，这是妈妈，妈妈最辛苦了，打个招呼。
3: 哎呀，好了，蓬头垢面的，别拍了。
1: 你看这声音多亮啊，中气十足的。
0: 像我，像我，我嗓门就大。
2: 那是营养好啊，生下来就七斤四两呢。当年啊，家里才六斤多。
3: 大姐，你看看宝宝眼睛长得像不像红明？
1: 红明，哪有宝宝好看啊？妈，
4: 像不像爸爸？
1: 他的眼睛这么长，将来肯定是个大眼睛。
2: 你可能跟妈妈。
0: 不接电话呀、啊？

0: 还挺忙。喂，三叔，我洪明，我老婆生了。
1: 哎呦，你可算接电话了，猜猜我在干嘛？是个好消息，只给你一次猜的机会啊。
2: 得瑟。
0: 喂，喂，哎，柳军，
3: 我听得见。
1: 你在哪儿呢？在十一机还是在家呢？
3: 我在海堤呢。
1: 啊？你跑海堤干嘛去了？
0: 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3: 我在车间跟工人打了一架。
1: 打架了？
0: 你没受伤吧？
4: 多大人了，啊？他们就为这个打一架？你还能不能管理好了？啊，不行我就换个人。我手底下几百号人，我就这么跑一趟给你解决这些事儿？啊，
5: 我一定把你们管好。
4: 哎，快去忙吧，快去忙吧。跑一趟，哎，高级工程师，啊，当众跟工人打架，这个自控能力太差了吧？
6: 明明是那个小郑违规在先，又不服从管理，是不是应该罚一下，让其他人引以为戒？
4: 让他们私了吧，柳军不追究，我就当不知道了。
6: 那怎么行？柳军不追究，那是因为他大度。生产区带来这种东西，如果不严肃处理，以后谁还在意规章制？
4: 你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起管理来了？你的心思我知道，但是我放句话在这儿啊，

0: 怎么样？我看。
1: 我想走了。
0: 去哪儿啊？
1: 离开这儿，回德国。
0: 累了。累了就休息休息，回去睡一觉。你现在这个状态，不适合想这种事儿。
1: 回国这半年，我越来越不信我自己了。我原本觉得这个世界特别美好，到处都是善意，而现在呢，我觉得谁都想害我。跟林川说不了两句就开始吵了。工人看闲书，我却以为他偷我图纸，不分青红皂白的冤枉人家打人家。你觉得我像什么？无赖、恶霸，还是流氓？可是我变成这样，又怪谁呢？怪我吗？我放着高级工程师不干，回来管这破厂子。
0: 当年我为了工资高一点，放弃了计算机专业，找了这个做外贸的工作，从头学起。刚上班的时候，为了留住客户，喝到吐。哎，我还抱着树哭过呢。做人呢，没那么多快乐，这就是生活。
1: 这样的生活你喜欢吗？
0: 我有的选吗？
1: 可我真的不喜欢这种做事的环境，在厂子里，要么以暴力换来顺从，要么就得学会那些所谓的鬼术。
2: 他们好像习惯了之前的粗暴管理，
1: 反而偏偏介绍不了我跟他们讲道理。
0: 那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基层的工人们，他们遇到的不公正，哪一个会比你少？很多人心里的憋屈，说都说不出来，久而久之也就麻木了。你有才华，也有条件，但你也要试着去理解芸芸众生。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尤其是那些工人，他们没有你这样的资源，没开过你这样的眼界，更没接受过你这样的教育。那你凭什么要求人家突然之间理解你的抱负，拥有跟你一样的逻辑判断能力呢？在中国，有些事儿就得慢慢来。

0: 大嫂，你肯定能看出来吧，我大哥这几年变化挺大的，现在呢也就只有你的话他才能听一听。
1: 你的意思我明白，但你也知道国内制造业风气不好，那么多人都在纺织，你偏偏让他先收手，他肯定不干呀。
2: 我知道您在国外养胎，本来这些事情不该打扰您的，
0: 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劝劝他，能不能听进去就看他吧。
1: 好吧，那我试试吧。
0: 谢谢大嫂。
2: 你快休息吧。
1: 哎，你先别挂呀，我正想问你呢，你跟那刘军怎么样了？
0: 人家压根儿不喜欢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是说我大哥的事儿，跟他没关系。
1: 哎呀，我就随口问问嘛。行，那挂了啊。
0: 嗯，挂了。

0: 哎，吕博士，
1: 哎，
0: 我正找你呢。
1: 林总，
0: 哎，
1: 啊，没事。
0: 啊，这个事情呢，我了解过。你有什么想法，尽管说啊，我肯定要严肃处理。
1: 我没什么想法，嗯，不用处理，
0: 不用处理。
1: 您放心吧，不会耽误生产的。
0: 啊，嗯，行，那就好好干吧，和气生财嘛，是吧？
1: 嗯，
0: 好。

0: 来来来来，
1: 还有地方坐吗？
2: 坐坐。

0: 这前三批货呀，是一单国内，两单外销。
1: 嗯，
0: 现在就差国内这笔31万的货款，等钱一到账啊，咱就能看见最终的结算数据了。
1: 贺姨，
0: 嗯，
1: 那个研发专项分列出来了吗？
0: 都列了。
1: 哦，
0: 你看，像这个材料费啊，
1: 嗯，
0: 试衣机测试中心的租赁费什么的，全都归为研发。
1: 哦，好。怎么有些项目的数据看着不太对呢？

0: 不会吧？你说哪几项？
1: 就这几项写的都不太明白。
2: 到了。
1: 哎，爸，
2: 刚刚跟银行确认过，31万尾款已经到账。哎，我说什么来着？这家企业效益好，晚可能会晚几天，但绝不会赖账啊。
0: 行，可以。
1: 哎，爸，你来的正好。我们正在复核单据呢，你看看。
0: 您坐着，您坐着。
3: 不，
1: 就这个交通费、招待费，用途不明，还有这个运输费怎么这么高啊？这个临时人工费又是个什么费？我怎么都看不懂呢？
0: 老板啊，我那个销售那边有点事儿。
2: 好，
0: 你先过去啊。
2: 你去吧。
1: 爸，你坐。
2: 没事。
1: 这都是什么呀？怎么？
2: 你是不是傻？
1: 怎么了？
2: 爸爸到上海花那些钱，是不是得有个说法啊？我总不能让我自己掏腰包吧？
1: 是不能自己掏。但是这么操作是不是会有问题啊？
2: 爸爸跑业务花的钱都有发票，能有什么问题？好，你把31万输进去，看看最终的结算金额。
1: 对不起，爸，还是亏本。嘿，
2: 这不错呀！啊，你看啊，这才做了第三批，就已经勉强持平了。你愁什么？我跟你讲，阿俊，最开始的时候，爸爸已经做好了大赔的准备。哎，现在看来多虑了。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你再出一件新品，很快就会盈利，真的。哎呀，别老唉声叹气的。你不是老跟爸爸说遇事不要低头，要抬头往前看吗？怎么到自己就不灵了？
1: 是，哎，目前看起来是亏的不多，可是我的个人支出还没摊进去呢。看来以后真得节约了，大大的节约。我们家小桃子可真乖呀，又不哭又不闹的。
4: 听洪明说了，这长途交货验货很辛苦的，你这还专门跑去给孩子买了礼物，太不好意思了。
1: 该说不好意思的是我呢，之前你生小桃子的时候，洪明都被我给拽走。
4: 那天不是情况特殊吗？
5: 你们俩就别在这瞎客气了，听着真别扭。柳军，哎，出来吃点西瓜。
1: 好，叔叔去吃西瓜了。
4: 啊，拜拜。你去外面。
5: 所以我长得像我，
1: 眼睛长得像你，那可怎么办呀？
4: 你叔叔给买的礼物。
1: 我自主研发新产品，投入了那么多的资金和精力，目前结算居然还亏了。你看试衣机，凭借他的好设备给我做代工，到最后居然赚得还不错，实在是太畸形了。这种精加工的高利润，我必须得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记得你以前也计划过，不是说投入太高，你爸不同意吗？
1: 他不同意也得同意，就算卖房子卖车，这一步也必须得走。代工不仅仅是让利，还大大的增加了泄密的风险。现阶段，不把侵权当回事的人还是太多了。
5: 这个林月实在太聪明了，只看钱不讲规则。这段时间你得抓点紧，多出几批货。
6: 进，
7: 刘总到了。
2: 哎呀，刘总！哎，
6: 老刘，
2: 刘总见刘总，心里乐开花。
6: 倒杯茶了。
2: 不用，我自备了。你看，我做足了准备，你看看，决明子，将牙明目。我跟你讲啊，刘总。我今天在和平饭店龙凤厅特意订的包房，签完合同咱们好好喝一杯，到时候把这个秦经理韩工都叫上啊。
8: 老刘啊，是这样啊，你的产品没有问题，
2: 是
8: 抽检合格率呢也很不错啊，不过呢今天上午我们又开了一个会，对合同的一些细则呀又做出了一些调整，你这你先看看啊。
2: 好好好。

0: 那你就不担心了，也没有必要那么担心吧？宁远根本就没有掌握一手资料，单凭那种不通过精密计算，拿着整个套件做实验的傻办法，没那么容易碰撞出准确的数据。
1: 祝你成功。
2: 你听懂了？
3: 嗯。
2: 喂，
3: 这个价格这怎么降这么多呀？昨天咱都说的好好的呀。
2: 你这价格不能说变就变呐！同系列、同产品，一样的参数和规格，有人报价比你们低了20%，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核定价格？
3: 不可能，这是我儿子自主研发的，全国没有第二家生产，更不可能有比这更低的报价，这是不可能的。
2: 我只看对方的报价，究竟可不可能啊？还是柳厂长回去好好琢磨一下吧。
3: 不可能吧？这绝对不可能啊！您现在方便吗？好，我马上过来。
0: 怎么了？
3: 王总工跟我说，试衣机已经做出了 RF-A01 的样品，啊，各项机械性能和我的设定几乎没有差别。不会吧？我赶紧去一趟。
4: 实在想不明白，明明热处理现场只有我才能看见温度显示，也只有我才知道添加的是什么稀有材料，他们的研发小组到底是怎么破解的？难道说牵头的人是个高手？林老板这次不让我参与，是副总贡献的头，这人有多大本事我清楚，他能这么快的拿出结论？如果不是撞了大运。
5: 那就肯定是有了明确的线索。撞大运不可能，我对不同的部件采用的是不同的热处理，它一次性撞对几个的概率是天文数字，绝对不可能。我再给你透露一点，他们这次的研发实验原料成本总共就20万。你回去好好算一算，从你那儿泄露出什么样的资料，才会只花这么少的钱呢？
3: 怪不得了，谈好的订单，说取消就取消。我跟你讲，阿军，我当时就想到了，这事儿肯定是跟试衣机有关。
0: 试衣机的样品今天刚做出来，你上海的订单就黄了。正常销售的跟进哪有这么快啊？他们肯定是之前就有把握把样品试制出来的，可是他们凭什么能提前有把握呢？他们怎么掌握的关键数据呢？
3: 你的意思是，方阿姨，方阿姨，开门！
6: 柳军，怎么了？
3: 我那个本子在哪儿？
6: 对不起，我可能是走的时候顺手放包里了。
3: 他是读过书的人，又是我妈的老同事。
7: 他这么做图什么呢？图钱。如果是付秋芳，那只能是图钱啊。他缺钱吗？缺钱。她儿子考上一个不怎么样的大学，毕了业也没工作，她老公上班那个企业又倒闭了，每个月退休金就那么一点钱。她老公身体又不好，你说对他们家来说什么最重要？钱最重要啊。
3: 对不起吧，是我大意。之前那个本子不在保险箱的时候，我就应该警惕的。那上面记录的后期数据，足够他们相互对照，划出最终的数据范围了。太无耻了！那我们怎么办？
7: 什么怎么办？
3: 我们不能就这么算了吧？
7: 那你想怎么样？
3: 我要起诉他们，
7: 起诉？你有证据吗？
3: 爸，林月侵犯的是我的心血，我的付出，我的知识产权，这种事情你能忍，我忍不了。
7: 忍了啊！我们认栽了，千万不要去找那个林月啊！他那些老乡没有一个好东西，上上下下都有关系，都有人。你听我讲，不要惹事儿。
3: 爸，你怎么这样呢？侵权违法的是林月，你在这劝我干什么？

0: 你还讲不讲道理了？道理能当饭吃啊？阿珏啊，不争一时之气，争气不争财。
1: 你干什么去？你给我回来！
2: 我找林磊，我回家。林总，上海的订单已经拿下来了，两家外商谈的也很好，等他们走完流程，下周咱就可以签合同了。
1: 嗯，
2: 特别好。哎，趁着柳军现在他没有生产能力，那其他纺织的也没跟上，哎，咱们这个时候跑量，打的就是这个时间差。
1: 好嘞。
2: 完美。

0: 云总不接电话，我要进去找他。
1: 刘博士，对不住，上面刚刚通知，从今天开始您不能进这个门，你还是走吧。
0: 你们也都看到了，我身上没带刀没带棒的，我就想进去找他说话。大家都是文明人，有什么事不能当面说吗？
1: 我们也是奉命行事，说不能进就不能进，你走吧。
0: 我找林川，我找林川总行吧？
1: 刘博士，刘博士，
0: 找林川还不行吗？
2: 我们都是干活的，你说你何必为难我们呢？
3: 要不您宽宏大量，抬抬手。
1: 你看。
4: 不好意思啊，

0: 林川，我知道你的家，咱们是邻居，你不可能永远躲着我。开门吧。
1: 请进吧。
2: 你不用关门，我话说完就走。

0: 曾经有一瞬间，我居然相信了你的话，以为林小姐跟我是同路人。现在看起来，我简直太幼稚了。
1: 对不起啊，我不是没劝过
0: 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钱不是他应该赚的，他拒绝协商，就是在逼我打官司。
1: 但是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性格，看到那么丰厚的利润，
0: 根据合同是一级不得生产跟我厂一样的套件，请林小姐替我传个话，这个产品贵厂敢生产一个，我立刻就去法院起诉。
1: 柳军，你先冷静一下，我知道你很生气，但是你这么做没有用。我不是在帮我大哥威胁你，但是我大哥他就是那，你就当他是一条不好招惹的地头蛇行吗？你不要莽撞。
0: 我莽撞？用法律解决问题，这是现代社会最文明的方式，你居然说我莽撞。
1: 你没明白我什么意
0: 思？我今天不是来跟你辩论的，你把我的话传达给他就好了。
1: 柳军，我
2: 对不起啊，柳先生，您这个案子我们不能代理。
0: 啊？为什么呀？是我资料不够齐吗？是我这有专利证书，还有合同复印件都带了呀。
2: 这个啊，跟资料没什么关系。试衣机呢，一直是我们长期客户，在法条上属于有利益冲突，我们真的不能接。
0: 那既然这样，您能不能介绍另一家律所给我呀？

0: 厂长，厂长，刚地税局查科打电话过来，说有人举报咱们偷税漏税，让您拿着三年内所有的凭证账簿马上过去接受调查。稽查科？啊！哎，我跟他们关系很好啊，他们怎么会连个招呼都不打，直接就通知查账？为什么？
1: 我也试探着问了，可他什么都不说呀。
0: 哎，不应该啊，会不会跟我起诉林月有关系？
2: 你起诉谁了？
0: 我前天提了诉状，起诉林月侵权，法院说7天内立案，让我回来等消息。你，
3: 我不是不让你起诉他吗？你哪来的公章？
0: 我自己打开保险柜拿的呀。
2: 你还……
4: 哎呦呦，厂长，别动手啊！
0: 你闯大祸了是不是知道？查账跟这事儿有多大关系？我不信。
3: 没事没事，一。
4: 让他们多出去，别动手啊！好好说。走走走。阿军，查账是巴不得起诉，一打一个准。前进这么些年，不禁查呀。 你就算官司打赢了怎么样？赔了钱了又怎么样？那还不够交查账罚的款呢。

0: 撤诉吧，必须撤诉。爸爸知道你委屈，但是撤诉不等于败诉。我们有理，怕什么呢？但是我们没有林渊那个实力，何必呢？
1: 实力不如人，就要弱肉强食吗？
0: 我求你了，行吗？爸爸求你。

0: 年轻人要总这么拎不清的话，以后是会吃大亏的。我们都是讲规矩的人，这个事儿就到此为止了。
1: 哎，好好好。
0: 那你回去呢，也得多费心啊，好好管管你的孩子。
1: 好，
0: 我送了。
1: 我们没有林月那个实力。爸爸知道你委屈，我求你了，行吗？爸爸求你。

从小你就教育我，不管别人怎么说，一定要勇敢地做自己。所以我才成为了今天的刘军。可是现在，我不知道还能不能继续做自己了。

0: 有什么事儿吗？
1: 同志，同志，你好，你好，我们是彭塘希望小学的，我们的车坏在这儿下不了山，您能帮忙去山下打个电话吗？

0: 杨姐经常来这边当志愿者吗？
1: 有的时候来这儿，不仅仅是帮助别人，内心受益的反倒是自己。
2: 试衣机刚谈下两家外商会大批量购买你设计的产品。
3: 外贸不用垫资，为什么这次会被人家拒付呢？
4: 万一林月查出来是你干的，你说他会怎么对付你？
5: 马上回等我。
6: 这是依法维权，你有必要这么害怕吗？
7: 我得让他知道这件事情不出来写过不去。
8: 请看《淬火年代》第八集。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问美团，都安排。
11: 吃粤菜，
12: 我要吃烧鹅，
13: 我要去按摩，
14: 去吃饭，
15: 找好停车的，
1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0: 那就问美团吧。
17: 啊，都能帮忙。
10: 问美团，都安排。
8: 精工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1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有什么事吗？
1: 王志同志，你好，你好，我们是彭塘希望小学的，我们的车坏在这儿，下不了山，您能帮忙去山下打个电话吗？
0: 我有手机。
1: 啊，太好了。
0: 不好意思，可能没电了。
1: 那，
0: 我懂一点汽修，我帮你看看车吧。
1: 太好了，谢谢谢谢。
2: 哇，这么多啊！

0: 税务上没什么大事儿，不过既然人家已经通知咱们查账，配合，你就带上最近的基本凭证，周一去稽查科，跟他们碰一下，态度一定好啊。
1: 知道，厂长。
0: 帮我把门带上。
1: 哎。

0: 怎么了？校长说你们两点钟就应该回去了，怕你们出什么事儿呢，急得不行。我们车子出了故障，我等了一个多小时才碰见这位帮忙的同志。啊，
1: 您试试。
2: 好嘞，我试一下。
0: 好了，
2: 打着了，谢谢。
0: 真是谢谢你了，你看你身上都湿透了，你还蹭了油，要不先去学校去洗洗吧，很近的。
1: 没事，我车就停在山下，我回家洗就行。
3: 你走，他也怎么也得一个小时。车辆湿的容易生病，还是先换件衣服吧，一会儿我送你去开车。您是？我是希望小学的志愿者，我姓梁。志叔。
1: 小朋友，这是给我用。
3: 是。

0: 要吃了吗？
1: 吃过了，谢谢梁姐。
0: 没事儿。
1: 梁姐经常来这边当志愿者吗？
0: 啊，一个月总来几次。说实话，有的时候来这儿不仅仅是帮助别人，内心受益的反倒是自己。
1: 我理解，就像我今天本来心里很苦闷，但是淋了场冷雨，洗了个热水澡，又跟孩子们待了一会儿，就感觉心里好多了。我以后也应该像你一样经常过来当志愿者。
0: 行，随时欢迎。
2: 老君啊，别想那么多了啊。哎呀，也不用难过，这吃一堑长一智也是好事，对吧？咱们以后离十一级远点儿，越远越好。咱们好东西都自己留着，别让他知道。那句话怎么说呢？家里有宝，

0: 招贼惦记，对不对？
1: 爸，
2: 嗯，我上大学的时候那个吴教授你还记得吧？
0: 你记得呀，你出国留学就人家推荐的呀。
2: 我想休假，回母校去看看他。
0: 你早该去看看人家了，识人慎重。回头爸爸给你准备点好礼物，看看人家。嗯，啊，还有，你看你上学期间交的那么多女朋友，
1: 爸，
0: 耐心，你。那个开齿轮厂的皮叔叔，
2: 不是种桃了吗？
0: 哎呀，别打岔，人都当爷爷了，他比我还小两岁呢。
2: 嘘，接电话。
0: 孩子，
2: 喂。
3: 你好，刘先生，我是于珊珊，你还记得我吗？
2: 于小姐，当然记得了。怎么了？
3: 刘先生，我手里有一件对你来说非常重要的东西，咱们最好见一面。
2: 现在吗？
3: 是，作为酬谢，你得请我吃顿饭。
2: 行啊，你想吃什么？
0: 来家吃，来家吃，现成的。
2: 不好意思，你再说一遍。
4: 请客的不等客人来了就开喝，不礼貌吧？
2: 我的礼貌就是等客人到了之后再点菜。
4: 服务员，
5: 哎，来了。
4: 老规矩，三荤一素。
5: 好嘞，稍等。
2: 喝酒吗？看样子常来啊。
4: 本市最好脏之一，出了名的脏，也是出了名的好吃。我呢，也这家店出了名的收客。说正事儿啊，市一机刚谈下两家外商，已经来厂里考察过了，基本上确定会大批量购买你设计的产品。
2: 就这个呀？你送回去吧，别给自己惹麻烦。
4: 你不用怀疑我有不良动机，我既然做了这种背叛公司的事情，当然是打算离开了。
2: 你要辞职？
4: 嗯，不过不是现在，我得在市一机工作满一年才落下户口，不过也没多久了。
2: 你辞职跟我这事儿没什么关系吧？
4: 当然没有，我是工科生，原本应聘的是研发中心，不过结果你也知道，就在进出口部门当花瓶。要不是为了户口，我早就辞职。你这次被坑，市一机有很多正义的同事都替你抱不平，所以我们都希望帮帮你，不要让林伟得逞。
2: 是吗？那我怎么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正义的呼声呢？这种正义的呼声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
4: 你真的不要吗？你不打算想办法阻止外商的采购吗？
2: 林月现在已经赢了。抱歉，我要让你们说。
4: 我原本以为你跟他们不一样，以为你还有几分血性，没想到也这么识时务之进退啊。好吧，算我眼拙，看错人了。
2: 哎，那是你林老板的车吗？哦，看错了，那不是你们林老板的车牌号啊。
4: 柳军，你隔了吕洞宾啊？没错，我当然还扣在他那儿，我当然怕了啊。你不怕吗？你不怕怎么自己闯祸，让你爸第三下的权嘛？
2: 等等。

0: 我爸去找林月了。哎，这柳军碰上这种事儿，确实是让人生气。难道又只能忍着吗？不忍怎么办呢？可是你说过呀，柳军不是一个轻易认输的人。一个人是否认输，在于他能否接受不认输的代价。 柳军不傻，他能明白这其中的厉害。如果这次经历能让他学会服软，也是一种成长，不是坏事。嗯，小桃子，柳军叔叔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
1: 你先问问小桃子什么时候长大吧。
0: 他长得快比柳军快了。
2: 嗯，是不是啊，小桃子？我们公司同事好多都租这儿的房。这离我家也挺近的。
3: 嗯。
2: 你家住几楼？3楼。那我等你上去了，我再走。 于小姐，谢谢你信任我，愿意告诉我这些。
3: 不是我信任你，是你值得信任。

0: 怎么，这些铺子还是要卖啊？这次因为查账，厂子里补交了一大笔税款，抵押能换的现金实在是太少了，再不卖这些房产，厂子真的赚不下去了。你要是考虑清楚了，我就尽量帮你找最好的买家。考虑清楚了，谢谢你啊。
1: 慧莹，我这心里边有点吃不准了。我总觉得阿军管理厂子这个方式啊，这个方式太过激进。哎，他觉得对的吧，我觉得有问题；我觉得对的，他又不接受。这个我们这个思想上这个差距还是蛮大的。你说我是不是这脑子落后了？
0: 你那不叫落后。 我们那个时候和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要稳扎稳打才能办成事情。柳军虽然有时候做事看着冲动，但是我作为一个旁观者觉得，他的很多想法是对的，要不然你也不会拼了老本去支持他，是不是？
1: 你的眼光一向很准，我听你的。要不这套就先不卖了。
2: 好，听你的。为加强食堂管理，提高食堂服务水平，自7月1日起，全校食堂将停止使用饭票，全部使用饭卡用餐，饭卡采用非接触式IC 卡接触食堂，不得随意出入。关区。这都是你自主设计的？是，都已经注册了专利。哦。
3: 哎呀，我带了这么多的学生，都说我要做偏爱你。看看这个，哼，我这偏爱还是蛮有理由的嘛。老师，
4: 您桃李满天下，在这个领域人脉也很广，
3: 能不能给我介绍几个厂家呀？
4: 怎么，生产上遇到困难了？
3: 我是想把这套图纸和技术卖出去，啊，要价也不太贵，每家能给个5万到10万就行。

0: 这么低的价格，你这可是贱卖啊！你很缺钱啊？
1: 不，我就是想把这些技术尽快的转化为生产。
0: 好啊。

0: 你把A01给卖了，这是冲抵完差旅费之后的盈余，应该能填补之前研发带来的亏空。
1: 要不是因为这个林月，你肯定舍不得卖啊。
0: 爸，你放心吧，我一点都不心疼。这些贱卖出去的技术很快就能大批量生产，产品的价格肯定比试衣机还要低。
1: 林月他不是想凭借剽窃的技术发一笔横财吗？两个月以后他就会知道什么叫真正的价格竞争。是，你卖自己的技术，林月就知道了，也说不出什么来。阿娟，其他事情不能再做了，适可而止，懂吗？
2: 我知道，重新定价，我产品快下线了，那一个电话打过来要毁约。
3: 林总，这个产品竞价实在是。 太激烈了，其实不只是这一家，几乎所有的内贸全都要毁约。这家算是厚道的，有的连电话都不打一个，等货都送到了，才说质量不达标，不肯验收。
2: 胡说八道！那么胡说八道，同一个车间出来的啊，柳俊的他们能合格，我们怎么就不能呢？
3: 林总，其实送货的人也跟他们吵过，可是人家。
2: 现场抽检，那合格率是有点马虎，人家就抓住这个借口就
4: 行了，降价，降价。你这个时间差没有抓住，你现在不降不行了。
2: 好在我们还有几个外贸大单，啊，两个是吧？
3: 是。
2: 他们的打法不一样，啊，不会毁约的，但是人家就一个要求，产品质量要求高。
4: 你帮我一个忙好不好？你给我把这个生产车间啊盯紧了，不要再出现任何一点点问题，好吗？
5: 是，任总。
4: 请吧，去忙吧，二位。
6: 钱哥，
7: 哎，

0: 有这么累吗？
1: 当然累了呀，公司业务量越来越大，我这一天天的没个清静的时候啊。
0: 家里都已经全职在家带孩子了，你还抱怨？
1: 那我可听

0: 说你丰功伟绩了，干得漂亮！内部消息，林月最近吃了好几个闷亏呢，真有你的啊！
1: 我这全靠了母校的老师和同学们。你别说，校友这个关系他真的很神奇，很多人以前我都没见过。光靠吴教授介绍一下，这些人就肯真心实意的帮忙，我真没想到。那当然了。
0: 要不怎么说，考上一所好的大学，就等于进了一个好的圈层呢。人家什么都不说就帮你忙，到时候你可千万别忘了。别让人家准备
2: 好收费。行了行了，先不说我的动作了。嗯，我今天叫你出来，有个正经事儿问你。哎，
0: 你说，
2: 你跟我讲讲 CIF 报价和 LC 支付的流程呗。
0: 哎，我上班天天看外单，大周末的跟你出来喝个酒，还得给你上一课，你自己看看书去吧。我看了，没弄明白。你是国际贸易专家，我不问你问是谁呀、啊？你赶紧给我讲讲。
1: 谈一个。
0: 我不谈。
1: 喝酒喝酒，清醒一下。
0: 嗯。
1: 我就给你讲一遍啊。
3: 真好看，快穿上试试。这件可不好买了，说是明星穿火的。是吗？哪个明星啊？就是那个电视剧，三个男的，三个女的住一块那个，哎，那个叫什么来着？没看过。我就知道是柳军。哎，行。林川。
4: 你大哥跟柳军的事儿，处理得怎么样了？我也不知道。哦。不过大嫂，我觉得你还是应该管管他。最近我是越来越看不懂他。你看不懂谁啊？我看不懂你。我还看不懂你呢，你知道吗？低价压我们的那几个厂子。
5: 都是从柳军手里直接买的图纸，那是人家自己辛苦研究出来的技术成果，愿意怎么卖那是人家的自由。你把人家的路堵这么死，人家也需要及时止损呀。
4: 行行行啊，是我大意了啊，我小瞧人家了，这个回合我认栽，行吧？就这小子啊，短时间内能找到这么多买家，算他有本事。
1: 这个回合我认栽，我不跟他计较了。满意了啊？哼，好看。这么说
0: ，LC 巨富跟合同没有什么关系，只要买方有足够的旅游拒收，对打过来的信用证有的是处理方法。
1: 对吗？可以这么理解。那出港的货物能立即召回吗？那怎么可能呢？漂在海上的远洋货轮，你打个电话说给人叫回来就叫回来。如果操作上做不到改港，那就只能到港退运了。你们公司最近没有外单吧？怎么突然问起这个呀？
0: 哼，我还没想好。以后再说吧。来，喝酒。

Balin? Okay. Danke. Ein Anwalt für Patentverletzung.

0: 好了。
1: 修好了。
0: 啊，快谢谢叔叔。
2: 谢谢叔叔。
1: 不客气。来来来，孩子们，你们先走。
3: 修的真好嘞。
0: 走走走，快跟上来。
4: 今天真是辛苦你了。
1: 不辛苦，这是应该的。
4: 我们学校教师本来就不多，男老师更是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志愿者真是难得。
1: 哎，梁姐也来了吗？
4: 对，梁女士是我们的固定志愿者，都是定时来的。哎，就刚才我们走出来那栋楼，就是她跟她丈夫捐建的。哦，
1: 她丈夫
5: 啊，小军。
1: 哎，梁姐。
5: 我说这辆捷达这么眼熟的，没想到真是你啊。
4: 柳先生已经来了好几次了，只是你们一次都没碰上，多亏他帮忙，咱们学校那辆小面包的毛病啊全都修好了，这回开出去我可放心了。
5: 你真是做汽修的？
1: 不是，我是学机械的，刚好懂一点汽修技术。
5: 那我下次买车你给我参谋参谋
1: 啊。行啊，没问题，保证随叫随到。哎，王校长，我刚才看水房里好几个水龙头都已经锈得不行了，下回我买几个新的过来换上。
5: 哎，这个是我老公的事儿，你可别跟他抢活。
4: 你来之前啊，学校这些修修补补的工作啊，都是她丈夫做的。
5: 对，他要是下次来没有活干，那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1: 您先生也是理工科的吗？
5: 他是学化工的。

0: 爸，我回来了。
1: 啊，回来了。吃了没有？
0: 没吃呢。
1: 那一会儿一块吃啊。
0: 我跟你说，新车间的筹建计划我已经弄好了。
1: 啊，
0: 来，你看看。
2: 哎呦，
3: 柳青回来了。
2: 哦，你放那边。你看这几组数据还是不错的。嗯，你瞧，这第三项啊，这啊，
0: 过来！
2: 哎哎哎，怎么了这是？
0: 你怎么还留着他呀？
2: 那辞了呀，辞了他去哪儿啊？出了这个门，他饭都吃不上，那不是更恨咱们吗？
0: 可是你明明知道，
2: 哎，冷静，冷静。
0: 我怎么冷静？
2: 不矛盾的呀。他干他的活，我们说什么要紧的事儿，避一避他不就完了吗？像现在一样，对吧？
0: 爸，你年轻时候那个脾气都去哪儿了？你怎么现在不仅在厂子里被工人要挟，你家里的决断都做不了啊？那他以后在，是不是咱俩谈个什么话，还得躲到楼上来，躲到书房里来啊？恶人如果作恶得不到惩罚，那就是鼓励他继续作恶。
2: 说完了没？
0: 说完了。
2: 冷静，你这个孩子就是性格太刚硬，不能做什么事情都由着自己的性子，你要懂得变通。
0: 变通也得分人和事儿吧，这是最基本的理念问题。如果咱们俩连基础上都没有达到统一啊，那我留下来没有任何意义，我干脆回德国算了。
2: 回德国？你现在还回得去德国吗？
0: 我怎么回不去啊？
2: 现在不一样了，阿军，这个厂子可以没有我，但是不能没有你。你想，厂里最难搞的老黄和老徐，他们技术上的事情已经不找我了，都找你。全厂的工人都听你的，我就是管管后勤，管管账。我跟你讲，你要是前脚回德国，我后脚就把厂子卖了，我舍得，你舍得不？

0: 最近没听你有什么动静，又开始做试验了？没有，新品的技术开发我都给停了，最近正研究地皮开发呢。
1: 地皮开发？
0: 啊，改行了？别想多了，我爸最近好不容易转变了思想，决定不再小打小闹。我最近正在研究各个开发区的税收优惠政策，准备给新车间选址呢。
1: 啊。
2: 王希不是管招商引资吗？他肯定能帮上忙呀。
0: 对，我找的就是他。周边所有的工业区和开发区的资料，他都收集给我了。是谁帮
1: 你跟这些老同学建立的关系来着？
0: 你可得好好谢谢人家。是你，是你，我好好谢谢你。
1: 哎，
0: 你还知道？
1: 啊。
0: 那你是想等新厂建成之后再回德国啊？那一年期都超了，停薪留职，再续一年啊？
1: 那就续着呗。目前前进厂这个状况，我一时半会儿也回不去。
0: 万一要是我的职位被人顶了，我就在国内待着呗，跟我爸一样做个小企业主，不也挺好的？
1: 你现在怎么这么没出息了？
0: 怎么就没出息了呢？现身祖国制造业，你说我没出息啊？
1: 那有出息，有出息
0: 啊，有出息，
1: 让你有出息。

0: 外贸不用垫资，信用证交易，它本来就是最简单最可靠的方式，我们连续两年做起来都没有任何问题啊，为什么这次会被人家拒付呢？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1: 对方邮件上说是咱们单证不服。
0: 什么意思啊？是他们听说什么风声了也想降价啊？可以啊，这种时候不要跟人家硬刚嘛，对吧？你可以跟人家说价格可以谈啊。
1: 我去沟通过了，可两家外商的态度几乎一样，都说不是钱的问题。
0: 那是什么问题？
1: 我
0: 你得给我个理由啊，朋友。哦，你一个进出口部的经理，你现在被人拒付了，你连个原因都搞不清楚的。哎，你不是来吃干饭的吗？
2: 大哥，你现在骂他有什么用啊？还是得找一个懂外贸的人咨询，分析一下现在这种原因是什么，他能怎么解决。
0: 财务那边什么情况？
3: 这两笔信用证的贷款已经到期，肯定是不能续贷了。再加上货船漂在海上，发挥的费用越拖越高，关键是它压死了大量的流动资金，所以，财务状况不好。
2: 哥，
4: 林川。哎，你好，林小姐。对，您说，您说。林小姐，您先别急，单证不符是个大框，里边还有很多种可能呢。对，我现在在外边忙呢，您要是方便的话，等我忙完再给您回过去，我好好给您分析分析。哎，别客气，再见。十一级外单被拒付，是不是跟你有关？我就说呢，你上次无缘无故跟我打听信用证的事，刘军呐，你要是真咽不下这口气，

0: 非得给林月一个教训，你也不至于下手这么狠吧？你完全可以在装船前让买家解约呀，一样可以让他吃哑巴亏。现在可好，试衣机现在损失这么惨重，万一林月查出来是你干的，你说他会怎么对付你？
1: 我怕他吗？他那些不入流的阴招吓唬吓唬我爸行，他还能怎么着？找人打我一顿？
0: 天哪，你以为他不敢吗？

0: 真是不好说。我就知道是他。怎么，他没错，我的问题啊？哎，
1: 你不要跟我废话了。我让你查的事情，你帮我查清楚了，行了啊。其他事情跟你没有关系。
0: 我要干什么？我要废了他，行吗？ 我得让他知道这件事情不出人血过不去，明白吗？过不去。

0: 下去吧，把工程盯紧了，要再超支我还罚你了。
1: 记住了哥。
2: 是大哥。
1: 带走。
2: 王大哥。
3: 怎么了？
4: 给我外贸那个事儿捣乱的是柳军那小子。
3: 那你俩算是扯平了呀。我之前就说过，你堵人家路，人家也得及时止损呀。
4: 止损？他这是在打我的脸好吗？这个事儿我要这么算了，那以后在东海人人都可以踩着我走。
3: 那你想干嘛？
4: 你说呢？
3: 行，那你就这么干吧。总有一天啊，我得像韦姐前几年看东宝哥一样，按时去看你啊。
4: 你说的什么呀？我至于吗？
3: 怎么就不至于了？林月，你现在有老婆有孩子了，不是前几年耍光棍了。他一个刚回国的孩子，你跟他计较什么呀？
4: 就有时候就是孩子干那个事儿才气人呢。
3: 算了，做个好人行吗？
4: 哎，好人现在做个好人啊，哎呀，代价太大了。林川呢？叫他过来商量商量吧。他跑哪儿去了？
3: 他跟朋友出去了。你没发现，他最近都不愿搭理你吗？

0: 你闯大祸了，知道吗？
1: 哎呀，这又不是什么大事儿，爸，你注意心脏行吗？
0: 这是天大的事儿啊，孩子，你听我的，赶紧走，离开东海，回德国，马上回德国。
1: 这是依法维权，你有必要这么害怕吗？林月他是人，他又不是鬼。
0: 有时候人比鬼更可怕。马上收拾东西，你听我的，三五年不要回来，走。
1: 如果林月真像你说的这么可怕，那我走了，他火气不都全冲你来了？要走，咱们也是一块儿走。
0: 我一捅完半天老头，我到德国干什么去啊？我在这我能处理，我没事。
1: 那如果你能处理，我也能处理。
0: 你这孩子，
1: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
0: 好，你说。
1: 我准备把整个前进厂卖掉。
0: 啊，
1: 到开发区以我的名义建立新的企业。
0: 你说什么？
1: 你先别急啊，
0: 来
1: 你坐。咱们厂区在市中心，原本外迁就是趋势，新的开发区不仅有政策上的优惠，而且地皮要便宜很多，单单一个置换的差价就足以弥补我们设备升级换代的资金。
0: 你不要小看林月的能力，你不管在哪建厂，他都能找到你，收拾你，你动动脑子好不好？
1: 爸，等我们把前进厂卖掉，结算之后。

0: 未来再有核税查账之类的问题，就跟新厂子完全没有关系了。
1: 咱们换个地方，重新开始，从此遵循规则，吃透规则，建立一家全新的企业。
2: 阿军，你要建新厂这想法，是不是考虑很久了？
0: 是，我已经开始选址考察了。开发区政府对我们这种民营企业政策扶持力度非常大，爸，你信我，我绝对不是异想天开。

0: 之前看了很多地块，
1: 这地块确实不错。
2: 舍不得确实是舍不得，爸爸不会拖你后腿的，肯定不会回头。
3: 我听说你在卖前进城，
4: 我这儿倒
3: 有个买家，条件挺不错的。哎哎，小姐！别打了，住手！别打了！
5: 请看《淬火年代》第九集。

0: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1: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黄百叶祛痘凝露，只要青春不要痘，山东汉方制药。
2: 清嗓金上洗衣机，出口家电品牌。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他们是一片身怀奇味的古树林。每当枝叶被意外折断，一股特殊的刺鼻气味便弥漫开来。正是这气味，叩开了一段人与自然共生的传奇。这里是陕西省汉中市西乡县的蒋家坝村，巴山环绕，麻石河如臂带穿行，牛羊悠然，桃林茶园错落排布，整个村子的风貌宛如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
1: 大家注意安全啊，上面这山路了。
0: 然而就在这片景色秀美的田园深处，竟还藏着一处与众不同的秘境。循着溪流逆水而上，途经一片开满白色小花的鱼腥草草丛，便会出现一条狭窄山路。
1: 小心有蛇啊。
0: 沿着狭窄山路继续向上，一片幽深的密林便豁然展现在眼前。因地处秦巴山脉腹地，这里得天独厚的地形与微气候，成为了众多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地。而这片秘境真正的主角，则是静默矗立的43株黑柯南古树。它们平均树龄约120年，树干挺拔笔直，树皮深黑如墨，因常年空气湿润，表面覆满绒绒的青苔，枝条交错伸展，叶片各质油亮，形如楠叶。
2: 那个树咋样？
1: 那个长得
2: 能看到吧？
1: 看到了。那个长得挺好。
2: 你看，这儿有个鸟洞。
3: 黑柯南这个名称的话，里面带个楠字，因为这个树种呢，它和楠木呢，这个亲缘关系比较近。但是呢，它是属于珊瑚礁属的，那么其所以叫黑柯南，和它本身的果实有很大关系。它这个果实成熟是一大串，啊，外壳像黑油漆一样的亮晶晶的。
0: 黑柯南，樟科珊瑚礁属常绿乔木，因其深黑色的果实外壳和酷似楠木的叶片而得名。但在民间，它还有一个全然不同的称呼。
2: 我们村民有时候经常也叫它那个猪屎兰，它会有散发出那个猪屎的味道。
3: 它这个树种一个特征就是它的含油量很高，含有这样一种挥发性的油。那么这样的话就说呢，当它的叶片或者枝条受到伤害的时候呢，它会散发出一些不好闻的气味。所以呢，当地老百姓也有给到它一个不好听的一个名称，叫猪屎楠，或者叫鸡屎楠。四川那边的人呢，甚至把它称为粑粑楠。
0: 这股浓烈而独特的气味，既是黑柯南的身份标识，也是它驱虫。

0: 避害、护迹周全的法宝。然而真正令植物学家在意的并非它独特的气味，而是它们在这里的分布方式。自然条件下，黑科南的分布大多零零星星，不成阵势，天生就是个配角。可偏偏在蒋家坝这个不起眼的巴山村落里，他成了主角。不仅林下幼树丛生，成阵成林，还在代代自然更新。
1: 他应该是当地的先民们人工种植的后代繁育起来的。
0: 也就是说，这片黑科南古树群的出现绝非自然巧合，村中的传说也印证了这一推断。
2: 明清阶段有个移民，一个姓卓的跟着姓余的来到我们这此地，中间有一个小河，他们两个等于在这边河边栽几根，这边河边栽几根，然后都成了咱们这个楠木树。
0: 村民所说的楠木树便是指黑科南，而那条小河的源头就是黑科南古树群所在的龙洞沟。龙洞沟因一股清泉从石洞里常年涌出而得名，这眼泉水是整个蒋家坝村的生命线，人喝、畜饮、浇地全靠它。而黑科南古树的根系就牢牢盘结在这个石洞之上，树根固土，落叶含水，有了这片林子，泉水才不会断，水源才不会浑。
2: 它这个树，它不仅把这个风也可以防起来，这个灌溉都有很大的保障。
0: 先民们来到这片陌生的山谷，面对的是未知的生存挑战。他们很清楚，树在山才稳，山稳村才安。但问题是，他们要种树，可选的树种很多，为什么偏偏选中了这种气味难闻的黑科南呢？
1: 黑科南它的枝叶，这里面就是具体的化学成分，它是生物碱类的东西，消炎或者是止痒啊，都有很好的这样一个作用。
0: 过去山里缺医少药，蒋家坝的先民们便发现了黑科南的药用价值。人们将树皮、树叶研磨成泥，用它来对付风湿痹痛、跌打损伤。但黑科南的价值还不止于此。
1: 这个树种呢，它的经济价值很高，它的果仁中呢，含油量呢是在50%左右。那么它的这种油呢，是一种不甘油，它也是我们在制造肥皂很好的一个原料。它的木材呢，从那个整个质地上来讲，它是做家具用材一个非常珍贵的树种，因为从木材性质来讲，它的比重很大，就是它很致密、很坚硬、很紧实。
0: 一棵树既能护水护村，又能当药材救济，还能提供耐用的木材和有用的油脂，在那个自给自足的年代，没有比它更划算的选择了。尽管黑科南全身都是宝，但在蒋家坝村民眼中，这些都不及它固山防洪的功能，因此村里世代恪守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取叶摘果，顺应天时，伐木毁林，断不可为。
3: 来，拿着走吧。
4: 55厘米，
3: 这棵树是12.8米。
0: 如今，新乡县林业局还安排了专人，对这片黑科南古树群进行巡山管护。
5: 那个枝干了，直接把那个枝叶
3: 给清掉。啊，行。
5: 护林员的话要保证每周都来一次，然后我们根据护林员反馈的情况开展复壮。
3: 那您再关点，再关一下，就是二点。
5: 所以我们在这个病虫害防治或者是树洞修复的过程中，大部分是采取的无公害防治，或者是咱们人工的物理防治。
3: 这里通啊，这里面防。
0: 从用树到护树，几百年光阴流转，如今

与自然共生的小村落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和谐的环境成了乡村振兴的金名片，吸引着四方游客。山风拂过，那特殊的气味早已融入村民的嗅觉记忆，成为家园与安康的味道。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朱雀三号成功入轨，一子级实现我国首次火箭可控陆地回收，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正式公布，将于9月20号施行，拓宽提取使用范围，扩大缴存覆盖面。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

0: 报道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决定暂停与伊朗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伊方否认发射导弹。日媒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明年大规模扩编，新设三部门，持续推进扩武备战。日本近期一系列举动，意欲何为？来看专家解读。观众朋友们，中午好。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7时35分，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红狐03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了又一重大突破。
2: 起飞！起飞！7点35分，朱雀3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之腿稳定落地。
3: 着陆之腿展开，最后100米。
4: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可以通过画面可以看到，朱雀3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3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往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2: 陆地支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难在全过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本次任务是我国运载火箭一子级首次陆地支腿回收，它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掌握了海上往系回收和陆地支腿回收两种不同的火箭回收技术。
3: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得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 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2: 朱雀3号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重复使用火箭，由蓝箭航天抓总研制，采用液氧甲烷动力，全舰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
0: 后续，朱雀3号将通过回收舰体检查、复用飞行和更多任务实践，持续积累数据，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朱雀3号火箭一子级为何选择着陆腿方式回收？可控回收是如何做到的？重复使用火箭的关键在哪里？来看记者的探访报道。
5: 大家看到这个火箭啊，就是蓄势待发的朱雀3号的遥二运载火箭啊，高度有66.1米，直径有4.5米。它的这个舰体呢，是一个不锈钢的舰体啊，这就是它区别于其他火箭的不同。再往上看，这个叫做山格舵，它也是可回收火箭必须具备的一个装备啊。那火箭在返回的过程中，这个山格舵会打开，它是起到稳定火箭姿态的这么一个作用。
6: 还有一个它和其他的火箭不同的地方啊，就是这个着陆支腿上面这个类似于飞机的这个气动外形的设计啊，它叫做边条翼。
7: 我们这个边条翼在回收过程中呢，实际上主要是提供我们整个返回的气动升力。
6: 我既要把速度降下来，也要把位置落到我那个回收场上。
5: 所以减速就用边条翼，
6: 减速加制导，能往这位置落。
2: 朱雀3号用的燃料是液氧甲烷，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天然气，特点就是燃烧的干净不积碳。这种燃料比液氢好控制，比煤油更清洁。对于可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的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
8: 包括我们地面也会做一些产品的寿命实验，啊，疲劳实验等等，去建立这样一个评估的体系和复用的体系，然后我们才能逐渐的去延长这个一子级的这个复用次数，啊，就是说我可能最开始的这个一子级，我们可能，比如说飞2到3次，但后面呢，我们会逐渐把它扩展到4到5次，甚至到10次，啊，10次以上。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

0: 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已垂直转运至发射区。
1: 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分别于四月、七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查验、联合测试、推进加注剂等工作，计划近期择机实施发射。
0: 昨晚，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第三次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公布，将于9月20号施行。
1: 这份升级版的住房公积金相关文件有哪些新内容？公积金使用与此前有什么样的变化？来看记者解读。
2: 根据新版条例，提取公积金的场景增加到9种，新增可用于自住住房装修、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租房提取方面，取消了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扩大缴存覆盖面，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等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缴存，尊重意愿，不搞强制和一刀切。考虑到群体实际情况和地区发展水平差异，授权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制定细则。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方面，职工申请提取公积金手续进一步简化，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实现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进一步强化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建立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强化信用约束。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公积金、获得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公积金在可用于购买国债基础上，新增可投资政策性金融债券，提高增值收益，存入专户，作为住房领域相关公共支出的补充资金。整体来看，新修订的条例顺应了存量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0: 本月17号至28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在大连举行，经起海关系列会议举办。
1: 今天的研讨会关注赋能亚太地区中小企业，构建稳定韧性的亚太供应链框架。
3: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今天的与会嘉宾有来自13个 APEC 经济体的海关相关国际组织 AEO 企业等150余名代表。
4: 过往经验充分表明，供应链瓶颈可在数日内跨境传导，而中小企业往往首当其冲，遭受冲击。因此，提升中小企业贸易韧性是维护包容性增长、保障就业、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战略要务。
3: 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制度是世界海关组织倡导的，以促进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为目标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是国际贸易的绿色通行证。中国海关正积极支持更多中小企业享受到 AEO 制度优势。
5: 我们不断地拉长便利措施清单，累计出台了降低查验比例、减少监管频次、优先办理手续等5大类45项措施。比如 AEO 企业平均查验率要低于常规企业的 20%， AEO 企业进口平均通关的时间比一般的企业、常规企业要缩短34%。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其中发送煤炭12.16亿吨，有力地支持了各地迎峰度夏。
1: 今年1至7月份，中欧中亚班列开行21570列，同比增长10.3%。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稳定开行。
0: 昨天，我国西南、华南和东北部分地区雨势较强，黑龙江、河北、四川、海南岛等局地出现大暴雨。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西南和东北地区的降雨将减少减弱，但华南部分。

0: 地区降雨将增强，海南、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1: 17号至18号，四川多地遭遇强降雨，局部出现大暴雨。其中，内江市威远县岳西两亩山站累计降雨量达166.4毫米。强降雨影响下，岳西镇岳西河沿线多处道路桥梁出现积水，导致通组道路中断，村民出行受到影响。雨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开展排涝除险，清理疏通排水井口，保障道路通行。截至昨天16时，当地共转移36户75人。目前工作人员仍在加强重点区域巡查，及时处置沟渠堵塞、道路积水等险情。受持续性强降雨叠加上游来水共同冲击，沙颍河河南周口城区河段水位一度突破保证水位。目前沙颍河水位稳步回落，昨天一度被洪水淹没的周口市川汇区中州路桥标志性景观镇河铁牛重新露出水面。随着沙颍河水位稳步回落，城区排涝工作进入收尾阶段。目前城区积水点位大幅消退，大部分积水区域已消除，城区主要道路已实现正常通行。城区全面开展雨后消沙作业，集中消沙工作将持续至8月22号。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将集结300余家参展企业，超3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300余件。首次打造的机器人消费街将为观众带来科技加美食加文创的沉浸体验。昨天，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待核调试阶段。田湾核电计划建设8台机组，1至6号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在建的7号、8号机组分别于今年、明年投入商业运行。届时，田湾核电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昨天，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全面启动。本次检修为期42天。检修停航期间，原有经升船机通行的船舶将调整通航方案。本次检修预计将于9月29号结束。昨天，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2: 幽灵外卖指的是无真实的经营地址、伪造资质入驻平台的违法外卖商户。
0: 今年4月，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曾就幽灵外卖对7家平台开出35.97亿元的巨额罚单，释放加强线上食品安全监管的信号。各地也加速推进幽灵外卖整治行动。
2: 近日，上海披露了一起幽灵外卖案件，涉案金额达上百万元。
3: 近日，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执法大队接到辖区内一家企业举报称，有人冒用他家证照在外卖平台接单。
4: 举报人这边，他们在正常的这个经营过程当中，他们收到了消费者的消费投诉，称他们从举报人这个线上店铺买了外卖，然后呢对外卖的品质质量存疑有问题。但是呢，根据举报人的自查结果来看，消费者所指出的这个餐品根本就不是从他们的这个店铺门店当中出餐的。
3: 执法人员经核查发现，消费者点的外卖虽然显示为由黄浦区餐饮店配送，但经与外卖员核实，这一单的出餐点实际位于10几公里外的另一个区。锁定了实际出餐点后，市场监管人员联合公安对现场进行突击检查。在涉案人员的手机中，执法人员发现涉嫌被仿冒的外卖账号竟然不止举报人一家，还有10几个其他外卖账号在同时承接外卖业务。
4: 大致分为2种这个作案手法，一种呢是直接通过不同的渠道拿到其他经营者的真实的这个证照，然后直接进行冒用或者盗用。第二种呢是将证照当中的部分有效信息通过线上联系他人进行 PS 伪造以后上传到平台后台，通过审核以后开设相应的虚假

0: 林店铺。
1: 经调查发现，该烧烤店非法购买大量经 PS 伪造的营业执照，在外卖平台先后开设了30余个幽灵店铺，承接外卖业务，覆盖上海7个区，月均非法收入数十万元，整体涉案金额突破100万元。因涉嫌伪造国家公文，涉案人员已依法被移送公安机关，案件目前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3: 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该国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1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1枚落入其领海。
4: 19号凌晨，阿联酋外交部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3: 当地时间19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
4: 声明说，考虑到美国和以色列持续针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采取恶意行动，地区国家应避免对伊朗提出毫无根据的指控。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的新领土。
4: 伊朗方面当天回应称，这是特朗普的妄想。
5: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的言论为妄想。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妄想要么自行纠正，要么将由伊朗来纠正。特朗普18号还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
3: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今天表示，原定于本月17号至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缩短日程。
4: 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本月21号结束。
6: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根据美方提议，韩美双方决定对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的时间和规模等部分内容进行调整。演习时间减少6天，调整为8月17号至21号进行。此次军演原计划分为2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17号至21号，以应对攻击和防御为主要演练内容。第二阶段原定持续至27号，重点内容为反击作战。根据韩美的最新调整，本次演习仅进行第一阶段的防御作战部分，结束后美军人员将撤离。第二阶段演习被取消。除了联合军演的时间被缩短以外，原计划开展的联合野外机动训练也将被缩减。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他认为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朝中社19号发表评论说，已知自由之盾美韩联合军演对朝鲜及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使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针对敌方日趋具有破坏性的威胁行动，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予以应对。
3: 日本朝日新闻昨天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明年新设3个部门，分别是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和设施政策局。
4: 该报道指出，本次行政机构的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与以往不同的是，本次新设3个部门并没有伴随着废除旧部门。
3: 日本防卫省计划新设的这3个部门主要将负责什么工作？
4: 持续推进扩武备战，日本近期的一系列举动意欲何为？
7: 日本这次增设3个新局呢，是防卫省的一次大幅度的组织扩编。那么首先是这个国际政策局，近年来日本加快了与美欧、东南亚、澳大利亚、印度等进行军事交流，由此

0: 呢产生的多方安全对话呀，部队交流、联合训练，以及防卫装备转移相关的工作量呢急剧上升。国际政策局设立后呢，将统筹这些国际防卫合作事务。再来说说防卫基盘局，那么这个局的设立是保障自卫队拥有持续稳定战斗下去的能力，将集中管理自卫队的后方支援事务，重点涵盖军事力量的运输能力、战备物资的后勤补给能力和作战减员的卫生医疗能力三大领域，那为日本自卫队呢打得久这一现实需求呢提供组织保障。设施政策局的设立则聚焦于日本的军事基地建设。那随着目前日本整军扩武计划的推进呢，大量新装备陆续投入使用，部队的规模部署也不断加强，那对各类基地设施的需求也在快速上升。那设施政策局呢将统一负责自卫队基地的新建改扩建，那提升基地的抗打击和作战能力。这三大机构的设立呢，可以说进一步延续了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持续扩充日本军事力量的大趋势，将使日本从防御性国家进一步转向一个进攻性的国家，也再次鲜明展现了当前日本政府推动新军国主义进程的意图，严重动摇战后日本和平宪法体制。那么这些举措将进一步恶化日本与中国等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并将给东亚安全环境带来长期不稳定的因素。
1: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十八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十八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造美学之城，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带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0: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根据匈牙利宪法规定，新当选总统鲍卡安德拉什将于8月19号正式就职。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最高法院前院长鲍卡为新任总统。鲍卡在当选后的演讲中表示，重建与国际盟友的伙伴关系将成为其总统任期内的重要任务。当地时间17号，第46届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首脑会议在南非德班举行。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会议期间接任南共体轮值主席。与会各方强调，进一步加强区域一体化，以共同发展促进地区稳定。峰会还批准了设立南共体旅游统一签证的协议。美国《华盛顿邮报》18号报道，预计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将于本周突破40万亿美元，较市场预期提前数月。诱因是美国政府相关关税政策被法院驳回，大规模退税加剧财政收支压力。报道指出，截至17号，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达到39.9万亿美元。比利时列日省省长办公室18号通报称，该国东部地区14号发生的野火目前已初步得到控制，过火面积约3000公顷。通报还表示，2名消防员在灭火过程中受伤，目前情况稳定。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6: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长江少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8: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南方多阴雨天气，云南南部、广西到浙江东部等地大到暴雨，分布零散。海南、台湾局地有大暴雨，北方大部晴或多云为主，但华北、黄淮等地偶有阵线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等地会下起中到大雨。来看具体城市天气报：北京24到31摄氏度， 抚远16到23度，银川19到33度，榆林18到30度，渭南23到29度，咸阳22到29度，西宁11到28度，广元22到32度，南充24到32度，乐山22到31度，泸州22到30度，宜宾21到30度，昭通17到26度，曲靖18到27度，晋城20到27度，邯郸24到29度，鹤壁23到28度，安庆26到33度，襄阳25到32度，南昌28到35度，泉州25到33度，漳州26到35度，东海北部小雨，东风4到5级，巴士海峡中雨，西南风5到7级，南海中西部中雨，西南风6到7级。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9: 感谢收看。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是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2: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3: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4: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0: 我这期爱你哦。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李白感恩欢度节，
0: 李白大师香氛
4: 真香，
0: 李白洗洁精
4: 不杀手，
0: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4: 真划算，
0: 还得是李白。
5: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6: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7: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8: 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9: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0: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1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12: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13: 逢秋买番茄酱，
14: 行业标准白起草。
15: 逢秋
16: 大师烹饪有妙招，
17: 用逢秋卖番茄酱，您真内行。
18: 投资上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计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19: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金龙鱼1:1，
3: 普通鱼单一油种，
4: 精选8种健康好油，
5: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4: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5: 健康好油，
4: 我选金龙鱼1:1。
1: 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6: 餐馆偷偷摸摸出售野味，
7: 鸟啊，它一般都是有翅膀，然后头是比较小小的嘛。
6: 冰箱里发现大量鸟类冻品。这些被贩卖的野生动物来自哪里？
8: 鸟跑这里过来，它就会

0: 被扣上。
1: 追踪野味交易，今日说法即将播出。广西壮族自治区气候温润，是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省区之一，其中鸟种数量位列全国第三。在北海市记录到的鸟类资源有

0: 的鸟类90种。令人惋惜的是，候鸟云集之时，非法猎捕、售卖野生鸟类的行为也随之出现。2024年10月，北海市公安局的民警在日常走访排查中发现，当地一些小餐馆存在私下加工、售卖野生鸟类供人食用的情况。
1: 大排档里面有这个吃这个线索嘛？然后我们就派人去那里蹲守，去那里观察，看谁上门给他配送一些野生动物的这些货源。
0: 当时民警在一些大排档和小餐馆里摸排，发现晚餐的时间有一些包厢里的菜品就是用野生鸟类或其他野生动物加工的。
1: 鸟啊，它一般都是有翅膀，然后头是比较小小的嘛。还有这个猫豹的话，它那个爪子就像那个猫一样的。正常饭店它是不出售这个猫肉的，这种家猫啊或者那种养殖猫很少，一般都是那种野生的豹猫。
0: 民警提到的都是在当地比较常见的野生动物，比如豹猫是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
2: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北海市那些小餐馆里怎么会有疑似野生鸟类或者豹猫这种菜品出售呢？警方怀疑这背后可能存在一个非法猎捕贩卖的链条，决定沿着这条线索追查下去。
0: 民警对前期摸排中发现的在偷偷售卖疑似野生动物的小餐馆进行了蹲守。这些小餐馆生意很好，几乎每天都在对外售卖用野生鸟类或者动物烹饪的菜品。
1: 一般生意好的时候基本上每天都有，然后我们就等那些包厢的人吃了，我们回去也会看一下就餐桌上剩余的那种餐的样品，有时候取一些样看一下是什么品种的野生动物嘛。
0: 民警多次在餐厅包厢的残羹中提取到了野生动物的骨骼和生物检材，通过鉴定确认这些小餐馆确实存在非法加工、售卖野生鸟类和动物的行为。为了追查这些小餐馆背后的非法利益链条，民警先是在这些小餐馆后门进行了蹲守，因为运送野生动物的嫌疑人一般会从餐馆后门送货。
3: 这电动车都是运输这个菜篮子里面的野味到饭店进行销售。
0: 通过侧面了解，民警得知这些小餐馆一般会在晚餐时推出野生动物菜品，而这些菜品不会在菜单名录上出现，大多是老顾客互相传话，提前私下预定，接到订单后餐馆再联系卖家送货。连续蹲守一段时间后，民警注意到有一个老年男子陈某经常骑着电动车来送货。
1: 他一般都是下午5点到6点的时候就来送货，然后都是提着一个篮子，有时候又夹杂一些海鲜野生动物呢，就用塑料袋包裹着放在里面的，攒好然后才送过来的。
0: 调查发现陈某是合浦县人，70岁，平时是卖海鲜的。那陈某的野味是从哪儿来的呢？侦查员在陈某送完货后一路紧跟着他，发现他回到了北海市区内一个小平房。抵近侦查，民警发现这里是陈某的一个小仓库，
1: 里面放有3-4个冰箱。他在仓库里面那些活的野生动物也会发生一些声响，那猫豹的声音啊，还有肉罐，我们叫做那种猪仔梨啊，它叫起来有点像老鼠的那种感觉。
0: 民警提到的肉獾是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三有动物，也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为了弄清楚陈某卖给小餐馆的这些野生动物都是从哪儿来的，侦查员又在陈某的这个小仓库附近进行了蹲守。民警很快发现经常有人主动过来给陈某送货，
1: 就捆住爪子跟翅膀嘛，就束缚一下，他一拿起来一拿就拿20-30只，一蛇皮袋那么多嘛。比较多的我们那种叫做白面，就是白胸苦恶鸟。
0: 白胸苦恶鸟，当地村民叫它白面水鸡，一般生活在稻田

0: 河流附近的芦苇或水草丛中，也属于三有保护动物。经过一段时间的蹲守和跟踪，侦查员逐一记下了这些送货人的身份。
1: 一般都是务农的，平常跟那些周边伙伴一起出去打打鸟啊，就他们在农村来，他们认为是娱乐活动嘛。
0: 除了当地村民，侦查过程中民警还注意到一个特殊的送货人，董某54岁，也是做水产生意的，他给陈某送货很频繁。
1: 董某他也有一个仓库，他进行这个宰杀处理之后，放进一个垃圾袋，拿到远处的垃圾桶丢弃，就怕受到这个周边群众的举报嘛。
0: 民警判断，董某应该也是一名中间商，他可能是从别人手上收购了野生动物，然后再转卖给陈某。沿着董某的这条线侦查，民警还发现董某的七弟朱某也在大量收购以鸟类为主的野生动物，而朱某收购的野生动物范围更广，除了本地村民，还会接收从相邻的市区邮寄过来的泡沫箱，里面装的是野生动物冻品。
1: 别人寄货到这个车站，他去搬运回来进行售卖。
0: 经过长达4个月的侦查，警方共确定了将近20多名嫌疑人的身份，包含非法加工的餐馆经营者、非法猎捕的村民和中间收购贩卖等多个环节的中间商。在查清了整个非法链条后，2025年3月，北海市公安局组织多路民警对众多涉案嫌疑人展开了抓捕。冰柜里藏有大量野生动物冻品，捕鸟网、套索、诱捕装置五花八门，
1: 手电筒一照它就会定住在那里。
0: 追踪野味交易，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抓捕行动当晚，一组民警找到了涉嫌收购野生动物的中间商朱某的家里。
2: 我是我哥经常来用，他叫我进去，因为我同事，他经常偷啥子，应该是对那个植物长偷啥。
0: 在朱某家的冰箱里，民警发现了一袋袋用塑料袋包好的冻品，小小的身形，骨头纤细，一看就是野生鸟类。
2: 咩只仔？
3: 我唔识咩只仔。
2: 你唔识咩只仔？
3: 俾我买蛇啊！
2: 你俾你买啊！
3: 我攞人家买啊！行，
2: 要二三
3: 袋。那就一齐做得一样咯。
0: 在朱某家的另外一个冰柜里，民警拿出一袋袋的野生鸟类冻品，铺满了地面。警方在朱某家搜查出的各种野生动物冻品装了满满4个大袋子，后经清点，共有各种鸟类276只。当晚，另一组民警也抓获了之前往饭店送野生动物的陈某，并对陈某的家里和仓库进行了搜查。警方在陈某处扣押了丝光两鸟120只，幼獾3只，这两种也是三有保护动物，还有斑头修流6只，普通狂1只，菱角鸮2只。这3种是比三有保护动物更为稀有的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大部分鸟类已经屠宰冷冻，存放在冰柜里。陈某向警方承认，他收购这些野生动物确实是准备出售给当地小餐馆的。
4: 我送水油，人家接下来我来买一点，再沾多一点。
0: 陈某供述，起初他是自行收购猫头鹰炖汤食用，之后将更多野生鸟类冻品推销给多家饭店以牟利。在陈某的认知里，这些野生鸟类价值低廉，不仅觉得捕猎售卖它们不会造成多大危害，还心存侥幸，认为即便被查获，处罚也不会太重，便铤而走险，以此赚钱。
4: 有些警察就问我，香菇垃�圾6块钱一个。

0: 一个小米鸡，一个鸡架的200块钱，没讨厌二十，好像28，不是28，是30块钱买来的，一共不到1000箱，我比较法律那么严。
1: 警方在抓捕另外一名中间商董某时遇到了波折。董某住在乡下，当时他察觉到民警来到村里，就提前逃到了山上去了。民警之前侦查得知，董某的储藏野生动物的仓库就在山上，怀疑董某可能逃到仓库里去，于是上山搜捕。半路上，董某骑着摩托车从山上下来，与民警撞了个正着。
2: 当时我们开着汽车别在他前面，然后我下车把他推到墙角的时候，他都已经撞到墙上去了，然后他的身体都还是很硬朗那种，他就一转头就把摩托车又开走了。
1: 民警没能将董某的摩托车拦住，董某逃脱了。出于安全考虑，民警没有继续追赶，转而联系董某家人做他的思想工作，劝说他主动到公安局说明情况。5天之后，董某来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3: 我的同恩家的，好像那天晚上叫了好几个人，他们说公安家人了，我什么什么什么了，所以我在屋里藏了2天了，是不是？最后我就回来自首了。我儿子说：“老爸，你回来，反正你多久都多久了。”跟他们承认错误什么什么什么。
1: 董某向警方交代，当晚得知警方开展抓捕之后，他心里十分恐慌，先是逃到山上，把仓库里的野生动物冻品都扔到了野外，后来与民警相遇，没能将他拦下，他就逃到了朋友家躲了起来，最后是在儿子的劝说下选择了投案自首。
3: 那好坏了，是不是？然后有一个小的儿子还读高二，他说到时候我想写考什么什么什么大学，什么什么什么当兵都不行了，什么什么，啊，想到方法了，现在就在后悔了。
1: 董某平时做水产生意，淡季时候也打些零工增加收入。他交代，自己在卖海鲜的过程中，听说陈某长期收购野生鸟类，就开始从村民手里收野生动物，再加价10多元钱，转手卖给陈某，赚取差价。
3: 我就不懂法。就是每年就是9月份、10月份的时候就那边我们那边有白面啊、青椒都是，叶黑都是，人家加了一点了，就看哪里卖的真行啊。
1: 董某交代，他把自己仓库里的野生动物冻品都丢到了野外，后来他带着民警找回了他当时抛弃的几大塑料袋冻品。后续鉴定结果显示，其中有25只夜鹭、10只幼獾。两者均为三有保护动物。
3: 法律是担保，不记得弄那个几根鸟就搞了，这个违法了，这个严重的就绝对不能搞这个东西，是不是？
1: 中间商陈某、朱某、董某到案后，警方陆续抓获了多名非法猎捕的村民，并从他们家中搜查出了大量捕鸟工具。
2: 遛鸟器具就是用来引诱、播放同类鸟的声音。鸟叫声用来引诱小鸟聚集在一起，然后通过这个网具进行这个铺盖下来，用来捕获这些小鸟。
4: 用那么大的播放器呢？
2: 对，这个款。
4: 这得拧来一群鸟是吗？
5: 跟背一个背包似的。
2: 对，
5: 边走边那个。
2: 对，它下面是一个电瓶啊，有一些功率转换功率，看这个就是储存那个小鸟这个声音的一些储存器啊，
5: U盘。
1: 警方还从嫌疑人家里搜查出了各种猎套、猎夹、捕鸟网等。
2: 它这个器具它是插在田地里，然后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套索，鸟跑这里过来，它就会被套上，套到鸟脖子上或脚上，比较多。
5: 就挣不脱了，
2: 对，挣不脱了。它走来走去，它的也是被套住的。它这个作用它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配合了这个网，也是进行一种拉网，它让鸟来冲撞飞过的时候撞到这个网。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一头就用来捕捉老鹰一类的大型的栖息鸟，晚上的时候它落在枝头上面，手电筒一照它就会定住在那里，一套它就行了。

0: 村民雷某就是在田间非法捕猎野生鸟类以及鼬獾、豹猫等野生动物的，他将这些猎物都贩卖给了中间商。
1: 刚开始我也没有想着去抓这个东西的，刚开始是抓那个田鼠，后来就发现田里面有这种白面啊这种东西啊跑来跑去嘛，也是一时兴起然后才抓的。
0: 村民雷某交代，他原本以为自己只是在农闲时顺带捕鸟卖钱，就算被查到最多交一点罚款就能了事，完全没有意识到会涉嫌刑事犯罪。
1: 所以我觉得的话，像是那个很大的那老鹰之类的啊，什么大雁啊、天鹅啊，因为在电视上也看过嘛，可能会保护的比较严格一点哦。普通在村里面、田里面经常见到那种小小的，就以为就没那么严重嘛，应该可能没什么事，不要紧。
0: 嫌疑人悉数到案后，对于大量接收外地邮寄野生冻品的中间商朱某等人，因牵扯跨区域捕猎团伙，涉案数量庞大，案情复杂，北海警方决定对其另案处理。还有部分人员违法情节轻微，未达刑事起诉标准，受到了行政处罚。2025年9月，检察机关对雷某、董某、陈某、李某四名核心涉案人员依法提起公诉，同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小动物被救助，重归山林。
2: 很多都不愿意吃，你看像我们都是要人工灌食物的。
0: 以案释法，多部门联动推动源头治理。
3: 谁敢加工啊？要加到的打死你啊！
0: 追踪野味交易，今日说法正在播出。2026年2月，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公诉机关指控，2024年至2025年3月期间，雷某多次在禁猎区非法狩猎后，将大量野生动物和鸟类售卖给董某及李某以及其他中间商，其中董某又将收购来的野生动物和鸟类转售给中间人陈某，由陈某贩卖给当地的多家小餐馆，提供给顾客食用。
4: 个别被告人提出来，可能对于野生动物的种类呀，或者是说保护等级自己不明知的问题，但是呢，我们认为你不明知并不代表你的行为就没有触犯法律。实际上，像我们本案被告人，他是一个是时间长嘛，时间长，然后行为的隐蔽性也强，只是说他们对于保护动物的等级他不知道而已，不能因此就认为自己行为不构成犯罪。
0: 庭审中，年纪大的中间商陈某和李某当庭提出辩解，声称自己收购鸟类起初只是为了供个人使用，主要不是为了贩卖，希望以此争取从轻处罚。
5: 但人家说你吃这个鸟啊，煲汤啊，营养就比较好，所以我就买来吃。
6: 我的长辈都没说过，很多人都知道就没头人头痛吃好的，我就试一下。
0: 而事实上，陈某和李某两名被告人长期使用鸟类，并没有治好头晕头痛，他们还是要找医生开药治疗。法官注意到，警方在陈某和李某家中均搜查出上百只野生鸟类冻品，并且两人都存在长期收购和贩卖野生动物的行为。
4: 客观上，他实际上实施了收购、出售包括国家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的行为，所以是严重侵害野生动物资源。
0: 审理过程中，公诉人一一展示了公安机关扣押的各种野生动物的冻品照片，令人触目惊心。本案中不仅涉及多种三有保护动物，还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豹猫、斑头修流、普通狂、菱角鸮等，经测算的生态环境损失达10多万元。2026年4月14日，法院对这起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进行了宣判。
7: 以被告人犯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元。
0: 法院判决，中间商陈某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中间商李某、董某构成。

0: 非法收购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罪，捕猎者雷某构成非法狩猎罪，四名被告人均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法院判决四名被告人应分别承担赔偿12万多元到2000多元不等的国家野生动物资源损失费。在本案中，警方除了查获不少野生动物冻品，还从被告人家里解救了一些尚存活的野生动物。这些存活的小动物统一被送到了当地动物救助站点进行救治。
1: 他刚送过来的时候，那个豹猫的脚趾是有受伤的，给他打针啊，当时外伤做手术的照片。外星哺乳鸟它这个很多都不愿意吃，你看像我们都是要人工灌食物的。
2: 他也就是说他抓获之后他就开始不吃东西了是吗？
1: 对。
0: 据救助工作人员介绍，这些野生动物经过专业的治疗全都恢复了健康，并在2025年3月底放归野外。这起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查处后，当地有关部门一方面采取了多种措施对野生动物进行保护，还加强了普法宣传。为了检验前期普法整治成效，当地法院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对北海当地多家小餐馆进行了实地探访。
3: 有时候就跑到这里海边了，不要给人家加工，这个都是要保护的，谁敢加工啊？要加到了打死你啊！
4: 以后我们就不要加工，也不要收购，
5: 我们是一般的不会吃的。你看我们有这些小东西啊，保护的，我们直接放生的。吃东西也不会吃，也不好吃，吃了干嘛呢？
0: 法院以案释法，开展法治宣传，才能更好地帮助公众理解法律，接受法治理念。
6: 那么在审判工作过程中呢，一方面我们依法严惩这个生态犯罪，严厉打击破坏生态资源环境违法犯罪行为，另一方面我们也推进生态修复，做实做细生态环境法治宣传，用听得懂的语言阐释听得进的法理。
7: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侯家如教授。你好，侯老师。我们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中也发现，有一些地方一些人啊会认为猎杀这种鸟类只是图个消遣啊，还有一部分人认为这个食用这种野生的鸟类会对自己的身体有益。那这种错误的观念我们如何从法律的角度给它扭转过来？
8: 要扭转这种观念，它实际上是一个系统工程，我觉得既需要科学至上的一个普及，消除我们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一些谬知谬见，让社会大众知道什么是科学的观念，什么叫科学的饮食，同时要加强普法，让大家知道在很多的野生动物实际上是我们国家予以重点保护的，那是一个违法犯罪行为。当然了，最有效的方法依然是法律的手段，让违法成本远远的大于商业上的一个获利，同时让我们法律上的成本变成每个人他生活上的一本账。比如吃野生动物，对吧，这种行为你要付出自由的代价。像本案中多位这个犯罪人都是因为触犯了刑律，那么他因为这个收购销售或者是猎捕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因此获刑。然后第二点就是让他知道算一笔经济账。在本案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最高的支付了达到12万国家野生动物资源损失费这笔钱，那么也让他理解到他的一次违法的一种这个贪吃或者一种牟利的一个行为可能导致的整个社会成本、经济成本、自由成本代价太大了。
7: 侯老师，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叫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8: 对，
7: 那我如果说从源头上我们去遏制非法猎捕贩卖野生动物，还需要做哪些工作呢？
8: 在商业场景里面，这种野生动物之物的这个贸易问题，包括销售和贩卖问题，实际上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个较难处理的一个问题，也是必须予以解决的一个毒瘤。那么我觉得最主要的需要全方位的一个做法，首先就是源头治理。那么我觉得对于野生动物它的迁徙的路径流程要进行

0: 行一个区块化的分格式的一个加强巡查，那么对于它也迁徙这个路线，各种非法捕捞啊，违规的这种狩猎，它的各种什么网啊，违法这个鱼箱啊，我们要进行全方位的一个清除，然后尤其是要加强末端，尤其餐馆这方面这个管理，这非常非常必要，对吧？而且只要是有了这个加工、制作、销售野生动物制品及其这个餐饮的，我们应该加大它的处罚力度。我觉得第二点应该加强行刑的一个衔接，因为在现实社会中有很多案件还不足以提起刑事公诉，那么这种情况下应该加大行政处罚。那么我觉得第三点还应该加强整个社会的一个监督，社会一个治理。我觉得尤其是在一些特定的野生动物保护过程中，应该加强林长、河长、检察长、法院院长对吧，整个一体化的一个就是协作。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飞鸟也是生态链条里不可或缺的一环，自然界环环相扣，任何一环缺失都会打破平衡。让我们守住生态安全底线，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为建设美丽中国出一份力量。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侯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维塔零七 L， 这一程用心出发，去看更美好的世界。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子。
2: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3: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4: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 站来！
5: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6: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7: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8: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9: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0: 法是治国之重器，
11: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0: 你吃菜，我都饿了。快吃！
1: 那啥子，那个，你们先吃吃，好，我就下去了。哎，楼下不是有人看着呢吗？哎，要不得，哎，安排班啊，这个时候我应该在超市里工作嘞。哎，你们年轻人先吃着，等会儿换班的时候我来热菜。哦，
2: 等会儿，高翔，你说。何大爷，是这样啊，根据您的具体表现。 神仙领超市董事会一致决定，将您的月薪啊上调。
1: 啥子？要涨工资？嘿，我涨的不少了。
2: 您付出的也多呀，特别是主动要求值夜班，工资该涨。
1: 哎呀，我在这儿管吃管住啊，要把病都治好了，挣的钱都花不掉的。
0: 那个啥子叫还要啥子自行车呀？外公，你瞧皮。
1: 哎，这不是电视上那个老汉儿学的吗？
0: 挺好，那这个工资就少涨一点啊。啊？啥？开玩笑的，工资照涨。张俊，再给你外公买一辆自行车。
1: 真给买自行车？
0: 你活干的是不少，但是缺乏锻炼。买辆自行车能锻炼身体，还能在特区逛一逛，不挺好的吗？
1: 要得要得，哎呀，能够在深圳街头骑自行车，真是安逸哟。

0: 哎，我就晓得是你，你个幺儿，洗刷了哈你嘛。
1: 你要不要换这个好骑？
0: 我可不要，我晓得你这个车子好又贵。
2: 是啊，我还是喜欢我这个，骑到路上我都香啊。
0: 要是当年我能买得起这样子的车，给你两个姐姐做陪嫁，她都能驾到县城里头去。
2: 你别说这些没用的了。 每天坚持锻炼，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别摔着磕着。
0: 老弟，你放心，哎呀，我现在精神得很，你看，穿的都精神了啊，腿不抖，腰不软，好好锻炼哦。那我先走了，
3: 你慢点。
0: 哎，你也慢点啊。
3: 啊，对。

0: 超过了90%。虽然年前隔壁的孙老板就说要抢人，但是大家还是挺重感情的，都说方总人好，李娟更能想到大家心里头，所以愿意跟着咱们干。
1: 这个孙老板抢人的招挺损的，只要愿意去他那儿，工资上浮10%，这条规定专门针对咱们厂子过去的。
0: 什么东西？咱们怎么招惹他了？
2: 吞掉我们，他就能把厂子做大，厂子规模越大越有价值。小赵，
3: 方总，其实

0: 我这边情况不是特别好，咱们年前的两个订单，一个已经黄了，就是被这个姓孙的抢走了，另外一个呢也有点松动。我是这么想的，您看好不好啊？我专门的飞一趟上海，跟他面对面的谈一谈。
1: 很好，等你好消息。
0: 好。
2: 小李这边呢？
3: 我这边还可以，但就是没什么增量。
4: 北区略有增量，但是价格上不去，主要是没品牌嘛。
2: 做销售就是得多跑，很多时候当面交流和打电话效果截然不同。当年我和娟总做服装经销商的时候，可是全国各地都跑遍了的。
3: 我已经订票了，明天就出差。
4: 我这就订票。
2: 辛苦了，散会。
5: 现在销路打不开，产品积压严重啊，文志。要不然，咱关两条生产线吧。我是从节约成本的角度考虑，
6: 也只能这样了。

0: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1: 。
2: 让我找找，神仙顶了，起了什么破名？

0: 你干什么呀？真接上了，深圳就是牛啊！
1: 你怎么来了？哎，深圳满大街的都是高楼大厦，洋气的地方有的是，
0: 干啥在这破地方开超市啊？还叫什么神仙顶？没穷够啊你！
1: 赵凯，你怎么把头发染成这样？
2: 帅吧，这颜色我宝贝儿顶的，爱死他了。
3: 这儿，白头拉上人。
2: 何永旺，嘿，神来，看你这架势，那口棺材真是用不上，我爸他们又白花钱。
3: 这个鬼儿子，把个老虎冻得像狗一样。能等不能不等个兄弟？
4: 起来，小姨来了。你就是方婉芝啊？怎么觉着小时候见着比现在漂亮？
5: 会不会说话？我让你站起来。你就是赵凯啊？你现在看着可比小时候混蛋。
0: 你爸妈不是托人给你安排工作了吗？为什么不好好上班？
6: 安排什么呀？碰上骗子了。赵大志跟何小菊就是俩傻子，活该！我早就说我不上班，有那钱给骗财不如给我呢。要给我，我买卖早干成了。
0: 真的，小姨，我特有经商头脑，您别光给赵军钱，你给我投点资呗，10万、80万，我保证。
5: 给我站好。
0: 你是不是特信不过我呀？方婉芝，你干什么你？报信弄脏了。何耀菊呢？病倒了。就那么几个钱，全让骗子骗走了，还能不倒下？那你爸呢？我爸先倒下的，看着挺壮的，心脏更不好使。
5: 爸妈都病倒了，你不该在家照顾他们吗？
0: 你跑来深圳干什么？
6: 照顾没用。 我得做出一番事业来，告诉他们，不找工作我也能行。起码比赵俊强。做出一番事业来得用钱，所以我才来深圳。我管你叫小姨，不能白叫，你得支持我。还有赵俊，你都当大老板了，给我几万，等我生意做成了，加倍还你。
1: 这个赵凯，给你爸妈打电话了吗？打了，确实都病倒了。怎么被骗的？之前答应给赵凯找工作，一直让等着，说过了春节才能给安排。正月十三还来家里喝酒了，又拿走几千块钱，说最后打点一下就成了。结果过了正月十五，就找不着人了。
5: 不走正道，活该被骗。
1: 我爸妈也不知道他来深圳了。你这儿能管他吗？但我不想管他。你上去把他叫下来。小姨，干什么呀？
5: 我让他去厂子里干活，什么活累让他干什么。
1: 千万不行，小姨，他非闯祸不可。
5: 这样吧，我让他来超市帮工。
1: 你不是不想管吗？ 谁让他是我弟呢？
5: 给你爸打电话，跟他说病好了，赶紧把他接走。

0: 这世界上颜色太多了，保持它的稀缺性。
1: 是的。哟，妈呀！啥风把你给刮来了？以为你一辈子都不来了呢？
2: 那这是香香的风了。我去年有个客户真的太难搞了，单子都差点飞了。 你们看一下那天，他非让我陪着他老婆去香港 shopping。I'm sorry 啦。
3: 好好说中国话，不然踹你啊！
2: 不懂了吧？现在深圳是国际化大都市，要接轨了。
4: OK OK，
2: 这是你们设计的玩具啊？嗯，你翻身了。啊，
4: 这位是我跟李娟的好朋友，他这人一直就这样，说话不过脑子。啊。
2: 还没吃饭吧？要不啊，那你们先聊着，我们再回去打磨打磨。
0: 好，先吃饭啊！
2: 不好意思，多嘴多嘴了。还剩一份盒饭，吃吧。
0: 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哎，
2: 你刚才说那英语啥意思啊？
0: 不 fashion 就是不时尚，真话还不让说了。哎呀。 好久没吃盒饭了，这味道真香。我最近不是被人宴请，就是请别人吃饭，来来回回就是那几家高档餐厅，又贵又难吃。
2: 你再臭咸，我真踹你了！
0: 你踹我呀！
4: 婉君上来。
0: 你怎么了？哎，
2: 我们这工厂都开业这么久了，你怎么才来啊？哎，婉君故事。 也没有我好倩倩的故事，我来干什么呀？哎呀，
0: 婉君是大老板，当时起名字的时候非得把我给加上，你这还挑上了？我开玩笑的，这不是怕过来了也帮不上忙，还给你们添乱吗？这回不一样，把这我们介绍个人啊，专门做玩具的，手上有大订单。
2: 真的假的？嗯，
0: 谁啊？我的优质客户，这是他的名片。 这可是国际大品牌啊，大中华区总代理，怎么样？我帮你约着见见。温总，这是我的名片，这个是我们公司的介绍。我们公司刚成立不久，虽然规模不算大，但是在质量方面，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5: 我对你的信心是来自倩倩小姐的介绍，你的经历让我愿意相信你。我什么时候能到厂里去参观啊？
0: 看您时间。
5: 那就现在。

0: 我倾向于接下温总的订单。大家的意见呢？
1: 我不同意，他们对质量标准要求太高了，一旦达不到还必须无条件退单，价钱压得这么低，咱风险太大了。
2: 李娟说的对，他再大的国际品牌也不能客大欺店不是？
3: 其实退单并不是最大的风险，关键是我们要垫付资金，但本来我们的经营那就是有困难的，再说了资金也是要成本的呀。
4: 对，这个价格这种质量要求再加上咱们的资金成本，就算咱们把活干得最好也是赔啊。
0: 温总不是也需要2周的考虑时间吗？我再想想，你们也再想想。
5: 婉之，刚刚我不该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反对你啊。
1: 你是大股东，既然想接下这个订单肯定有你的理由，我一起头反对，大伙儿跟着反对，让你没面子了。
0: 这有什么的，面子一文不值。
1: 说说理由。
0: 我是想，如果给这样的国际大品牌做代工，肯定会大大的提升我们的知名度，有了知名度就有了更多接订单的机会。但是刚刚大家说的也有道理，如果产生巨大的亏损，那就得不偿失了。我的确需要好好再考虑考虑。哎，去神仙顶超市看看吧，最近忙的都没跟你说，昭君他弟来了。
5: 哟，那我得请人吃顿饭啊。
0: 哎，你可别上来就跟他好脸啊，这个外甥可不像杨辉。
6: 哎，王宇，怎么才想起我来？俩星期都没见着你。
0: 我可不希望见到你。初中毕业？
6: 对啊，有证。要给我找工作，太累了活我可不干啊。
0: 一会儿跟我去上夜校，中专有4个课程，你可以自己选。
6: 开什么玩笑呢？你上学比上班累多了，要上你自己上去。我就想做生意，你赶紧给我投资。
0: 你想什么呢？你要是不上学就回玉县去。
6: 深圳不是你们家的，你凭什么撵老子走？
1: 跟谁出老子呢？欠揍。
6: 你谁呀？
1: 管我是谁。你是不是不知道方婉芝什么脾气啊？上一个敢跟他这么说话的人门牙都被打掉了。我早就听说你了啊，每天在这儿白吃白喝不干活，你还有脸让人给你投资？你以为他的钱大风刮来的？你个好吃懒做的废物，你爸妈白把你养这么大。
6: 干嘛？你还想找人打我？
1: 我打你都是轻的，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么多年在深圳怎么混出来的？什么世面没见过？你个小瘪犊子还敢在这儿撒野？我告诉你啊，再敢没大没小，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6: 你们都欺负我，欺负我的深圳没哥们儿。
0: 这么说你在玉县哥们儿挺多呀，那你回去啊。
6: 我才不走呢，
7: 神仙顶的破地方，
6: 深圳多好啊。
0: 如果你不想走，你就考虑考虑上夜校的事情。
6: 我要是好好上夜校，你就真的能给我找个好工作？
0: 你真愿意上学？行，看你表现。
6: 哎，听说你家可高级了，我还没去过，带我去见识见识呗。
0: 行，赵凯，赵凯，赵凯。

0: 你别放这儿，正好我要去找你呢。订单的事情李娟和我说了，我觉得你要慎重啊。那么大的品牌怎么可能看上你这样的小厂子呢？再有就是。
1: 对质量的苛刻要求和代工价格对不上，这很有问题，事出反常必有妖，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咱可不能信啊！
2: 你就跟我说这个啊？
3: 是啊，
2: 送我去补习。
3: 那怎么了？
2: 路上说。
3: 哦。
1: 叫款人呢？
2: 不是跟您走了吗？
1: 他没回来。
2: 没有啊。
1: 这个深圳轮毂会有贼嘞，我都自行车锁的好好的，没得了。
4: 赵俊，你赶紧看看还有没有别的东西丢了。哎，赵俊，你小你怎么了？一路上气哄哄的，谁找上他了？
1: 到底是丢了还是没丢？
5: 现金倒是没少，
4: 丢了十几条烟。
5: 狗日的，也就条龟来偷。
1: 哎，少点棕点的东西，
5: 他都不偷。
1: 我本来是想吓唬吓唬他，让他改邪归正，没想到这小兔崽子都
5: 是何小俊给惯的。
4: 有人看到他骑着我的自行车跑了，还带个大包包。
1: 报警！
0: 哎，别，毕竟是自家孩子，拿的也是自家东西啊。婉芝，
4: 对，娟说的有道理，毕竟亲外甥嘛。
1: 可是他还拿了我的，
0: 啥呀？
1: 现在不教育，未来就得进监狱。小姨，要不别报警了。那天赵凯跟我要钱，说买火车票，我给他了，估计这会儿已经上火车了，就别让深圳警察去玉县抓人了。
5: 你确定他拿钱是为了回玉县？
1: 他交了个玉县的女朋友，逼着我爸在玉县给他找工作，也是为了女朋友。
5: 陪我，跟我回玉县。
2: 哎，我可不能回。
0: 那个自行车是我看的像命一样的东西，
1: 那贵人在哪海的？他到底把车一丢，上火车了。哎，
5: 我这火车站着。
1: 喂，何大爷，外公，赵俊跟着。
0: 要不然我跟你回去吧。
1: 别了，你还有盯场子呢。
0: 我陪你去吧。
1: 不用，你也有那么多事情要忙，让你见笑了。
0: 你一个人回去行吧？
1: 怎么不行啊？我还收拾不了一个赵凯。

0: 那小姨，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1: 小姨，还记得我们吗？我是赵凯的大伯，
2: 我是他幺叔。
1: 记得，你们好。赵凯回来没有？
2: 不是去深圳投奔你了吗？说这辈子都不回来了。
1: 都怪我出的怂主意，信了他姑父的表姐夫，结果他是个骗子，坑了大泽一家，害怕赵凯气得离家出走。
3: 我这长大伯的，以后还怎么见孩子？大哥，这不怪你。你身体怎么样？病好点了没？啊，吃了药好多了。何小菊呢？
4: 不见人，整天躲在屋子里头哭。何小菊，你咋个来了？听说你天天躲在屋里哭啊，真有出息。
3: 女儿被切断了四根手指，你也没去看一眼；儿子没找着工作，你就寻死觅活，有你这么当妈的吗？我不是因为赵凯没有找到工作，我是因为我的钱呢被骗了，那是赵军。
4: 你更该后悔的是没有教育好赵凯。赵凯，他不是挺好的吗？好不好的，我又不是没见到他。他的身子，他闯祸了。赵凯回玉县，他会去哪里？何小菊，我警告你啊，我毕竟是他小姨，他要是被警察先找到。 那就是另一个性质了。
3: 警察。

0: 杨辉，
1: 小姨，
0: 你怎么回来了？
1: 我有十天假期，想回来看看我妈。哎，见到我妈没？
0: 哎呀，还没来得及呢。这次回来，先把赵凯抓了。
1: 抓？
0: 对，抓。
1: 小姨，我们兵分两路吧。按我二姨说的，她那朋友家就住在地质队家属这儿。稍微远点，我去。他女朋友家开的冷饮店就在这条街后面，你拐弯。
0: 好，我找得到。嗯。
2: 去，我不带。
3: 这可是在深圳买的。
2: 什么玩意儿啊！难看死了。
3: 挺贵的呢。
0: 多少钱啊？
3: 2000多。
2: 那你还不如直接给我2000块呢。
3: 钱都没有了。
2: 从我认识你，你有过钱吗？啊，说去上深圳能带回来个几十万，然后带我去江陵住宾馆做大生意。我呸！你就知道吹牛你。
3: 也不是没带钱回来，不是都还账了吗？不还，实在没法上街。浩哥老打我。
2: 还舔脸说，废物。
3: 哎，宝贝儿，你别走，我给你把项链先戴上，不喜欢咱们再卖，我保证肯定能卖2000。
2: 就这破玩意儿，2000，谁买啊？
0: 赵凯，
2: 谁啊？
0: 够不神仙顶。
2: 赵凯，哎，
3: 等会儿，我马上就回来啊！一会儿，
2: 你要带走？哎，
3: 你烦不烦啊？你那么有钱，我就拿一条金项链，你至于从深圳追回来？你有钱买飞机票，不如直接给我呀！我告诉你啊，你少管我，我爸我妈都管不了我。
0: 你偷了东西，我可以报警抓你。
3: 吹呢？你敢吗？这是在玉县，不是在深圳。
0: 我在玉县打架的时候，你还在地里玩泥巴呢。老老实实跟我回神仙顶，不然别怪我在街上抽你。
3: 你动我一下试试，动我一下试试。辉，你跟你妈要疯了吧？
1: 你再说一遍，
4: 再说一遍，
0: 辉，
4: 说一遍，
0: 辉，
4: 跟我妈一样，
0: 辉，啊！
3: 疼疼疼疼！
5: 啊！你怎么把孩子打成这样？
0: 大爸，
3: 我和他拼了！杨辉，你凭什么就是我赵大志的儿子？我拍死你，拍死你！
0: 赵大志，有本事冲我来！
5: 走走走走走，
3: 给我闪开！我让开！打我儿子，我要跟他拼！
0: 你儿子该打！你知道他都做了什么吗？
4: 哎哎，别动手啊！你先把手里东西放下，有话好好说呗。
0: 进屋说去。
3: 什么真的假？
4: 是不是？
3: 自己家的，我又没偷外人的。
6: 再说了，谁让你们没钱？
3: 你打！
4: 哎，我儿子算是废了。我问老赵，永远也比不上他老杨家了。
7: 这怎么还有我们家的事儿呢？那我儿子不就当了军官吗？天天在天上飞，没什么了不起的。儿子，带你妈先回去吧，他们这一惊一乍的，别再把你妈吓犯病了。太小姨，一会儿上我们家吃饭去，有肉。你大姐啊，还留了2块豆腐。我先回了，我收拾鸡肠了。
0: 哎。
1: 二姨夫。

我今天下手确实有点狠，跟您道个歉。赵凯，我希望你长教训，浪子回头金不换。

0: 哟，三金啊，什么日子啊？开飞机的儿子回来了吧？
1: 不止儿子，还有他小姨。他小姨可是我们家大贵客。
2: 昨天集上买的，怕割坏了，就埋灰里了。
3: 这个能保鲜，
2: 新灰干净。之前我犯病的时候，老把身上弄破了，他爹呢，就把新灰抹在我伤口上。就止血了，还好得快呢。
4: 哎妈，我来吧，我来吧。
2: 算了，他嫂姨在，不洗了，把周围切了，不要了。
3: 哎，别。该怎么做怎么做，我还挺想尝尝那个味道的。
2: 也行，我来。
4: 我妈的病是不是好多了？
3: 是，我正想问呢。
2: 杨辉带我去过两次上海，来回都坐的飞机。还找了好几个专家给我开会。
4: 妈，那叫会诊。
2: 对对对，会诊。回来啊，他爸天天盯着我吃药，一天也没落下。多亏他小姨给了孩子个好前程，不然就算他想孝顺也没这条件。谢谢小妹，谢谢。
4: 妈，别太激动了，记得医嘱。
2: 妈知道。
3: 杨辉，这么大喜事怎么都不告诉我？
4: 您那么忙，我怎么敢打扰您呢？
3: 大姐，奴婆不忙的时候来深圳玩几天，我带你到处逛逛。
2: 行，我也想咱老汉来，让杨辉给订机票。
3: 好。

0: 其实还不睡，
1: 不舍得睡，看不够你。
0: 生你那年，我跑了好几趟县城，都没找着你。
1: 那时候我哭的呀，好像这辈子眼泪都流光。
0: 难怪我第一次看见你，就觉得特别亲切。
1: 我想摸你的脸，
0: 你还就让我摸。
1: 不知道我那时候病犯的正厉害，现在想想都好。

0: 昨天那豆腐真好吃。其实早就给他们买了冰箱。我看见了，是怕费电没用吧？也不全是，老停电，我爸说怕把冰箱烧坏。停电？对啊，昨天算咱们运气好了，停电是常有的事儿。要是连着有3天不停电，那才行。
1: 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去看看那年咱们看神仙的地方。啊，那会儿差点被山羊撞了，幸好你外公。
2: 没事吧？
3: 姓杨的真狠呐你！
2: 赵凯，你想干什么？
1: 小叶，别生气，他也没真想伤我，要不然怎么能空着手？ 他从小就这样，从来不认输，就爱憋气较劲。
3: 起来，接着打，不怕死就接着打。杨辉在部队上可。

0: 没白练。
1: 打没挨够是吧？接着来。
0: 赵凯，你真没出息！你知道村子里的人在背后是怎么议论你的吗？说这孩子再这么混下去，连你们家的老房子都守不住。你出生在本来就不富有的家庭，可你爹妈把最好的都给了你，而你姐姐从小就在外面打工，你知道她受了多少委屈，多少磨难。可是她自强自立，现在做了超市老板，而你呢，居然还学会了偷东西。你就想这样混一辈子吗？如果你就这样下去，我们所有人都会看不起你。杨辉，走。

0: 昨天你们走之后啊，我们一家三口商量了一下，哎，赵凯也想当兵，他小姨，你看你能不能帮忙？
1: 他有参军的机会吗？
2: 当然有机会了，岁数正合适，身体素质也不错，而且赵凯本质不坏，我从小看他长大，我了解他。
3: 对，他就是熬夜特狠，在外面可怂了、啊。哎，昨天我们已经都审过了，这种小偷小摸的事情，在社会上是绝对没有干过的。
1: 可就算他痛改前非，也不一定部队会收他。现在当兵可没那么容易。
2: 也不难，这事不用麻烦小姨，我还有几天假期，正好可以提前训训他。两个月后征兵，让他走正常手续报名，准能选上。
3: 那太好了！
0: 哎呀，三位长，我可得谢谢你啊！
2: 赵凯，
4: 你别打我头发主意啊！我告诉你，
5: 别动！
4: 你别打我头发主意！站着！
2: 确定不让我动？我手艺很不错的。
4: 再好也不用。
2: 小姨，赵凯，请您帮忙。
1: 剃头啊！哎呦，这个我可真不会。
4: 就让你剃，你长得好看，我这么帅的发型，只有交给小姨才值。
1: 那要是剃破了，不能怪小姨啊。哎呀，
4: 不怪，我敢当兵，就什么都不怕。

0: 多精神啊！好看，好看。你哭什么？
1: 心疼我的青春。
2: 才刚开始，洗头去。
3: 儿子很帅的，
4: 精神，
3: 真的帅。
4: 快点，快点。

0: 我回来喽，孟副市长，你可回来了！你看婉芝，大老远的把我接过来，又不让我下厨，这
1: 那还不是应该的？你把她从小带到大，现在该她孝顺您了。
0: 乔姨姥姥，
2: 坐坐坐。
0: 哎呀，可以开饭啦！
1: 忙活半天了都。
2: 来来来，
1: 哎，好。
0: 哎呀，做的这么好啊，
1: 婉芝啊，你这些年在深圳没少受苦吧？不然可练不出这手艺。
0: 没受苦，特区条件好，我是去享福的。我会做菜是因为嘴馋，那还不是小时候姥姥给惯的。
1: 于姥姥，
0: 哎，
1: 他这个辣椒炒肉，我看着还是那么回事，您给鉴定一下啊。
0: 哎。 我尝尝，
1: 你尝尝。嗯，好吃，
3: 好吃。
1: 婉芝啊，回来几天了？
3: 你怎么不问我是不是刚下飞机呢？
1: 我女儿的行程，我这当爸爸的能不掌握吗？小高早就给我通风报信了。

0: 我是谭松韵，邀您收看电视剧《我的山与海》。
1: 现在咱们企业的规模不小了，但是利润不高，不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响亮的品牌吗？
2: 方老板，你把我的生长线吞了，一脚把我踢开，是你最正确的选择。
3: 其实我今天请您来，是想跟您谈合作。
4: 师傅，您看路。啊，
5: 好啊好啊，方小姐。
4: 你认识我？
5: 我是贾永才啊。
6: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7: 哎哎哎，这不对，这
8: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

0: 的摄像机也能抓毒贩子。
1: 特警是什么？
2: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3: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4: 校对好了，
0: 不影响训练就行。
5: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6: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7: 抓！
8: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0: 阿维塔 07L， 这一程用心出发，去看更美好的世界。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手凝筋功，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0: 别老了，哎，他这个辣椒炒肉，我看着还是那么回事儿，您给鉴定一下啊。哎，
1: 我尝尝，
0: 你尝尝。嗯，
1: 好吃。
0: 好吃。婉芝啊，回来几天了？
2: 你怎么不问我是不是刚下飞机呢？
0: 我女儿的行程，我这当爸爸的能不掌握吗？小高早就给我通风报信了。
3: 那你也没说给我打个电话问问呀？我都回来三天了，我住在神仙岭，第一天还行，后两天都停电，吃个饭差点没吃到鼻子里哦。哦，
0: 我是听出来了，你不是回来给我们做饭的，你是回来兴师问罪的。我给你看样东西啊。
3: 你爸说什么意思啊？
0: 这是我手上正在抓的，这几个月之内的重点工程项目。
1: 要给神仙岭修路，
0: 岂止是神仙岭啊！这条路如果修通了，将会惠及2个乡20多个村落。之前啊，这个地区的确是频繁停电，那是因为线路。

0: 我们现在正在更新增容，保证一年以后电量充足供应，三年之内这条路能够建成通车。哎呀，
1: 太好了，以为您只顾着招商引资呢。
2: 来，代表神仙顶的父老乡亲，谢谢孟市长。哎，
0: 这是国家的大计，你敬我一个人怎么能行呢？
2: 敬国家。
0: 对，敬国家。
3: 敬国家。
2: 谢谢国家。
0: 来来来。

0: 你这一次来啊，真是有心，给你妈妈准备了这么多的贡品。
1: 邢克和他妈妈来，也会给我妈妈准备贡品。
0: 李邢克啊，
1: 啊，
0: 我上个月还见了他一次。
1: 哦，在哪儿啊？
0: 是咱们江林市的招商引资大会，他既是家乡人的代表，也是被邀请的著名企业家。
1: 啊，是吗？
0: 是。哦，对了，邢克跟我说他都结婚了。
1: 啊，
0: 哎，但是当弟弟的你这是当姐姐的，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你得抓紧呀！你上次在深圳带我见的你那个老板那严什么？
1: 啊，那个人你可以忘了。
0: 哦，是，我就打算忘他了。他比高翔差远了。你看高翔这孩子，又灵活，嘴巴又甜，搞教育的人。
1: 行了，爸，我的私事儿不用爸爸操心。
0: 哎，说说你吧，我怎么了？你快退休了，你别光顾着工作。要是遇见合适的，志同道合、志趣相投的阿姨，可以考虑。你这孩子，你在你妈目前怎么说这些呢？
1: 我妈不会介意的，她也希望你好。哎，那个李阿姨现在还是自己吗？
0: 哎，我告诉你，我的私事你这个当女儿的不能瞎操心。李阿姨就是普通的朋友。
1: 你着什么急呀？
0: 高翔也是普通的朋友。好，好，哎，咱们不说这些了，说说你那个工厂，那个玩具厂效益怎么样？
1: 正好有个事儿，我想问问您的意见。
0: 好啊，咱们边走边说。

0: Hello。
1: 哎，温总。
0: 冯小姐一直没有联系，我当你已经拒绝我了。今天是想好了，还是打算再谈谈？
1: 要不先点点喝的？
0: 那不必了。早上起来到现在，我已经见了五波人了。咖啡是喝不下去了，茶我也不喝，不好意思。讨价还价没有空间，降低质量标准绝不可能。你想少垫付资金，我更做不到。我承认，我的条件很苛刻，所以你拒绝我是正常的，我理解。
1: 不，上次见面您说需要2周的考虑时间，我约您就是想知道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0: 这么说，方小姐是考虑清楚了？
1: 您那边的律师合同准备好了吗？这是温良发过来的合同草稿，要拿下订单的话，需要在2天之内签署合约。
2: 这比之前口头谈的还苛刻啊。
1: 是，人家是甲方，有更多的话语权。
2: 范之，我告诉你啊，这个活儿绝对不能接。温良也找过隔壁的孙老板，那个人够精明吧，账不比咱算得明白，人家为什么拒绝？
1: 温良之所以要2周的考虑时间，无外乎就是想展开更多的谈判，找到最合适的工厂。现在看下来，条件比我们好的都没有接，订单还在，这对我们来说绝对是个机会。
2: 你中邪了。
1: 娟儿，很多事情要往长远的看，我今天就是想说服你。
2: 我不听。婉芝，你比我念书多，比我有见识，所以咱们两个在一起我什么都听你的，但是这一次绝对不行，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往火坑里跳。

0: 想吃什么呀？
1: 我请你，你想吃什么我就请什么。但是倩倩，咱们跟婉芝这么多年的姐妹了，这件事儿不能坑了她。
2: 什么意思呀？
1: 你找餐厅吧，叫上那个温良。
2: 叫他干什么？
1: 我会会他。

0: 哎，早到了。我这也算是准时赶到。说吧，什么事儿？
1: 你去帮我跟李娟谈谈。
0: 这么巧啊！李娟刚给我打完电话，说自己不太冷静，不该跟你吵架，但也很坚持，说让我呀帮她和你好好谈谈。
2: 万一这份订单你知道多少信息？倒也不太详细。那我详细跟你说说，帮我出出主意。好啊。谢谢啊。菜齐了，我们先吃。好。
3: 是这样子的，我跟温总呢认识也有1年的时间了。为了卖你这个保险啊，我可是使出浑身解数了。
4: 可惜我是公司外派的，贡总保险都有提前帮我安排。
2: 不过倩倩小姐的努力让我很感动，所以我们成为朋友了呀。温总这个人很实在的，所以我才介绍给你们的，倩儿。
4: 这样吧，我介绍一下我自己。好呀，好呀。我呢10岁就跟叔叔出国了，既没上过学，也不懂英语，和我一样的很多人啊，把能够开一家属于自己的中餐馆当做自己人生的终极目标。而我不是，我一直在学习，有2个硕士文凭，从这家公司的基层到现在这个职位，我用了20年。说实话。 不拼是上不来的。我呢对自己很严格，能够为公司争取的绝不含糊，所以我把价格压得很低，合约也很苛刻。没办法，和我一起竞争的是全球各个区域的负责人，只有这样我才能够在业绩考核中胜出。同样，我这么做也是为了自己的前程和奖金，就这么简单。
2: 李娟小姐，能理解吗？能理解，肯定能理解。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呀，都不容易，是不是？这样，我提议，敬我们这些努力拼搏的人。说得好。
0: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接下来就是收购、并购、增强生产力和市场占有率，最终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你这是要打一套组合拳啊！
2: 我的想法你认同吗？太认同了，再往后能做的事情可太多了。你第一步啊，就应该先去找银行，让他们增加授信。就凭和这么大的公司合作，他们没有不支持你的道理。我去帮你跟老徐说。
5: 哎，这个你就别管了，你自己那边还有一堆事儿要忙。
2: 哪好意思老找你帮忙？
5: 没事儿，我高兴。现在最重要的是李娟儿，她是我的联合创始人，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朋友。

0: 我不想失去他的支持。你这个任务啊，还真挺艰巨。本来我都已经答应他过来说服你，现在啊，又要转过头回去劝他。
1: 还没睡呢。

0: 不该跟你吵啊，后悔了。别这么说，高翔找我谈了，丝毫没有说服我。我也去见了那个温良，虽然说这人不是个骗子吧，但绝对是一个精明到极点又坦诚的混蛋。
1: 为了给自己公司创造最大的利益，就这么压榨咱们呢？娟儿，其实我已经想好了，你要是依然反对，那就算吧，机会再找。但我不能因为这件事情失去你。
0: 我也知道，创业不可能没有风险，关键是咱们这一次承担风险的同时，背后的希望有多大。你回遇见的那几天，我一直在听讲座，后来我回忆了一下，当时教授讲到的一个案例，跟咱们俩现在的情况正好能对得上，一个创业团队。 不可能做到绝对民主，只要你认准了，那咱就干。文晨，我支持你的决定。谢谢你。
2: 来看这儿，看这儿。

0: 是不是把你拍的还挺好看的？我的特约记者的聘用信马上到了，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期公告，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啊，我公司还有例会，我就先走了。啊。
1: 哦，对了，老徐说让我约你吃饭，他说会带上新代部的同事们一起，估计是主动要提高寿星。我可什么都没说啊，我只是把签约现场的照片发给了他。
2: 走了，婉芝，婉芝，方婉芝，你在哪儿？哎，看看这是啥？
3: 什么呀？把你兴奋成这样？
2: 你看看呐。
4: 这么多订单，这价你也谈下来了？谈下来了，而且价格比之前还高了15%。我现在总算是知道你为什么宁愿亏本也要拿下温良的订单了。这就像是你之前说的，跟知名品牌合作对咱们的帮助简直是太大了。婉芝，还是你看得远。
3: 这业务上来了，亏损自然就补上。

0: 你这个就叫啊，舍得一时亏，换得无限未来，佩服佩服。哎呀，
1: 今儿总谈得好，谈得好。
0: 今年大年29才放假，大家辛苦了。不过呢，也不白辛苦，方总给大家准备的红包，那可是厚厚的。我还没说完呢，该初七上岗的按时报到，正月17全面复工，回来晚的可别怨没有岗位了啊。
2: 放心吧，祝你升回来。
3: 这么好的老板谁不回来呀？谁是傻子？大家说是不是啊？
0: 好好好，你们这么说我就放心了。现在开始发红包。今天早上我碰到隔壁的孙老板了，他那边的情况好像不太好，整个正月都开不了工，好多人想到咱这边来呢。
4: 是吗？

0: 我来了。
1: 宋大哥，新年好，恭喜发财。
0: 幸好还有一红包。
1: 那我就不客气了，多谢宋大哥，请坐。
0: 有什么事儿就说吧。
1: 就是想请您吃个饭，跟您拜个年。
0: 哎呀，你了不起啊，去年这个时候我一直以为你肯定会摔倒，没想到这才刚刚一年，出局的人是我。我输就输在没有接温良的那笔订单，明明是必亏的买卖，你方小妹接了，愣是赚了个风生水起。你这份魄力抢走了我所有的客户，我老孙输的是心服口服。
1: 哪有什么输赢啊，都是过程而已。
0: 那个厂房啊还有半年的合约，你要是感兴趣我转租给你啊，我也少损失一点，也不至于两手空空的离开深圳。
1: 您要走？
0: 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都被拍死在沙滩上，我不走那等着被拍啊。
1: 可您在这行拼了这么多年，说走就走，您舍得？
0: 现在是大趋势发生了变化，眼前这道坎我实在是过不去了。那厂房你要是不感兴趣，我可以再问问别人，真的要赔我也能赔得起。即便两手空空的走，那都是我的命，我也得扛着。
1: 其实我今天请您来是想跟您谈合作。
0: 方老板，眼下你把我的生产线吞了，一脚把我踢开，是你最正确的选择。
1: 远亲不如近邻，更何况我还收了您给的红包呢。
0: 你要是这么说，我也对你不藏着掖着了。从你的玩具厂开在我隔壁的那天起，我就给你使了不少绊子。
1: 我知道，但都过去了。您帮我消化订单，我找人监督质量，利润四六分。
0: 你六我四，你还不算太黑啊。
1: 你六我四。
0: 我没有听错吧？
1: 我方婉芝不是趁人之危的人，您是老前辈，工厂又是您的，您帮我，我们一起发展，共国未来。
0: 我知道我输在哪儿，不是订单，是胸怀。未来深圳玩具这一行，方老板一定是你的。
1: 您还是叫我方小妹吧，我敬您。
0: 不不不，这一杯我敬你，方老板。
2: 是我们超市的，
3: 对，
4: 赵俊、何永旺、方婉芝、刘明峰，哦，都是从同一个地方寄过来的。
2: 刘明峰给我寄
5: 好啊，好心。
2: 他小姨，他小姨，赵凯来挂好心了，快看。
6: 姑娘，
2: 快看看。
6: 这是你的，把你高兴的。
2: 哎呀，能不高兴吗？哎呀，就是这个玩意儿太浪费了。你看，给你、给我、给他姐都写了信，你装到一个袋袋里不就好了吗？浪费。
6: 你看，
2: 哎呀，这是精神哦。
7: 小姨，过年好。杨辉来看我了，虽然他的官比我大，但我觉得我比他帅。
2: 这个玩意儿，那个冷的还画什么了？你多写几个字不好吗？我 还是给他写的多，写了好几张纸呢。

0: 写什么了？
1: 也没什么，都是小时候的事儿，我都不记得了。你自己看吧。
0: 我不看，这是你们姐弟之间的秘密。
1: 一下就长大了，我还挺不适应的。你要点什么？
2: 小赵俊，
3: 我
2: 要你小姨。
3: 我又不是商品，真标了价你也买不起。你来干什么？给我拜年啊？这都初五了，早干嘛去了？
2: 不要挑我理了，你都不知道这个年我过得有多累，半辈子都没有这么忙过。跟我去机场接卷，到我家去。
3: 你家？
2: 我买房子了，昨天刚刚折腾完。你跟娟去给我暖房，我亲自开车来接你，够有诚意了吧？
3: 行了，你好倩倩，
2: 走，妈妈，
3: 走。我给你倩倩姨出去一趟啊。
2: 哎呦，这儿景观真好啊，羡慕。都给你们留了房间了啊，三居室，一人一间。
4: 我可不敢住，我怕你往回带人不方便。
5: 我告诉你啊，我早就记了。
4: 记啥了？
5: 男人呀，现代的男人越来越不靠谱了，想找个像刘柱这样的都难了。
4: 哎，那好说呀，我给柱子打个电话，让他带大虎来呗，正好你们三个一人一间。
6: 罚酒，
4: 干杯！
5: 来来来，干杯！
3: 干杯！
2: 哎，这是咱们仨认识的第几年了？当初咱们在工地食堂的时候，仨人住在一个集装箱，到现在倩倩买了这么好的房子，我真的还挺感慨的。婉芝，我不会总结，你说说。
3: 说，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想唱歌。
2: 哎，不是有卡拉 OK， 我给你开。
3: 哎，不是唱卡拉 OK， 我是想唱我们自己。在深圳这么多年，有苦有甜，有笑有泪的我们。
5: 这是想写歌。
2: 可以啊，你写词我来唱，我们把它做成碟，可以发给客户，有价值。
3: 好，让我想想，也许会想得久一点，比如再过十年、二十年，那今晚就会被写到歌。
2: 十年太久了，现在就唱。

0: 成最初的
1: 你谁呀、啊？
2: 哎呀，你给我出去、哎、出去！
3: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包你吃饭，咋不进屋呢？
4: 我叫李娟，她叫郝倩倩。
5: 为什么你们都愿意到她那边去排队啊？
6: 你没发现人家那边有服务、啊？
5: 什么服务、啊？
6: 微笑啊！
5: 有一个词叫笑面虎，你听说过吗？
7: 说不就是饭碗之这种人呀？你小心一点啊！
5: 你故意让着她的。
8: 虽然我们还没交过心，但是我觉得他从小到大应该也挺苦的。
9: 怎么能看到别人心里的事情都怪你，反而惹哭了。
2: 要我说这三天咱们别出去玩了，就在这儿唱歌，看看能挣多少。
3: 山镇挣钱并不难，我要当山镇之星。
4: 好姐，干杯！
8: 倩倩，我们现在做生意遇到点困难，如果请你在市场上唱歌帮我们招揽客人，你愿意吗？
2: 我当然愿意了，你们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肯定要迎面而上的。
10: 我现在是东门歌后，我就应该配大金牙，这种大老板才是正配。
3: 别打了，你千万别打了，我们萍水相逢，走到今天就是缘分，就算以后不在一起了，也应该珍惜这份感情。你们要是再打，

0: 来，
1: 我们去影楼吧。影楼，今天我收到两个外甥的照片，我觉得特别有纪念意义。我们三姐妹一起打工，一起闯深圳，也该有一个纪念。
0: 这个主意真好，说的人家都要感动。
2: 哎呀妈，你感动就感动，
0: 哭啥呀？这不是好事吗？应该高兴。
1: 就是、啊，
0: 咱们就去最好的影楼，
2: 还得带上小朋友。
0: 来
3: 来，好，看我这边啊，三，二。

0: 喂 ，Peter， 又有什么内幕消息要告诉姐呀？直接告诉姐代码，我最信任你了。你还不了解我吗？我从来不半仓，我只满仓。好。
1: 上周遗留的没有解决的还是商标问题，
2: 目前我们向商标局提报申请的两个名字都无法在全品类注册，
1: 要么呢是某些品类已经被其他公司注册，要么呢是因为商标注册禁止性规定的要求无法注册。
2: 我的意见啊，有缺项才证明我们的名字起得好，
1: 要不这两个名字定一个吧。
3: 大家的意见呢？
4: 我觉得马总说的很有道理，品牌这么多，好的名字肯定早就被抢掉了，只要跟咱们的主打产品类型没有冲突，那就没有问题。
3: 都说说。
5: 我说两句吧。方总做辣妹的时候我们就认识，我记得他是从学打扣眼开始的，我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追求完美。十多年前我又回到深圳跟着方总干，眼见他收购了两家服装厂，并购了三家玩具厂，企业从最初的两个人做到800人，一步一个脚印做得都非常完美。现在咱们企业的规模不小了，销量不错，订单一直都有，但是利润不高，再往前发展没劲儿了。为什么？不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响亮的品牌吗？所以注册新商标这件事儿，我认为必须得做到非常完美。
3: 我是不是说的有点多呀？
6: 没说多，我同意丽姐的意见啊，商标对于我们当下来说太重要了。
7: 我同意，只是现在公司现金流啊实在太紧张了，这事不能再拖了。
3: 再给一周的时间，大家集思广益，我们的产品不仅是卖给小孩子们，也卖给年轻人，所以年轻人多出主意。大家辛苦，散会。啊，
8: 今天晚上我请宵夜啊。好，
9: 谢谢大爷。
8: 走吧，一块儿。
3: 我就不去了。
8: 那你咋回去啊？我给高翔打电话让他来接你吧。啊，
3: 别，我自己能走。
8: 我上次跟你说招个司机的事儿，你真考虑考虑，这么大个老板天天打车算咋回事啊？啊，
3: 对对对，难忘了。
8: 那就同意了呗。行，我通知 HR 招人了啊。
3: 好，
8: 走了。
3: 很开心啊。
8: 好。

0: 小朋友，想你了。你在喵星过得好吗？
1: 哎呦。

0: 想到一个新名字，喵喵喵喵，是小朋友在不同反应下的叫声，你觉得怎么样？
1: 你是因为太想小朋友了吧？他已经走了5年了，可以不忘记，但是不能因为过于思念伤着自己。而且这注册商标不是小事儿，不能过于感情用事。
0: 我是很想念小朋友，但是商标的想法不是因为过度思念，而是他给我留下的美好回忆。正是因为这些回忆，在关键的时候给了我灵感。
1: 虽然有点感性，但是打动我了。喵喵喵喵，你还别说，作为玩具品牌的商标好像还真可以，
0: 是不是？我这就去找娟儿，我跟他们也说说。

0: 您看路。
1: 啊，好啊好啊，方小姐。
0: 你认识我？
1: 我认识啊，我是贾有才啊，你还记得吧？有一年春节，你帮我照顾我老爸来着吗？
0: 贾老板。
1: 早就不是什么老板了，我现在就是夜班司机啊。
0: 您怎么想起来开的士了？哎，
1: 讲出来不怕方小姐笑话。我离婚了，离了三次，那也赔了三次家产呢。后来我投资期货，把大坝也都赔光了，没办法了。只能干这个喽，糊口嘛。方小姐现在生意做得好大的啊，我老爸早就说过了，方小姐不是一般人呢。
0: 哦，她老人家怎么样？
1: 哎，早就不在了。方小姐，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又见面了，好有缘呐哈。其实有些话也不知道该说不该说，就是当年你遇到困难的时候管我借钱，我没有借给你，也没有帮到你啊，反而我还对你动了歪心思。其实我一直想跟你说对不起。
0: 都过去了。
1: 谢谢方小姐。
0: 为什么只开夜班啊？
1: 办法，本钱都赔光了，买班车押金太贵了。
0: 那如果邀请你做我的专职司机，愿意吗？
1: 方小姐，我刚才不是故意啊，不是故意在你面前卖惨的啊。
0: 我是真的需要一个司机，哎，跟我工作可不轻松啊，我每天会很早的到公司，经常加班到很晚。
1: 方小姐，我最不怕的就是辛苦啊！当年开大巴的时候，过春节，每天从广州、深圳、深圳、广州，一天好几个来回啊！我那会还是老板呢，我当老板我不提当年了。方小姐，要是给机会，贾某人肯定愿意啊。哎，方小姐，你为什么会这么信任我呢？
0: 孝顺，凭你对老爷子的孝心，就值得信任。一会儿到了地方，你跟我一起去宵夜，有人跟你聊薪酬，有什么需求你尽管跟他提。
1: 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谈的，我开夜班车赚的很少的，都可以啊，都可以。方小姐，我老爸说的没有错，你就是我的贵人啊。

0: 好消息啊，商标局啊回复了，喵喵喵喵在全美内注册已经通过了。
1: 市场那边反馈啊非常好，不仅小孩子喜欢，而且年轻人也特别容易接受，都觉得这个名字啊有趣味性，也有记忆点。
2: 我们这边把主打产品根据新商标进行重新的规划设计方案嘛，我们内部还是挺满意的。
3: 影视联动这一块，我们长期合作的几家公司反馈都特别好，他们觉得这个名字特别适合开发动画的剧集和电影。当然了，后续我们也得一步步来。
4: 而且啊，与游戏的联动也有进展，凌空世界的高董啊推荐了一个团队，他们愿意把喵喵喵喵加入到他们的手游，就是现在最流行的那种，既简单又好玩，这对于咱们的品牌推广啊特别有意义。哎呀，
2: 真是太好了，前景无限呐。婉芝，好，这样啊，我们全体热烈鼓掌，正式通过即将启用的新商标。
5: 好好好。

0: 我是谭松韵，邀您收看电视剧《我的山与海》。
1: 听说方总最近在考虑新一轮的融资，如果你需要投资的话呢，你可以考虑把这个投资的机会给我吗？
2: 来来来啊，都看我这儿啊！
3: 这里拆迁不要紧的，可以继续投机啊！
4: 我不想留在深圳了，我想回老家，回真正的神仙岭去。
5: 温良约咱们明天喝咖啡，
6: 他也给我发信息了，还有一份附件。
5: 什么附件这么大？手机打不开啊！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怒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怒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2: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3: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4: 到了。
2: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这么快？
1: 对啊，现在都是网络时代。你们看，这个是我昨天晚上采访的高校长，回去连夜编辑，今天一早就上了，点击量还挺高的。
2: 等会儿，
0: 创始人高翔出让股权，凌空置界易主。高翔把公司卖了？
1: 对啊，你们不知道，高校长这姓可真没白叫，那叫一个高手。他现在连联席 CEO 都不带当的，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玩的那叫一个漂亮。我听说他最近投了一大笔钱。
3: 我提议啊，咱们大伙一起敬高总一个，行不行？
4: 行。
5: 高总，
3: 来，
5: 高总，
3: 敬高总一个，来，
6: 敬高总，
7: 感谢高总，
8: 敬高总，
7: 来。
3: 啊，干了，干了啊，不干了，
9: 来。哎呦，
10: 喂，方万之，知道你忙，所以最近没联系你。
3: 来，
10: 什么？那一起吃饭吧，我给你发地址。你能来太好了，肯定有人高兴。嗯。
11: 哎哎，别光敬我呀，要敬连李董一起敬啊！
3: 哎，对呀，李董，
12: 李董，
13: 李董，李董，李董，
14: 敬你！
15: 哎，辛苦了，李董。

0: はい。
1: この辺で。はい。
0: ああ、少来一点。
2: 来了，
3: 来了，
0: 快坐。
3: 刚给你换的新餐具，啊，
1: 姐，
4: 姐，
5: 邢客，
0: 高总，给兄弟们介绍一下呀。
3: 介绍什么介绍？自己猜。
6: 那就是大嫂了。哎，各位，咱们一起给大嫂敬一个。
7: 大嫂，大嫂，
6: 大嫂，
3: 喝多了不用理他们啊，快坐。
5: 各位。不知道今天是这么多人的聚会，中午我不喝酒，下午还有个会，你们继续。邢客，电话联系。
3: 对，那怎
8: 么的？继续喝吧。
1: 方总，我们走。
5: 我走走。

0: 方志，哎，方志，
1: 刚来就走啊？
2: 不会介绍可以不用介绍，让人猜什么呀？
1: 抱歉啊，我有点喝多了。
2: 你就是故意误导别人。
1: 被你看穿了，抱歉啊，抱歉。
2: 为什么卖公司？
1: 看到新闻了，特意来祝贺我的吧？就怪我没跟你说清楚，有这么多人。
2: 我问你为什么卖？

0: 我不是跟你商量过吗？
1: 你什么时候跟我商量过？
0: 去年端午节呀，咱们一起爬山的时候。这些年啊，我也在反思，我觉得我不适合管理公司。说实话，我还是怀念大学刚毕业专职当老师那会儿。
1: 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又能实现自我价值，是幸运也是幸福。
0: 你也赞同我回去当老师的，对吧？
1: 那就叫跟我商量过了。
0: 不然呢？
1: 其实你也不用跟我商量，但是我就是想知道，作为创业者，你为什么要随意放弃？凌空之界不是你的心血吗？我没听说经营出问题啊，不至于债台高筑吧？
0: 那倒没有，我不是担心会有那么一天吗？确实也管不好，就不想受罪了。
1: 懦夫。
0: 我这本来也不是英雄。我听李娟说你要把喵喵喵喵做成全中国最大的玩具品牌，并决心不破楼兰终不还，是吧？你才是英雄。要不我给你打工吧，你攻破楼兰，我帮你扶工程的梯子。
1: 我弟为什么在？
0: 我的公司就是卖给他了呀。李行克先生现在兼任凌空之界的董事长。你看的是哪篇报道？只有我一个人吗？这浏览量最高的是我们两个人的合影，那篇文章写的也比较客观。来了，
2: 姐。
1: 他欠了多少钱？
2: 欠钱？
1: 凌空之界有多少债务？
2: 没有啊，经营的挺好的，利润增长率也很可观，不然我们收购是过不了会的。
1: 他套了多少现？
2: 姐，这个我……
1: 商业机密对吧？我明白。他把公司卖给你跟我有没有关系？我的意思是，他有没有利用我们俩的关系让你对他的公司产生好感？
2: 姐，是这样，我并不是老板，收购凌空之界是公司董事会决定的，这对我们布局在珠三角的科技板块有着战略意义。而且说实话，为了能让高翔同意并购，我真的煞费苦心。我还要谢谢你呢，姐，要不是因为你，高总也没那么容易信任我。
1: 抱歉啊，把你们饭局给搅黄了，祝你们合作愉快。高翔，你就是个伪企业家，我认为坚韧不拔才是企业家最重要的灵魂，找机会就套现走人的创业者，我一个都看不起。
0: 你看，我说过吧，这才是最值得尊敬的创业者，成功失败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企业家要有他该有的灵魂。在方万之面前，我这一批。
3: 你不要洗水果了，过来喝一杯啊！
4: 别在这儿往这继续喝了啊！他最近工作量太大，一会儿就该喝醉了。行了，
1: 我是不是管得太宽了？
4: 不宽，高翔肯定不会生你气的。
1: 但我很生气，今天说的话也很难听。哎呀，就是一个普通朋友，我真的说多了，跟我有什么关系？
3: 还是在意了。你要是这么把他当普通朋友，就不会这么纠结了。
5: 面对你的内心吧。
3: 哎，要我说啊，还是高翔最能干。他套现了多少钱啊？告诉我，我把他的资产规划。
4: 妈呀，你可行了吧？就你股票被套成那样，你还帮人规划呢？
5: 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现在大盘都这样，我就不相信他还能跌。那你陪我喝一杯。
4: 行，来，
1: 我先回去了啊。
5: 哎，不许走啊！我们三个人好不容易可以住到一起，你要是又各回各家，那不还是孤家寡人？
4: 哎，倩倩这话说的对，虽然现在我弟弟妹妹都已经到深圳了，但是各忙各的，真的没时间聚到一块儿。幸亏咱们三个离得近，别回去了，再喝点。
1: 你们喝吧，100多张设计图没看呢。还有就是北方市场一直没有彻底打开，北到哈尔滨，西至乌鲁木齐， 每个省会城市的市场都需要专人负责。娟儿，你也先想想，明天开会的时候商量具体方案。
5: 好，
1: 走了。
5: 嗯，走吧，天太晚了啊。嗯。
6: 做什么这么拼啊？你说我们都已经这个年纪了，身体最重要。他情绪这样不会出什么问题吧？哎，
4: 啥问题都没有啊。他就是想撸起袖子大干一场的时候，高翔突然把公司给卖了，提前退休，他理解不了。
6: 还是在意了，
5: 心里就是爱了。
6: 要我说呢，高翔这个人不错，就是情商太低了，做朋友没问题，谈恋爱我
4: 才行嘞。你就别猜了，我早就说过，婉芝跟高翔最终一定会走在一起的，就是时间那事儿。哎呀，他现在压力这么大也怪我能力跟不上，关键时刻帮不上他。
6: 哎呦，好了，你还记得温良吗？
4: 当然呢，
6: 我听说他现在在找工作。
1: 找工作？
4: 对，他好像离开原来的公司了。倩倩说温良现在就在深圳。
1: 哎，温总，我是方婉芝。对呀，好多年不见了，您在深圳吗？温总，
7: 方总好，
4: 好久不见。
7: 李总好，
1: 请坐。
7: 好，方总、李总，多年不见，一切都好吧？
1: 还行吧。
7: 哎，看到喵喵喵喵的品牌横空出世，我真心祝贺。
1: 说起来还要感谢当年温总的支持，是您的订单才让我们在玩具市场站稳了脚跟。
7: 没想到方总会这么说。
4: 温总，听说您离开原来的公司了？
7: 不是离开，是被辞退了。
4: 怎么会？
7: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就好比我们当年签的那个订单，其实呢，在价格上远远低于总部的预估。我之所以把价格压那么低，就是想给自己争业绩，也想借此呢进入公司的核心高层，这样我的退休金呢就很可观了。唉，可惜呀。
4: 您对公司那么兢兢业业，我如果是老板一定会提拔你。
7: 你们赔钱的那个订单啊，不仅保证了质量，还提高了供货水准，那当年我的业绩一定是很好了。可是再往后我就找不到像你们这么好的供应商了。哎呀，在我们的合约结束以后呢，我的业绩是一年比一年差，到最后还落了个被辞退的结果。你说这是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1: 那温总有创业的打算吗？
7: 没有，当老板哪那么容易啊？可对我来说呢，打工就更难了，一把年纪了，薪水又那么高，一般公司是不会请我的，所以我要开始我的全退休生活了。
1: 那如果我们邀请温总来喵喵喵喵跟我们一起创业呢？
4: 服务员，温总，先点点喝的吧。
7: 那个咖啡不加糖不加奶，谢谢。
2: 好的。
7: 方总，您能把刚才的话再重复一下吗？
1: 我说我想邀请温总来喵喵喵喵和我们共同创业。
7: 为什么不说请我来打工呢？是觉得我的薪水太高吗？
1: 不，以您的工作经历和您的能力，那样不礼貌。
7: 考虑几天。
1: 好。 好。
7: 啊，对了，李总没什么异议吧？
1: 怎么会这么问？
7: 多年前我们一起吃饭，你的那个眼神啊，让我现在还记忆犹新。我压价让你们赔本，李总不会记恨我吧？
4: 当时是我冒犯了，今天在这儿给您赔个不是。但是温总请放心哈，在我们喵喵喵喵，方总有绝对的话语权，我尊重并服从他的一切决定。
7: 先谢谢二位。

0: 我们已经一个星期了，这温良怎么还没给信儿？
1: 也没给我信息。张总，哎，请您签个字啊。好，谢谢啊。
0: 曹操到，温良约咱们明天喝咖啡。他也给我发信息了，还有一份附件。什么附件这么大？我手机打不开啊。我也打不开。天哪，100多页，他这不是在考虑自己，这是在帮你规划公司呢。准确的说，温良是为喵喵淼淼打开国际市场。
2: 做了个战略构想，哎，让他们送份外卖，我想把它看完。
0: 好，
2: 我想知道我的建议书，方总您看过没有？看过了。李总看过了吗？他怎么没来呢？
0: 因为今天要聊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他需要回避。我们公司的股权结构很简单，虽然融了两次资，但我还是绝对的大股东。
2: 我是想从我自己的股权中让出一部分，邀请温总共同创业。
0: 这样不合适吧？我拿工资就好了。我不是给不起您高薪，我是想以这样的形式跟温总绑定，把公司做得更好。这是我的方案，温总先看看。

0: Excuse me.
1: 你怎么来了？你都没提前跟我说呀！我是跟团来的，
2: 跟团啊！
1: 你不是都退休了吗？哎，协会不还有职务吗？之前我老是带团来参加深圳的文博会，这次领导又把我给派来了。我刚才走过这个展厅，我一看你们这个喵喵淼淼在开发布会，多巧啊！我就进来了。
0: 怎么样？还行吧。
1: 太好了，文锦娇，
0: 谢谢吧。
1: 哦，你等一下，老家来了很多人。 张局长，来来来，这边这边。孟老，我跟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来自咱们玉县老家的参会代表。
0: 您好，您好。
1: 这是我女儿，就是这个喵喵淼淼这个品牌的创始人方婉芝。走。

0: 听说过，方总，能跟你合个影吗？
1: 对，方总合个影。
2: 您叫我婉芝就好了，叔叔，当然可以。
0: 太好了，
2: 爸，一起。
0: 好啊，
3: 方总，往前站啊，都不客气，咱们站一排啊。
0: 苗苗苗苗可是这一届文博会上的明星企业，身为方总的家乡人，我们为你感到骄傲。
2: 谢谢。
3: 来，咱看前面。
4: 来，微笑。
2: 爸，
3: 婉芝，
2: 高翔还没到啊，自己订的餐厅还迟到。
3: 他刚才跟我说，他去机场接他妈妈去了。
2: 哦，他妈妈来了。
3: 对，你坐。他让我们别等他，如果他时间来得及，他就赶过来。
2: 那我们先吃。
3: 哎，这个小高啊，真有意思。他让我给你带个话，想到你的公司里面去兼职。你说他吧，也是当过董事长的人啊，能够放下身段到你的公司里面去打工。
2: 他就是在给我捣乱，别理他。
3: 你们工作上的这个事情你做主，但是婉芝啊，今天小高的母亲到深圳来了，咱们出于礼貌，是不是也应该请人家吃顿饭？
2: 我会的。爸，
3: 嗯，
2: 咱们这次说好了，来了就不许走了。
3: 好，好。中国人有句老话，父母在哪儿，家就在哪儿。但是现在时代变了，爸爸也老了，这句话应该是，儿女在哪儿，家就在哪儿。
2: 你没老。
3: 心还没老。深圳是个好地方，我愿意在这陪着你。哎，但是婉芝，咱们深圳这个家，我可没有钥匙啊。
2: 我这就给。这是房卡。
3: 哎，太好了，太好了。老孟现在又多了一个家。啊，婉芝，
2: 哎，
3: 我今天不能跟你回家，因为我是跟团来的，还得跟团回去。下次等我从协会退下来，我就到深圳来，你也给我留一个兼职的位置。
2: 那我求之不得。
3: 免费的啊？
2: 那不行，得多给。
3: 给多少？
2: 你想要多少，给你分红好不好？
3: 好啊，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对呀，那就明天中午我请阿姨吃个饭。你那边有几个人，我叫几个人作陪合适。
5: 我妈不喜欢热闹，也不用叫别人陪，而且她恐怕只想见你。
6: 那我定个地方。

0: 慢用。
1: 嗯，谢谢。
2: 方总这么忙，还挤出时间来，真是太荣幸了。
3: 阿姨，您客气了，叫我小芳。
2: 小芳，太死板了吧？我应该叫你方总。你的企业我略有了解，你创业的故事我更是听高翔说起过多次。你不仅是他的领导，还是位令人尊重的企业家。企业家对社会的发展很重要，肩负重担的同时也承担着压力和风险。我教了半辈子的经济学，也接触过许多的企业家，更了解你们的不易，尤其是像你这样解决这么多人就业的企业家，我更应该尊称你方总。哎呦，
3: 那要不阿姨这样，您叫我婉芝。
2: 哎，这个好，这个显得亲切。
3: 原来阿姨是教经济学的，都没听高翔说过。
4: 你也没问过呀。
3: 阿姨吃菜。
2: 好，
3: 尝尝这个。
2: 好的。
3: 喵喵喵喵就是一个小公司，现在正在转折点上，正好有一些问题我还想跟

0: 请教呢。
1: 好啊，
2: 我们一起讨论。哎，
3: 今天谢谢你啊，我妈特别高兴。
1: 谁是你领导啊？谁答应雇佣你？
3: 孟叔叔啊。
1: 什么？
3: 哦，我说的是孟叔叔答应亲自帮我带话的，所以我觉得以我们的交情，谋个兼职，方总应该不会拒我于门外的吧？
1: 哦，我可不敢雇佣你，你这半途而废的。
3: 嗯，是。方总的公司现在人才济济，特别是温良温总加盟后，被打开国际市场提供了巨大的可能。但是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不一样，资金流转的慢。听说方总最近在考虑新一轮的融资，是不是资金流上有点问题啊？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哦，
3: 跟我是没什么关系，这不巧了吗？我这个半途而废的创业者手里正好有一些资金，如果你需要投资的话呢，你可以考虑把这个投资的机会给我嘛。啊，不过我不以投资人的身份出现在公司里，你给我个兼职，我在你手底下打工就行。
1: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高翔？
3: 我不干什么呀，我一直关注你的公司嘛，特别是更名之后，很明显你在向 IPO 冲锋，这个时候投你很值啊。还有就是我在写博士论文啊，要是我能参与到你公司上市的全过程，那我的论文不就惊天动地了吗？
1: 听你胡扯。
3: 需要投资可以考虑考虑嘛。来来来啊，都靠我这儿啊。
4: 好好好，
3: 来来准备好。
5: 可以吗？
3: 准备好了啊。
6: 赵青往里
5: 来
6: 了。
5: 来，
3: 冯老师笑一笑，啊，来看我，来三二一，非常好啊，非常来，咱们一起拍上吧，
1: 来来来，快来拍照片，
7: 谢谢。
8: 来，赵姐姐，
3: 来都站好，哎，都往中间靠，往中间靠啊，哎，幸亏再往里靠一点，看不到你，嗯，来都看我，来开心一点，笑一笑，来预备。
1: 深圳发展这么快，城中村改造是必然的。
7: 就是嘛，裴姐，政府给了这么多补贴金，我要是你呀，高兴都来不及，哭什么呀？
9: 赚钱再多没用的，我在这里呢，住了几十年了，习惯了，知道吗？刚出去房子，我认识好多人，就像是你们啊，以后想在里面都难了。
10: 裴姐，我们以后会经常去看您。嗯，
9: 好。哎，反之啊，裴姐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一件事就是投资这间超市，现在呀，赚钱比之前多多了。
1: 那挣得多就得多笑呀。
3: 对，赚得多您就多笑啊。来，咱们拍照
1: 拍照。
10: 来，裴姐往里站啊。来
3: 来，笑一笑啊。来
10: 笑啊。
3: 行客还是看不到你，你要不蹲到何大爷旁边吧。好，
1: 来
3: 都看我啊。来，预备，
1: 快快快快，
3: 来笑。
11: 哎呀，酸笋鱼、折耳根炒腊肉、状元蹄，
12: 都是家乡菜。
13: 是噻，娃娃忙了一整天了。
14: 李董在外面订了餐厅，但我想自己做给大家吃。嗯，
1: 这顿饭在这儿吃挺好。这是我在深圳租的第一个房子，没想到后来就成了大家的落脚点。哎呀，这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我还记得当年我扛着小朋友拉着行李箱走到楼下的时候，裴姐还在打麻将。裴姐，你记不记得当时我跟你砍价，我说只要你让我住进来，保准你发财，这个牛没有白吹吧。
10: 裴姐不哭啊，就是今天都是好事情。来来来，小赵俊啊，你今天做了这么一大桌子菜，你来提第一杯。
14: 要不是小姨先站稳了脚，我哪有机会走到今天。我先感谢小姨，然后就是除了在座的亲人们，就是我的贵人恩人，我敬大家一杯。
0: 好，
4: 来
0: 来，
5: 赵俊啊，沈振宁超市呢已经很火了，这里拆迁不要紧的，开到外面去生意更好啊。裴姨继续投资啊。
14: 谢谢裴姨信任，可是我不想留在深圳了，我想回老家，回真正的神仙岭去。
6: 你说什么东西呀？深圳好挣钱呀。
8: 丫头，你咋想的？
14: 大家先吃饭吧，我的事儿回头再说。
8: 别回头再说，刚才不是说了吗，在座的除了你的亲人就是贵人恩人，有啥事儿你就拿出来说说，大伙儿都能给你出主意啊。
14: 我很喜欢深圳，刚来的时候满街都是大标语，高校长就是您最爱说的那个。
3: 来了就是深圳人。
14: 对啊，现在标语都换成新的了，不知不觉我还真把自己当成深圳人了。我也知道这里的钱好赚，但我还是要回玉县，回神仙顶。
8: 你就是想离开这儿，为啥不去北京找你男朋友啊？这几年你不是往那儿跑得挺勤的吗？咋的？吹了？你告娟姨啊，她要是欺负你，娟姨饶不了她。
14: 没有，就是因为她要回玉县老家，所以我才想回去。
8: 她大学毕业不都十年了吗？还没找着合适的工作呀？
12: 肯定是没有找着很好的嘛。没关系啊，让她来深圳，你倩倩姐姐给她介绍一个好的。嗯，
14: 她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在读书，今年已经拿到博士学位了。哇，学校让她留校，她拒绝了。北京也有几份不错的 offer， 但她还是想回玉县。妈呀，
8: 万芝啊，我咋有点不信呢？咋觉悟高的都往你们家跑？
14: 娟儿姨，我们家乡现在正在发展大数据产业，他是学计算机的高端人才，回去后薪酬和待遇都很好。嗯，
1: 玉县的确在推大数据产业。赵俊，你也不小了，又等了他这么久，该回去结婚了。
14: 小姨都还没结婚呢，我着什么急啊？嘿。我男朋友也不着急，我们说好了，趁年轻先干几年事业。
8: 那要是干事业还得是深圳呢。
14: 我的家乡也需要发展呀，我的老家神仙顶是花的海洋，我想回去做有关镶金提取的产业。
8: 要不然我一直说这小丫头聪明呢，镶金产业大有前途。万芝，你得支持啊。
14: 娟儿姨，您先支持我吧。我们家乡缺乏有管理经验的人才，我在神仙顶建厂，您得帮我培训员工。
8: 你放心，我不光能给你的员工培训，娟儿姨还能给你投资。虽然你娟儿姨钱没那么多啊。
1: 好了，娟儿姨，先不用你投资。有些人啊，他只剩下钱了，都不知道该往哪儿花。哦，
8: 好啊，是是是。
14: 高校长已经是我的天使投资人了，而且特别鼓励我回家乡创业。
3: 这个孩子，你说这些干嘛呀？啊，是啊。哎，赵俊啊，回家乡创业，建设家乡是好事，这不光我支持你，你小姨也会支持你的，是吧？啊，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永远的把深圳当做你的第二故乡。你随时回来，我随时请你喝酒，好不好？来来来，来咱们一起吧。啊，哎
12: 呀，你不要喧宾夺主了，这第二杯该用我们婉芝提。
1: 谁提都一样，我们一起干一杯，感谢裴姐把这么好的房子租给我，让我们在这儿留下了这么多美好的回忆。
8: 也有不那么美好的，是吗，倩倩？哎
12: 呀，所有的不美好终将化作美好。告诉你们啊，我最近可是在健身的，再打一架不一定输给你的。哎呦，
1: 再打架我就不劝了啊。哎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我又回神仙顶了。在深圳待的不是挺好的吗？好是好，可是总要回去哦。哎，十多年了，这些年是老汉我这辈子过得最好的日子。要是没得你，我的坟头，它上都长满草了，这都是我赚来的。
1: 人不能贪心，做太多了，老天爷也不会答应你呀、啊。
0: 不行，明天我找人把你东西搬到我家里去。
1: 要不得，再住下去真的耽误你的终身大事。幺儿，不小喽。哎，你不要瞪到我嘛。其实我平时啊，有好多话要跟你讲的。可是一，是你太忙了。 二，就是把你瞪眼睛。反正是要走喽，你不瞪眼，都白眼儿。
0: 好，
1: 我有三个女儿，一大姐、二姐，过得苦，是我没本事给他们找个好人家。可是他们的后代都好喽，你看，养辉、赵军、赵凯都好喽。
0: 墙口，尤其这么一个好小姨啊，我替他们谢谢你。干什么？这么大岁数了，能看他笑话？
1: 幺儿，要谢礼，要谢礼啊！还有就是，虽然你跟我说过不记仇，可是这件事情在我的心头。 从来没有放下过，我在电视上头都看到了，像我这个叫做遗弃罪，是要判刑的。幺儿，我有罪，我有罪。 是遇到了方校长，还有孟副市长，这就是你的命啊！当然了，也是你自己有本事，能够在深圳这么大的地方，闯出一片天地。瑶儿，我的瑶儿，了不起！ 我又在想啊，当初啊，我要真的是把你抱回来神仙顶，那就把你给耽误了。现在我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啊，还经常笑到想，你说这是啥子？这也是命。哦，还有那个高翔，是个好娃娃，可能这就是你的命。
0: 还是说的太多了，我挺爱听你唠叨的。别走了，就在深圳养老吧。我每个星期都抽出时间陪你骑车。落叶总是要归根的。再说了，赵军儿要回神仙岭创业，他那个手还是不方便。
1: 我得帮他，
0: 你就是想着帮他，没想着帮我。
1: 哎呀，那个不是啊！你说的都是大事情，老汉哪里帮得上忙嘞？嘿，我就是嘞，有点舍不得他呀。
0: 飞走。
1: 走，
0: 那
1: 我把他给寄回去。
0: 哎，问过了，运费太贵。再说了。
1: 谁限定你晓得的？哪里都不骑车呀、啊。

0: 要不要陪老汉再尝一会
1: 儿？要得，
0: 走。
2: 向前的每一步也都将回家，
0: 要不要听老汉给你唱首歌？老汉儿，给你唱首歌。
1: 才会唱歌，
0: 神仙定的歌，要不要听啊？
1: 好，
0: 神仙定啊，神仙定。

0: 行吗？
1: 没有问题的，
2: 现在深圳的快递啊很方便的啊，出了地库呢就有一个快递点，最多三天，何老先生在神仙顶就可以收到他了。
0: 好，辛苦了老贾。
2: 不辛苦，我去了。哎，
3: 啊，来包蒜不？
4: 嗯，
3: 吃一罐呗，老香啊。啊，
5: 我最近忙的都没顾上去送送何大爷。
0: 没事儿，他说了，等他八十大寿的时候，他订机票，请你们俩过去。哎呀
5: 妈，行。
4: 嗯，这天怎么没来蹭饭？

0: 我是谭松韵，邀您收看电视剧《我的山与海》。
1: 欢迎光。
2: 倩倩，
3: 柱子，别乱来。
4: 孩子想看他妈。

0: 找工作了，来我玩具厂的食堂吧。
1: 什么情况？
2: 哎，医生说幸亏发现的早。
3: 好，见了家属。
4: 芊芊，放心，我会照顾她一辈子的。
5: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6: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7: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8: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9: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6: 站来！
1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判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哎，来瓣蒜不？
1: 嗯，
0: 吃一瓣呗，老香了。
1: 妈，
0: 我最近忙的都没顾上去送送何大爷。
1: 没事儿，他说了，等他八十大寿的时候，他订机票，请你们俩过去。
0: 妈行，
1: 嗯，倩倩怎么没来蹭饭？
0: 好几天没见着他了，估计是跟我拌嘴生气了呗。
1: 你们两个，不可能。
0: 那就找新男朋友了，没工夫搭理他。
1: 这个有可能。

0: 兴啊。
1: 你只是兼职，不用每天来公司。
0: 我做错什么了吗？
1: 说是协助人力资源工作，结果天天组织聊天。你闲着无聊，不要影响大家工作好吗？
2: 我说给你个单独的办公室，你不要呢？为了方便聊天呗。
0: 什么呀？不是啊，你误会了。我呢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工作，而且聊天都是利用茶歇时间，不是闲聊啊。最近股市动荡得很厉害，很多员工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我聊天也是为了了解大家的情况，疏解情绪，避免不必要的风险。
2: 啥风险呢？哎呦，
1: 还真理他。
0: 方婉芝，你不炒股你不知道，我有一个朋友，他因为接受不了资金缩水，精神上就出了问题，都住院了，还有更严重的呢。不过咱们公司的员工都还好啊，即便是买了股票也没有压上全部的资产，更没有使用金融杠杆。
1: 更严重会怎么样？
0: 真有想不开的。
2: 郭达，不接啊？
0: 给谁打呀？
1: 他家的房卡你是不是有备份？
3: 是，
1: 走。
0: 哎，什么事儿啊？用不用我？
1: 走。

0: 最后一次见他是2周前，情绪的确不好。
1: 哎呦，炒股炒股，他就知道炒股，老说有消息，一有消息就值1亿，这不胡扯呢吗？
0: 希望他没事。
2: 倩倩。

0: 你吃了多少安眠药？要是有安眠药，哪至于睡不着啊？忘记去医院开了，昨天一片都没吃。
1: 我让你吓死了！我俩以为你想不开呢。
0: 好吗？我哪至于啊？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还要寻死啊？
2: 2个星期没见到你人了，我跟李庄很担心你，你知不知道？
0: 有姐妹惦记，真好。
2: 你股票是？

0: 不赔钱了？赔多少？
1: 哎呀，你不要刨根问底了。
2: 最近倒霉，大环境不好，回头碰上准消息，一把就回来了。
3: 别在这执迷不悟了，我看就是这消息害。

0: 这个刺激，
1: 能发泄情绪我才给你买的。该
2: 我就知道是他，我告诉你啊，他是个土直男，他要但凡情商高一点早把你追到手。
1: 哇，还能说这个，你没啥事儿。
3: 行了，准备开饭了，别玩了啊。
1: 好，吃饭。哎，
2: 高翔，
1: 我没约他呀。
4: 肯定是娟约的呀。
3: 我也没约。
4: 欢迎光临。
3: 别乱来。
5: 不是倩倩，不是我要来的。
6: 是，行了，别喊了。
5: 大虎，孩子想看他妈一眼。
1: 大虎都这么大了。
6: 爸，我看到他了，咱们走吧。
5: 哎，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没礼貌呢？
6: 这是你方阿姨，这是你李娟阿姨，都是你妈最好的朋友。
5: 小时候你来深圳过过年，两个阿姨都给过你压岁钱。
6: 他妈都没看见大虎。
7: 虎来了，我怎么没看到他呀？他躲哪里了？留住我就不见了。大虎来了，你见，你帮我把他带屋里来吧。

0: 周子哥，坐吧。
1: 别这么叫了，你现在都是大老板了，
0: 也是在你食堂打过工的。坐。放那儿就行。

0: 找着这儿的？
1: 我其实早就知道他住这儿，孩子要是跟我要妈，我得找得着不是？
0: 当年你不是承诺过，不再打扰倩倩？
1: 不打扰，不打扰。我这次是没有办法了。年初我娘走了，大虎孝顺，特别难过，就影响了高考成绩。本来能上技校，他不干，说不如来深圳打工。我知道，他就是想来看他妈。
2: 这么高的个子，是我生的。
3: 我也没想到，你还这么年轻，比我想的还要漂亮。
4: 你长得真好。
3: 虽然我对你没啥印象，家里照片都被我爷爷扔了，但我想我妈长得肯定很漂亮，我长得应该像我妈妈。我知道你给了我爸很多钱，可以不用再管我了，所以我看看你就走。

再见。

0: 要不我去把菜热热吧。
1: 等会儿吧。
2: 这次来怎么打算？
3: 我想留下打工。
2: 刘大爷呢？
3: 就跟我说两回媳妇儿，我都没干。我爹生气说窝囊，搬过去跟我大哥一块住去。我和大虎在老家也是没人搭理他。
4: 方阿姨、李阿姨，我妈让你们先开饭。
5: 你们不吃啊？
4: 吃，麻烦李阿姨盛两碗饭，补点菜，我俩在屋里吃。
3: 要不我走，你们好好吃。
2: 不用，听倩倩的，他们那么多年没见了，俩人在屋里吃亲热。那我跟你娟姨去给你们剥菜啊。
3: 那个事儿，你妈咋说呀？
4: 我妈不让我打工，让我在深圳复读，你就不用管我了。
3: 行，反正我留在深圳，有啥事随时给我打电话。我明天去找工作。
0: 好了，大伙儿，走吧，进去吃饭了。
2: 别找工作了，来我玩具厂的食堂吧。
3: 不怕我犯浑？
2: 你的人品我还是知道的，当年你就是一时冲动也能理解。离开工地食堂，我还真没见过像你这么好的面点师傅。手艺没丢吧？
3: 没丢，没丢。
2: 那明天就可以上班，厂里有宿舍。
3: 安之，哦不，方总，谢谢你不计前嫌给我工作机会。
2: 我来深圳的第一个工作机会就是你给的。

0: 香菜都要，葱、
1: 辣椒也要。嗯，
0: 谢谢啊，
2: 刘师傅啊，
1: 今儿早
3: 来碗面。好嘞，香菜、葱，好，辣椒要吗？要。
4: 柱子在咱们食堂干的挺带劲儿的，手艺一点都没丢。中午的刀削面还有晚上的包子都可受欢迎了。他一个人把孩子带大，怕大虎社委屈，没给找后妈。按理说我是要好好谢谢他的。
5: 那你昨天啥意思呢？一句话不跟人说啊？
4: 我是不想再害他了，彻底断了他的念想。他该干嘛干嘛去。 也好好享受享受自己的人生。
5: 那大虎呢？你什么打算？

0: 我们家大虎是读书的材料。啊，昨天柱子来的时候不是说他没考上吗？就差一点，考了好几百分。我跟刘柱两个人一共才上了几天学呀？我们家大虎以后那肯定是有出息。哎呀，
1: 真是亲妈呀！看把他给邪乎了。孩子能读书是好事儿。
0: 但是我倒觉得边读书边打工也挺好的，毕竟他现在已经18岁了，找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做。那不行的，孩子我是要管的。大虎喜欢读书，打工就是想见我找的借口。我已经给他送到国际学校去了，条件老好了，周一到周五呢住校，周末回家陪我。
1: 不是国际学校？
0: 嗯。
1: 那高考怎么办呀？
0: 这教育方式都不一样，成绩怎么提高啊？我想过了，以后呢就让他走出国这条路，他英语基础好，而且情商高，适合的。行不行的，童啊？读书这个
1: 事倒可以征求一下高翔的意见，这方面他还是有点用的。实不相瞒啊，去国际学校就是高翔给的建议。不好意思啊，婉芝越过你去了。
2: 说的什么话呀？都是老朋友，那就行。刘大虎是吧？昨天我跟他通过电话了，30分钟，孩子有15分钟非要用英语，挺有思想的。所以我推荐他去国际学校也是因材施教，我觉得有机会啊，能培养出一个综合型的人才。
1: 知道了，忙去吧。
2: 哎，不是，还有正事儿呢。
1: 说。
2: 据我观察啊。
3: 咱们公司的设计团队缺乏新鲜血液，我物色了几个人，想让你见见。方总，我习惯了夜里在家工作，所以不想坐班。如果这个条件你可以接受，我愿意加入喵喵喵喵。
4: 嗯，我倒是可以在公司创作，但是我希望用周六周日的每天12个小时。
3: 来替换周一到周三的工作时间。为什么？哦，我来解释一下，他是一个半职业玩家，周一到周三有电竞比赛。
1: 那比赛就不能调到周六周日吗？一般电竞比赛不都是周末？
3: 我不是一般人，我只参加我看得上的比赛。
2: 你都招的什么人呢？优秀人才，你主要得看作品。
1: 我看过了，的确是还不错，但是他们这样会把公司搞乱的。
2: 应该不会吧？我觉得设计师最重要的是才华，而不是规矩，有点个性可以接受。
1: 我不接受。
2: 哎，王总，别着急拒绝嘛，你再看看啊，你再看看，找到这几个人不容易啊。 要不这样，成立一些松散合作的独立工作室，由我直接负责，就不会影响到大多数员工了，行不行？但是你这特殊人才需要特殊对待嘛，我在这方面还是有点经验的，就算给我个面子。
5: 让我试试，
2: 你去找温总，你跟他商量。好嘞，谢谢方总。

0: 娟儿，
1: 我刚才遛弯的时候看见中介小吴了，正带人看房呢，看的是2708。
0: 郝倩倩家
2: 是要卖房，最近股市行情不好。
3: 你到底赔了多少？
2: 哎，你就不要问了嘛。我以为消息准确，想多赚点钱，还加了杠杆。
0: 什么？你糊涂啊你！
2: 哎，我是糊涂嘛，现在不卖房怎么还债？我还要供大户读书的。
0: 欠多少钱？我们给你凑。
3: 婉芝说的对啊，房子不能卖。在深圳奋斗了这么多年，总得落下点啥。
2: 不，

0: 我赌得起就输得起。
1: 说的倒洒脱。
2: 你遇到困难又不跟我们讲，你不拿我跟娟儿当朋友了是吧？当年你就这样，
0: 我现在也还是这样呀，这么多年也改不了了。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再说不是小数。
1: 可我们现在条件好了，
0: 我知道你有，但我不想借钱，我怕这个人情太大，以后一辈子都没机会还。
1: 倩倩，这只是一个坎儿，我相信你一定能过去。但是你要答应我，不能再吵了。买股票不是坏事，但是你的方法不对。
0: 我听劝，以后不迷信消息，不吵了。但是我真的不能借钱。其实卖房子也是好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3: 哎，李总，一起吧。怎么了，李总？有心事吗？
4: 我跟婉芝，我姐夫让人不省心。
3: 是倩倩小姐吗？
4: 嗨，我差点忘了，还是倩倩把你介绍给我们。
3: 是啊，倩倩小姐怎么了？在我印象当中，她努力又专业。
4: 是。哎呀，她要是好好的干她保险业务，我就不操心了。都说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倩倩这不……
3: 啊，我明白了。但只要不是关于保险的事儿就好，因为我正想请他代理我的保险呢。
0: 娟儿，真的要感谢你啊！多亏你谈成这么大一个单子。
4: 哎，你谢我干啥呀？温良当初是你介绍给我们的，人家有买保险的需求，又信任你，跟我没关系啊。
0: 哎呀，不管怎么说，我今天是真的很高兴，还没想到十几年没有谈成的客户，今天买了这么大一单寿险。
4: 这寿险到底是咋回事啊？你也跟我说说，我给我妈、我弟、我妹多买一份。
0: 你不要这个样子啊，好意我心领了，姐妹的钱不赚。
4: 我不光是帮你。温良这么精明的人都买保险，肯定不是坏事，我咋就不能买呢？哟，回来了。
5: 你们都在啊？怎么知道我没吃饭？
4: 回来之前贾有才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你没吃晚饭，赶紧吃嘛。
5: 饿死了，
0: 辛苦了。
5: 哎，正好你在，有个事儿啊，我想给我们的一线工人加一份意外险，给我规划规划。
0: 你也来了，买保险成本很高的，我的提成也有限，帮人没有什么帮的啊。
6: 什么呀，这个念头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毕竟我经历过赵俊的事情，我不只是帮你增加业务，一线工人也的确需要。
4: 行了，别哭啊，
0: 你们两个真的是我的亲姐妹。
3: 好了好了，
0: 怪你们了，大晚上的干嘛？
4: 你再哭不漂亮了啊！
0: 是我痛。

0: 请进。
1: 鲍总。
0: 林总，
1: 我给你发的邮件您收到了没有？
0: 正在看，这次的设计好像还可以。
1: 不是好像，也不是还可以，是很有想象力。我一直希望能够看到这样的设计，我已经把这些发给经销商征求意见了，他们都很满意。
0: 哎，这次是哪个设计师的作品？
1: 是高翔总直接负责的独立工作室。
0: 知道了，温总您忙。
1: 好。

0: 这工作时间爬山是不是不好啊？周六周日一直在加班，给自己放一天假锻炼锻炼身体，怎么了？不行啊！你还知道给自己放假呀？
1: 谢谢啊！哎呀，
0: 我也锻炼，谢我干嘛？
1: 说的设计方案。
0: 哦，放松满意就好。
1: 就回我这么一句啊？
0: 不然呢？
1: 新设计的产品订单很可观，那是好事儿啊！不要什么奖励？
0: 要，中奖设计师一定能够激发更好的创造力。我说的是你自己。嗨，我的持股比例再小也是股东啊，你的企业效益好，我的收益自然就高，还要什么奖励呀？请你吃饭。
1: 行。哎，娟儿。
2: 啊，我在外面怎么了？什么？做手术？谁呀？倩倩。娟儿，什么情况？不知道他咋想的。 都要手术了，也不告诉咱俩，没人给他签字，才给我打的电话。
1: 什么病啊？哎，
2: 医生说，幸亏发现的早。
1: 柱子哥，
3: 你放心。
1: 会照顾他一辈子的。倩倩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好在食堂，就带着朱子一块儿过来了。必须得
3: 叫我呀！他是大虎的妈，我是大虎的爹，我们是一家人。
4: 倩倩，
1: 倩倩。

0: 倩倩，手术做完了，别害怕了啊！
1: 只能进两个家属。
2: 哎，好，好，好，行，他们俩去吧。
3: 送饭吧，我去买饭去。
2: 不用，刚做完手术的病人不能吃饭，需要进流食，医院会准备的。
3: 对对对。哎，那晚上得有人陪床吧？方婉芝和李佳平时都够累的了，也不能让他俩。
2: 即便他俩陪不了，也肯定有护工，别担心了啊。
3: 哎，那那我能干点啥呀？
4: 我给婉芝打电话，
0: 我一听说你要手术着急了，柱子很担心你，说要照顾你后半辈子。
4: 你是瘫在床上，我得找他照顾。
5: 好了好了，这刚做完手术，别说话了。娟儿也是好心，你就别怪他了。
4: 心办坏事，现在这个样子，最不想见的就是他，狼狈。婉芝，求你个事好不好？
0: 你说，
4: 你给刘柱周末放两天假，让他去学校接上大伙。去欢乐谷住一天酒店，第二天再玩一玩，周一直接把大虎送到学校去，让他嘴巴严一点，不要告诉孩子我生病。我嘛，我一个礼拜好出院了。
5: 一个礼拜

0: 哪有那么快啊，倩倩，别带逞强。我可以不要强，但面对儿子，敢弱，我怕他自卑，不想让他心里。 有半点没有依靠的感觉，就像我小时候，心里发去。我明白了，吓唬住刘主，啊，要是说漏嘴。
1: 行，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说。快点休息会儿。行，行，行，行，行。嗯。哎呀，这事儿我确实是欠考虑。本来我是想借着这个机会撮合撮合他俩，我也没想那么多。
0: 哎呀。
2: 您是好心，刚刚倩倩说的，你去跟刘柱讲吧，你是他直属领导，公事公办。好。
3: 你好，
4: 来碗面。
2: 没有。
3: 今天面档怎么又没开啊？
4: 哎，那刘师傅不会走了吧？
2: 你好，我想要一碗面。说了没有没有呢？没有就没有呗。哎，咋的？工友这个态度？
5: 对不起啊，李总，下次注意。
2: 刘柱今天咋没来？
5: 他每天都请假，去医院给前妻送饭。 刚才经理都说了，明天要再这样就把他开除，管他认识谁都得开除。你这是舍不得刘柱？不是啊，我就是觉得刘师傅手艺挺好的，人也挺好的，就这么丢了工作，怪可惜的。
6: 柱子，娟儿走，你来了，你帮我把饭给倩倩送进去吧。现在是探视时间，你咋不自己去啊？他不让，他还告诉护士了，所以护士专门拦着我。娟儿，你能不能帮我说说情，让我见见他？我好担心。
5: 又来了。 你有必要做的这么绝吗？还让护士撵的，何必呢？你俩就算不是夫妻了，也还能是朋友。再说了，一个再
7: 说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外乎就是，啊，他是大虎的爸，我是大虎的妈，那又怎么样？
5: 两个人早就没有关系，
7: 他想见你一面，看到你他就放心了。我去。
5: 你去啥？你别起。
7: 哎呦，你早上主任查房的时候都说过了，我就是要下地走动走动，好的快。嗯，哎，不许跟来啊！

0: 钱钱，吃完了？没吃啊，我做的都是你最爱吃的。
1: 这么多年，口味找遍了。
0: 你现在喜欢吃啥？

0: 明天做给你吃。
1: 来了，你要两个呢？
0: 芊芊，之前是我不对，是我混蛋，我给你赔罪。你现在都这个样子，以后就让我照顾你吧，毕竟大虎，你我咱们仨才是完整的家。
1: 我什么样子了？轮得着你可怜？给我站起来！我们之间早就结束了，连这么简单的事实都接受不了，大虎怎么会有你这么窝囊的爸爸？你过去对我不错，我也不算对不起。再怎么纠缠，是不想在我心里留一点好。
0: 芊芊，你别生气。
1: 我没生气，去过你自己的人生，不然。

我告诉他，深圳工作虽然好找，但他这个岁数没什么竞争力了。再不珍惜工作机会，在深圳立不住脚，以后也不要再见大伙。 狠的话，我说不出口。要说，说的比我再狠点才好。

0: 回来啦，咱们去那儿坐会儿吧，饭还有10分钟就好啊。
1: 不着急，我也不饿。我们姐妹三个聊会儿天儿。

0: 你可真厉害，两周就出院了。
1: 今天是周末了，儿子要回家的，连续两周见不到我，要想我的。再说，容易露馅点。

你就打算一直不告诉他？做父母的不能为孩子挡风遮雨，最起码也不能拖后腿吧。我总得比我妈称职点。哎呀，倩倩，我最后再提一次啊，柱子对你是真好，说不定未来你们一家三口能很幸福。 为什么一定要一家三口呀？我过去一个人也过得很幸福，现在能经常见到儿子，就更幸福了。我怕你老了后悔。我绝不后悔。其实当时跟柱子在一起，也不是为了彩礼，你情我愿的事情。当然了啊，我们两个也确实没有爱情，在工地食堂里太寂寞。 太累了，空虚而已。

0: 我是演员董晴，邀您收看电视剧《我的山与海》。
1: 李总，晚上想请您吃个饭，不是工作上的事儿，希望你能赏光。
2: 你没发现吗？温良在追他。
3: 你闭嘴！你这么造谣，对得起周连长吗？
4: 娟儿，我尊重你的任何决定，但我认为逃避是最差的选择。
1: 我其实是有事情想请你帮我。
5: 什么事情啊？
6: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娟儿总为大家致辞。
7: 新消费，先锋品牌。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

0: 我怕你老了后悔，我绝不后悔。其实当时跟柱子在一起，也不是为了彩礼、你情我愿的事情，当然了啊，我们两个也确实没有爱情，在工地食堂里太寂寞、太累了，空虚而已。
1: 我每次都要求他做好措施的，可就那一次大姨怀上，也是我的命。问他们老刘家要彩礼还债，是怀上以后才打的主意，所以跟他们回老家没领结婚证，我也没证。现在想想，就是我心里不甘心。
0: 生下大户以后，我决定重回深圳。其实那个时候就知道，要想后面的日子过得好，恐怕还得靠别的男人。我也挣扎过，但还是回来了，因为那儿的日子太无聊。 不想一辈子活着就像死了，那几年的苦是心里的苦，根本没脸见你们两个。但我不服，我还是站起来了，也算靠自己活得风生水起。就算这次得病。 在床上再也没起来也值了。哎，我为什么要后悔啊？我绝不后悔。好了好了，你的心思我们都知道了。娟儿，哎，行，以后。
1: 我再也不撮合你俩了，只要你能过得好就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能认识你们两个，真的是命运对我最大的温柔。告诉你们俩一个好消息哦。
0: 当年为了冲业绩，我买了好几份健康险，都是大额的。我这次手术呢，算大病，几张保单可以全赔，敲骨的债就算平了。这一关，我好欠欠算是闯过来了。

0: 这届主题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文博会成为我们公司展露才华的舞台，它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喵喵喵喵国际市场的大门。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喵喵喵喵集团创始人方婉芝女士上台发布新年度的主打产品。

0: 单说玩具这一个板块，文博会结束才三天，我们的订单已经超过了去年总和，接下来的压力给到了娟总还有丽姐了。
1: 没问题，生产这块保证完成任务。
0: 还有啊，这次文博会准备的特别充分，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应该给总协调高翔总鼓鼓掌。
2: 都是大家努力的结果。
3: 文总，国际市场怎么样？
4: 不太好，洽谈始终在进行，但是没有高端市场的经销商，都想要我们的中低端产品，看中的是性价比。
0: 那样也挺好，先占有市场再说嘛。当年您给我们的订单，它价格不也是压得很低吗？
4: 当年是当年，现在是现在，那个时候我们是甲方乙方，现在我们是一个团队。今天的市场不再是十年前了，只做中低端产品不符合喵喵喵喵的调性，更不利于集团的长期发展。为了订单的一时增长，在这兴高采烈吗？我是笑不起来。
3: 温总，我想继续听听你的意见。
4: 简单的争夺市场占有率，不如下功夫逐鹿高端玩具市场。中低端产品可以做，但是要适量而止，不能为了盈利而拉低品牌价值。
0: 对不起，温总，你这话什么意思？我负责国内，您负责国际，就算是低端产品，那我们的订单也足以支撑整个集团的运营，并且产生利润。您呢？没有打开国际市场，是你们团队的责任，怎么埋怨我们的业绩好呢？难道为了平衡，还要把我们的业绩拉下来？
3: 走国内市场没有错，只是消费群体不一样。我明白温总的意思，把路走得再长些、再宽些，对我们企业的发展是非常有益的。团队想要进步，说真话很重要。有分歧，有不同的理念是好事。今天我们就花多一点的时间，把这个问题都讨论清楚、讨论透彻。每个部门各抒己见，充分发言。
4: 报告给我。
5: 雄才大略，高瞻远瞩。
3: 说什么呢？
5: 这两个词啊，形容你今天例会上的表现正合适。这很多企业稍微有点不同的意见就容易搞对立，那企业还怎么发展？方总今天充分展示出了大将之风，既海纳百川，又全局在胸。特别是总结发言啊，我听得很激动，我仿佛已经看到了喵喵喵喵美好的未来。
3: 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公司想要在国际上站住脚并立于不败之地，绝非一日之功。我今年想让温良和李娟带队走一圈国际市场，尽可能地参加全世界各地的玩具节文博会，把我们的产品放在国际市场上接受全球消费者的检验，也能向更多的品牌学习。
5: 好，这气魄，那我还得想想再用什么词来夸你合适。
3: 差不多得了，25分钟之内登顶，走。哎
5: 呦，多大岁数了，还这么好使？哎，走你。

0: 这是哪里啊？
1: 那不巴黎吗？
0: 那这儿呢？
1: 这个是阿姆斯特丹。
0: 哎，这个我认识啊，伦敦的大笨钟。哎呀，真是羡慕你呀、啊！哎，不过我发现啊，这里的合照都是你跟温良两个人的，你们不会……
1: 别瞎说啊！
0: 怎么是瞎说了？孤男寡女出国旅游两三个月没有
1: 啥叫孤男寡女啊？你没看见一个团队吗？
0: 我知道团队呀、啊，团队里都是小孩子。哦，是的呢，有几张合照，但是没有你跟他的多呀。哎，我不是八卦啊，我就是觉得你们两个看起来呀、啊，就是男才女貌。
1: 你别在这胡说八道的，行不行啊？
0: 你别凶我嘛。我可告诉你啊，我刚做完化疗，你要是欺负我的话，我可就赖上你了啊！
2: 哎，怎么了这是？
0: 婉之，他又凶我。
2: 你怎么招惹他了？
0: 我就是把窗户纸捅破了，你没发现吗？温良在追他。
1: 你闭嘴！你这么造谣，对得起周连长吗？
2: 以后这种玩笑别开了。
0: 我知道，但是都什么年代了，难道真的要为周连长守一辈子呀？
2: 尊重他的选择。
3: 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累了吧？
4: 以后再出差，别安排我跟温良在一块儿了。
2: 松手！
4: 别赖我。合影的时候我就应该主动回避。以后我跟他少接触，免得别人说闲话。
2: 倩倩就是开个玩笑，再说。不要那么在意别人的眼光。

0: 葱花香菜要吗？嗯，都要。温总，葱花香菜要吗？
1: 不要。
2: 李总，欧洲都有啥好吃的呀？哎，
0: 李总，那还玩吗？好玩，以后有机会了你们去看看啊。
3: 聊什么呢，李总？
0: 没什么。
3: 是这样，我把这次行程呢做了一个总结，我想在跟方总汇报之前跟您再碰一下。晚上您有时间吗？
0: 没有。我的意思是，没必要，而且我晚上确实有事儿。

这次欧洲之行收获很大，虽然订单不多，但是经验很宝贵。接下来就是要看如何高质量按期的完成。那在生产方面，周尔总和温总多配合。

0: 怎么了？
1: 我都跟你说了，我得跟他少接触，你咋还让我配合他呢？
0: 这是工作，
1: 我不想让人说闲话。
0: 娟儿，如果不坦然面对，那就证明你对他动心了。
1: 我动啥心呢？绝对没有。
2: 嗨，
3: 哎，坐。
2: 哎呀，我们温总现在是大忙人了啊，一会儿巴黎，一会儿伦敦的，今天怎么有空找我呀？
3: 郝小姐，我其实是有事情想请你帮我。
2: 什么事情啊？
3: 关于李娟的事儿。

0: 你们这次出差除了聊工作，温良有没有跟你说他的个人事情？闲聊的时候提起了他妻子，说十几年前意外去世了。
1: 估计是倩倩说的，她这张嘴真的是。娟儿，我尊重你的任何决定，但我认为逃避是最差的选择。
2: 你对李娟儿真的有意思？是的。自从多年前，她用质疑甚至审讯的目光看我的时候，我就。 对他产生了极为特殊的感觉，这次出差呢又聊了很多，我觉得我没有共同点，应该能够产生共鸣。原本在我妻子去世的那一刻，我觉得我的感情生活就尘埃落定了。可现在我……
0: 哎呀，好了好了，温总，你说的我都明白。其实你对我们娟儿有意思，我早就看出来了。
2: 啊。
0: 郝小姐，你是怎么看出来的？那不能告诉你。不过呢，这种事情外人帮忙是没有用的，还得要看你自己的诚意。当然了，我是希望你成功的。李娇是我最好的姐妹，我希望她幸福。你呢，是我最优质的客户，要加油。
2: 谢谢。

0: 晚上想请人吃个饭，不是工作上的事儿，希望你能赏光。
1: 好，我定地方吧。我来深圳时间比你长，温总想吃中餐还是西餐？
0: 都可以，你定就好了。感谢李总选了个这么好的地方。
1: 叫我李娟儿，要不然像在谈工作。
0: 那太好了，李娟小姐，我的过去呢，你已经知道了，你的过去我也了解。我想
1: 我们已经是朋友了，对吧？
0: 对，当然。

0: 其实，我的过去，你并不完全了解。我的爱人，是一名解放军转业干部，他像一颗恒星一样，永远地悬挂在我的生命里，既让我懂得什么是不可替代的。 也教会了我如何与孤独从容相处。但是哈，我人生的精彩程度并没有被限制，就好像咱们两个带着我们年轻的团队畅游欧洲，我真的很开心。而且在你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专业的管理经验、国际视野的营销理念。
1: 受益终生。未来呢，在工作上，我一定会好好配合你。在生活中，我也愿意跟你成为最好的朋友。好，我明白了。我尽我最好的朋友。

0: 声欢迎娟儿总为大家致辞。工友们，过年好，在这儿提前给大伙儿拜年啦。这儿呢是方总当初带着我们创业之初租的第一个厂区，当初公司筹备的时候就是在这儿招聘的第一波员工，所以今天选在这儿就是为了不忘本。说得好。今天呢是腊月23，北方人的小年，但是咱们公司的每一条生产线都在运转，这说明啥？说明咱们的产品受欢迎。
1: 好
0: 啊，工友们都知道啊，咱们公司接了国际市场上的大订单，为了按期完成任务，从11月起所有的员工3班倒，生产一直都没停过，在座的各位更是自愿牺牲掉了春节的假期，留在厂里继续生产，我很感动。方总说年前要请大伙儿吃饭，让我组织，我就安排在了今天。我这个东北人呢也不知道怎么表达心意，昨天呢就一大早拽着方总下了厨房，包了一天的饺子，我亲自和的馅儿，方总擀了一天的皮儿，就是为了保证所有的姐妹们都能吃上。啊，当然啊还有兄弟们。
2: 哎，方总能给我们擀饺子皮儿，我不信呢。
3: 是真的，我亲眼看见的。
4: 方总会擀皮儿？
5: 你咋还不信呢？方总来深圳第一份工就是在工地食堂打杂，那方总那是干啥像啥，不对，叫干一行爱一行，不然能有今天。
6: 刘师傅说的没错，当年他和他父亲承包了一个食堂，我就在那儿给他们打工，擀皮儿就是在那个时候学会的。
1: 方总，你真的也当过打工妹？我听说你爸是大干部啊。
6: 真的。等大年三十，娟儿总去婆家过年，我和丽姐陪大家一起加班，大家也看看我这个打工妹合格不合格。
3: 好。

0: 我们都是在为了打工打工，为了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打工 姑娘，也许十年以后你就会站在聚光灯下超过我，成为改变世界的佼佼者。所以各位姐妹兄弟们，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
1: 好，
0: 丽姐，你也选一个工友代表发言吧。
2: 好嘞，方总都说了，选谁大家推荐。哎，你这都快生了吧？我都没注意，你咋也报名了？
3: 总拉长不碍事儿，我预产期是正月16，咱们春节不是加班到正月13吗？正好回家过元宵节，也算是过年嘛。啊，还有坐月子，我请了100天假，从正月13开始算，第101天我准回来。
0: 哎，姑娘，不着急的，按照规定可以休假6个月。
3: 方总，您不着急，我着急呀！这么好的工作待遇，全村都羡慕我。我担心回来晚了，岗位被抢了不是？
2: 不会的，方总都答应你了。
3: 没事儿，我身体好，皮实，生个孩子哪又歇半年呢？让我说两句，我就说两句，
0: 来。
3: 我叫周春娥，春天生的，我妈希望我飞上天，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字。26岁以前我一直在老家干农活，3年前跟我老公一起来深圳打工，就想着别管干什么吧，够吃够喝，别让老公养着就行。没想到来了喵喵喵喵，老板拿我们当亲人，工资多劳多得，食堂管饭，还有宿舍，还有5险1金外加意外保险。我跟村里的人说，他们都不信，说你一个打工的，这待遇怎么跟国家干部一样呢？所以，我谢谢方总。我骄傲。

0: 我回去休息吧。那哪能行啊？说好了要陪大家过年的。车间的工友都是三班倒，每个人只工作8小时，你呢，一天跑了4个厂区，还开了2个电话会议，这工作有10几个小时了吧？那怎么行？赶紧回去睡觉。
1: 真的不用理解，我扛得住。这么多工友，大年三十都在加班，我哪能走？
0: 行了，你忙去吧，别管我了啊！来，大家都到我这里来，先别干了，过来，我有话要讲。
2: 来来来来来，
0: 四组五组，
3: 快点快点，
0: 快一点。
4: 怎么了，丽姐？
0: 工友们。
1: 方总已经工作了10几个小时了，我劝不走他，非要陪着大家。我看这样吧，同意方总回家休息的，和我一起鼓个掌。李杰，方总，快回去吧，我们是睡了一天，晚上才有精神，你可不能累坏了啊！全公司啊都是着您呢。
5: 就是、
1: 对呀、啊，方总，快回家休息吧。
5: 就是、休息嘛。
6: 好吧，我代表苗苗苗苗管理层，给大伙儿拜年了，大家辛苦了。
7: 方总辛苦了，方总辛苦了。
5: 谁啊？
6: 哎呀，万芝，你吓我一跳啊！那盘子都给摔坏了。
5: 哎呦！
6: 你怎么来了？
5: 我怎么不能来啊？不能，你也没跟我说一说，我去接你啊！
6: 哎呀，那还有什么接？我有房卡，下了飞机，我打辆出租车不就来了？
5: 哎呦，我真厉害！我昨天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也没告诉我你要来，你竟搞这种突然袭击。
6: 那是因为今天是年三十啊，你这么忙，你不能回老家，那爸爸就过来陪你过个年嘛。嗯，我想着给你做一顿年夜饭。
5: 咱们爷俩好好团聚一下，这没想到这盘子碎了，
6: 没关系，碎碎平安。好，看看啊，你看看我做的怎么样？哎，什么东西糊了？红烧鱼，就是想来给你做一顿年夜饭呢，忙活了半天，乱七八糟的，结果把这鱼给。 做成这样了，这不知道能不能吃啊？
5: 我尝尝。

0: 行吗？这烤鱼味道太棒了！烤鱼，我做的是红烧鱼，把红烧鱼做成了烤鱼，比外面烧烤店都好吃。
1: 婉芝啊，
0: 嗯，你这样可不行啊！这个大年夜你连个吃饭的地方都没有，你是不是？
1: 也太亏待自己了！你这样太辛苦了。
2: 没事儿，放心吧，爸。当年你在一线工作的时候，是不是也很累？
1: 那是。领导把靖江大桥工程的任务交给我，那年我已经50岁了，跟你一样，忙前忙后没个完。每天我下班的时候，我记着我走在路上，两条腿都是哆嗦。 但是没办法呀，靖江大桥的通车是咱们老家那些乡亲们多少代人的希望。天堑变吞吐啊，不管有多累，你都得熬过去。多重的担子，你都得挑过来呀。工作上的这些苦和累，我觉着我都能忍耐。但是就在那个时候，你妈妈突然生病离世了。
2: 想起来，那种苦啊，无法言说。在您那么关键的时候，妈妈突然走了，我也离开了你，是我不懂事。
1: 嗨，现在都过去了，你不用自责。婉芝，你如果没有当年的任性。 能有今天的成就吗？哎呀，爸爸为你高兴啊！虽然你是一个民企，但是你的责任和担当可一点都不低呀！你得活跃市场，增加税收，还要带动就业。哎，对了，你们这个企业一共有多少人啊？现在1500人左右。你看，那就是1500个家庭，1500个希望啊！ 多少老人晚年的幸福，还在都未来，都依附在你们这个企业之上。所以，婉芝啊，我在老家的时候，跟那帮老朋友聊起你，我都是满满的自豪。
2: 爸，我现在才知道你那会儿是那么的不容易。爸，
1: 哎，
2: 我爱你，永远爱你。

0: 你能不能好？你好，你们就骑摩托车回去啊？啊，这不行吧？
1: 行，这3年前就是我老公骑着摩托带我来深圳的，他骑的可好了，2天到家，正好吃元宵。
0: 那会儿你没怀孕呢，现在孩子都快出生了，不行啊，绝对不行。
1: 没事儿，我这闺女可老实了，
0: 我估计啊，她还得拖个3-5天呢才能出来。
2: 你怎么知道是闺女？
0: 我做梦梦见的呀。
1: 我闺女们说我做梦可准了，肯定是闺女，对吧，老公？
0: 看来你们俩都喜欢闺女啊，生闺女多好啊，疼爸又疼妈，我俩都喜欢。不过我老公也说了，二胎争取生个儿子。<笑>
1: 说那事儿，说那事儿啊。
0: 哦不不，对，啊，王总，有个事儿，求你，
1: 说。
0: 想让你给孩子取个名儿，哎呦，给孩子起名这事儿，家里长辈最合适。
1: 我俩都没啥长辈了，那就你们俩父母一起商量。
0: 我俩也没啥文化，就信得着你，方总。
3: 对对对，信你。
0: 你看看，别推辞了，他们俩这么信得过你，娶一个。<笑>
1: 好，小年那天，春娥说喜欢我们这里。
0: 对啊，喜欢的不行不行的了，我想跟您干一辈子。
1: 那如果你不嫌弃，就叫女儿妙妙吧。哎呀，
0: 妙妙妙妙，哎呀，我怎么没想到啊？太好了，哎，老公，你觉得怎么样？
3: 好，好，<笑>
0: 那就谢谢方总了。等妙妙生下来了，我给您发照片啊。
1: 好，<笑>
0: 那我们走了啊。
1: 哎，春娥，
0: 这是我们3个姨送给小妙妙的，
1: 这拿着，
0: 谢谢，那我们走了啊，
3: 谢谢啊。

0: 鲍总，欧洲经销商发来的消息你看到了吗？我们的产品卖爆了，现在是供不应求，而且他们对于我们的产品质量和环保标准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我有预感，喵喵喵喵的国际版图即将正式开启。好，辛苦您了，娟儿。
1: 山路上有雪，摩托车滑倒了，旁边就是山呀。她老公当场就没了，春娥被送到医院，孩子保住。春娥的，
0: 怎么回事呀？
1: 他们乡政府给咱们打的电话。按理来说，我应该过去一趟，但是。
0: 欧洲的经销商组团过来回访，说好了我负责接待，你看看安排谁过去一趟吧。我去，公司还这么多事儿呢。春娥是我们公司的员工，我得去送送她。
2: 哎，谢谢。 你去哪儿啊？公司委派我陪同董事长出差啊。
3: 不用。
2: 折完机了，退不了了。走吧。

0: 我们这次回来是要生孩子、上户口，没想到路上偏偏出了事。他们家有几门亲戚，但都是远亲，所以按规定呢，这孩子呀就只能送到福利院了。我想收养这个孩子。
1: 都需要办什么手续？哦，那得经过福利院。不过我可以帮你们联系。你这么大的老板，要帮他们养孩子，这孩子命可真好。这孩子的出生证还没办呢，主要是父母没有事先给起名字，要不你们给他起个名字，我们呢就负责去医院给他补办出生证。来，您看一下。
2: 他起过名字了，叫妙妙，前面就跟他父亲姓就行。
3: 方女士，既然是您收养的这个孩子，那用他父亲的姓，这样好吗？我觉得应该姓方，随你的姓。这样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不会被小朋友们特殊看待。

0: 我是谭松韵，邀您收看电视剧《我的山与海》。
1: 需要我照顾
2: 妙妙，来来来，过来。
3: 有人想用资本改写喵喵喵喵，改写我和几千名员工的命运。
4: 最坏的结果会是啥？
3: 我们的对手很专业，但他是什么目的，现在还不清楚。
5: 那些小基金背后的金主，应该是宏威资本，是你的一个老朋友。
6: 我朋友？
7: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资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9: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0: 再不点，
11: 这
12: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子。
13: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14: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15: 校对好了，
16: 不影响训练就行。
17: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18: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19: 抓！
20: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21: 站！
2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铺凿生生，盼千年文脉于世；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3: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24: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25: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26: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27: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28: 法是治国之重器，
29: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怎么样？感觉好点了吗？
1: 嗯，明天周六你也好好休息一下。
0: 哎，刚刚杂志社又来电话，机器出了点问题，今天的稿子来不及输出了，明天早上我得赶去城里一趟。但是
1: 啊，放心吧，我能应付。
0: 但是
2: 还有我呢，明天我负责买菜做饭照顾妈妈。
0: 你不行不行不行，
2: 爸爸，我已经长大了，我可以的。
1: 天天，你想试试学做饭吗？不会可以问我。
2: 嗯嗯，
1: 那明天就拜托天天了，
2: 包在我身上。啊，小黑，明天我就是大厨师了，一定要给妈妈做一顿好吃的。嗯，做什么菜呢？

0: 官贵善能调冷气，若逢时之变相妻。
1: 费啥劲，直接到河里抓不就得了？
2: 那不太好吧？
0: 这叫愿者上钩。
3: 你们好。
1: 哎，天天，来一起捉鱼。天天，你又怎么了？
3: 妈妈的病还没好，我答应爸爸，今天我负责买菜做饭。
1: 做饭？就凭你？
3: 哼，我怎么就不能做了？我就是不知道做什么。
1: 哼，那你说说你会做什么？
3: 我这不是在想吗？要又容易做又好吃才行。
0: 天天，做一顿饭那么难，你行吗？
2: 其实没有那么难，我每天都做。要不就做醋溜土豆丝吧，我妈最爱吃了，每次她回家我都会给她做这个菜。
1: 我妈爱吃西红柿鸡蛋，她一边切西红柿我一边偷吃，结果被她轰出了厨房。
3: 像你这么偷吃，菜什么时候能做好呀？
1: 做慢点才好，这样她就能陪我久一点。
0: 那么说到我妈呢，我妈喜欢吃清炒红薯叶。
1: 啊，那是我们家坦克最常吃的东西，你妈也爱吃。
0: 你们不懂吧？我爸说了，红薯叶有提高免疫力、止血降糖、解毒的功能。
1: 啊，这么神！回头我得告诉爷爷，让他多种点。
0: 我爸还说，这红薯叶……哎呀，糟糕！我爸该出省回来了，我得回去交功课了。
3: 我妈妈喜欢吃豆腐，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2: 别急，我们会帮你的。
1: 离你家就有豆腐卖。
3: 买了豆腐之后，到底该怎么做呀？
2: 没关系，咱们边走边想。
3: 你们看。
1: 油菜花开了。
3: 这花真美。
1: 哪儿啊？这是菜。
2: 什么菜？这只能榨油，不能吃。
1: 我奶奶说了，油菜花的叶子可以炒着吃。
3: 这么漂亮的油菜花，既可以吃还可以榨油，真神奇呀。
4: 你们悠着点儿，别把油菜花踩了。
5: 爷爷爷爷。
4: 这么大的太阳要跑哪儿去啊？
1: 陪天天去买豆腐。天天妈妈生病了，我们打算帮她一起做饭干家务活呢。
4: 好样的，等我一下。给天天带回去。
1: 哎呦，好重啊！
3: 谢谢爷爷。
4: 日头高了，你们赶紧去吧。
1: 咱俩轮流吧，你先。
2: 等等我。
1: 快点，到了。
6: 买东西吗？请随便选。
3: 小美，
6: 天天，你们来找我玩吗？
3: 小美，我来买东西。
6: 你，你要买些什么呀？
3: 我想买点豆腐。
6: 啊，好的，我这就给你打包，按平时阿姨买的量就可以了吗？
3: 还有一点肉。
6: 那你要梅子肉、五花肉还是排骨啊？
3: 什么是梅子肉？
1: 这就是梅子肉，是猪肉中最嫩的肉，可以炸溜炒棒，又香又嫩。
2: 你要干什么？
1: 这是排骨。红烧排骨、糖醋排骨、炖排骨都很好吃。

0: 不能吃，不能吃。
1: 这里就是五花肉了，香煎炒爆都可以。
0: 不要吃我。
2: 你想做什么菜呢？
3: 我要做一个既营养又好吃又容易消化的菜给妈妈。
2: 现在有豆腐，有肉，还有蔬菜，那就做大炖菜吧。哎，
1: 这好，把菜全倒锅里，方便得很。
0: 不怕做多，剩菜也好吃。
1: 从中医的角度说，炖菜营养丰富，还容易消化，是养生滋补的最佳选择。哎，这白菜比坦克小时候还要沉，不如……
0: 等等，我到我家地里去一趟。哎
1: 哎，这小胖真是就知道偷懒。
2: 天天，做炖菜少不了茄子和豆角，送给你的，我也来帮忙。
3: 谢谢你，小美。
0: 做炖菜怎么可以少得了土豆？
1: 哇，加上我这大白菜，这一顿太丰富了。走。
2: 米饭准备就绪，
1: 青菜准备就绪，
0: 一切准备就绪。

0: 是我给你煮的炖菜，小胖、小美和东东帮了我好大的忙。
1: 天天，谢谢天天，谢谢大家，快坐下一起吃饭。

0: 好吃，这是妈妈吃过的最好吃的炖菜。
1: 哦耶！耶！
2: 好吃，但好像差了点什么。
1: 没有啊，挺好的。
2: 少了我辛辛苦苦抱回来。

0: 天天，你看妈妈在收拾房间，你去收拾自己的房间，好不好？
1: 要不吃完早饭再收拾？
0: 乖，早饭前先把被子叠好啊。
2: 一大早叫人家干活，妈妈，妈妈，我好久没有跟妮妮一起玩，她有点脏了。
0: 你不是已经会洗衣服了吗？按洗衣服的方法给妮妮洗个澡吧。
2: 帮你洗澡喽！啊，
1: 真是不敢相信，天天居然不再依赖妮妮了。
0: 是啊，换以前别说洗了，一会儿不抱着都要命了。记得刚来这儿的时候也一直。

0: 一直抱着，现在，天天的房间收拾得很整齐，很棒。收拾东西其实也不难嘛。爸爸最近要经常回城里，你要像今天这么乖，知道吗？嗯，没问题，我一直都很乖呀。哈，哦，哈，爸爸妈妈快看。 妮妮在跳舞啊，
1: 看来妮妮的心情很不错哦。
0: 妮妮要是只真的兔子，那该多好啊！

0: 这个正合适。爸爸，这是什么？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天天，奶奶，您来的正好。天天，快来看。
1: 谢谢大妈，这下天天可有兔子了。还不快谢谢奶奶！
2: 天天，这是你爸爸托奶奶买的兔子，给你和东东一人一只。
3: 我有一只真的兔子了，谢谢奶奶，还有爸爸妈妈。软绵绵的，
1: 白菜叶子、兔草、胡萝卜，兔子都爱吃，但千万不能乱喂东西。
4: 吃胡萝卜，我在动画片里看过。
1: 看叶子上有露水，先要晒一晒，不能沾一点生水，否则兔子就会拉稀的。记住啊，一点生水都不能沾。嗯，这么大的笼子，干脆我这只也搁这儿养得了。<笑>你是想偷懒吧？哪有，
4: 两只放在一起养更热闹嘛。
3: 他们可以一起作伴。嗯嗯，
1: 好吧。 随你们喜欢，东东，你要负责给兔子割草。
4: 老六。<笑>

0: 草呢？
1: 走，我们带兔子到河边散步去。
0: 万一兔子跑了怎么办？
1: 跑？有我在，它能跑得了吗？走。

0: 哦，小美，快来呀，看看我和东东一起养的兔子。
1: 怎么样？我没骗你吧？啊，
2: 东东说他养了兔子，我还不相信呢。
3: 好可爱啊！
0: 你也喜欢小兔子吗？嗯，
2: 喜欢的不得了，但是爸爸觉得麻烦，不让养。
1: 哼哼，好像还差了些什么。
2: 嗯，哦，差这个，对不对？我没忘啊。嗯，
0: 难怪你这么急急嚷着要带兔子出来。
2: 天天，我给你也带了一包。嗯，
0: 爸爸说小孩子要少吃零食。
1: 哎，那好。兔子吃草，我吃虾条，你们俩看着。嗯，
0: 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蹦蹦跳跳真可爱。嗯，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真不知道这兔子有什么好玩的，你们女生都那么喜欢，
1: 难道你不喜欢吗？
0: 我呵呵，没错，我也喜欢，有虾条就行。不过大人们就更喜欢了，他们喜欢吃兔子肉。
1: 哦，什么？
2: 嗯，村里很多人家里都养兔子，因为兔子长得快，长肉了就吃。
1: 嗯，宠物是不能吃的，反正我爸爸妈妈就不会吃兔子肉。
3: 爸爸的确吃过兔子肉啊，用胡萝卜炖，可香了，那萝卜入口即溶。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哦，天天放心，这两只兔子是爸爸送给你们的礼物，绝对不会被吃掉的。
1: 啊，我吃饱了。
4: 在孩子面前瞎说什么呢？
3: 至少我诚实啊，诚实对孩子也算是正面影响吧。
4: 今天在地里拔的胡萝卜，晚上怕是不能煮了。
1: 小黑，不许欺负小兔子。
5: 来，天天用奶奶这些晒干的叶子喂兔子，否则兔子吃了会拉稀，一直拉稀的兔子可就不长肉了。

0: 看你把他们给饿的。
1: 不要喂，不要喂，快拿出来，找肉的话他们会被吃掉的。
0: 你还惦记着这事儿呢。
1: 怎么办，兔子已经吃了好多，要是他们长胖了一定会被吃掉的。怎么办，我不想让他们被吃掉。
0: 哎呀，你别急，就这点草他们胖不到哪儿去的。再说了，你爸妈不是不吃兔子肉吗？什么，你爸要吃兔子？这是真的？
1: 连炖肉的胡萝卜都准备好了。
0: 那可坏了，兔子要是被吃了，谁给我送虾条啊？
2: 所以绝不能让大人把我们的小兔子给吃了。快把这些拿走，然后我们再一起想办法。
1: 爸爸，爸爸求你了，不要吃小兔子。
3: 傻孩子，我见着兔子饿得慌，准备出去割点草回来。再说了，这兔子这么小，不能吃。
1: 担心被人吃掉。
2: 我们得想个办法救救小兔子。
1: 天天，
4: 天天啊！
2: 天天，小兔子没事吧？
5: 放心吧，家里太危险了，我就把他们抱出来了。
2: 你昨天说你想到办法了，快告诉我们呀。
5: 我们把兔子藏起来，藏在爸爸妈妈找不到的地方，这样兔子就不会被吃掉了。
0: 好办法，可问题是藏在哪儿呢？
2: 藏在树林里。
0: 树林里有野狗和黄鼠狼，会把兔子叼走的。
5: 等等，那藏在你家吧。
0: 我可不敢保证我爷爷奶奶不吃兔子肉。
2: 我家更不行，你爸妈经常来买东西会发现的。
0: 有了，跟我来。

0: 这屋子里除了我爷爷没有别人，要不先把兔子藏在这里。
1: 东东，这里能行吗？
0: 先进去看看再说。
2: 这下好了，没人能伤害他们了。
1: 以后这就是我们的秘密基地。
0: 对，我们和小兔子就在这里玩，还可以躲在这里吃零食，奶奶看不见。
3: 哇，我太聪明了。
2: 我明天就带点零食来。
4: 我也带零食来，边玩边吃。
0: 要是有人敲门呢？我们怎么知道是不是自己人？
4: 那我们定一个暗号吧，要进来的人在门外唱小兔乖乖，里面的人才可以开门。
0: 好主意，这次行动的代号就叫小兔乖乖。
5: 怎么今天没看到天天？
6: 一大早就带着小兔子出去了，估计啊是被你给吓的。
5: 实话实说也有错呀。你们怎么了？
1: 今天我带小兔子出去玩，结果让小兔子给跑掉了。
3: 我的那只也丢了。我还得回家跟奶奶说一声呢。叔叔阿姨，我先走了。
5: 天天啊，别伤心，兔子在哪儿丢的，爸爸去帮你找找。
1: 不用了爸爸，没事的，我好饿，什么时候能吃饭啊？
6: 你先去洗手，妈妈这就去炒菜。
4: 小兔子乖乖，
3: 把门开开。

0: 你们的意思是要我帮你们瞒着，谁都不能说？
1: 没错，这是秘密行动，奶奶也不能说，
2: 他们知道了会把小兔子抓去吃掉的。爷爷求你了。
0: 知道了知道了，不说不说。
1: 爷爷，我们这次行动的代号叫小兔乖乖，要进这间屋子得先唱小兔乖乖才能进。
0: 我也要唱。
2: 当然要唱。
1: 谁吃了我的饼干？
2: 不害臊，这是天天拿来给大家吃的，谁说是你的饼干？
1: 我也带了零食给你们吃啊。
2: 哼，基本上都是你在吃吧。
1: 说好一起分享的嘛。
2: 你们快看。怎么办？今天早上就是什么东西都不吃，也不爱动，一直缩在那里发抖，会不会是生病了？
1: 让我看看。这俩兔子肯定是生病了。
2: 那怎么办？
1: 这我也不知道啊。要不我们把兔子抱回去问问大人吧。
2: 不行，抱回去的话他们会吃掉小兔子的。
1: 可是这样下去的话兔子可能会死的。
3: 对了，我们可以去找爷爷，他帮我们保守秘密，他肯定有办法。
2: 爷爷，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0: 别着急，爷爷先帮你们看看，你们赶紧回去吃饭吧，啊，不然爸爸妈妈该着急了。东东，你也是，赶紧回去吃饭，别叫你奶奶担心。

0: 老头子，太阳这么大，咱进屋里吃吧。
1: 嗯。
0: 快吃吧，趁热。
1: 嗯。
0: 哎，这不是我帮着买的那两只兔子吗？怎么会在这儿啊？
1: 哎，天天他们说这两只兔子病了，找我帮着想想办法。
0: 前几天不还好好的吗？哎呀，这谁扔的垃圾呀？
1: 他们说这里是养兔子的秘密基地。
0: 什么什么基地？我看就是躲在这儿吃零食。东东这小子，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他。
1: 嗨，小孩嘛，还不是怕兔子被大人吃掉，所以藏在这儿。进门还得唱什么小兔乖乖。
0: 真是胡闹。哎，这兔子该不会是吃了孩子的零食吧？

0: 找找，你们来之前我就找过了，没有，小兔子没有啦。
1: 可能是跑出去了。
2: 不对，笼子也不见了。走，我们去问问爷爷。
3: 奶奶。
0: 奶奶。奶奶，爷爷回来了吗？
4: 爷爷去串门了，着急忙慌的，这是怎么了？
2: 兔子，兔子怎么会在这儿？
4: 这兔子生病了，是因为吃坏了东西。它吃草、吃菜叶，人吃的东西一点儿也沾不得。你们在小屋里吃零食，掉下来的碎渣被兔子吃了。现在看起来没吃多少。
0: 我错了。
4: 行了，快抱回去吧。
5: 原来是这样啊。兔子不可以吃零食，你们也要少吃零食，吃多了零食会让你们的肚子吃不消。这几天你们好好吃饭了吗？天天就没有好好吃饭。
2: 哎呀，都怪你，害得我现在也不能吃零食了。
0: 爸爸，我保证以后少吃零食，你要保证以后再也不吃兔子肉了。
5: 好好好，我保证再也不吃兔子肉了。
0: 小心，小心，小心。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健康生活关心妍，
2: 全中妍，
1: 低钠妍，
2: 稳健的不假的
1: 低钠妍，
2: 有纤维不变的
1: 低钠妍，
2: 吃好妍，选中妍，中妍低钠妍。
0: 头痛、身痛、风寒感冒，用金防颗粒，四川彩虹制药，欧瑞博智能集成中央空调，一起搞定空调、地暖、热水三合一。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0: 生活中应该怎样预防胃肠感冒？肢体无力，想锻炼却状态不佳。今天我们带您学练两个动作，唤醒全身肌肉活性。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认识一种外形很像玉兰花的蔬菜，叫做玉兰菜。这玉兰菜乍一看啊，很像咱们平常吃的娃娃菜，一般呢分成黄色、紫色两种品类。不过玉兰菜的口感可和娃娃菜截然不同，它入口脆嫩，带着一缕清苦，回味甘甜。而且啊，玉兰菜的价格可要比娃娃菜高出不少。那么这玉兰菜究竟蕴藏着哪些养生价值呢？日常咱们怎么做、怎么吃，才能更好地发挥它的营养优势呢？好，我们今天就一块儿去探究一下。
0: 它长得像玉兰花，但它并不是花，而是一种菊科蔬菜，身材和娃娃菜差不多，但价格和口感却大不相同。它到底是什么来头？又蕴藏着什么样的营养价值呢？
2: 这个玉兰菜啊，又叫这个芽球菊苣啊，欧洲菊苣啊，或者叫这个软化菊苣，它属于这个菊科啊菊苣属的这个两年生或者多年生的一个草本植物。因为它的那个外观啊，跟那个玉兰花长得特别像啊，所以又叫这个玉兰菜。这个玉兰菜在这个栽培过程中啊，我们需要把它这个肉质的这个植根啊，在这个遮光的这个环境下啊，然后通过这个水培或者土培的这个方式进行这个软化栽培。这种呢，因为它缺少这个光线啊，所以它叶绿素不能合成，所以呢，它没有我们常见的，不像我们普通的这个蔬菜一样，它是这个绿色。根据这个品种不一样啊，目前这个玉兰菜主要有两种颜色。一种呢是这个淡黄色啊，或者是乳白色啊，这是呢这个玉兰菜最常见的这个品种，还有一种呢是这个紫红色啊，这种呢是也是目前市场上这个价格比较高的一种。这个玉兰菜啊，它含有丰富的这个胡萝卜素，还有钾、钙、维生素 C、维生素 D 啊这样一些这个营养成分，玉兰菜呢它还含有像这个山莴苣素啊、山莴苣口素啊这样一些倍半萜类酯的这个化合物，因此呢它具有这个独特的这个苦味，从这个医学上讲啊，它有这个调节血糖血脂啊这样一些作用。也可以抗氧化，还可以提升这个免疫力。
0: 专家表示，玉兰菜之所以售价更高，是因为它需要先培育种根，再进行避光软化二次栽培，种植周期长，工艺复杂，人工与设施投入大，产量有限，所以市场定价更高。不过别看玉兰菜只是一种蔬菜，在中医养生视角里却有妙用，它的特性恰好契合当下节气的养生需求。
3: 在中药里面有一个玉兰花苞的药材呢，叫做辛夷，那么它主要是通鼻窍的。而我们今天聊的玉兰菜，它主要是属于菊科这么一个大的家族，它的归经呢属于肝胆胃经，它味苦，能入心清心火，那么性凉呢入肝经，它可以清热解毒解肝热。那么这种苦味的菜呢，古代人呢发现它不仅能够清肝利胆，还能健脾消食，是调理脾胃和肝脏的一把好手。认为呢这种苦寒的菜呢，可以清理五脏六腑的毒邪，对于胃部不适、腹泻、消渴，也就是类似于我们现在的糖尿病、发热、皮肤恶疮等等，都有一定的调理的作用，能够迅速把体内的热毒通过二便排出去。那么这正好契合了我们现代中医清热解毒的一个养生观。现在有很多人，就是我们平常的应酬比较多，饮食比较油腻，特别容易出现湿热内蕴啊，这些症状，引起尿酸高、痛风等等。如果把它当成日常的食疗呢，可以非常好的帮我们身体降火排浊。
0: 眼下余热未消，湿热容易缠上身体，玉兰菜适合搭配哪些食材，选择哪种做法，既能保留脆嫩风味，又充分发挥它的食疗价值呢？
2: 玉兰菜它口感脆嫩啊，微甜啊，后味呢略苦，这个吃法多种多样啊，可以生吃、凉拌、制作沙拉啊，也可以这个焯水之后来进行这个清炒啊，还可以把它可以用来涮火锅啊，都可以。
3: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道关于玉兰菜的食疗方，

0: 沙拉玉兰菜。那么沙拉玉兰菜我们可以选择当季的一些水果，比方说苹果呀、猕猴桃呀、火龙果等等，把这些水果呢切丁，然后沙拉酱调配以后直接放在玉兰菜上，我们就可以直接食用。那么它呢一方面兼具了水果的这个营养，同时呢又兼顾了我们玉兰菜清热解毒、清肝利胆的功效，所以说呢针对我们湿热内蕴，然后消化不良等等这些问题可以非常好的去解决。我们知道沙拉玉兰菜对于大部分人群内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呢对于一些素体脾胃虚寒的患者，比方说您一着凉就会拉肚子，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还是适可而止，避免进一步损伤我们的脾胃。
1: 这道沙拉玉兰菜色彩丰富，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那么制作环节藏着哪些技巧？如何操作才能锁住脆嫩口感，不流失营养呢？
2: 实际玉兰菜呢，它的最佳的吃法，我们平时都是刺身，也就是冰镇，啊，底下追上冰，完了脆脆的，口感是最佳的。那今天我们用同样的方式给它做一道沙拉玉兰菜。具体的食材呢，首先是黄色跟紫色的玉兰菜，还有呢猕猴桃、火龙果、哈密瓜、苹果。这个玉兰菜呢，首先是泡在盐水里头，略微加一点盐啊。首先它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另外呢，就是水果切成1厘米见方的小丁，把所有的小丁切完以后，可以跟我们喜欢吃的沙拉酱搅拌均匀就可以了。水果沙拉拌好以后呢，我们就把紫色或黄色的玉兰菜放到每一片上。沙拉玉兰菜呢是水果与蔬菜的完美结合，首先是色彩艳丽，对吧，五颜六色嘛，孩子也比较喜欢，而且口感非常的丰富，无论是正餐或者是休闲的时间，这道菜是完美的一个推荐。
1: 不过在这里提醒，玉兰菜偏凉，如果您是脾胃虚寒的体质，比如平时一吃凉的就容易拉肚子、胃疼、手脚冰凉的朋友一定要少吃，或者您可以搭配一点姜丝来中和它的凉性，这样吃起来更稳妥一些。
3: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养生方法，欢迎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关注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将为您揭晓答案。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关注晕车的话题。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经历，出门坐车，这车子刚开没多久，脑袋就昏昏沉沉，胸闷气短，恶心想吐，哎呀，好好的出行直接变成了煎熬。很多人都觉得晕车是自己耳朵比较敏感，体质偏弱，但在中医看来，晕车的根源其实是脾胃发出了预警信号。
1: 假期出行，大家坐车去玩，晕车的朋友可就遭罪了。可为什么同一辆车有人晕得天旋地转，有人却跟没事人一样？中医认为答案就在我们的脾胃。
4: 现代医学认为呢，晕车是晕动病，是耳朵的前庭平衡系统感知和视觉感知不一致导致的神经功能紊乱。中医呢对晕车有着更贴合我们体质的一个解读。我们中医讲脾主运化，主身轻，主我们的肌肉，胃呢主降浊，然后身体的平衡，全部都依靠脾胃运化水谷精微来滋养，靠脾胃的气机升降有序，就像身体的一个平衡调节器啊，就像我们的阻尼一样。当我们的脾胃虚弱呢，湿气偏重的时候，气机升降失常了，坐车的时候，包括这个车辆的颠簸呀、晃动啊，或者是加减速度的时候，都会持续扰动我们体内的气机。脾虚的人呢，他的清阳不升，浊阴不降，就会出现头晕、头重，然后甚至昏沉这种感觉啊，严重的呢就会出现呕吐。
1: 晕车的根源是脾胃虚弱，气机失调。有些朋友就有经验了，上车前得垫吧点，不然准吐。可您知道吗？吃对了才能稳胃气，吃错了反而催呕吐。
4: 有的人说我空腹不行，我吃点东西呢就能稳住我的胃气，但是呢又不给他太多的负担，

0: 比如说你吃点清汤面呀，或者粥啊、馒头啊，让它稍稍的能调动你的胃气，让它去正常工作就可以了。如果你吃了很多油腻的东西啊，烧烤啊，甚至五花肉啊，加重了脾胃的负担，它负荷不了了，它不能正常的去下降，它反而会上逆，那就会出现这种反胃、恶心，甚至呕吐的症状。
1: 吃啥很重要，坐哪儿同样关键。很多晕车的朋友都有切身体会，坐副驾没事儿，一坐后排就晕，自己开没事儿，坐别人的车就难受，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其实这个就跟你的五官的感知系统高度集中在一个点上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开车的状态下，我们的所有的注意力，包括你的听觉、你的视觉，都是在前车紧盯着前方的尾灯的。你在开车过程中，你顶多就是前后这样的短距离的一个轴距上的变化，而你坐车的时候，你可能会左看看右看看，然后你的余光可能同时会注意到两边的东西在不停地向后甩啊，这样的时候你的眼球其实是有一个运动的过程的，你的眼球是不自主的在动的，这个眼动配合你的感知的时候，你可能晕车的症状就会加重啊。如果你在脾胃虚弱呢，那可能这个症状就会更重了。还有一个坐在前排和后排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在开车的过程中，前座它这个颠簸的幅度会小一点，那你坐到后边啊，特别这个车长长度更长一点的时候，稍微有一个我们说那个减速带后边咚就弹起来了，那你这个胃气被搅动的就会更剧烈，所以你这个症状可能就会更重。再一个呢，坐在后排你看不到前面的东西，你只能看侧窗，在看侧窗的时候，你的余光就不停被甩到后边，物体发生的这个位移的距离相对大一点，你的眼动就会很大，就会出现晕车的症状了。
1: 中医对付晕车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手上功夫，按揉穴位。没晕车的时候按是防患于未然，已经晕车再按也能及时止住恶心。
0: 第一个穴位呢是内关穴，也是我们止晕止呕的第一要穴。内关穴在哪里呢？就是在我们的手腕的内侧。我们先屈腕，找到我们的腕横纹，然后在我们的腕横纹往上三横指，我们可以摸到中间有两条筋，在我们这两个筋中间就是我们的内关穴。如果我们想止呕呢，那我们的这个止力的这个方向可以向上，往上呢其实是指向心端，应该是往这个方向掐，是具有止呕的作用的。如果你今天吃的特别多，就是想把它吐出来，你可能才会舒服，那你可以指尖向下。往下呢是指向远端，像我们的手指端，是具有催吐的作用的。第二个穴位就是我们的合谷穴。合谷穴呢具有这个疏风定穴，然后舒缓神经的一个作用，舒缓紧张情绪的作用。在哪里呢？在我们的手背，然后我们的拇指和食指并拢，肌肉隆起的最高点，撑开我们的手指呢，掌指关节第一指横纹，然后切着我们的这个指谱缘，这个指尖下摁的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晕车时不仅脾胃不适，还会伴有这种心神不宁啊、烦躁、头晕，那么按揉合谷穴可以起到一个平复我们躁动情绪的一个作用。第三个穴位呢就是我们的足三里穴，它具有健脾固本，从根本上来防晕车的一个作用。足三里在我们小腿的外侧，在我们膝盖下四指处，然后从胫骨啊，我们摸到这个地方有一个胫骨粗隆旁开一横指，就是我们的足三里穴，可以起到健脾和胃、升清降浊、补益气血的一个作用。那么在上车前按压足三里，能够提前激活我们的脾胃功能，然后稳固我们身体的气机，从根源上降低晕车的这个概率。
1: 除了按揉穴位，中医还有一招更简单的方法，靠鼻子闻就能醒神开窍，化湿和胃。
0: 一个是我们新鲜的橘子皮，或者是我们的柚子皮、橙子皮之类的，在坐车的时候呢，把我们的橘子皮对折，然后挤压果皮中的这个清香的这个果油哈，喷洒在我们鼻子和口周，反复闻一闻，然后橘皮的清香之气呢，就可以快速的起到这个开窍醒神、化解湿浊瞬间能够缓解我们头晕头沉的一个症状，来改善我们在车内这个闷热啊，或者密闭空间带来的这种不适感。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个清凉油，或者是风油精，涂在我们的太阳

0: 阳穴、人中就是水沟穴哈，还有这个风池穴，它具有疏风清热或者清利头目的作用，更适合这种路况比较颠簸、车内又比较闷热的这种环境。
1: 如果您想解锁更多的中医养生好方法，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关注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可以了解更多的中医养生智慧。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声音嘶哑，八岁的小姑娘文文从小呢就喜欢唱歌，您看啊，在她这个年纪，女孩应该是拥有那种很动听很清亮的嗓音，但是文文的声音却异常的嘶哑，甚至已经影响到了她的日常生活和学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孩子在三岁半的时候有一次感冒了，然后他的声音是沙哑的，我们就以为是因为感冒的原因，但是后来发现过了一周两周还没有好，想着孩子可能慢慢长大就好了，所以就没有太在意。但是慢慢随着孩子入学之后呢，我们发现其实影响挺大的，因为他在学习中经常需要大声的朗读课文，然后他还是带晨读的，有时候还需要跟小朋友们喊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发现他的嗓音就是越来越沙哑。
3: 由于声音嘶哑的情况一直没有改善，文文妈妈带她来到医院就诊，并进行了喉镜检查。
4: 根据孩子的喉镜情况，我们诊断他有明确的声带小结，这就是他长期声音嘶哑的原因。那这一般呢是由于不良的发声习惯造成的，比如经常的大喊大叫。这样我们建议他进行一个个性化的嗓音行为学干预，来帮助他形成科学的发音习惯，有效地改善他的嗓音功能。
1: 那究竟什么是声带小结呢？在日常生活中咱们又该怎样保护好嗓音呢？下面呢我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刘研究员，为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刘研究员您好。
5: 主持人好。
1: 今天我们来关注孩子的嗓音哈，刚才那个八岁的小女孩声音比较嘶哑，没有这个年龄的女孩那种动听啊亮丽的声音，结果被确诊为声带小结。哎，这个词儿我们好像很少接触到，所以您先跟我们讲讲这个声带小结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发生声带小结？
5: 主要是因为啊，孩子经常的用嗓方式不当，大喊大叫，导致两侧声带啊经常的过度碰撞，就在声带游离缘前中三分之一的地方呢，导致了它对称性的凸起。正常的声带呢是完全可以闭合好的，但是因为它两侧对称凸起之后，声带闭合不好，声门闭合呢就有缝隙，所以就出现了声音嘶哑的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男孩出现的概率呢占到了四分之三，女孩占到了四分之一，主要是因为男孩的情绪容易亢奋，经常的大喊大叫所导致的。
1: 您刚才说声带左右两侧形成的这种凸起，它是一种生理性的凸起吗？或者说像咱们比如说经常劳作手磨出茧子来了，是这个意思吗？
5: 对，主持人比喻的非常恰当，它就像我们手磨出了茧子一样。那么如果我们改变了发声行为，让声带规则振动，就会让这个两侧的茧子慢慢的好转，慢慢的消失。
1: 您刚才也提到了声带小结出现之后呢，主要会引起孩子声音嘶哑，那除此之外还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对孩子的影响呢？
5: 这个声音嘶哑啊，对孩子的影响更多的体现在社会心理学的层面。那有研究也表明呢，声音嘶哑的孩子呢就会影响他的同龄人或者成年人对他的印象，会有一些负面的评价。那么另外呢，现在我们的小朋友们学习声乐、学习戏曲，包括播音主持或者朗诵越来越多，那么如果出现了声带小结、声音嘶哑，他就没有办法满足他的艺术需求，他的高音也唱不上去啊，这是其中一点。还有就是长时间呢会影响他的课堂发言，影响他的人际交往，在心理上会造成不自信，会造成社交退缩，甚至会影响将来他的职业选择。所以在这一方面家长要引起格外的重视。
1: 那您看我们讲到声带小结，刚才的那位患者是一个八岁的小女孩啊，那这是不是声带小结最容易发生的年龄？比如说有些孩子长到了青春期，我们知道他的身体变化是非常迅速的啊，会不会也容易出现声带小结？那这个病如果孩子到成年了，是不是就不会再发生了？
5: 那相对而言呢，到了青春期还有声带小结的孩子呢也是有，但是相对比较少。到了青春期的时候，更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青春期的反应异常，比如说男声女调、女声男调。那么什么是男声女调呢？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在青春期的时候啊，孩子的这个生理结

0: 结构发育比较快，男孩的声带呢，它会快速的拉长。那么生理结构快速的变化和它的发声方式呢，没有完全的协调统一。举个例子，就像我们的琴弦，你没有把那个弦给它音调准，那么发出的声音来肯定是不准的。所以这个时候它出现的这个声音呢，可能会忽高忽低，并且还会伴随着嘶哑的声音。那么女生男调呢，可能相对来说要更复杂一些，我们要给她进行内分泌的检查，排查一下她的激素水平是否存在异常。在青春期的时候，我们还遇到一些像突发性失声这样的孩子，这个呢也是我们关注度不够的一种嗓音障碍的类型。通常这个情况呢和心理原因密切相关，这样的孩子普遍经历过不良的生活事件，导致他们心理上的这个问题通过躯体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没有声音了。那么这种情况呢，也要积极的进行发声干预，让他尽早的把声音发出来，把正常的实声发出来。
1: 好，接下来您具体给我们说说纠正的方法吧。怎么样来帮助孩子培养一个更正确的、更科学的发声方式？
0: 那通常呢，我们要进行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呢是嗓音功能评估。我们要对孩子的嗓音障碍的严重程度进行一个评估。那么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的声音是复杂的，这个评估方式呢就包括了多维度，主观评估和客观评估。主观评估呢就包括了我们专家对于孩子声音质量的判断，包括他的嘶哑程度啊、无力度、紧张度，还有一些气息声啊，这些方面要进行一个分数的一个打分。还有就是家长对孩子的嗓音质量的影响也要做一个量表的评分，这是主观方面的判断。那么在客观方面呢，我们通过计算机声学评估来提取孩子声音当中的一些声学参数，包括还有空气动力学评估来判断孩子嗓音障碍的严重程度。那么进行了专业的嗓音评估之后呢，我们要给他进行一个量身定制的嗓音行为学干预。我们要通过科学的呼吸、发声、共鸣来整个调整他的发声系统，提高他的发声协调能力，可以用最小的力气发出最大的声音，让两侧声带呢能够规则的振动，从而改变他嗓音嘶哑的症状。他嗓音质量改变之后，他的发声方式改变了，那么他的声带小节呢也会逐步的得到改善。那我们在家庭环境当中也可以用一些方法和技巧给孩子做一些简单的训练，比如说呢我们的呼吸训练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让孩子平躺在床上，给这个肚子上的放本书，让他感受这个腹部的起伏变化，来训练他的腹式呼吸。再有就是呢，我们可以把两个中指对齐放到肚脐上，把手平铺在肚子上，然后呢我们吸气的时候肚子鼓起来，那我们这两个手指就会分开，那我们呼气的时候呢肚子就会收回去，那么这两个手指呢就会合上。通过这样的一个变化来感受他这个呼吸方式的改变。因为通常孩子他采用胸式呼吸比较多，他气息支撑比较短，会导致喉部肌肉代偿这样的情况。那我们通过腹式呼吸的训练呢，来提高他的气息支撑的一个长度啊，让他气息支撑变好。再有呢，我们其实在家里啊，可以给他准备一个这样的一个吸管。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吸管呢含在嘴里面，发这个呜的声音，可以让孩子通过这个呜的声音呢，吹他们擅长的歌曲，比如说一闪一闪亮晶晶啊，通过这样的歌曲来把这个孩子的兴趣点给他调动起来。这个训练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让他增强他的口腔共鸣啊。那么我们通过气息的支撑和口腔的共鸣的一个训练呢，让孩子轻松的发声。这个是可以在家里面做一些简单的练习的。那么再专业的训练呢，就建议来到我们的医院进行专业的发声训练了。
1: 所以最后您能不能给大家提个醒哈，就是我们预防方面，家长啊孩子呀、啊、在他们小的时候应该怎么做，怎么正确的发声，怎么关注他们的嗓音的变化，才能更好的避免声带小结等嗓音障碍的出现。
0: 在这里呢，我提醒我们家长要注意三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避免孩子进行油腻辛辣生冷的食物的摄入，水呢要喝够，要小口慢饮，每天保证1500毫升的饮水量啊，睡眠也要保证充足。还有就是我们在发声方面要避免孩子的大声喊叫，我们说话的时候呢音量要适中，语速要适中。在家庭环境当中呢，不要跟孩子隔着房间说话，要面对面的进行说话，养成一个平稳的情绪当中适当的音量进行说话的这么一个习惯。另外呢，就是这个就诊意识，当出现了一些声音嘶哑、发声困难或有气息声这样的情况超过2周的时间，应该及时的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嗓音门诊进行就诊。
1: 好的，再次谢谢刘研究员今天关于声带小结这些问题给我们做的详细的分析和讲解。好，再见。
0: 再见。

0: 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好，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胃肠感冒，圈友小静发来了求助，说啊，最近天气很闷热，所以家里的空调呢经常全天开着，但是发现说我家的孩子呀，只要一直吹空调就会喊肚子疼，还会拉肚子。于是呢，我们就带他去医院检查，医生告知是胃肠受凉引起的胃肠感冒。所以想问问，这到底该怎么办呢？怎么应对？怎样护理才能预防孩子出现这种因胃肠受凉引起的胃部不适呢？孩子出现肠胃不适，咱们又该如何科学应对呢？好，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施医生，给大家详细的分析讲解一下。您好，施医生。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施医生，我们今天说到了这么一个问题，叫做胃肠感冒啊。您先帮我们解读一下这个胃肠感冒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像这位圈友说的啊，家里的孩子一吹空调一受凉就容易发生胃肠感冒呢？
1: 其实呢，今天我们说的胃肠感冒不是一个特别正式的医学诊断的名词，而是咱们老百姓也包括我们医生呢，有时候在口语中经常用的一个说法。它指的呢是这样一种情况，本来呢是病毒感染引起的感冒，但这一次呢病毒没有老老实实的待在呼吸道里，而是主要在消化道里闹事儿。所以呢，病人除了有这个嗓子疼啊、流鼻涕啊这些常见的感冒的症状以外呢，还会出现恶心、呕吐、肚子疼、腹泻这些胃肠道的症状。那引起这种情况的呢，往往是一些既能感染呼吸道又能感染肠道的病毒，比如说咱们常见的诺如病毒、轮状病毒、腺病毒等等。那在夏秋换季的时候，特别是在空调房里，这些病毒呢就特别的活跃。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胃肠感冒在这个季节特别多见，尤其是孩子。那么刚才呢，主持人问的第二个问题，说这个吹空调受凉怎么就牵连到胃肠道了呢？那么这里呢，需要跟大家讲清楚一个概念，受凉本身并不会直接把病毒吹到肚子里去，而是呢会通过几个途径间接的影响肠胃。第一呢，咱们的胃肠道啊有非常丰富的神经的支配，当身体呢表面突然遇冷、腹部受凉的时候呢，会通过神经反射的调节引起咱们胃肠道血管的一个收缩，肠道蠕动的节律呢就被打乱了。有的时候呢，孩子就会因此呢蠕动变快，出现肚子疼、腹泻。而有的小朋友呢，则会出现蠕动的减慢，出现腹胀，还有食欲差。这呢，其实是一种功能性的紊乱，它不一定是细菌病毒呢直接在作怪，单纯受凉刺激就可以引起这样的症状。
0: 那您刚才也说到了，出现这种胃肠感冒哈，患者会有一系列的不适症状，比如说您看刚才那小朋友也反映了啊，说自己肚子疼，而且还会拉肚子。除了腹痛、腹泻之外，还有哪些典型的症状，或者还有哪些特别不容易被大家发现的症状？
1: 首先呢，有些孩子呢会有发烧，体温呢有的时候可以挺高的，到38度甚至39度，持续1到2天，然后呢才慢慢的出现一些呕吐呀、腹泻呀这些症状。所以呢，其实呕吐它也是一个和腹痛腹泻一样常见的表现，特别是呢有一些这种肠道病毒的感染，呕吐呢甚至会比腹泻呢更加的明显。这也是和其他的这个肠道的感染呢相比呢比较有特点的地方。再有时呢，孩子呢可能会有这些食欲的下降啊，有点这个乏力呀、精神有点萎靡呀，有些孩子呢还会伴有这种咳嗽啊、流鼻涕呀、咽部不适，这些就是呼吸道感染的一些症状。另外呢，有些孩子还会有阵发性的这个腹部的绞痛，摸起来呢肚子软软的，它不像细菌感染那样呢有些压痛啊，这些明显的压痛点等等。
0: 那我们现在知道如何判断孩子发生这种病毒感染型的胃肠感冒了。那孩子很难受啊，症状也很明显，家长可不可以在家里自行用一些药来缓解孩子的症状？比如说孩子有腹泻，我们上一些止泻药行不行？
1: 其实这里呢需要提醒大家哈，有一些这种能够止住腹泻的止泻药，比如说像洛派丁胺这一类，是不建议给儿童，特别是婴幼儿随意服用的。原因是呢，在腹泻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身体要把这个肠道里面的这些病毒啊、毒素啊，通过免疫的一个反应去把它排出去，是我们人体的一种保护性的反应。如果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强行用一些药物去不让肠道蠕动，那么这些毒素可能反而会滞留在体内，对小朋友的风险呢更大，甚至呢有的时候会引起我们叫肠麻痹这些严重的并发症，就是我们肠道完全不蠕动了。所以呢，

0: 这一类强效的止泻药，如果没有专业医生的指导和评估，不建议呢咱们家长直接给孩子去服用。那么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辅助用药是什么呢？有几个，一个呢是我们的这种肠道的益生菌的制剂，它呢可以帮助孩子呢去调节肠道的菌群，在一定程度上呢有可能能够去缩短我们病毒性腹泻的病程。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孩子呢如果在腹泻期间呢也可以补充一些锌剂，对于这种缩短病程呢减少复发有一定的帮助。另外呢，如果说这个孩子呢呕吐比较严重啊，或者说呢这个腹泻超过两三天都没有好转，还是提醒家长们应该尽快去就医，由专业的医生来判断是否需要用药。
1: 那我们还是希望孩子不要发生这样的问题，所以预防是很关键的。那预防您有什么建议呢？
0: 第一呢是提醒大家要合理的使用空调，建议大家把这个室内温度呢设置在25-26度左右，和室外的温差呢不要太大，避免呢这个空调的风口呢直对着这个孩子的身体去吹，尤其是腹部。晚上的时候呢睡觉呢一定要给孩子呢盖一个薄薄的小毯子，或者说呢穿个这个防护的肚兜啊，护住这个肚脐周围。另外呢，如果从空调房出门之前呢可以咱们提前呢把空调关掉几分钟，让这个孩子的身体呢能够慢慢适应外面的温度，减少这种室内外温差的刺激。第二呢也要注意咱们这种饮食的温度的管理。天热的时候很多小朋友呢都特别喜欢吃这种冷饮呀、冰激凌呀，建议大家要适度的控制，要注意这个量啊，不能吃太多。第三呢，咱们一定要把好病从口入这一关，所以呢一定要记住饭前便后要用这个肥皂或者这个洗手液认真的洗手，而且呢咱们在备餐的时候生熟的食物一定要分开处理。那么第四呢，要提醒大家呢要让孩子呢尽量规律的作息，均衡饮食，这些呢都有利于呢维持孩子自身的免疫力，让我们的胃肠道和这个全身的抵抗力都处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1: 好的，明白了，再次谢谢施医生哈，今天关于胃肠型感冒这个话题给我们做出的讲解和分析，也谢谢您预防的一些建议。好，再见施医生。
0: 再见。
1: 您看施医生也提醒大家哈，预防胃肠感冒，日常一定要做好腹部的保暖，要让孩子规律饮食，少碰那些生冷啊、油腻啊、油炸的食物，保证有充足的休息、充足的睡眠，当然也要适当进行一些户外运动来增强孩子的体质，一定要叮嘱孩子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如果真的出现了持续的发烧、频繁的呕吐、腹泻、精神萎靡甚至是脱水的现象，一定要带孩子及时就医，避免病情加重。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给您分享的健康方面的知识，如果您还有没看清楚没记明白的地方，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小圈会给您奉上各种用药宝典、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继续带您来练习全民增肌操。在生活中，您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总觉着肢体无力，想要锻炼却没有好状态。别着急，跟着我们一起调动肩背、四肢多处肌群，唤醒全身肌肉活性，激活身体状态。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冯强。今天啊，我跟大家聊一聊全身肌肉力量的这种话题。力量啊，是我们人体当中非常重要的素质啊，可以说啊，关系到我们的很多健康问题啊。不知道二位女士平常有练力量的习惯吗？
3: 我经常锻炼，
2: 是吧？依妮呢？
4: 我完全没有。
2: 其实啊，我们尤其是女同胞们往往容易忽视我们的力量练习啊。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先来一个简单的自测动作，看看我们的下肢爆发力怎么样，好不好？
3: 好。
2: 好，思源、依妮，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纵跳的动作啊。我们双腿微屈，然后尽力的向上跳啊，跳的过程当中啊，在空中的时候啊，双腿不要打弯，然后原地的落下。我们看一看我们的脚究竟能跳离地面多高啊！二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比一比，你们俩谁能跳得更高，好不好？
3: 好，
2: 想不想当空中飞人？准备，三、二、一。哎，思源真好，思源这个跳的这个离地的高度啊，非常的这种高。依妮稍微矮一点，但是也可以啊，也。

0: 不错，好，我们下面连续跳五个好不好？二位准备，三二一，开始。加油，妮妮再往上。好的，思源。哎，思源，我看你这个动作很协调，跳得也很高，平常是不是做过下肢力量的这种练习啊？
1: 嗯，是的，我平常是有非常规律的一个运动。我觉得肌肉力量呢是支撑我学习和工作的很重要的一个动力。
0: 嗯，非常好。这个妮妮，我看你这个动作好像就有点不太协调哈，平常肯定平时不怎么进行体育锻炼吧？
2: 是的，平时工作忙，我也比较懒，所以说不太愿意进行一个运动。
3: 经过这个简单的纵跳自测，相信您也看出两位跟练女生的区别吧。专家告诉我们，纵跳虽然看似只需要腿部发力，其实它对于我们全身肌肉都有协调和调动的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位女生起跳更加自如轻盈的原因。想要更好的激活我们全身肌肉，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学一学吧。
0: 好，我们今天教大家一个好玩又有效的动作哈，我们俯身点地啊，我们向右侧迈出一步，然后顺势屈髋屈膝啊，保持我们的膝关节，看看能不能到这个接近九十度左右吧，然后用我们迈出腿的另一侧的手啊触碰我们的脚尖，然后同时回来啊，我们再往另一侧啊迈出左腿触脚，然后回，我们可以左右两侧交替的进行啊，每只腿啊做个，如果大家可以的话，可以做10到15次为一组啊，然后反复的进行练习，提升我们下肢的肌肉力量。怎么样，思源？这个动作不难吧？对于你来说？
1: 嗯，我觉得还好。我觉得这个动作呢是非常有效的。我们等一下在做这个侧弓步的时候呢，一定要就是有一个力回来，我觉得这样会更好一点点。
0: 是的，我们不仅仅要把下肢的这个膝关节周围肌群的力用上，其实我们要屈髋，也要把我们臀部肌群的力量啊，也到用到这个动作上来。妮妮呢？妮妮感觉如何？
2: 我感觉这个动作对我这种小白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我在回身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稳定，免得东倒西歪的。
0: 对，是的，其实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妮妮刚才也是不自觉的就说到了这个关键点哈，我们的核心一定要收紧啊，一定不要这个歪七扭八的哈，这样一是影响我们的动作质量，也会让我们的锻炼的效果大打折扣。我们再来挑战一个难度大一点的动作好不好？我们来做一个波比跳，这个动作可能强度比较高，会刺激到我们的这个心肺耐力的这种增长，也对我们的提高下肢的爆发力有很好的这个帮助。好，我们先俯身，好，然后屈膝屈腿，然后用力往后跳蹬出去，然后再跳回来，然后再尽力向上起跳拍手，哎，然后我们再衔接下一个动作，连续的进行我们的波比跳的练习。好，那我们开始啊，我们连续做10次好不好？有没有信心？好，加油，预备，开始。动作衔接的流畅一点啊，自己跟着自己的节奏做就行了啊，中间可以衔接的再快一点，妮妮加油。哎，思源不错啊，思源起跳高度很高，加油妮妮。哎呀，我感觉你这个蹬地的地板的声音有点大了，加油。好，思源率先完成了他的10次、不行了，我们看妮妮已经跳不动了，最后2次已经只能跳半块豆腐糕了啊。其实这个动作非常适合我们年轻人的上班族啊，利用我们的间歇时间来2组啊，这个时间很快就能让我们的心肺系统被调动起来，让我们的下肢肌肉力量也得到锻炼啊，也时间也比较短啊，可以作为我们空间操啊家里小范围的运动的这个时间都可以进行这样的这种锻炼。
3: 这2个动作很适合大家在碎片时间进行练习，既能够充分激活和调动我们全身的肌肉，又能够快速提升心率，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好了，最后咱们再一起跟练打卡一次吧。
0: 接下来我带着大家练习一下这2个动作，我们先来第1个俯身点地，从右腿开始

好，还是那句话，强身健体，持之以恒。怎么样，今天的健康操动作您学会了吗？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关注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回看健康操的视频合集，也可以秀出您的跟练打卡视频。期待您每天都能和我们一起健康动起来。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再见。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3: 多。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是哪儿啊？考
7: 察。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9: 上那弄
10: 去吧。
11: 应该吧，
12: 应该的。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这里群山环绕，却能通江达海。这里居高扼要，系两广之咽喉。千百年来，这座城因山水而固，也因山水而兴。宋徽宗亲自为这里赐名，包拯在这里留下了清明。这里的石头闻名整个中国，万物照造，普天同庆。这就是零表南来第一州，广东肇庆。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1: 慢点啊！
0: 每个周末，植物学家黄忠良和他的学生都会来到肇庆的鼎湖山，寻找隐藏在这里的自然密码。
1: 啊，这里有海梭罗了，恐龙同时代的古老绝育植物，这不容易啊，说明肇庆这个地方的生态环境很独特，老一代可能有保持了。
0: 肇庆位于北回归线的穿越地带，这条被誉为地球的干旱带横贯全球，所过之处多为荒漠和草原。而同纬度的肇庆地区却是生机盎然。位于肇庆东北部的鼎湖山，不仅是

0: 是新中国第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还是一片古老的森林，被称为北回归线沙漠带上的绿色明珠。当南海的夏季风裹挟着丰沛水汽长途跋涉至此，被肇庆境内绵延的山地与丘陵顽强挡住，这道天然屏障不仅成功打破了干旱的魔咒，还为肇庆古城滋养出最初的沃土。从地图上看，中国东南部横亘着一条1000余公里的南岭山脉，曾是古代中原和百越的地理分界线，群山阻隔了岭南和中原的联系，但一条大江劈开山岭，打通了内外连接的脉络。西江作为珠江水系中最长的河流，在2000多公里的奔腾中，西江不仅冲开了山脉的阻隔，更将所携带的泥沙在中下游区域流速减慢时沉积，于凹形内部堆积成平原，而肇庆古城便位于这片平原之上。公元前214年，秦王朝在今天的肇庆地区设立泗会县，肇庆建成的历史由此发端。
1: 1、2、3，
2: 加油！
0: 肇庆星湖，作为首批国家级水上运动中心，这片6.95平方公里的人工湖泊，在近50年间，为国家输送了一大批优秀体育后备人才，被誉为冠军摇篮。但若将时光倒转1000年，我们会发现它更古老的一重身份。它曾是西江泄洪的泗湖，与西江共同孕育了肇庆古城的营城格局。
3: 整个肇庆呢是依水而建的，我们北靠的是梅岭山，梅岭山跟府城之间呢是原来用于泄洪的泄湖啊，就现在的星湖，所以呢从北到南呢形成了山湖城江的这个城市环境，那么这个也是肇庆府城格局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特点。
0: 肇庆古城的营造是一部将自然山水直接写入城市肌理的杰作，北以北岭山为屏障，南临西江水道，共同框定了古城的天然边界。同时，肇庆古城还以星湖为基准，城内的立桥楼、城北的披云楼依次排布，贯穿城市南北，彰显着城市的秩序与威仪。而临江的街巷与码头则沿着西江水道东西布局，赋予了古城烟火与生机，形成了独特的山、湖、城、江的城市格局。但西江却是肇庆古城最严苛的塑造者，它成就了肇庆的山水格局，同时也冲刷出这座城的坚韧底色，让肇庆人学会了与自然共生共长。
4: 我们这个碑呢，一块楷书的碑，我们下笔要灵动一点，轻松一点下笔。
0: 每逢周末，肇庆学院的师生们都会来到肇庆北侧的七星岩，在这里的石刻中临摹古人的书法。类似这样的石刻，在整个七星岩不足1.5平方公里的崖壁上，镌刻着574处。清晰记录着千年时光中肇庆的地理环境、山河变迁、人情世故，堪称露天历史档案馆。然而，很多来到这里的人们都不会想到，这石刻之中还隐藏着肇庆最惊心动魄的历史。这方岩壁上的刻痕，水位为11.89米。是清代西江特大洪水的珍贵实证。在七星岩的岩壁上，关于历史洪水痕迹共发现有7处，

0: 人留下这样的刻痕，不仅仅是记录，更是对后人的警示。从肇庆古城正东路转入立新街，在这条宁静的小巷里，居民们延续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在悠闲惬意中安度时光。巷口处，两个不起眼的砖石墩静静伫立，它们相距约1.8米，与街巷的宽度平齐。初来这里的人都以为这是街巷的界石，其实这是古城防洪体系中的关键节点，一处精心设计的水闸。
1: 在这里住了30多年啦，1962年那个洪水很大的，然后我们的居民呢，就是用那个木板呢放进去挡住那个洪水啦，都起到一定的作用啦。
0: 砖石构筑的墩体内，两道深深的槽口暗藏玄机。当西江洪水威胁古城，只需将两块厚实的木板插入槽中，中间近30厘米的空隙则填满黄泥沙石。高效构成的木墙，使这座看似普通的水闸瞬间化作防御屏障，将积水阻挡在街巷之外，守护着古城居民的家园安宁。这样的水闸在古城共有4处，它们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古城防洪体系中最末梢的神经。2024年农历8月15，肇庆首次在古城墙上的披云楼举行中秋节庆活动，四面八方的游人汇聚于此，但很多游人并不了解，脚下这承托着万千游客的城墙，已守护了这座古城近千年的岁月。肇庆古城墙始建于宋皇佑年间，至今还保留着约2800米的长度，是基本保留的宋代城墙形制的砖墙，也是全国保存最为完整的古城墙之一。对于肇庆人来说，它是防御屏障，更是一座防洪大堤。
2: 像我们古城墙比较牢固，它对于我们肇庆居民来讲，它是一个救命墙，是吧？
0: 80岁的冯永浩是肇庆古城第一批参与城墙修缮的专家，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新人来向冯老请教，这里的城墙如何能抵御汹涌的洪水。
2: 这个坡度呢，它是确定方面呢，是有意思，就将城墙上边的那个雨水尽快的排下来。
0: 6.5米至10米高度的墙体呈现梯形斜面，从上到下不断叠加接力支撑，犹如牙龈包裹牙齿。当地人称这种砌筑方法为露龈结构，即露棱砌。这种工艺使城墙形成梯形的稳定结构，不但可以让城墙坚如磐石，还能减少雨水停留在城墙上的时间，扛得住洪水的冲击。据统计，从公元996年至2000年的1000多年时间里，西江共发生流域性大水165次，几乎每6年，肇庆古城就会面对一场大规模洪水，而城墙安然无恙，成为中国古代城市防洪工程的典范。位于古城最南侧的草鞋街，民宅的一侧紧邻肇庆古城墙，最窄距离只有60厘米左右。这体现了一代代肇庆人对城墙的无比信赖。
2: 1968年那场洪水好厉害了，在外边淹了一半，
3: 百年一遇的都给我们路上了，就全靠他们挡住，我们里边就没有淹。
0: 城墙之内，街巷安然；城墙之外，西江奔流。

0: 古城墙托起的不仅是一城安宁，更是文明生长的秩序。肇庆古城的街巷间，时常都会弥漫着清新的中叶香气。这种由中叶包裹蒸制的食物叫果蒸，外观看起来像中原的粽子。对于肇庆人来说，它不仅是节日的特色美食，更是中原文化与岭南风物融合的生动见证。在西江水道的南来北往中，肇庆以它独有的山水物候，对远来的中原文明进行着温暖的再造。
1: 这些修缮任务很重啊，特别是安全不踏不漏，另外就把这个宋代的一些构造系统信息传给后人啊。
2: 那我们先去
0: 今天广州大学建筑学教授汤国华和学生正在对梅庵进行修复前的确认工作。梅庵建筑群始建于公元996年，是岭南地区最古老的木构建筑之一，从明万历初年至今将迎来第六次大修，以确保木构的安全性。
1: 它最大特点什么呢？上面这个屋顶的檐口啊，离开檐柱很大距离。我先量深度啊，到这里啊，檐口到这里啊，2.4米。因为这种伸出2.4米这么多啊，在国内啊，建筑呢比较少见的。
0: 岭南炎热多雨，七层斗拱长度逐层递增，与在垂直方向上起到支撑作用的构件通力合作，撑起了出跳2.4米深远的殿檐。而同年代的岭南建筑出跳长度最多不超过2米，宽阔的殿檐为殿内的人提供了更大的舒适空间。随着梅庵修复工程的推进，汤国华有幸发现了梅庵更多的细节。栓是一个贯通性的构件，是连接和稳定铺座层的重要部件，犹如木构建筑中的定海神针。昂栓上下贯穿于斜昂处，拱栓上下贯穿于拱身，齐心栓贯穿于齐心斗处，犹如给榫卯结构上了一道锁。
1: 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昂栓上昂下昂连起来，一直下来到拱栓，整个穿起来的，
3: 保存的还挺好的。
1: 对，保存比较好，没有松动啊。
0: 梅庵是早于营造法式约100年的宋代木质建筑，它也是岭南地区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之一。中原的技艺与岭南的匠心，形成了一个宋代岭南建筑的范例。这是岭南文化从学习者到创造者身份蜕变的鲜活注脚，一场岭南与中原的双向奔赴由此开启。

每年农历八月十七，肇庆市丰开县西村的村民们都会以盛大的仪式纪念一位年轻的状元莫宣清。唐代政府加强对岭南的文治教化，年仅十七岁的莫宣清成为唐代岭南的首位状元，不但开岭南科举之先河，也是隋唐科举制度以来最年轻的状元。作为莫宣清的后人，十六岁的少年演绎的是莫宣清高中后回乡报喜的场面。村民们认为这是祖先最荣光的时刻。为了能讨个好彩头，如今西村的莫氏后人每逢新婚第二天，都会将写着下一代名字的红色祈愿榜贴在状

0: 原祠的墙壁上，期待着子孙未来也能金榜题名。
1: 陈天子一统英明之志，出乎衣冠文物之邦，凡有血气者。
0: 这篇助墨宣卿在殿试上一举夺魁的文章，如今已经成为了墨氏家族的家训。这位意气风

0: 把那个基本八门都输出来，比如我们有天青、青花、火纳，还有那些鱼脑洞啊，正量表现就砚台，因为你雕刻就看不到了。
1: 扬桌中，端砚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每周他都会手把手传授一次砚雕技艺。在扬桌中看来，要使一块砚石成为一件艺术品，不仅依靠20种刀具、7种刀法的灵活运用，更在于领悟那藏于天然石品花纹中的砚雕魂魄。而造就这石质的瑰丽，是西江与时间共同雕刻的杰作，那是一场跨越1年的地质史诗。
2: 我们肇庆那在隋唐的时候，这个地方就叫端州了，所以当时候就以这个地域来命名，叫端砚。当然，这个
1: 广东省端砚协会会长王建华，20年来一直深入研究端砚文化。
2: 造型艺术。41年的时候，我们当初这个地方呢是一片浅海的海滨，啊，这一时期因为天气很稳定，很细腻的尘埃就一直沉淀在水底下，海水逐渐逐渐退却，它们逐渐逐渐干枯，就形成了这么一层的矿脉。
1: 这些10000年前的尘埃，凝结成颗粒直径不及发丝1%的奇石，历经沧海桑田，端砚深藏于肇庆的山水之中，江水千年冲刷，如同天然的水墨，将石质打磨得细腻如织，赋予了端砚卓越的实用性。
3: 端州产的做砚的这种石头粗细适中，一个是发磨快，这是一个特点，它吸水性强，能够持久地保持它的湿润，干得慢。
1: 砚石主要由云母类物质构成，使端砚拥有较好的吸水性和保水性，能够吸附空气中的水分，让端砚表面保持一定的湿润度，成为四大名砚之一，从唐宋时期开始便是皇家的贡品。
3: 在北宋时期，全国就有四大最有名的产品，一个是定瓷，一个是蜀锦，再一个是端砚，还有个契丹庵，这号称四大名牌产品。
1: 10000年沉淀的石魄，江水浸润的水魂，共同造就了端砚的传奇，同时也滋养了一方风骨。在《宋史包拯传》中，就曾记载了包拯任端州知州时，革除了前任借进贡之名横征暴敛的弊政，离任时不持一砚规的千古佳话。珍贵的地下矿脉带动了采砚产业，并由此奠定了肇庆繁荣发展的基础。据《元丰九谕志》记载，北宋时期端州人口激增到此前的2.7倍，达到25093户，曾经的水患之地变成了富庶之乡。公元1118年，宋徽宗以开始带来吉庆之意，将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命名为肇庆。每年10月，西江沿岸成为了肇庆人的天然河鲜市场。吃河鲜是肇庆人的美食福利。千年以来，奔涌的西江馈赠着岸上的尝鲜者。这一天的清晨，70岁的黄牛仔与老伴如同往常一样，驾着渔船驶向江心。他们仍守着祖辈传下的打鱼方式，一网一篓，与江水休戚与共。
4: 来了，

0: 车了，完了，快！
1: 这片江水，自古承载的远不止渔获。急流既锤炼了水中生灵，也推动着舟楫往来。西江用同一种流淌，养育了万家的烟火，也催生了沿岸的繁荣。肇庆以西江为通途，上接广西梧州，经浔江、潜江连通云贵，下通广州出海口，向北连接湘江、赣江，亦可直抵长江流域。它不仅是两广水运的必经节点，更是岭南地区连接中原的黄金水道枢纽。早在唐代《元和郡县志》就曾记载，肇庆是岭南商贸重镇，古城码头日泊舟楫数百，盐铁商船穿梭如织，贸易往来如火如荼。15世纪末，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肇庆的航运又迎来了空前的繁荣。作为连接内陆与海洋的天然枢纽，肇庆不仅通江达海，更成为了岭南的中心城市之一。在肇庆博物馆内，每隔2个小时，洪亮而厚重的钟声便会准时敲响。仔细端详这座古老的自鸣钟，仿佛听到了东西方文明的一次无声对话。以西方钟表的计时原理，运用中国传统的12地支，对应一天的12时辰，不禁让人疑惑，它来自哪里？为什么会出现在肇庆？
2: 像这边要抹点油的，不然的话这个锈蚀越来越严。你看，
1: 69岁的李宝庆，一辈子和钟表打交道，几乎每个月他都会来到博物馆亲自调试这座自鸣钟。这是李宝庆1:1复刻的自鸣钟，它的原型来自400多年前，是中国内地第一台机械自鸣钟。而这座自鸣钟最初的设计者，是被誉为沟通中西文化第一人的利玛窦。公元1583年，来自意大利的利玛窦抵达肇庆，在这里获得了两广总督的许可，正式开启了近30年的中国之旅。而肇庆成为了明王朝最早与西方碰撞的城市之一。利玛窦在肇庆生活的6年中，绘制了第一幅标有经纬线的中文世界地图《山海余地全图》。在没有卫星的时代，它不仅描绘出当时各国的基本格局，更让中国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肇庆的风物跟随西江的航线，在400多年前就成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纽带。而今，肇庆与西江再次延续了与世界的联系。
3: 3号机，做嘢过程当中慢少少啊，而家风比较大。
4: 3号机收到。
1: 如今，肇庆的港口是承担着内河航运和国际贸易的重要节点。背靠大西南，面向珠三角经济圈，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物流支撑，成为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支点。肇庆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中土地面积最大的城市，今天的肇庆已不再局限于西江的水运。南广高铁、贵广高铁、广佛肇城际已全线通车，直抵香港的高铁更将两地通达时间缩短至100分钟。

千年时光，肇庆已然化为一座无形的桥梁，以新担当、新作为，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成为内地外向度最高的经济区域和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在肇庆的历史长卷中，群山没有阻隔中原和岭南文化的交织与流淌。无论时代如何变化，肇庆作为岭表咽喉的地理枢纽从未改变。这座城市就像西江中的定海神针，任凭潮起潮落，始终坚守着连接南北、融汇东西的文化使命，成为岭南大地金山带水的文脉坐标。文化迎驾，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迎驾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较接近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是今夜，是七夕夜。
1: 爱情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奔赴。
2: 接喜了，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五方为证，岁岁相依，
7: 余生我愿多多陪伴你。
8: 你们的爱情要这么带，
9: 就让我们把这份思念和奔赴通过孔明灯来传递。
8: 开心今天晚上谈到了各种双向奔赴的爱意，
9: 愿大家都能遇见与你共赴余生的人。
8: 七夕快乐，
10: 大家节日快乐。
11: 桃矢蚕蛹，丝绸遗迹，如何实证丝绸的起源，蚕的轮回，丝的织造，怎样体现先民对天地人关系的理解？礼仪绢帛，天工汗尽，织就了何等绚烂的文明锦绣。丝路西行，开辟了一条什么样的东西文明交流之路？寻古中国丝绸记。
12: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3: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14: 特警是什么？
15: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16: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17: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8: 站！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雪山东，好品山东。
1: 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国际枢纽，信义精华。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全国23个自贸试验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0: 李强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赵乐际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0: 美国方面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对话。伊朗方面称，继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直到美方满足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我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2: 位于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这家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企业，业务遍及89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企业办理离岸贸易结算需要提交合同、发票、提单等一堆材料。现在，在临港新片区，试点银行可以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为试点企业开展离岸贸易免审单服务。企业离岸贸易结算时间从3天缩短为3秒。
3: 实现了免审单秒级结算，与香港、新加坡等成熟离岸中心达到了同等时效。
2: 不仅是时效提速，广度也在扩围。不久前，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正式发布，试点业务范围将由此前的离岸贸易单一场景升级为全场景离岸业务，未来将更有效地支持市场主体参与全球性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类活动。自贸试验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从2013年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到今年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揭牌，我国先后分8批设立了23个自贸试验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实地考察调研，提出希望试验区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原则，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强调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自贸试验区的成长和发展把脉定向。
4: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经过11年实践，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实施平台。15开局之年，各自贸区正在加速推出一批基础性、开创性改革开放举措，推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行稳致远。
2: 如今，自贸试验区以不到全国千分之四的国土面积，贡献了超过全国四分之一的外商投资与五分之一的进出口总额。国家层面复制推广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超过了480项。如何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地？自贸试验区开展了更大力度自主开放试验。负面清单制度体系再升级。今年，北京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从自贸试验区推广到全市，同时新增医疗器械、自动驾驶、贸易物流、银行业等四个新领域。不仅数据能在更大范围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也为相关企业厘清了哪些数据能出、哪些不能出、需要履行什么程序等界限不清的问题。在海南，零关税覆盖范围现在已超过6600项税目，覆盖率提升到了74%。针对小会主体在零关税货物进口出岛以及岛内流通业务中遇到的货物征免类别多、申报报关单数量多等问题，海南自由贸易港围绕零关税货物涉及的各类征检免税业务场景，新设5种征检免税方式，并配套建立全新的计税规则，通关系统可针对不同场景精准计税。
5: 零关税的精密零配件、生产原辅料的中间品进口增幅明显，上下游企业在海南分工协作更加的高效，更有助于推动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2: 制度型开放深入推进，也让一批自贸试验区由过去的保税仓储、简单加工等，向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重要通道迭代升级。在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这里全国首创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外保税维修模式，让航空维修企业可以享受到免担保、可退税等一系列保税政策。一架飞机平均能节约担保额度3500万元。今年，厦门片区在此基础上加大制度集成创新，打通保税维修与保税物流之间的通道，让维修用料在通关时效、共享使用上更加快速便捷。目前已有9家世界知名航空维修企业入驻，维修订单的80%来自境外。当前，自贸试验区已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迈上新征程，自贸试验区正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全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6: 国务院总理李强19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0: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察改， 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2: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
7: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
9: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
10: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今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红湖03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11: 点火。
6: 7:35，朱雀3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1-2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之腿稳稳落地。
12: 着陆之腿展开，着陆之腿展开了。朱雀3号遥2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3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6: 陆地之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朱雀3号回收要连过3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通俗地说，就是要让40多米高的火箭一子级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多秒就把速度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站住。这一过程难在全流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运载火箭在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
12: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得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6: 朱雀3号是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

0: 将由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全舰长 66.1 米，起飞重量570吨。本次任务的成功加快推动了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可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1: 今天上午，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0: 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分别于四月、七月运抵发射场。
2: 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今天的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0: 转运工作在中小雨和多云天气中进行，整个过程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这说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鹊桥二号中继卫星组成，探测器包含了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以及飞跃器。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及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通过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对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进行勘察，同时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
3: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持续扩能提质，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随着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也带动中国服务加快随制造业走向海外。
0: 在江苏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重卡生产基地，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出厂前调试。和过去只交付车辆不同，这批车交到客户手中后，还将同步接入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体系。
4: 我们可以提前看到车辆运营、能耗、充电以及故障风险，服务从被动响应变成主动管理，客户的运营效率提高了，我们也有了新的服务收入。去年六月升级上线以来，目前80%的客户都会选择这项服务。
0: 从出售单一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正在向产品加服务转型。今年前七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6%，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步伐加快，信息服务需求持续扩大。眼下，生产性服务能力也随中国制造加快走向海外。在湖北襄阳，一台即将发往几内亚的铁路道岔打磨车正在调试。技术人员针对当地高温高湿环境，升级了数字化人机交互和智能控制系统，投用后打磨效率将提升10倍以上。在印度尼西亚卡拉旺，一家中国企业将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和大数据算法用于当地工厂，实现设备异常提前预警，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5: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出口产品，现在我们输出的是技术、质量体系、完整的供应链以及数字化解决方案。在未来，我们要让更多中国自主研发的软件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当地落地应用。
0: 今年以来，以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咨询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超过一半。随着生产性服务加快嵌入制造业出海全流程，更多中国制造正依托中国服务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1: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这段时间各地抢抓农时，精细化做好田间管理，全力夯实粮食稳产丰产基础。
0: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水稻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在桦南县，当地农田安装了智慧水闸，配合土壤伤情监测设备，用手机就能精准操控农田灌溉。在河北，玉米正值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集中发生期。在邯郸市永年区，当地做好一喷多促，同时还采取绿色防控模式，通过投放赤眼蜂等生物防治手段，为玉米丰收保驾护航。重庆梁平地处丘陵地区，大型农机难进，肥料利用率低，当地与职业院校合作研发出集成测试

0: 跟一次性施肥技术、纳米微量元素肥等新技术，肥料用量减少20%左右，利用率大大提升。前段时间多地遭遇强降雨，农作物生长受到影响。雨后，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1000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在作物生长关键期完成喷施作业，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安徽科学落实排涝降渍、追肥促长、病虫防控各项举措，全面开展雨后田间管护。在凤阳县小岗村，农业物联网智能平台实时监测土壤伤情、病虫害等田间动态，为农户及时做好田管提供科学依据。广西南宁横州市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近9000台套，积极推进农田清淤、沟渠疏通和抢种补苗。目前已有超5.6万亩农田完成复绿，3.7万亩实现复种。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1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以普通国道为主体，通过串联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旅游资源、特色景观与人文风情区域等，形成约6万公里的3环、4横、5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三环包括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3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横包括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4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纵包括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5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1: 聚焦精品和自驾两大核心，我们将分类推进重点路段提质改造，完善观景和安全设施，丰富消费场景，以优质的服务供给提升自驾出行体验，为扩大内需提供有力支撑。
2: 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高涨的观影热情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0: 暑期档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9天，票房已接近12亿元，观众口碑评分获9.9高分，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这个暑期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目前已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档期票房累计超过106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100亿，目前仍在持续发力。此外，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地方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创下5年来新低，进一步激发人们观影热情。与此同时，各地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推出丰富的电影加促消费活动，人们跟着电影场景和故事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100亿元。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安排中央资金158亿元，支持安徽江相等13处新建大型灌区建设，实施宁夏青铜峡等109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各地协同推进灌区骨干工程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衔接和信息共享，夯实农业生产水利基础。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为期五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及70余场同期活动，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集中呈现机器人的多场景应用，成为机器人领域重大。

0: 成果发布、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窗口。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在北京举行，展会以全媒体、超高清、强智能为主题，汇聚全球视听产业创新力量，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全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昨天在辽宁省沈阳市进行，展演采取现场演唱与视频展播相结合的形式，生动展现当代少年儿童勤学奋进、全面发展的精神风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以聚力开新局、奋集向未来为主题，发布2026年创新财经节目。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今夕颂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将于今晚八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等多平台播出。晚会将以全民共创为核心亮点，通过歌曲、舞蹈、故事短片等形式，融合千年七夕传统节俗与当代生活，铺就中国式浪漫长卷。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美方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特朗普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有知情人士透露称，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美方此前坚称正同伊朗谈判，但遭到伊方多次否认。此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8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窗口期已过，未能取得突破，重新引发了市场对美国通胀压力的担忧。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队18号空袭了叙利亚西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当地媒体报道称，遭袭地点位于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叙利亚固独政府外交部当天谴责以军空袭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天晚些时候称，叙利亚允许土耳其部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这将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当天对以方袭击表示谴责，但未说明其部队是否部署在相关基地。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当天发文，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据刚果金政府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到5021例，死亡病例增至2378例。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8号说，尽管该国已扩大检测和收治能力，开展大规模疫情应对，病毒仍然传播得非常快。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宣布，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俄亥俄州一家工业回收企业18号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造成两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消防和救援部门人员表示，现场建筑物倒塌以及可能再次发生爆炸的风险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爆炸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此前一天，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多个天然气油储存罐发生爆炸并引燃大火，附近居民撤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3: 格力真好。
4: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5: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6: 礼物是我们彼此的独家记忆，
7: 买礼物上淘宝，
6: 天猫七夕礼遇季，
7: 天天有优惠。
8: 金龙鱼
9: 1:1:1，
8: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e， 小米鹏程。
1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2: 助力出行更智能，
1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国民粮油福临门米面油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4: 你好大自然，
15: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8: 大家好，先看天气。从云图上看，目前在南海到台湾以东洋面有两个逆时针旋转的云团，它们是两个季风低压，未来呢，它们俩会像大型的涡轮传送带一样，将水汽源源不断地甩上来，从而给华东和华南地区带来频繁的降雨，局部地区短时强度大。其中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海南、广西东南部、广东的西南部以及台湾、福建的东部、浙江东南部一带呢，将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明天晚上到后天，强降雨仍然是集中在华东和华南。那预计南海上的低压未来移动速度缓慢，所以华南的强降雨持续时间也会更长一些。比如像海口，未来几天几乎每天都是暴雨倾盆的情况，低洼路段难免会出现积水，一定要注意远离。如果涉水而行呢，务必要多加观察，谨慎前行。放眼全国，明天在云南、西藏以及重庆、河南还有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将会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出现。不过呢，对于西南和中东部的多数地方来讲，雨势比较弱，天气不但不凉快，反而会增加闷热的感受。我们从气温的情况来看呢，明天高温是寥寥无几，但是体感上的高温却能够覆盖从西南到华北甚至到东北这样的大片的区域。那预计这种从早到晚不分昼夜的闷热将会持续6-7天的时间。想要了解更多天气，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3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9到28度；长春多云，20到30度；沈阳多云，21到32度；天津阴，25到32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7到30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9到28度；银川晴，19。

0: 9到33度，西宁晴转多云12到28度，兰州晴18到35度，西安晴21到31度，拉萨小雨转阴12到23度，成都阵雨23到32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1到29度，昆明阵雨18到28度，太原晴转小雨20到31度，石家庄多云24到31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郑州小雨24到32度，合肥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南京多云转小雨25到32度，上海阴转小雨27到32度，武汉阴27到35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南昌多云28到35度，杭州小雨26到32度，福州中雨26到31度，台北小雨转大雨26到29度，南宁阵雨26到35度，海口大雨转暴雨26到31度，广州晴转多云27到33度，香港多云转中雨27到32度，澳门中雨28到31度。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多云，23到31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
7: 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啊，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1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2: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1: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客，让世界更欢乐。
13: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朱雀归来，硬核技术实现新突破，
14: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
15: 三个阶段的叠火都通过了验证，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技术突破。
16: 整个左轮腿承受一个冲击载荷大概是300吨级的。
1: 中国航天逐梦新天路，
17: 中国使用火箭最主要面向的应用场景就是大规模的巨型星座的建设，
15: 能够重复一子级的回收，就能够把成本大大降低。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

0: 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这是我国首次采用着陆之腿完成入轨火箭一子级陆地回收，也是我国在可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个重大突破，为这项技术走向工程化、商业化打下关键基础。火箭回收这项硬核技术是如何实现突破的？技术成熟之后又将给航天产业带来哪些变化呢？
1: 三、二、一，点火！
2: 8月19日7时35分，中国航天迎来关键刻度。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7时41分，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返回，稳稳停在了甘肃民勤的预定着陆点。
3: 民勤报告，火箭已在场坪着陆。
4: 我们的一子级经历了高空的一个滑行，载入点火减速，然后再经历了这个气动的滑行控制，最后呢是这个着陆点火减速，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应该说完成了这个软着陆，实现了我们当初设计的这种高速状态下一把倒车入库的这样一个效果。
5: 现在心情非常激动，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让我们所有在戈壁滩上的无数日夜没有白熬。
6: 我此时此刻呢心情是无比的激动，感到无比的自豪，并且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2: 朱雀三号火箭的成功回收意义重大，这次成功回收不仅是我国首款以着陆腿方式实现回收的火箭，更标志着中国成为全球少数掌握轨道级火箭陆地回收技术的国家。
7: 这次成功回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完完整整地完成一次可重复用载，咱们国家在这个回收的技术体系里边更完整。长时以来，这个是海上往昔回收，这次咱们在陆地上回收成功了，是咱们国家具备了这两套不同的技术体系。
2: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此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九号以及蓝色起源的新格伦，和我国的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了轨道级火箭回收，而朱雀三号的生产商蓝箭航天成为了全球第四家实现轨道级一子级回收的企业，
7: 证明了咱们航天这个企业呢，也具备可回收火箭的技术研发能力，特别是它这个呢是液体的轨道级的回收火箭的这个能力。
2: 朱雀三号火箭的成功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的关键技术突破。与长征十号乙的海上网捕回收不同，朱雀三号采用与猎鹰九号类似的着陆腿加垂直起降方案，让一枚重达数百吨、冲上万米高空的一子级火箭掉头返航，再稳稳落地，每一步都是巨大的考验。
8: 重复使用火箭最容易被人们看到的就是它具有一个回收着陆缓冲这样的一项关键技术，这是以往的一次性火箭所不具备的。那么这一次的朱雀三号火箭呢，它采用的是火箭上自带的着陆支腿着陆缓冲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这种方式的成功呢，在我国的火箭当中还属于首次成功。
2: 朱雀三号一子级配备了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设计复用不少于20次。这个可回收利用的发动机在这次发射中经受住了考验，
7: 因为整个发动机的工作过程中，在发射时要点火，然后呢到最高这个载入这个一子级分离之后，一子级要载入要自动也要再点次火，最后到这个地面离地很近的时候它还要点次火来结束。这三个阶段的点火呢都通过了验证，所以这次呢就充分证明了九级联动的这个发动机在发射回来这三次点火的一个可靠性，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技术突破。
8: 重复使用火箭发动机更强调它的精准的推力控制和调节能力，以及这种多级并联下的热防护能力等等。朱雀三号火箭大规模使用了不锈钢，与以往的火箭材料体系相比，这种新的材料和工艺方式其实是具有很好的成本的优势的。那么这次的火箭飞行呢，也验证了这种新材料、新工艺。
2: 宝剑锋从磨砺出，毫无疑问，要实现这样的里程碑式的技术突破，来之不易。

0: 背后是海量的科研投入以及反复失败的努力。2025年12月，朱雀三号遥一火箭首飞，火箭在超音速载入、气动滑行、高精度制导等环节均表现完美，仅最后的3公里着陆点火异常，残骸距回收厂中心仅约40米，
1: 最后那脚刹车没有踩好，它就没有实现这样一个刹车的功能，最后可以认为是坠毁在这个铲平的这个边缘。
0: 那次回收失败后，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在接受采访时难掩失落的遗憾。朱雀三号遥一回收失败后，团队用了8个月的时间优化了热防护、点火策略和着陆系统。
2: 我在想，我们团队终于扛住了压力，应该说其实对整个型号来说，这次算是背水一战，没有退路啊。
0: 这次朱雀三号一子级火箭回收能否成功，临门一脚很关键。舰体下方几条蕴含高科技的着陆腿，就是支撑这个临门一脚的关键所在。
3: 这里是位于四川广汉的一家装备企业的制造车间，我身旁呢就是朱雀三号火箭的着陆腿，每一组腿都分为主腿和辅腿，主腿用来扛住落地瞬间上百吨的冲击，而辅腿呢则是把舰身稳稳地扶住，这也是火箭回收最后一步能不能站稳的关键。
0: 眼前这条展开可达7米多的着陆主腿，是朱雀三号实现安全回收的核心支撑，在火箭发射及飞行阶段，它必须紧贴舰体，抵御剧烈的气动与力学环境，而在降落触地瞬间又要精准解锁展开，吸收上百吨的巨大能量。
4: 我们整个主腿的一个设计灵感，我们是来源于飞机起落架的缓冲器。目前我们整个着陆腿它得承受一个冲击载荷大概是上百吨级的，咱们民航客机比如咱国内的919，它大概可能就50到60吨。
0: 将飞机起落架技术搬上运载火箭，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对极致轻量化的苛刻要求。传统的钢结构虽强，却会牺牲火箭的有效载荷。为此，研发团队在辅腿及连接部位采用了超高强度的轻型合金材料，将4套着陆腿的总重控制在4吨以内，使它既轻又强。
4: 这块地方是连接主主腿和辅腿的关节部位，然后在着陆的瞬间承受上百吨的载荷，是一个成立部件，所以我们又采用了一个整体的 3D 打印的钛合金的设计结构，对于整个主支腿重量会比普通钢材的设计降低20%到30%。
5: 前年多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6: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从2018年朱雀一号火箭未能入轨，到之后朱雀二号成功入轨，到今天的朱雀三号成功回收，这段路走了8年。除了实现了商业航天从入轨到陆地回收的跨越，朱雀三号火箭的成功回收还意味着未来火箭发射的成本将大幅下降，火箭通过回收复用，单次发射成本甚至有可能摊薄至仅需要边际维护费用。
7: 现在能够重复一子级的回收，它一子级呢它成本占了整个火箭的70%啊，这么高的一个比例，然后呢如果它回收完了之后能够多次使用，那它这个成本就摊到了多次的这个发射费用里边了啊，所以它这样通过摊这个一子级呢就能够把成本大大降低。
0: 而成本的降低将直接推动卫星互联网组网的建设，我国的国网星座与千帆星座未来7到10年需要700到800枚运力不低于18吨的火箭，朱雀三号正是为这类大规模组网量身定制。
8: 可能很多人熟悉的传统的星座，比如说 GPS 导航星座、北斗导航星座，这种星座的话，它的卫星的规模总数大概就是在几十颗星这样的规模。但巨型星座通常都已经到了成千上万颗卫星的规模了。那么现在的重复使用火箭呢，最主要的面向的应用场景就是大规模的巨型星座的建设。于是呢，我们需要去大幅的提升火箭的这个频次，逐渐一个月发一次，一周发一次。

0: 火箭重复使用降低了它本身组网的这种底层的成本。
1: 由此带来的战略意义则非常明显，我国将加速抢占低轨轨道资源。太空圈地中低轨轨道和频谱资源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则，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链已超10000颗，中国急需自主的大运力可回收火箭来加速部署万级卫星星座。
2: 咱们国内呢，这个要建几十万颗这种低轨卫星的互联网星座啊，有很多这种公司，以前受这个制约的主要就是咱们的用力不足，成本太高，咱们的频次不够。所以呢，这个朱雀三号的成功回收为我们将来发射这些低成本卫星呢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一种技术途径的潜力，对咱们国家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促进。
1: 除了战略意义，这样的回收成功还将打通研制、发射、回收、复用闭环，带动卫星制造、地面终端、运营服务全链条发展，催生万亿级太空经济市场。
3: 4、3、2、1，点火。
1: 在距离发射场1000多公里的北京亦庄，全国首个开放式商业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运测控中心于今天正式启用，并开展了此次历史性发射任务的全过程星舰测控。亦庄已经逐渐形成了一条涵盖火箭卫星研制、航天电子、航天发动机零部件等领域的产业链。
4: 100余家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产业集群加速壮大。上游我们牵引了火箭设计、制造等技术的迭代创新，下游也可以带动卫星产业进一步的壮大。
1: 可复用也就意味着航班化发射的可能，当火箭能像飞机一样多次起降往返，更低的成本就为更多的航天商业化落地提供了可能。
2: 这个用力它不产生这些价值，但是它推动了例如太空算力、太空制造这样的一些新型产业比如太空旅游他们也在发展。这样的产业，上游产业发展起来了之后，整个商业链的闭环也就闭环了，就进入一个快速良性循环的一个发展态势。
1: 成功回收是火箭重复利用的第一步，而能否真正实现重复再用、再次出发，是火箭回家后面临的现实考验。
5: 我们团队呢会马上开展对这个回收回来这个一子级的产品的检查，那么我们会收集这个产品的状态数据，我们也对这个一子级呢要进行这个检修和维护。那么检修维护完了以后呢，我们会尽快的把这个一子级呢投入到再次的飞行。
1: 当前我国商业航天发展正在加速，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发射一共50次，较前一年增加7次，占到全年总发射数量的54%。入轨的商业卫星有311颗，较前一年增加110颗，占到入轨卫星总数的84%。随着可复用火箭技术不断前进，卫星、火箭、发射场、测控、应用等创新将为产业打开更为广阔的空间。
0: 我觉得这个重复使用火箭就好像是在搭建一条天地往返高效运输的这样的一种新型的天路，路通了，其实它潜在的能够去催生出很多现在难以想象的新的这种产业的这种模式来，所以前景还是非常的广阔的。
6: 逐梦苍穹，步履不停。随着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持续迭代，航天发射成本有望大幅降低，大众距离太空梦想也越来越近。航天事业是久久为功的接力跑，本次回收成功为推进我国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以及高频次低成本运营奠定基础。未来更多可复用火箭高频往返天地，中国人的星辰大海也将一步步照进现实。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是今夜是七夕夜，
1: 爱情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奔赴。
2: 接喜了，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五道为证，岁岁相依，
7: 余生和远多多。

0: 一点了，对不对？
1: 就让我们把这份思念和奔赴通过孔明灯来传递。
0: 开心今天晚上谈到了各种双向奔赴的爱意，
1: 愿大家都能遇见与你共赴余生的人。
0: 七夕快乐，
2: 大家节日快乐。
3: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4: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5: 普通鱼单一有种，精选八种健康好鱼，
4: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5: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4: 健康好油，
5: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6: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舒折耳根露酒。
7: 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8: 助力出行更智能，
9: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8: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1: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0: 保质期，爱你哦。
1: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3: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处理工作别着急，腾讯 Work Buddy 来帮你敲代码，我帮你整数据，我帮你写文档，想创意看行情查资料， AI 提效我帮你， AI 办公智能体，快用腾讯 Work Buddy。
4: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5: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6: 到了。
4: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7: 陶氏蚕蛹丝绸遗迹如何实证丝绸的起源，蚕的轮回，丝的织造，怎样体现先民对天

0: 地人关系的理解，礼仪绢帛，天工汗尽，织就了何等绚烂的文明锦绣。丝路西行，开辟了一条什么样的东西文明交流之路？寻古中国丝绸记，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全新深蓝 S05 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3: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7: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立白感恩欢度节，
15: 立白大师香氛，
16: 真香。
15: 立白洗洁精，
16: 不杀手。
15: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6: 真划算。
15: 还得是立白。
16: 事情。

0: 七。
1: 今夜是七夕夜，
2: 接喜了。
3: 我爱你，
1: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愿大家都能遇见与你共赴余生的人，
6: 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7: 你们的爱情有这么大，
8: 是岁岁相守，彼此惦念，
9: 这个是加倍
10: 生活远多多陪伴，
11: 端为证，岁岁相依，我爱你。
12: 就让我们把这份思念和奔赴通过孔明灯来传递，
8: 双向奔赴的爱意，哪怕隔着岁月和人海，也要来到彼此身边。

0: 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1: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2: 七夕晚会由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贵州喜酒支持播出。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七夕佳节，传递浪漫心意。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百岁山570，每一滴都是我爱你。本节目由无锡拈花湾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特别支持播出。

0: 良缘好礼等你了，瞧一瞧，看一看啊！本次奖品十分神秘，不过要完成我的专属任务。好，就是你们了。我们这个剧本游啊，叫做七夕寻桥记。本仙女阿巧受魁星点化，在此做守桥人，五座桥找到线索点亮他们即可通关。
1: 这个任务你们都听懂了吗？
2: 找五座桥，
3: 可到哪儿去找五座桥啊？
4: 这有缘人又会是谁呢？
5: 我们又从哪儿开始呢？

0: 巧笑倩兮连心桥。
1: 哦，原来笑容就是连接人跟人之间的桥梁。

0: 我家附近的这棵古樟树，它是我青春岁月里无可替代的树洞。
1: 十年前，我就是在这棵树下和一个男生许下了一生的约定。
2: 现在是2016年的夏天，
3: 我和419班的钟喜明同学在一起了。
1: 希望，我们2026年可以结婚吧。
0: 他当时提了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每年来这棵古树下拍照记录，一直到我们结婚的那一天。
4: 他是一个非常腼腆的男孩，但是也很配合我做这样的事情。2025年的6月9日，我们真的实现了这样的约定。
0: 今天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3: 我也给你准备了惊喜，你好好期待一下吧。

0: 刚刚从这里走过来的时候，我觉得我看见的不只是你，还有古树爷爷。我觉得他就像我们的亲人一样，一路看着我们走过来。
1: 今天我特别的激动高兴，在古树的见证下完成了我们的十年之约。我想对你说的就是古砖为证，岁岁相依，我爱你。
0: 我希望等到80岁的时候，我们两个还能来这棵树下，你再跟我告白一次好吗？
1: 必须的。

家好，我是林依轮。今天七夕呢，我的这只爱情鸟收到了一份特别的差事，要当一回七夕的信使。他带着请柬出发，今天晚上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带回了什么样的故事。

0: 很开心今天晚上跟大家一起看到了各种双向奔赴的爱意，我相信爱情鸟还会继续飞，它会飞出今晚的月色，飞向更远的地方，飞到每一个期待爱、相信爱的人的心里。谢谢。
1: 下一站，你们去找一个书生，他可能在晒书，也可能晒的不是书。去吧，用心看，用心听，
2: 瞧，在等你们。
3: 分开行动，才能更快完成寻桥任务哦。
4: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等一下。
5: 小心点，别踩着我的书了。
1: 这就是传说中的七夕晒书。
4: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似。你再看这句诗中，它不写等待，不写离别，只写一个愿。

0: 院子未端。
1: 院子一写出来，这心就交出去了。我知道有一个地方有着最真诚的祝福。
2: 院子在纸上落笔即可，但是放在日子里确实需要两个人双向奔赴。
0: 这座两心相属之桥，用此印见证一场最真诚的我愿意即可，点亮它，让我来祝你们一程。
3: 订婚书。
4: 从前啊，婚书就是写在纸上，两姓联姻，一堂缔约。
5: 现在呢，其实婚书是写在日子里头的，柴米油盐，三餐四季。
6: 但有几个字从来就没有变过，
5: 就是那句我愿意。
7: 白喜图还差一个，快帮我找找印章。
8: 别找了，还有一张在这儿呢。
1: 对呀，我们来补上这最后一喜，祝你们白喜圆满。
8: 谢，赶快盖上。
9: 谢谢你们的见证。
1: 爱如570，珍贵、浪漫、纯粹。
2: 七夕是中国人的浪漫，百岁山570是水中贵族的浪漫。
1: 传统与现代在此刻同频共振。
10: 一句我愿意，说出口只要一秒钟。
1: 放进日子里啊，却要一辈子。

且越蹙气越色神，相思满端一难续，怎见怎见后

0: 在我们丽水，每到七夕，在木拱廊桥上与爱人相会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我不是来约会的，我是在等一对恩爱的夫妻，我的爸妈。论造桥，我爸是我的师傅，他是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教了我很多造桥的道理。论恋爱，他也是我的师傅，造桥跟爱情其实是同样的道理。我爸一辈子都在和廊桥打交道，前后新建修复起了有26座木拱廊桥，在这些所有的桥里面，吴公桥与我们家可以说是一座意义非凡的桥，它是当时村子通往外界的交通要道，也是见证了我爸妈相爱相守的地方。
1: 一二，
0: 台风后，我爸拿出家中仅有的积蓄，在村民的自愿捐款和地方政府的带动下，亲自作为主墨带队动工修建廊桥。
1: 在我们这个主墓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选定它的一个木料的整个的定位位置，我们以点为准，以线为标准的一个取材。
0: 外人总说是我爸一人扛起了修桥的重担，却很少有人知道，我妈始终站在他的身后，默默托举着他所有的理想。他白天裁缝赚钱，晚上带娃顾家，辛苦挣来的钱都拿去支持修桥。正是这样，我爸才能毫无顾忌地往前冲。桥修好后，我爸站在桥头说，这座桥能站起来有一半是我妈的功劳。修桥的难不在技术，而是风雨同舟的决心。我爸常说，木拱桥能屹立百年，靠的是扎实的根基，那三节苗就是桥之骨，是担当，而五节苗就是桥之肉，是陪伴，他们彼此互补，缺了谁都不行。
1: 吃饭了，全部弄过来没有？咱们留米子有了，当个有许个呗。
2: 吃饭了。
0: 这就像我爸性子急，做事有脾气，我妈话不多，凡事落在行动上，他们俩搭在一块儿，日子就很安稳。
2: 平时带我去旅游，到处走都是他带着我，这点我比较开心，就觉得应该是嫁对了。
0: 22年，土木工程专业出身的我，决定回到家乡，开始跟着我爸传承木拱桥营造技艺。他教我造桥的原理，我帮他把结构算得更准。
1: 转过来，
3: 那你要转过来是吧？
1: 对，这样子的整个雏形出来了吗？
0: 我爸没教过我怎么谈恋爱，但他和妈妈让我明白，爱是平淡日子里那些无声的陪伴。我爸一辈子守护着这些木拱桥，而我妈一辈子守护着他。这就是父亲教会我的道理，造桥如此，爱情亦是。

0: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1: 好
2: 开心，
3: 我
2: 们
3: 参加七夕晚会了，
4: 七夕晚会了，
0: 邀请卡，
5: 我们出发啦，我们出发
6: 了，无锡我们来啦，
7: 干什么？我
8: 来看我们的节目是什么，
9: 马上就要到了，还有20分钟
10: 就快要上台了，加油！
11: 耶！

家好，我是王博。刚才这首歌呢，是我根据万千网友一字一句的动人的婚礼誓言所创作的。爱情呢，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奔赴，是你愿意为我停下脚步，我愿意向你全力靠近。最后呢，祝愿大家都能够奔赴属于自己的幸福，大家接喜了。

0: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今晚的浪漫由百岁山570陪伴。本节目由无锡拈花湾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特别支持播出。
1: 七夕晚会由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贵州喜酒支持播出。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3: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
11: 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有人一心筑桥，便有人默默相守。非遗匠人的坚守离不开背后的托举，最深沉的情谊从不在喧哗，而是在岁月朝夕。这就是我爸妈的爱情。说不出口的情话，用百岁山表达。

地瓜年农本身呢，地瓜。

0: 先生，您是？
1: 是我，这阿巧说的人啊，正是我。
2: 我是第三座桥的守护人。
1: 想要得到线索啊，先要回答我一个问题。今夜是七夕夜，人人都在歌颂爱，那你觉得爱为何珍贵呀？
3: 爱应该就是历经沉淀，超越时间，尤显珍贵。
4: 就像从地下深处岩石裂隙中流淌出的矿泉水一样，百岁山五七零，浪漫如水，真爱永恒。
1: 不错，那你听过这句吗？
5: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4: 确实啊，不管离开家乡多久，那一口乡音都很难
6: 不会变。
1: 没错，一折戏一声腔，不管他唱到哪儿啊，只要有人还记得，他就没断。
6: 戏
7: 这边有戏啊，
4: 这是戏剧的名段珍珠塔。
6: 哎，我听老一辈人讲，当年有个唱滩簧的艺人去了基隆，就在码头上唱这出珍珠塔，台下有个阿婆哭了，原来他俩是同乡，戏文没变，乡音没变，隔着海也能认出来。
4: 所以说文化就是一座无形的桥，你在这一头唱，我在那头马上就接上。
8: 这把扇子赠予你们，替我们把故事传下去。
1: 这扇子是文脉，
6: 这戏文是文脉，
4: 同喜同悲，同根同源。
8: 在我们食堂，织女被称为七娘妈，每年七夕，许多人家都要糊彩亭，为16岁以下的孩子们向七娘妈祈福。而16岁的彩亭最为隆重，高3层，被称为满金亭。
9: 在台南，七娘妈被认为是幼儿的保护神，自孩童迟年16岁会举办成人礼，俗称七娘妈生做16岁。
8: 从太爷爷那一辈起，我家就是胡廷匠，一代代传下来，眼角的形状，柱子上的对联，林林总总都有规矩。
9: 我今年是要做16岁成人礼的，七夕当天要从这座七娘妈亭下穿过，象征初结母宫，长大成人。
10: 要抢票了，
9: 可是
11: 我就不想做胡廷匠，
9: 我想去看演唱会。
12: 你坐这个亭什么意思？
13: 马上都成人了还冒冒失失的。
11: 阿公你听你听，
9: 阿妈你不要碎碎念我了。
13: 去大树下，
12: 大树下摩天尼
13: 要做女友了。
12: 去啊，
9: 哟。

0: 干嘛每年非要我跑到这里来吧？就没见过，别人家做16字的新娘妈婷，还要做你有的，到底是为什么啊？
1: 你有，多取自戏曲中人，《西游记》《八仙过海》，一座亭就是一台戏。唯独有个书生是生活中人，他手持雨伞，斜挎包裹，上京赶考，寓意从此成人，前程似锦。很久以前，有两个兄弟。
2: 老家就在海子那边。当年，你太爷爷的哥哥要出海谋生，临走前在自家屋后的树下取了一盆土。这盆土跟着他走很远的路，在台南安家后，他把这盆土撒在田野里，还种下那棵榕树。从那以后。
1: 我们家五彩亭做泥藕，都从那棵大树下取泥土，
2: 所以我们家只要有孩子做16岁，必须做一个泥藕。啊，这些泥土是老家带过来的，用它做出来的泥藕有根。
3: 这么多年，风吹日晒，这土翻了一轮又一轮，但土里头的根啊，从来就没有断过。
4: 远海的那一边，也有人跟我们过同样的七夕节。

0: 你好，
1: 明天去面试，
2: 演唱会票抢到了，也太好了。
0: 感谢您的认可，可是明天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2: 但我明天要做16岁啦，这可比演唱会重要的多。总之，你们去就好啦。

0: 阿弥今天，
1: 阿弥外孙啊，
0: 平安大王。

0: 夜色不分地点，思念不分远近，一片月色映照两地相思。
1: 我在这边翘首以盼，你在那边满心期待，同根同源终会再度重逢。

0: 好巧，是你们。
1: 三座桥了，比我想象的快。
2: 请先生指点。
0: 来，七夕夜，十六熟，你们要找的第四座桥，就与它有关。
3: 跟石榴有关？石榴桥？
4: 石榴？石榴？石头留得住，桥
1: 才留得久。
2: 我来过这儿很多次，我还真的知道有一座桥跟石榴树有着很大的渊源。
0: 去看看，不过还需要写两封信，方能真正点亮它。
3: 那这信写给谁呢？
0: 写给当你站在桥上，心里想到的人。

0: 这还真有一棵石榴树啊。你看这石榴树虽然说要纤细，但是生命力应该非常顽强。你看它的根是从桥缝里面长出来的，靠着这一股顽强的生命力结出了一树的石榴果，好像是那些为国守了一辈子的人，根扎在苦处，花开在明处。确实，
1: 就像那些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坚守的人们一样，而他们的爱人呢，就在他们的身后递上一杯茶，关上一盏灯，说出一句"我等你"。你守着你的岗位守了一辈子，纸上的誓言都化作不朽的心意，无论对挚爱，还是对家国。
2: 这封信写给每一个不生不响的人，流沙易逝，只受千年，岁月千重，所守始终如一。2026年7月8日，温德院士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3: 感谢我老伴对我的支持。行了行了，不要。我长期在外地工作，家里的所有事都压到老伴身上，我非常感谢我老伴，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
4: 我这有零钱，4毛给你，差不多多少？这个新鲜，以前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去买，人家都是夫妻两个有说有笑的，很羡慕人家。昨天嘛，就陪着我去给买个菜，心情也好，买的菜也高兴，很幸福。
3: 你见着我，我见你不一样吗？<笑>我长期由于工作需要，两个人
4: 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不是很多，所以我一有空，我想主动的分担家务。可不可以偷点懒，吃的时候把皮抽出来就行了。拔掉，拔掉。哦，还要拔掉啊？嗯，怪讲究的嘛。我这个人呢，吃不那么重要，所以越简单越好。一个人带着两个小孩上班，我都经常没有菜，就是咸菜。
3: 吃这个，我给你家会豆腐。我给你喜欢吃这个菜，多吃点。
4: 这是我的最爱了。
3: 凡你喜欢吃的菜，我都记在心里了。说话算数啊，就靠你了。嗯。这个过程还比较复杂，把这张照片变成拥抱的照片。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这个AI技术能把这个一个静止的照片，能给它变成动起来，几乎没有过这种事情，补充了我们长期的遗憾，挺高兴，挺喜欢。

0: 前几十年，咱们主要都是以书信的方式沟通，也没有闲时间到那风景区看一看呢。昨天我给你写了一封信，提笔写下这封信，我们携手走过60余年，回望来路，最难得的便是你始终如一陪伴与支持。
1: 这一回是什么亲爱的呀，什么什么东西了，以前从来没有。他忙工作，我就把家尽量搞好吧。
0: 我这一生大半时间都是扑在雷达上，常年在外奔波，甚至多次在是非中经历了生死的考验。虽然你没有怨言，可是我心里清楚，没有你这份深沉的理解与包容，就没有我今天的成就。国家培养了我，我应该为国家效劳。说尽管现在我年事已高，但身体还可以，所以我还应该继续发挥余热，雷达技术的进步贡献我的力量。如今我们都已耄耋之年，余生我愿多多陪伴你，把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感谢都化作柴米油盐的陪伴。谢谢你，我亲爱的老伴儿。

0: 写的是红豆生南国，你呢？
1: 嗨，
2: 哎，你们回来了，四座桥都点亮了，真是太好了。
3: 可是还差一座桥呢。嗯，
2: 你们知道吗？七夕最早是我们抬头仰望星空的节日，所以最后这一座桥它不在这里，它在与天很近的地方。
4: 天河之上，何有仙姑？牛郎织女何时相逢？

0: 你知道吗？造火箭的人也会在七夕给爱人写小纸条。
1: 那些默默坚守的人，心里最牵挂的还是在家里等待他们的亲人。
2: 他们把爱融进零件，装进汤体，送向太空。
3: 那不是冰冷的金属，而是一颗用钢铁写就寄给宇宙的情书。
1: 每一颗飞向太空的星星，都是一朵开在人间的勇敢的花。这座桥我们一起点亮。
0: 第五座桥亮了，
4: 从人间到苍穹。

0: 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1: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2: 七夕晚会由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贵州喜酒支持播出。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百岁山570，不用翻译的，我爱你。
5: 今年七夕，我们从网络征集到了19万条语音来演唱《这世界那么多人》。当这些声音合在一起，你将会听到

0: 浪漫的事情。
1: 只要心中惦念彼此，重逢必定满心欢喜。
2: 愿大家都能遇见那个愿意与你共守承诺、共赴余生的人。
3: 比起心动啊，更重要的就是行动，不管南北东西，都要朝着对方去坚定奔赴。
4: 我觉得双向奔赴就是最好的你，遇上了刚好的他。
5: 祝愿有情人终成眷属，
6: 岁岁安然，朝夕相伴。

0: 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飞鹤起脆，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金龙鱼
2: 一比一，
1: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2: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 健康好油，
1: 我选金龙鱼
2: 一比一。
3: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4: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7: 格力真好。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胡姬花制作花生油。

0: 想太多、哦、我这期爱你哦。
1: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2: 在不在？
3: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是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子。
4: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1: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5: 校对好了，
3: 不影响训练就行。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6: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4: 抓！
7: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8: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史蚕蛹，丝绸遗迹，如何实证丝绸的起源，蚕的轮回，丝的织造，怎样体现先民对天地人关系的理解？礼仪绢帛，天工汗尽，织就了何等绚烂的文明锦绣？丝路西行，开辟了一条什么样的东西文明交流之路？寻古中国丝绸记。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鲁花

0: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1: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得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
0: 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今天转运至发射区，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还有哪些亮点？
2: 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
0: 美国方面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对话。伊朗方面称，继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直到美方满足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3: 8月19号，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8月19号，李强在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8月19号，赵乐际在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9号在北京同智利外长佩雷斯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今年是中智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双方要保持各层级交往，巩固高水平互信，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双方要共同倡导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佩雷斯表示，中国是智利传统重要伙伴，发展对华关系已成为智国策。致新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密切高层交往，拉紧人文纽带，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0: 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8月19号在天津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推动脑机接口等卫生健康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全方位全周期健康需求。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刘国中看望慰问一线医务人员，向全国医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广大医务工作者是当之无愧的新时代健康卫士，要努力锤炼过硬本领，传承优良医德医风，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医疗卫生服务，要加强医疗卫生队伍建设，关心关爱医务人员，营造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8月19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智利外长佩雷斯。何立峰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智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中智经济互补性强，中方愿同智方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贸易、投资、科技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佩雷斯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智利外交优先方向，智方愿深化双边各领域合作，推动智中关系迈上新台阶。国务委员慎怡勤19号到体育总局训练局调研名古屋亚运会备战工作，看望慰问运动员、教练员和工作人员，勉励大家牢记党和人民重托，全力做好备战参赛工作，夺取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在新的奥运备战周期打好基础，为建设体育强国再立新功。他强调，要着眼洛杉矶奥运会，提升亚运会练兵质效，系统开展冲刺阶段训练，强化服务保障，严格队伍管理，坚决做到兴奋剂问题零出现零容忍，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确保备战参赛安全。
0: 今天7时35分，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4: 点火！ 飞。
0: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
5: 着陆支腿展开，最后100米。
6: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可以通过后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往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0: 陆地支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难在全过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本次任务是我国运载火箭一子级首次陆地支腿回收，它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掌握了海上往系回收和陆地支腿回收两种不同的火箭回收技术。
1: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0: 朱雀三号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重复使用火箭，由蓝箭航天

0: 抓总研制，采用液氧甲烷动力，全舰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后续朱雀三号将通过回收舰体检查、复用飞行和更多任务实践，持续积累数据，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1: 朱雀三号回收要连过三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通俗地说，就是要让40多米高的火箭一子级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多秒就把速度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站住。这一系列复杂的过程是如何实现的？下面就通过扩展现实技术探秘朱雀归巢的技术奥秘。
2: 可重复使用啊，意味着它要飞上去也要回得来，而要回得稳啊，首先就要先站得稳。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朱雀三号的发射台，这是一个4米多高的基座，那下面呢就是导流槽了。从这里啊可以看到发动机的部分结构，还有这4个着陆支腿。主支腿收起的时候啊长约3米，贴合在舰体之上。那展开之后呢，单个的支腿啊达到了7米。四条腿可以撑起近14米的跨度，那支腿展开之后，发动机喷管离地呢还有2米多，气流能够顺畅的排出，不会反冲舰体，这个就是让它能够落得稳的脚。可想要落得准啊，还得懂得转身。刚才我们看了火箭的脚，而在这里啊，我们就能看到它的舵。山格舵，朱雀三号的山格舵由钛合金制造，比钢轻40%，但它更坚固。上升的时候，它折叠贴合舰体；那返回的时候，它就会展开偏转，控制俯仰，滚转偏航。同时啊，它像弓箭的箭羽一样稳定舰体。在返回的过程中，火箭从每秒几千米的高超音速减速到几乎悬停，普通的平面舵无法应付这种大尺度的速度变化，所以朱雀三号采用了这种山格式的结构，这个就是能回来的火箭的灵魂之一。这是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飞行到第137秒的瞬间，此刻火箭一二级完成分离，5秒后二级将点火飞向太空，而一级则开始它的归航之旅，飞向本次任务的着陆点。一级火箭进入大气层之后，山格舵轻轻的移动，火箭一子级就能控制自己的姿态与方向。一级火箭的载入大气层阶段，它主动的开始减速。画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叫做边条翼，它是一级载入大气层的时候产生更多升力的关键部件，它让火箭从被动坠落变为主动滑翔，它赋予了朱雀三号横向机动的能力，节省燃料，让着陆更加的精准。朱雀三号的一子级安装了9台发动机，它起飞的时候啊，9台全开，载入时先点火3台减速，再关闭，让火箭进入滑行段，落地前大约40秒再次启动这3台发动机，二次制动约20秒，然后只保持中间这一台发动机持续的工作，完成垂直着陆的最后动作。
1: 目前我国已经掌握了海上网系回收和陆地支腿回收2种火箭回收技术，那么不同的回收技术应该用在怎样的场景下呢？火箭可重复使用对于中国航天有怎样的意义？
0: 在掌握海上网系回收后，为何还要探索陆地支腿回收？除了朱雀三号采用的着陆腿陆地软着陆，目前世界上主流的火箭回收还有海上网系回收和筷子夹塔架机械臂捕获回收。其中塔架回收效率高，但必须返回发射场，运力损失最大，适合超重型火箭。网系回收则在控制难度与场地适应性之间取得了平衡，火箭附加结构重量小，落点容错空间更大。而着陆腿回收场地灵活，沿航际回收能耗更低，更适合中小型火箭。
3: 就火箭规模太大了， 算下来这个支腿就非常的不合适了。在工程上来讲，不存在这样路径依赖，就是我们就会选择最合适这种火箭规模适配的方式，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我们就会有自己更理性的选择。
0: 成功回收后还要经过哪些流程实现火箭重复使用？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介绍，目前国内运载火箭行业还没有火箭的复用标准、检测流程、零部件更换规范等相关技术体系，他们将根据回收后的舰体检测数据逐步建立复用评估体系。
4: 包括我们地面也会做一些产品的寿命实验啊、疲劳实验等等，去建立这样一个评估的体系和复用的体系，然后我们才能逐渐的去延长这个一子级的这个复用次数啊，就是说我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一子级我们可能比如说吹2到3次，但后面呢我们会逐渐把它扩展到4到5次，甚至到10次啊，10次以上。
0: 火箭可重复使用对中国航天有怎样的意义？可重复使用火箭的目标是降低成本。朱雀三号一子级包含9台主发动机、不锈钢舰体、全套回收机构，占据火箭总成本70%到80%。随着高价值一子级的复用，舰体硬件成本将被迅速摊薄。
4: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1半以上。
0: 戴正介绍，未来的目标是把每公斤的发射费用降低到20000元人民币以下，大幅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更重要的是，通过航班化发射，形成快速响应的发射能力。
1: 今天上午，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5: 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
6: 嫦娥7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今天的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7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5: 转运工作在中小雨和多云天气中进行，整个过程持续了2个多小时。这说明长征5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由嫦娥7号探测器和鹊桥2号中继卫星组成，探测器包含了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以及飞跃器。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及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通过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对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进行勘察，同时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
1: 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荣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在为期5天的时间里，这里将成为全球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新品首发和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平台。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以及70多场同期活动，得到30家国际机构支持。博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69%，展品超3000件，其中首发新品300多件。世界机器人博览会设智能馆、智核馆、制造馆和智趣馆4个展区，人形机器人整机厂商将集中亮相，围绕机器人加应用场景，集中呈现机器人在生产制造、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场景下的应用解决方案。覆盖机器人全产业链的核心零部件企业也将亮相博览会。而首次打造的机器人消费街将为观众带来科技加美食加文创的沉浸体验。
7: 这些机器人啊，他们呢正在进行着舞蹈的一个动作的表演。这3个机器人啊，其实就是我们今年跑这个机器人马拉松的人形机器人天宫。他们现在呢可以通过群脑的这样的一种控制啊，能够集体的整齐划一的来进行舞蹈的这样的灵巧的操作。 同时您可以看到我旁边这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它现在呢正要准备啊走这样的一个梅花桩。

0: 这个梅花桩呢，其实也会考验到我们机器人这样的灵巧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能力哈，还有它的一个平衡性。机器人的大脑比以前变得也更加聪明了，有了聪明的大脑和灵巧的肢体，机器人就可以在一些岗位上开始上岗工作了。您看我旁边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它正在进行着一个温度测量仪的测量工作。这个质检的工作呀，据工作人员告诉我，现在已经在地方的产线当中开始落地了。我们也期待着这些机器人能力不断提升之后呀，我们未来的生活可以变得更加的智慧。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医师队伍建设持续推进，人才总量稳步增长，执业医师已达529万人。截至2025年底，全国执业助理医师达到529万人，超额完成“十四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设定目标。医师队伍中，研究生学历占比、本科以上学历占比、高级技术职务占比等指标较2012年均有提升。2025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超106亿，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达到历史最好水平。目前，我国医师队伍建设仍面临挑战，人口老龄化加速，慢病、老年病需求激增。基层和欠发达地区人才缺口依然存在，精神卫生、康复、老年医学等专科医师仍存在短板，人才供给仍需持续发力。十五五期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进一步推动医师队伍高质量发展，以高尚医德和精湛技术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今天，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具体有哪些亮点？一起来关注。《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指出，“十五五”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所有统筹地区，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基本医保基金及时结算支出覆盖率从2025年的70%左右提高到80%以上，所有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规划提出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保障水平，提高基金抗风险能力和使用效率。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优化完善可持续筹资机制，均衡个人、用人单位和政府筹资责任。报销政策向基层倾斜，适当拉开参保人员在不同等级医疗卫生机构的住院报销差距，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
3: 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2: 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全面落实参保女职工享受国家法定产假生育津贴待遇，推进辅助生殖技术规范有序应用，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基础检查的基本服务包。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完善住院分娩医疗费用支付政策，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实现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和生育津贴直接发放给参保人。我国自2016年启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 历经十年探索，目前参保规模已达3.2亿人。15五期间，我国将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长期护理保险从市地级统筹起步，有条件的省份可探索推动省级统筹，建立健全互助共济、责任共担的多元筹资机制。进入今晚披露，对不少人而言，外卖早已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随着外卖消费的不断普及，幽灵外卖乱象时有发生，也就是平台上展示的信息和实际配送门店不符。今年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新规实施后，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展开执法行动，重点查处幽灵外卖违法问题。近日，深圳市场监管人员查处一起外卖平台非法转单案。执法人员来到南山一家餐饮门店，该店在外卖平台的注册名为大麦现做海鲜，可在平台标注的营业时间内，这家店却大门紧闭。
4: 显示的悬挂的招牌是徐记现做海鲜，接单的时间9:30可以开始接单，但是我们从现场看到它的门面是处于一个关门的状态的。
2: 店铺不营业，餐又是从哪里出的呢？执法人员经过摸排，发现实际出餐点为位于5公里外的另外一家餐饮店，因涉嫌利用非法转单获取外卖订单，涉事餐饮店被深圳市市场监管部门依法立案调查。除了深圳，上海近期也陆续披露了多起幽灵外卖案件。不久前，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执法大队接到一家企业举报称，有人冒用他家证照在外卖平台接单。
5: 举报人这边，他们在正常的这个经营过程当中，他们收到了消费者的消费投诉，称他们从举报人这个线上店铺买了外卖，然后呢对外卖的品质质量存疑有问题，但是呢根据举报人的自查结果来看，消费者所指出的这个餐品根本就不是从他们的这个店铺门店当中出餐的。
2: 执法人员经与外卖员核实，这一单的出餐点实际位于10几公里外的另一个区的一家烧烤店。锁定了位置后，市场监管人员联合公安对现场进行突击检查。在涉案人员的手机中，执法人员发现涉嫌被仿冒的外卖账号竟然不止举报人一家，还有几十个其他外卖账号在同时承接外卖业务。
5: 大致分为两种这个作案手法，一种呢是直接通过不同的渠道拿到其他经营者的真实的这个证照，然后直接进行冒用或者盗用。第二种呢是将证照当中的部分有效信息通过线上联系他人进行 PS 伪造以后上传到平台后台，通过审核以后开设相应的虚假幽灵店铺。
2: 经调查发现，该烧烤店在外卖平台先后开设了30多个幽灵店铺承接外卖业务，覆盖上海7个区，月均非法收入数10万元，整体涉案金额突破100万元。因涉嫌伪造国家公文，涉案人员已依法被移送公安机关，案件目前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6: 国际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
7: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美方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特朗普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有知情人士透露称，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美方此前坚称正同伊朗谈判，但遭到伊方多次否认。此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8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窗口期已过，未能取得突破，重新引发了市场对美国通胀压力的担忧。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以色列军队十八号空袭了叙利亚西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当地媒体报道称，遭袭地点。

0: 位于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叙利亚固度政府外交部当天谴责以军空袭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天晚些时候称，叙利亚允许土耳其部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这将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当天对以方袭击表示谴责，但未说明其部队是否部署在相关基地。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当天发文，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
1: 美国俄亥俄州一家工业回收企业18号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造成2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消防和救援部门人员表示，现场建筑物倒塌以及可能再次发生爆炸的风险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爆炸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此前一天，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多个天然气油储存罐发生爆炸并引燃大火，附近居民撤离。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今天是农历7月初7，中国传统佳节七夕。从我们的祖先赋予牵牛星、织女星的美妙传说，到今天嫦娥7号整装待发，朱雀3号圆满归巢，璀璨星空承载着无限遐想。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仰望星河，共赴这场跨越千年的浪漫之约。
3: 织女星缓缓升至东方天际，提醒着人们纺线织布、材质寒衣的时节将近。七夕最初便是感念纺织劳作的日子。汉魏年间，牛郎织女隔银河相望的故事广为传颂，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诉说着悠悠相思。到了唐宋，鹊桥相会的传说深入人心，七夕演变为万众同庆的美好佳节，寄放着世人相知相守、岁岁安圆的真挚祈愿。巧果烹制、古法斗巧、七夕剪纸、国风雅集等民俗代代相传，多地七夕习俗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沉淀千年的东方浪漫在人间烟火里生生不息。星河依旧流转，今人也在这份绵长诗意中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暖意。
4: 靛蓝，源自贵州丹寨的一抹靛青，带你邂逅东方雅色。多种山地蓝莓集萃而成，经历多重工艺淬炼，成就纯净的清透球体。当阳光透过靛蓝，折射出山野间舒展的绿意，让露营时刻更添一份自在。当风云汇聚靛蓝，弥漫的尊贵和雅致，成就此间的流金时刻。当霓虹碰撞靛蓝，激发百变调饮的灵感，为相遇增添幻彩。You Meet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6: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7: 未来喜，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
8: 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9: 陶史残咏，丝绸遗迹，如何实证丝绸的起源？蚕的轮回，丝的织造，怎样体现先民对天地人关系的理解？礼仪绢帛，天工汗尽，织就了何等绚烂的文明锦绣？丝路西行，开辟了一条什么样的东西文明交流之路？寻古中国丝绸记。
1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1: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是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12: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13: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14: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0: 孩子学会走路，既让人欣喜，也让人多了些担心。一双好鞋是爸妈安心放手的底气，学步期得穿着舒服，走得稳当。青少年运动期要适合各类体育运动，兼顾日常走跑，每个场景对鞋都有不同的功能要求。泰兰尼斯始终专注童鞋，怀着十足的耐心研究孩子的小脚，想认认真真把童鞋这一件事做得更好。
1: 世界童鞋看中国，泰兰尼斯与国际领先科技为伍，
2: 让每个中国孩子都能穿上适合自己的鞋，是我做泰兰尼斯的初心。孩子脚步的生理结构，童鞋的使用场景有很多特殊性，泰兰尼斯针对童鞋做了大量的研究创新。
0: 2023年的稳稳鞋就是这份专注的答案。创新使用分区多密度支撑鞋底，鞋底不同的软硬度贴合宝宝脚步力学设计，稳稳鞋特别加强了防滑性能，通过了我们专业的防滑测试。
3: 稳稳鞋让我感到很安心，我家小朋友也非常爱穿稳稳鞋。
4: 泰兰尼斯稳稳鞋 MAX 配备了户外领域的领先科技 Vibram 鞋底，性能得到进一步提升。
0: 2025年稳跑鞋接棒，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让热爱运动的孩子们有了值得信赖的伙伴。
5: 一双好的专业的鞋子就非常的重要。
6: 青少年阶段运动种类丰富，稳跑鞋能驾驭多种运动场景，为小朋友提供更全面的运动支持。选择半脚掌碳板，使鞋在运动过程中不易形变，轻松驾驭多种运动场景，又能兼顾日常走路，这是很懂小朋友生活特点的设计。
7: 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让孩子们穿着它去探索更大的世界。
0: 泰兰尼斯想做的不止于此，连续多年的黄色油桶计划持续为偏远地区孩子带去童鞋，让更多孩子脚下的每一步也能开开心心稳稳当当。童鞋很小，却是爱的托付，是泰兰尼斯的大事。泰兰尼斯为爱守护，稳稳成长。
8: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9: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0: 世界的温州来了都说好。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立白感恩欢度节，
3: 立白大师香氛
2: 真香，
3: 立白洗洁精
2: 不杀手，
3: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2: 真划算，
3: 还得是立白。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4: 近年来，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等考古新发现，为现代人推开了一扇通往商代精神世界的大门。古代文献中记载了不少商代与蚕桑有关的故事，比如开国君主成汤遇大旱，曾在桑林中剪掉头发，以此明志祈求下雨，留下了成汤岛屿的典故。而名相伊尹的身世更为传奇，传说他本是空心桑树里捡到的弃婴，被一位采桑女子养大。这些故事说明啊，在商代人的观念里，蚕桑与丝帛有着特殊的地位。那么在商代，丝绸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它是仅供王族享用的奢华，还是承载着更重要的使命呢？
5: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叶尔号祭祀坑在沉睡数千年后惊现于世，出土了青铜神像、黄金面具等千余件珍贵文物。30多年后，2019年底至2020年初，三星堆遗址3至8号坑相继现身。新一轮发掘开启之前，考古队为全面提取历史信息，针对不同文物制定了精细的保护预案。其中一项任务就是对早年叶尔号祭祀坑的出土器物进行系统排查，寻找丝绸的痕迹。
6: 所以我们就先从2号坑的器物入手进行了排查，那么结果发现呢，我们在13类40多件器物上，我们都发现了丝绸的这种遗存啊，比方说那些眼泡、蛇形器上面，我们都有这种丝绸遗存，这就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大的线索。
5: 丝绸属于有机物，主要成分是丝素蛋白和丝胶蛋白。在古代墓葬中很难存留，然而在三星堆遗址，它却穿越3000年时光，留下了清晰的印记。这并非侥幸，而是青铜、泥土与时间共同造就的埋藏奇迹。
7: 其实我们找丝绸青铜器旁边一定不要放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丝绸是一种蛋白质，蛋白质它最终降解的罪魁祸首其实就是微生物，但青铜器呢，它在埋藏的过程中不断的向周边释放出铜离子，铜离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起到一个抑菌的作用，抑制微生物的作用，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为丝绸的这个保留呢留下了一定的这个缓冲的一个地带。
5: 在新一轮考古发掘中，中国丝绸博物馆与浙江理工大学的研究团队首先在4号祭祀坑的灰烬层有了发现。这些灰烬正是3000多年前古蜀人举行盛大辽祭，也就是以焚烧向神明献祭后留下的痕迹。在一块附着于扭头跪坐人铜像表面的泥土样本里，他们捕捉到了一片微小的痕迹，这是一块已经完全碳化的纺织物。

尺寸仅为0.38厘米乘0.31厘米，却基本保留了外观形貌。显微观察下，

0: 但是的话呢，在燃烧过程当中，因为丝绸本身具有自吸的特点，它就不会完全烧掉，因此的话会有部分的这个丝绸呢，保留下来。
1: 研究团队利用煤联免疫技术，继续对四号祭祀坑采集的土壤样本进行系统检测。结果显示，在不同位置、不同深度的采样点，均存在显著的丝素蛋白信号。
2: 四号坑的灰烬层有10多、20多公分厚，在不同区域、不同的层位都有丝蛋白，非常强烈的信号。这也就是证明了，这个四号坑可能之前埋藏了很多的丝绸，或者说，这个灰烬层中，这个原来这个焚烧的丝绸有非常多。
1: 在3至8号祭祀坑的考古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借助显微镜和数码相机，对每一件新出土器物进行显微观察和记录。一旦捕捉到疑似之物的蛛丝马迹，便利用拉曼光谱、红外光谱等精密仪器，解读纤维深处的分子密码。再通过扫描电镜探究其微观形貌，最终确认3、4、6、7、8号祭祀坑出土的共计55件器物上，那些附着在青铜与泥土间的织物痕迹都是丝绸。
3: 我们目前在所有祭祀坑当中发现的这些丝绸残留物，根据它的不同的这个编织的结构，可以分为这个绢、旗还有斜编织物。那绢就是我们平纹织物的一种，就是最基础的一类，这也是我们发现最多的。然后旗的话，就是相对于平纹来说比较高端的一类织物。
1: 依据残留丝织物的编织结构和经纬密度，三星堆博物馆与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合作，对其进行了研究性的复原。
3: 可以看到，因为纱的它这个经纬密度是比较稀疏的，那我们复原出来这块织物呢，它就是比较轻薄和飘逸的，就是也为我们去想象当时这个古蜀人他着着身着怎么样的衣服提供了一个参考。
1: 若按照现代纺织业的分类方法，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丝绸包括绢、旗和斜编织物等。三号祭祀坑的绢悉数如纱，八号祭祀坑的相对密实，更为精致的是旗。这种平纹地上起经浮华的提花之物，发现于2号祭祀坑的铜眼泡上，而采用了原始编织技术的斜编织物，则是三星堆遗址出土最多的丝织物。三星堆的丝织物残留并非仅仅附着于青铜器，在部分金器、碳化象牙上也有残存。如此珍贵的丝绸与祭祀礼器一并陈放，最终又一同被焚烧。古蜀人为什么要这么做？2022年6月，在7号祭祀坑中，一件龟背形网格状青铜器被成功提取出来，为探索三星堆丝绸的使用场景提供了新的依据。这件器物分上下两层，四角是有青铜龙头，内部还藏有一件青绿色的玉器。实验室的进一步观察揭示，不仅青铜器表面附有丝绸， 其背面与

0: 与夹层之中也富有丝绸，玉器更是被丝绸包裹起来。
1: 当时人们呢是用一块丝绸给它包起来，然后呢把它卡在这样的一个青铜网格里面，然后把青铜网格给焊死了之后呢，外面再包了一层丝绸。这个丝绸跟包玉的丝绸不一样，包青铜网格的丝绸呢是用赤铁矿三氧化铁染的，然后呢再把这个放到坑里面去。
2: 它一定是用来祭祀用的重器，你看它有四个柄，这四个柄呢都是龙首啊，也就是说它是可以由四个人抬着它。之所以做成这个龟背形，就是因为龟具有这种通天的灵性。
0: 学者推测，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晚期，丝绸与青铜器、金器、玉器、象牙一样，是三星堆先民祭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如果以后我们来重新来构造三星堆这样的一个场景的话，丝绸它就成为了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角色，因为它大量存在、广泛存在、普遍存在。
0: 这一点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另一件青铜器上也能窥见一二。青铜大力人像，通高约2.6米，重达180公斤，是当之无愧的铜像之王。大力人赤脚站立于方形神兽底座之上，戴足镯，双臂环抱于胸前，头戴高冠，身着3层庄严华丽的礼服。底服上饰有鸟纹、龙纹、兽面纹等纹样，后摆收束为独特的燕尾造型。
2: 这件大长袍啊，它是特定的人，也就是大巫师、大祭司、国王穿着的，这个只有在他登坛做法的时候才穿的这样的法袍。
0: 有学者认为，这尊青铜大力人应是在塑造一位身着丝绸华服主持祭奠的高级贵族。
3: 在古代，大部分的这个有纹样的植物在中国都是丝植物，因为毛植物是从西方过来的，麻这种植物呢基本上都是素植物为主，它只用织一个平纹就好了，用平民老百姓在用的这种。在中国本土的话，当时使用的纤维能做提花织物的就只有丝绸，所以说这个青铜丽人上面这个服饰的纹路或者是服饰，它就是丝绸制造的。
0: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丝绸不仅揭示了古蜀人的宇宙观与祭祀礼仪，更以实物的形式证明，至商代晚期，中国的桑蚕养殖已颇具规模，丝织技术也达到了相当成熟的水平，为后世丝绸之路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4: 三星堆的燎祭之火映照出丝绸在祭祀中的重要功能。在中原地带的河南安阳殷墟，甲骨卜辞则从另一个维度印证了商王朝对蚕桑的高度重视。商王武丁曾为查看蚕事而九次占卜，视其为关乎国运的大事。丝绸在中华文明的早期既承载着沟通天地的神圣职责，也延伸向另一个庄重领域，生命的终点。当逝者归于尘土，丝绸便成为视死如视生理念的珍贵寄托，在丧葬礼仪中扮演起不可或缺的角色。这件出土于殷墟妇好墓的跪坐玉人像，其细腻的纹饰与考究的造型 也展现出丝绸如何包裹着一个时代的生死观念与永恒祈愿。
0: 丝绸的神圣使命，不止祭祀天地，也被纳入丧葬礼仪。妇好，伤亡武丁的王后，既是杰出的军事将领，也是重要的祭司。这位传奇女性的墓中出土了大量珍贵遗存，其中这件跪坐玉人由黄褐色玉料雕成，刻画出一位细腰女子双手抚膝的典雅姿态。玉人衣饰华美繁复，以勾角云纹为底纹，其上装饰主题纹饰龙纹与辰字木纹，其宽腰带表面则刻有规整的对角三角纹与菱形纹。
5: 在妇好墓里面有很多玉器，上面雕刻了这些人物的这个穿着丝绸衣服。我个人觉得判断丝绸，当时因为当时本身有丝绸的材料，另外一个它有这样的纹饰，这样的纹饰的话应该是彩色的，就是你说一个素的东西你要看得出这样的花纹也很难看出来，对，它肯定是彩色的。
0: 尽管妇好墓中未发现完整的丝绸衣物，但这件雕刻精细的跪坐玉人为推测墓主人生前的着装礼仪乃至随葬丝绸的形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参考，也为研究商代贵族服饰制度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
1: 中国人向来都是秉承的一个视死如死生，就是人死了才进入下一个轮回循环。那么中间有个媒介是什么呢？可能大家现在已经不知道为什么要穿丝绸，可能觉得丝绸贵，其实不是的。在远古时候，人们觉得丝绸可以帮着人进入到下一个轮回，沟通一个生死的一个循环。
0: 1989年，江西省新干县一次偶然的发现，揭开了一座商代地方首领级大墓的封土，这便是后来备受关注的新干县大洋洲乡商墓。墓中出土的青铜器，以其奇特的造型、瑰丽的纹饰与精湛的铸造工艺，轰动一时。
6: 这个墓葬哈，在不足30平方米范围之内，出土了1374件文物，其中有475件青铜器。在发掘过程中，我们就发现这些青铜器有些表面有那个丝织物，可以比较清楚的反映这些器物在下葬过程中被纺织品严密的包裹，反映出当时这个葬礼是一种很隆重的葬礼，甚至带有礼制性的一些活动。
0: 在视死如是生的观念下，以珍贵的丝绸和象征身份地位的青铜礼器随葬，是希望逝者在未来世界中依然能享有生前的权威与荣华。20世纪90年代，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的考古发掘，为理解丝绸在西周丧葬礼仪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实证。考古工作者系统记录了国际、国众等高级贵族墓中各类器物表面的织物痕迹。这把玉柄铁剑是目前已确认年代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之一，它虽已断裂锈蚀，但剑鞘口部仍残留清晰的丝织品痕迹，表明该剑是与丝绸一同下葬的。出土于虢众墓的这套青铜编钟，表面有大片蓝色的凸起印记，是丝织品在青铜器表面留下的痕迹。值得关注的是，与其他墓葬不同，虢国墓地 留下丝织品痕迹最多的并非青铜器，而是玉器、玉章、玉漆、玉戈表面，多见细密的织物印痕，层层叠压，清晰可辨。其中一件龙纹玉章上更清晰留下了被朱砂染色后的丝织品痕迹。玉器本为礼器中的珍品，再以丝绸精心覆盖，墓主的显赫身份不言而喻。
7: 考古人员在发掘九号墓内棺的时候，发现随葬的玉器是分为四层的，在每一层的玉器下面发现一些黄色或者红色的粉末状物质，推测这些粉末状物质就是丝绸，所以每一层玉器下面都垫有丝织品，所以这玉器上面残存的丝织品痕迹就非常多。
0: 国国墓地的丝织品痕迹常与玉器相伴，这并非偶然。在周代礼制中，玉与帛皆是沟通神人、彰显等级的媒介和载体，他们共同随葬，或许正体现了玉帛在维系秩序与身份上的双重意义。
5: 但是玉器它不光是一个丝绸的包裹，它还用一些丝带给它丝绸包了过之后再给它扎起来，就是说明它包得非常好，就是非常认真的进行包裹，是有一种专门的一种含义或者专门一种程序这样在做，所以我们接下来也会对这块做更多的这些研究。
0: 丝绸在此不仅是与礼器共存的神圣介质，更在墓室中构建了一道隔绝尘世的屏障。它和玉器、青铜器、金器等一起，完成了对彼岸世界隆重而奢华的终极献祭。
4: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这句话出自唐代孔颖达对《春秋左传》的著书，意思是中国因礼仪盛大而被称为夏，因服饰文章精美而被称为华。丝绸正是服章之美的璀璨精华，这种对服饰与礼仪的极致追求不仅体现在文献中，更被深埋于黄土下。
0: 2004年，考古人员对山西省绛县衡水西周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意外发现了一个不见于史籍记载的西周诸侯国彭国。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号大墓，墓主人并非国君，而是他的夫人毕姬。这座墓葬椁室内保存着迄今已知年代最早的官室荒围。荒围在秦朝以前的典籍中屡有记载，它以丝织品为主体，是以纹饰与金属缀饰，仿照墓主生前居所的帷幄而制，通常覆盖于棺木之上，意在为逝者营造一个与生前无异的空间，是视死如视生观念的生动体现。
5: 首先它这个地呢是一个绢，它是一个丝绸的地，对，另外上面这个纹样它是做出来的，它有很明显的刺绣的痕迹，这个刺绣应该说当时的丝线进行刺绣，绣出了这个缝的这个轮廓，这样形成了一个非常华丽的一个凤鸟的这个图案。
0: 衡水墓地的荒围本体虽已腐朽，但泥土中保留下鲜艳的红黑两色凤鸟纹刺绣图案， 面积达10余平方米。经检测，红色部分为

0: 以朱砂染色，方围图案左侧是三只小凤鸟，右侧是一只侧身的大凤鸟，凤鸟勾绘圆眼，冠羽与翅羽以流畅的大回旋线条勾勒，气势舒展，仿佛正要振翅高飞。这件墓葬装饰图案实物，将服装之美凝固在了黄土之下。这种笼罩着神秘色彩的服装之美，并未长久停留在祭祀与丧葬领域。春秋战国之后，丝绸的产量越来越大，人们对它的敬畏日减，而亲近日增，丝绸的功能也随之从祭祀丧葬的礼器扩展为日常穿着的衣料。正如孟子所言，五亩之宅数之以丧，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1: 春秋战国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分裂的一个过程，这个生产量生产力对它这些生产的情况，就是使人们了解越来越多。人们为什么要穿丝绸穿衣帛，就它可能也是为了老起来了之后慢慢慢慢就像一个蚕成熟了，对，它要开始吐丝作茧了。
0: 随着丝绸的进一步普及，它的角色再次发生转变，从祭祀通神视死如生的圣物，拓展为邦交礼仪中的核心信物。在会盟缔约的庄严时刻，丝绸常与玉器并列，成为国家仪典中不可或缺的珍品。礼仪与周礼更将玉帛列为国家大典的标配，丝绸由此成为缔结盟约、构建秩序的信用凭证。在动荡的时代中，织就了新的文明经纬。
2: 所以丝绸的服装的记载都是和礼制有关系，官方记载有在正史当中有专门的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几乎是这些重要的文献的第一部分就会讲服装。
0: 商周之际，丝绸功能的演变实质上是中华早期文明秩序成型的缩影。先民们精湛的技艺让丝绸的经纬线织就了一套深刻影响后世三千年的社会秩序、礼制。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它将无形的等级观念化为有形的穿着在身、附着于器的规范。
3: 蚕丝穿透了悠长的岁月，从殷商辽祭的烟火到西周礼制的经纬，凝聚着无数工匠智慧的丝线，织就的不仅是服饰之美，更是文明的跃迁。从用于敬天通神的灵性媒介演化为定序安伦的礼制符号，每一片重现世间的丝绸残迹都是时间的信使。当他们被当代人细心拼合、郑重解读，一个以玉帛为象征的古代中国便在丝缕之间浮现出它早期的轮廓。

0: 世界的温州来了，都说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强手凝精工，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7: 这不对，这。
8: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你们抓毒贩子。
9: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6: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10: 校对好了，
11: 不影响训练就行。
12: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13: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掉。这就是使命。
14: 抓！
15: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6: 站！
1: 奔赴山水，一览今日河美乡村。躬身田野，感受新时代乡村发展活力。青山绿水，文明乡风，树志兴农，宜居宜业。山水间的家，邀您再起新城。
17: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18: 蟹带大就是典型的江南水乡。
19: 这个村子因水而兴，因水而美，这样的业态未来是大有可为的。
20: 居民村
21: 小黄花大产业，
22: 每一颗黄花菜都是致富的希望啊。
23: 这方人民通过勤劳的双手和智慧，把荒漠变成了绿洲。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奔。茅台酱香赖茅酒，
2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7: 走遍千山万水，邮政使命必达。山水间的家由中国邮政集团特别支持。

0: 好悠闲啊，这是生活。
1: 对，特别悠闲。
2: 这些房子感觉都好整齐啊，
0: 规划都很统一。
1: 这个很像江南水乡那种黛瓦白墙的那种感觉。
0: 对，这边原来就是典型的江南水乡。你想，它这名字谢黛荡
1: 黛呀，它就是古代啊修的那种堤岸的意思，荡是浅的水塘。这有浅见，大家看一下。
3: 无锡常熟项城三地交界处，
1: 三面环水。
4: 哦，它这还分了好几代的民居呢。
0: 那是一代，就是最早翻建的一批。二代，
1: 三代，非常整齐啊。
0: 看来村里的经济实力也在不断增长啊。
1: 太湖流域嘛，本身这个渔业资源非常丰富，后来又种了很多的芡实。
0: 芡实是不是就是那个鸡头米那个东西？
1: 哎，鸡头米，对对对。哦，
0: 菱角啊，什么莲蓬啊，这个见得多，但是芡实少。
1: 哎，今天说不定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3: 应该就是这个吧？
1: 哦，这个。
0: 对，哎，就是这个鸡头米，鸡头出现了。哦，
1: 鸡头。
0: 这就是芡实没剥开之前的样子。
1: 芡实现在已经是他们的主要的一个产业了。
0: 以前是这样的，
1: 他们一开始呢都是打鱼为生，50多年以前就到陆上定居的，
0: 直接从渔猎文化步入到农业文明。
1: 江浙这一带本身以前真正意义上耕地比较少，就几分山几分水一分地，所以他们都是把这种小的水荡子利用起来，可以养鱼，然后也可以耕种。看这里就是有他们的这个500亩的无锡最大规模的芡实种植基地。
0: 啊，是这个。
5: 你们好呀。
0: 您是？
5: 我是张叶林，你们可以叫我叶林。啊，对，现在因为村子里的芡实丰收了嘛，所以我现在正打算去采收芡实，作为我们渔家乐的一个食材。
0: 走，那我们跟着你去看看。
2: 规划图上这是第三代的，
5: 对，你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设计其实更加现代一点，
2: 又现代又传统，就里边的居住空间和功能更现代，但是外观白墙灰瓦更传统，而且很干净。
5: 我们现在家家户户门口其实也有做一个垃圾分类这样子的，然后每天保洁阿姨来收。村民呢对于这个居住环境非常喜欢，
0: 每家每户还留着好多他们过去的记忆，这种老的磨盘。
5: 这里也是我们的公共休息区，村里建的一个小亭子，可以在这里休闲一下，
1: 非常的悠闲啊。
5: 我们这个家家户户门前，村民都会种一些他们自己想吃的农作物。
0: 哦，就有自己的小菜园子。
5: 对，是的。我们可以在这里赏一下我们的小景观，我们搭建了一个小的瀑布。哦，哇，
0: 这两天雨水充沛，那个感觉就出来了。
1: 对。
0: 能够看出来这边的水质确实不错。
1: 那像你这样的年轻人现在村子里也应该不少吧？
5: 大家看到这样美好的一个环境还是会愿意回到家乡做一些事情。我之前也在城里面工作。
1: 那为什么愿意回归乡村？
5: 我自己本身其实就是农村长大的，在城里工作的时候，我当时其实就有兼职售卖一些家乡的水果，然后在那个过程中我慢慢的也去了解了一些农业，发现其实农业它需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然后还有不断的面临新的情况新的问题要去解决。我自己其实比较喜欢新的事物，也比较喜欢探索，所以就是我觉得哎，把农业作为我自己个人的一个职业发展方向的话，其实还是大有可为的。那我们看到的就是谢黛荡村500亩左右的一个芡实种植田。
0: 我的天！哇，近距离一看，它这个叶子长得好魔幻呢，一坨一坨的。
5: 对对对，
1: 像大的盾牌哈，
0: 跟桌面那么大似的。
1: 哎，真的真的。
6: 那些芡实是长在？
5: 你看那个，它不是有开的花吗？然后这个花的旁边可以去水下摸，这个就是我们的鸡头米。然后它剥开之后里面就是一粒一粒的。
1: 陆游有一句诗就说啊，鸡头累累如大珠。
0: 这个白色的
1: 对
0: 才是真正的芡实。
5: 对，是的。
0: 快点，我尝一颗啊。
7: 可以的。
1: 在这个季节应该是特别好的，
5: 清清甜甜，有
0: 点蒸菱角的味道。
1: 这个现在卖的很贵吧？
5: 是手包的话，它可以卖到160元一斤。
1: 那手工费很高的。
0: 是啊，因为里面人工劳动啊，
1: 对，
0: 含量高。谢谢大姐啊，
1: 谢谢。
5: 我们整个谢大道村大概有500亩左右的一个芡实田，是无锡最大的，其中80亩是归属于我们村集体的。在农忙的时候，我们村里面会招募就是村民过来一起帮忙采收，然后也是增加村民收入的一种方式啊，
0: 就相当于是有偿的这种。
5: 对对对，是的。老伯伯，老伯伯，
0: 你好。
6: 你好。
0: 这是
5: 这个就是我们的老师傅了，谢师傅。
0: 谢带档的谢师傅。
5: 我们就下水。
0: 好，
5: 带上下水的装备。

0: 当地方言说采芡实去，怎么说？
1: 采鸡蛋米。
0: 采鸡蛋米。阿拉采鸡蛋米。
1: 2021年的时候，我们就设立了蟹荡水运，把大大小小的鱼塘规整起来嘛，一部分就升级到了景观湿地，另外一部分就变成我们现代化的种植养殖区，就从单一的渔业变成了现在又有特色养殖，又有乡村旅游，多业态的发展。
0: 所以来旅游的基本上也会到这儿来看。
1: 哎，我们有这个采收体验。
0: 对，很多人其实没见过芡实长什么样。
1: 对，是的。
0: 到这儿来挺新鲜的。
1: 对。
0: 剑师傅，
2: 没有，
0: 我要采鸡蛋米。
2: 哦，可以啊，来，
1: 往里面一点，因为这个边上沟比较深，
0: 这就可以下了，是吧？
2: 对对，
0: 慢点啊。哎哎呦，还挺淤泥哎，感觉，一脚就踩下去了是吧？
3: 对，就软的底下，
0: 软的，还可以，还可以。
1: 用脚尖走，这样就会好走一点。哦，
0: 有窍门。
1: 找花的地方，还有嫩叶的地方。啊、
0: 哦。哎呦我天！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哎呀呀！哎呀，这感觉，哎呀，哎呦，软乎乎的，哎呀！
1: 让我们的谢师傅教一下大家怎么来采收鸡头米吧。
2: 把你这老的一指划掉。
1: 对，就一个大圈。
0: 这一圈划掉，然后呢？
2: 然后把它捧在边上，把手伸下去摸。有的发红了呢。
4: 它也摁上去，
2: 有的硬了就是熟了。把它割下来的时候呢，割的时候真的在这个位置割，不能往下面割，割了以后这一口就死掉了。
1: 寻找水中的宝藏啦！
0: 顺着这个花往下摸，
2: 对，就是一圈这样摸的，根据这个花的一圈啊，要手伸出去摸的。
0: 我咋摸不着呢？我摸的全是梗啊！
3: 我怎么一个都没摸着？
0: 对呀、啊，
1: 那个花那儿肯定有。
3: 我就是奔着它来的呀。

0: 我顺着摸根本就我摸不着，我到现在也没摸到。
1: 来，我来帮你搞。这个花杆子这个地方远远的摸啊！啊！哎呦呦呦呦，
0: 好扎！
1: 当心，一定要当心，它的叶片背面有很多硬的刺。
0: 看看看看看看，扎进去了，看到没有？这根刺儿，这刺儿扎进去了已经。啊！为什么扎的手这么疼？感觉刺儿还留在里边。
2: 还行还行。哦，
1: 哎呦，被扎了！
2: 这啥呀？哎，
1: 这个是不是一个？对，是的，但是这个还没熟。
2: 摸起来这样摸的。
0: 哎，这应该差不多了，你看，有点红了，搁在上面一点。对了，好，摘到一个，行了，那你也开张了，我这到现在还没开张。哎呦，扇鱼，
1: 有鱼吗？
0: 这是什么？
2: 是马黄。
0: 马黄啊！<笑>
1: 你上来，我到那边接你一下。
0: 我跟着姐姐去了啊。
1: 手劲着就这样弄，
0: 顺着这只摸一圈，好嘞，
1: 摸，谢谢。我这一次，你看，哎，这是有，这看着像没熟啊，
0: 这熟了，
1: 没熟，放它放下去。这个，看熟没熟，不想就熟了，想了嘎巴嘎巴就没熟。
0: 这个就行了，
2: 开张了，开张了。哎呀，这真不容易，旁边还有可能有吗？
1: 你们再摸一摸看一看，这个熟了，这个行了，
0: 这个
1: 按这儿
0: 切开是吧？
1: 对，
2: 这个就行了。哦，那个是。哇。
0: 对对，啊，这可以。啊，劳动成果。哎，这个。哎，
1: 对呀，这个好，这个熟了。
0: 找了个大的，终于弄了个大的。杜淳，我三个了。
3: 我仨，
0: 我已经追上你了。
2: 再捞一个。
0: 好。你看，这个挺大的吧？没熟，熟了。
4: 这应该熟了，它那边有点红了。没有没有，你看这都红了。<笑>没有，
0: 那就不想我哥。<笑>
5: 哎呀，太难摸了。所以你吃到的每一颗鸡头米，这背后是多少劳动和付出啊！而且真的很扎呀。
4: 确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我没想到会那么多刺，会那么扎，我们还戴防护的手套。
0: 也都会感觉这个刺都已经掉在这个手套上了，都进到肉里去了。我摸了那么半天，真的很难。
6: 现实平时放在甜品碗里边，那么甜美，它采摘的过程是蕴含了那么多辛苦。如果没有亲自去尝试一下的话，我们很难体会这种物力维艰。
0: 你还能从这个采摘当中感悟到人生的哲理。什么叫摸索？就是当你看不见的时候，一点一点摸，一点一点探索。
6: 就像有时候人生并不是在所有阶段都能看得清方向，一旦看见光明了，就找着方向了。

0: 我们今天采起来的这个大的嘛，嗯，把它里面剥出来，然后呢，把这个外衣啊都要洗干净的，
1: 洗成像这样。
2: 对，
0: 剥掉了以后呢，就变成个鸡头米了。就
1: 是这一步是最后到市场上，
0: 对，
1: 是按这个算。
0: 对，
1: 来吧，开始。拔不开呀、啊，
2: 要用点劲。
1: 切，还紧张了呢。你看我是这么划一圈把它这么抠开，
2: 然后你
1: 看到没有，再来一下，
2: 对，
1: 但这个好慢呢，
2: 确实很慢，很费人工的。
1: 哎呀，坏了，
2: 没事没事，
1: 你看吃掉它别浪费。看我的第一个出来了，
0: 对，
1: 哎呀，碎了碎了，这真的是个细活。那咱们村里现在是不是也有专门的包这个的队伍？
2: 有，有的。
1: 这个现在还没法实现机器包是吧？
2: 机器也可以包，有的一些就是很老的手包包不动的，就只能用机器。哦，
1: 但是这种新鲜的机器包就容易包坏。
2: 对，是的，这个是手包就完整嘛，颗粒。然后机器包的话，它又把表皮都会压坏掉一些。
1: 这壳也要放在这儿是吧？
2: 嗯，对，壳可以当肥料的。
1: 浑身都是宝啊。
2: 对，
1: 这个芡实是不是有很多种吃法？
2: 最普遍的就是煮糖水。
3: 这对脾胃好是吧？
2: 对，健脾益气的。这个是
1: 入菜的话，是不是可以跟各种各样的食材搭配？
2: 都可以，炒虾仁，你煲汤的时候放点都是可以的。
1: 你们这应该开发一个叫芡实宴。
2: 范老师，你给我们的瑜伽乐想出了一个新的点子，
1: 是不是？然后吃饭前大家先下地里先自己摘几个，摘完以后自己再煲几个，
2: 沉浸式体验。好，那我们去看一下我们晚上住的地方吧。
1: 好。

0: 王老师好，张瑞好，
1: 你好，你好，哎呀，
0: 你看咱们拿的这个东西，今天穿着一个鞋，就知道咱们要干一场非常特别的夜间劳动。
2: 这个吴宗室是中国五大黄花菜的产区之一，我们所在的新民村又是最大的村级单位的一个产区，
1: 是的，
2: 所以我们今天来肯定有个关键词，
3: 黄花菜。
1: 黄花菜，
0: 而且啊，从六月底到八月初就是黄花菜的盛产期。哎，你好，
4: 你好，
0: 哎，您是要去采黄花菜吗？
2: 每天都这样吗？
4: 每天都这样，
2: 就最近这段时间啊。那辛苦了，起早摸黑，真的哈，起早摸黑。
0: 您几点来的？
4: 我六点多来，
2: 两点多就来了。
0: 那咱们还嫌早，
2: 对，
0: 还早俩小时。哎呀，不影响您干活，您赶紧去吧。啊，
2: 您快去忙吧。
0: 好，谢谢，谢谢，谢谢。它这个采摘期特别短，
2: 对，
0: 其实就是四十多天，所以大家都得趁着这个时间争分夺秒。
2: 你看到处都是星星点灯呢。
0: 每一个灯，每一个亮点，都是一个正在辛勤采摘的村民。
2: 是是是，每一个灯其实都是每一个希望。
0: 这个时候是他们最忙的时候，其实咱们仨来的也合适，能搭把手。
4: 对。
5: 各位老师，
1: 你好，
6: 你好，
7: 你好，
6: 你好，
7: 你好，你好，我是新民村杨智慧。哦，
0: 你好，你好，
2: 你
0: 好，
2: 你应该是爸爸是吧？
7: 啊，
2: 您呢？
8: 女儿。啊。
0: 您看我们这一眼望不到边，到处都是星星点点的，咱们这儿有多少亩的黄花菜啊？
7: 3200亩呢。
2: 您种了多少？你们家
7: 种了50多亩。
0: 哎，您家的地在哪儿啊？
7: 就在这前面啊。
0: 为什么黄花菜非得要在半夜采？
7: 黄花菜它不见阳光的话，营养成分特别高的。嗯，一见阳光一辐射的话，它营养成分会下降，
8: 而且太阳一照就开花了嘛。
0: 一开花据说就不好吃了。
2: 是是，
7: 这就是我们家田，
0: 这个是采完的，
1: 这个其实很饱满，摸上手会有点湿漉漉，同时有一点点黏黏的。
7: 它上面是桃
1: 啊，是糖啊，
2: 是糖啊，
9: 这全是桃。
8: 因为早晚温差比较大嘛，阳光照射特别充足，黄花菜那个糖分比较高。
1: 那现在不能尝吧？
7: 能，
1: 很好，真的真的，
0: 是甜的，
1: 很自然的，淡淡的香甜。
7: 好多养蜂的都来到我们这个地方采蜜了啊！
2: 本地就有一种蜜叫黄花蜜。
7: 对，
0: 咱们就进田试试吧。
7: 行，可以，可以，可以。

0: 当时这有一粉，它上面是有桃的，你待会儿摘的满身都是的。今天要摘的菜就这个，
1: 就是长得比较长，这个
0: 长得比较大，颜色黄的。你看，
2: 摘的时候必须要从这个根部这样子掰下来，不能从这个上面掰，上面掰影响产量，就这样子掰下来。从这个地方你看掰下来就是这个样子。
3: 这样掰了根部之后，它还会再长新的小的吗？
0: 这个地方它不长了，它就从这个地方，你看。下面好多小的往出生着呢，
4: 一茬又一茬，层出不穷。
0: 这个尖黑的它就叫大乌嘴
5: 品种是吧？
0: 对，还有大金条，大金条全是黄色的。
5: 这个名字起得好，
0: 好多地方这个黄花菜这里面是五星的，我们宁夏黄花菜七星的，
1: 就是有七个蕊。
0: 对，同一个品种种在宁夏它就多了。
6: 果然不一样啊！如果我没有在太阳升起之前把这些黄花给采掉的话，这些是不是就浪费？
0: 那肯定的，
6: 赶紧吧！啊，
1: 赶紧，赶紧，
6: 着急！
1: 黄花菜都凉了，快走！哇，太多了，这里边。

0: 我刚摘了这么会儿，我的手都已经湿成这样了，而且黏黏的。
1: 我还是第一次到黄花菜的菜地里来，种了多少年的呢？
2: 从2012年都开始种黄花菜，
1: 2012年种了13年了哈。
2: 对，就是。
1: 要施肥的吧，每年。
2: 要每年要施肥。
1: 每年施肥啊。
2: 我们这施的一般就是农家肥。
1: 这个黄花菜如果种下去，多久能够开始收获呢？
2: 今年种着啊，后年它大面积收获。啊啊啊！
0: 如果说一个正常的你们作业的速度的话，这一趟两个人配合多久种完？
3: 高峰期两个人摘这么一趟要将近1个小时。哇！
4: 要采到几点一般？
3: 我们一般采到中午11、12点。啊，
4: 可以采到中午呢？
3: 对对。
4: 就它开花也不是说太阳一出来马上开花。
3: 那不是。
4: 一般可能跟温度啊什么的有关系啊。
3: 对对对。
1: 到处星星点点的灯光，我就知道这应该是一大片一大片的一个。
2: 一大片一大片，几千号人啊！哇，
1: 那也外面请来的。
2: 哦，外面请来的。
1: 比如说呢，在一天你给他付多少钱？
2: 我们是按斤计算的。啊，管吃管住。
1: 管吃管住。啊，
2: 这一斤1块钱。
3: 我们现在家里面就雇10几个雇人。哇，
1: 辛苦是辛苦，但是开心啊。
2: 对，
1: 农村的发展，家庭的发展。都靠这一朵小小的黄花哈。
2: 对，就是
1: 生活也好了，这个产业链也成熟了哈。
2: 对，就是这就是小黄花大产业。
1: 小黄花大产业。
2: 对，就是
4: 彭老师，我们都快采完了啊，你看我都摘这么多了，
1: 还可以，我采的也其实也蛮快的。
4: 以下吧，看看到底谁摘的多好吗？
1: 好好好。
0: 真的是手拿把掐，你看
4: 渐入佳境。但是你不觉得吗？就是一直这个姿势的话，腰还是有点酸。
0: 对，
4: 它这个高度比咱们人稍微矮一点，所以你老得弓着这个腰在这摘。
0: 没错，而且我都觉得有点热了。
4: 这个干活的时候，虽然凌晨还是挺凉哈，但是一身汗。
3: 这一轮吧，要不然我们接下一轮继续采摘吧。
1: 好，下一轮
3: 走
1: 吧。
4: 彭老师啊。天快亮了，我们已经下一垄了。
1: 下一垄了是吧？
0: 对。
4: 彭老师有什么心得吗？传授一下。现在
1: 我的心得就是要眼明手快，双手齐下了，下手要狠。
4: 好，咱们也加速。
0: 所以我刚刚一直让你一只手，知道吗？
1: 现在我要开始了。
0: 我真的觉得现在已经有坠下去的感觉，嗯，就挺沉的了。
4: 不把这一兜装满，咱不能收工
0: 啊。哎，你那儿沉吗？可以放我这儿点儿。
3: 什么不沉？啊，
0: 不沉是吧？好的，好的。
4: 哎，现在有点太阳了，我可以慢慢看清楚整个地方是什么样子了。

0: 这个确实，哪怕起得早，哪怕辛苦哈，踩着踩着都不瞌睡了。
1: 关键你想，每一颗黄花菜都是致富的希望啊，
0: 财富在自己的手上不断积聚起来。
1: 对，这感觉是特别好的。
0: 对。

0: 这个是朝霞，朝霞好美啊！
1: 我们从黑夜一直干到黎明啊！对，太阳升起来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时间更加有限了。
2: 这段工作必须干完，干不完明天来就全都是荒。对，我们要加快速度了。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体验，打破了我们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的观念。 在凌晨时分去采摘黄花菜，但是对于当地村民来说，可能这整个40多天、50天的丰产期，他们每天都需要这么早起，每天基本上连续工作10个小时，非常不容易。
0: 新民村的村民们从一根根的黄花菜，其实是看到自己生活的味道，看到生活的希望，所以我想这一个一个的头灯照着一根根的黄花菜。
3: 其实是造出了一个个的希望，一个一个美好的明天。哇哇，
4: 满载而归啊！哇，你还是懂，
5: 脚下都不错。咱们现在去吃点早饭吧，在那边。
6: 太好了。

0: 油饼，还有馒头，
1: 啊、哦，这很实在，就是，
2: 就像西北人一样的实实在在的性格，实实在在的油饼。
3: 对，嗯、
2: 以前我对西北的印象，我觉得戈壁啊、荒漠比较少。
3: 我们之前就是那个样子，你看
2: 啊，就那个样子、啊，
3: 那个光秃秃。
1: 听说这个村里以前是寸草不生。
3: 哎，对，你第一批来的时候，一吹风，能见度不到五十米，看不清。
0: 当时就是开口一嘴沙，闭嘴想回家，是不是？
3: 对， 对， 对，
2: 因为有黄花。
0: 对呀、啊，
2: 你看压上了。
3: 对，因为有黄花。对，
0: 为什么我新民村选择要种植黄花菜呢？
4: 因为我们这个是沙土地嘛。哦，
2: 沙土地。
4: 黄花呢，它就是耐干，适应性强，对土和肥没有太多的要求。
2: 这个根扎的也比较深，是吧？
3: 深，特别深。
2: 根扎深，也就是固沙，
3: 对，
2: 防止水土流失。所以这个植物它不仅仅是上面给我们财富，下面也改变生态。
3: 改变生态，对。嗯、我们这个地方每年就是个风沙特别大嘛，二三月份它就可以说是天天刮风起黄沙。我们黄花菜三月份就长这么高了啊，把沙子固定，吹风它起不了沙。
2: 我们以前说金色的田野，那是指的什么水稻啊或者什么？你看黄花菜也是金色的田野啊。
1: 关键是因地制宜，找到了这片土地最适合种植的农作物，这样的话大家的生活都能改善，自然环境也能改善。
3: 对，就是
2: 就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1: 而且其实能够种这些黄花菜也是得益于这个水利工程带来了新的水源。我是听说它是把黄河的水引到了这个附近，
3: 对，
1: 才得以有这个基本的水来种黄花。
3: 对对对，就是这样。
4: 我们地里面每家每户都有滴灌带，
1: 它滴灌比较节约水，然后不会白白蒸发掉。
2: 所以以前生活在这个地方人应该是生活很艰难哈。
3: 对，就

0: 是，嗯，
1: 所以还是得靠人改造大自然，来自己创造自己更适宜的生活。
2: 嗯，哎，那采完了之后，下一步该做什么呢？
3: 我们下一步又去把黄花蒸一下。现在我爸爸就去蒸黄花，我带三位老师去村看看了。
4: 好的，好的。
5: 那我们先去了。

0: 实行了大规模的移民搬迁嘛，然后这个米林协作就是为这样的一个移民搬迁提供了很多资金还有项目还有就业。
1: 红四补区就是全国最大的异地生态移民的安置区，因为这地方本来干旱缺水嘛，90年代末呢把黄河的水引过来了，就有了很好的生态环境，所以全部生态移民就到这个地方。
2: 我们家就是从甘肃那边自发搬迁过来的。
0: 你看这些全是黄花菜，村在黄花中，黄花在村中。
1: 黄花菜还有什么别的名字吗？
2: 还有叫金针菜。
1: 金针两个字也很好，我们说一个老师教学生叫金针渡人，金针渡人就是来把你教会。我觉得这个黄花菜金针菜也是教会了我们本地人勤劳致富。
3: 但是我知道在这儿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大家都知道，塞上金针菜，农民致富花，说的就是它。
1: 小黄花
3: 大产业，
1: 黄花菜它的大名叫萱草，古人有句俗话叫什么呢？叫萱草忘忧。哦，所以黄花菜
4: 难怪它叫忘忧。
1: 对了，忘忧草
0: 啊，
1: 忘忧草
3: 是这样的原因。
1: 有一个诗人孟郊，他写过一首与黄花菜有关的诗歌：辞青衣堂门不见萱草花。这个萱草花就表达一个母亲对于游子的挂念，所以萱草花也就变成了一个母爱的象征，它也是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的意象。
0: 对，
2: 我们村里面人都靠种花花过上了好日子，盖上了新房子，
1: 过上了好日子啊，那个是真的没有忧劳。
0: 人在这扎根了，黄花菜也在这扎根了，
3: 这个土地也变得越来越好了，人们也变得更幸福了。
0: 所以黄花菜真的是实至名归。
1: 对，
0: 它确实是给当地人带来了一种无忧的生活。

0: 啊，你好，我们又见面了。你好，你好，你好，又见面了，又见面了。我看这是招牌机，分流装盘。
1: 对，这机器是我们出气体的。
0: 这白色的牌子是政府给我们发放一些的。
1: 有机器的话，农民就不用在那里自己在这手工分盘了，
0: 对，
1: 是吧？
0: 就是，
1: 这个就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而且提高了效率。
2: 哎，没了，放少了。啊，放少了。最好就是让它一直有。它如果想要一直有的话，
3: 其实这样，我的速度就要很均匀。
2: 对，特别是换箱子的时候，速度要快。所以最好你那边是两个人来回轮流，这样的话就能保持持续。两个人没那么多预算，现在。<笑>其实这个高度不满就行了，对吧？啊。
1: 蛋
2: 放在这个上面，
1: 放在这是吧？
2: 对，就是。
1: 啊，哎呀，这个还得对好啊！哎，
2: 还得对好，对，
1: 这回均匀了不？
2: 均匀，非常均匀。
1: 这个来的猛，这个来的猛，
2: 一波一波的，
1: 又来了，
2: 这就是。
1: 提高了，
2: 对，工作
1: 农民没那么辛苦了啊，
2: 对，人还感觉比较轻松一点，
1: 对对对对，
2: 我发现一个窍门，我得前后挪动一下，它才能够放得更均匀哈。
1: 要抖的啊，
2: 我已经变成熟练工人了，
1: 熟练工了，对，
2: 那这样就很有用，
1: 可以了，
2: 就不用你手去动，
1: 已经熟练工了，
2: 凡事都有窍门，
1: 对，熟能生巧，
2: 熟能生巧，
1: 对，
2: 这它是红花菜再干工序的第一步，
1: 先封盘再杀青，
2: 对。
1: 咱们装满一车可以去蒸房的了。对对，
2: 差不多。我看到它在冒蒸汽，
1: 那几个房现在就进行杀青了。
2: 哇，终于来到杀青的这一步骤了。
1: 这个可以推进去了。
2: 走，
1: 走起。

0: 你儿子，
1: 你儿子，哎哎，
0: 杀青快乐，
2: 不错，啊，
3: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4: 好，很完美，
2: 这可以封门。
4: 这上面有一个温度计，现在是21度，蒸的时候要多少度？
2: 75度。
0: 要蒸几天啊，老师？
4: 下个月我们再来。
2: 没有没有没有，就20多分钟吧。
5: 为什么要杀青？
6: 因为我们鲜菜有秋水仙碱，带有毒性，要经过高温处理，
5: 它才能安全食用，是吧？
6: 对对。
2: 蒸房同时在加工的话，一天可以加工35度到40度。
5: 弄点黄花菜干不容易，科技为农业添上翅膀。
4: 75度了，
2: 现在可以，可以打开，
4: 可以了。
2: 对，
0: 开门红，哇，呜！
4: 欢迎来到黄花仙境，
5: 有股特别的黄花香啊。
4: 这样，
2: 对，然后拖，
4: 哎，呜，哎，刹车。现在这个黄花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往嘴里放？
2: 这个可以的，
4: 咱们先尝一下吧。
2: 杀青完你看这个都可以吃的。
5: 好吃，
4: 这已经是非常熟悉的黄花的味道了。
0: 对对对对对，
6: 怎么样？不错吧？
0: 为什么甜的？有点甜的，
6: 糖分比较高呀，蒸出来就是甜的。
7: 对，
4: 就戈壁黄花格外甜嘛，就这个道理。
2: 有一下独特的天气，就长出来这么好的品质。
6: 我们现在过去晾晒一下吧。
4: 那我们就一人推一辆吧，
0: 走吧，
2: 一人推一辆，
0: 一人推一个。这个晾晒要晾晒多少时间呢？
2: 晾晒大约是3天，
4: 前面就是晾晒场。
2: 对，前面这就晾晒场。哇，
6: 晾晒场也是村里面公共晾晒场。
5: 公共的是吧？
6: 对对对，村里为了让大家多种一些黄花，扩大规模嘛。
5: 那就我们开始摆啊。
4: 这样是吧，按照这个顺序来，第一个啊，为什么要斜着点啊？
2: 通风嘛，大家上来把阳光遮住了。哎，
0: 哇，
5: 好，
4: 这是个体力活，这比采摘累。
5: 是个体力，一落下去还是有一定分量。
2: 这比采摘累多了，是不是？
0: 我也。

0: 全部结束，大功告成。好了，
1: 今天料完黄花菜了，这边这些就是可以打包的。这个打包箱是我们村里的公共品牌，然后政府会给每个打包箱一半的补贴。
2: 先来给我们示范一个怎么打包吧，标准流程。
3: 这有这个塑料袋，我们说的这个塑料袋主要的作用就是防湿防潮。
4: 拿一个袋，这样把袋套上，放下去，
1: 全
4: 把它就往里面装了，是吧？
3: 哎，对，
1: 全倒进去啊？
3: 全都进去，
4: 那够吗？也不够，
3: 不够。
1: 这一箱有装这么10盘呢？
0: 每箱装20斤，卖500多，不到600块钱。
1: 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能买到的版本了。
3: 对。

0: 到企业去想再培养一个干什么？
1: 最远销到哪里？最远销到国外去。
0: 我们村里面也计划后续会把黄花菜做成黄花酱、黄花啤酒，新产业会越来越多。
1: 你没有几个人或者有一个大的公司来统筹这个
0: 经纪人有，其中我就是一位啊。
1: 我们出于十家合作社，有好多经纪人，
0: 然后你也负责营销，
1: 对我也负责，
0: 网上也销到各个市场去。
1: 整合资源，沟通这种销售的信息，然后拓展市场，
0: 对，还是有产业链，
1: 感觉这个产业能越做越大，不容易啊！从那个黄花菜种下去，采下来，
0: 是啊，
1: 杀青，晒干，然后到我们的桌上，粒粒皆辛苦啊！我们现在叫根根皆辛苦，出汗了，
0: 哎呀，不行了。
1: 搓一下吧，根根都凝结着汗水呀。杨大哥，你看这箱应该可以了吧？
2: 我们装起来之后要去过这下秤。嘿，
1: 8.几还都不够。哎呦，正好，10.00啊！ 终于打了一包哈，真的太不容易了。这是标准的完美的一箱啊！我们可以装车喽！哎呀，丰收的果实，要先放下来。对，好了。
3: 啊，好不舍呀！再见，再见，都是我们的汗水，都是我们的辛勤劳动。给我们自己鼓掌，给大家鼓掌，真的。
2: 也忙了一早上了，要不我们先换件衣服去我家里休息一下吧？
4: 行。
2: 这里就是我们今天晚上住的地方啦。哦，这还藏着一个地儿，还真是没看出来。我们这里外面特意处理成这个样子，就是保留了最原始的一个乡村风貌嘛。好有感觉哦，这个小房子。但是里面又装修的很舒服，哎呀。
3: 哎呀，这挺好呀。
2: 小客厅。
3: 这里是一个单人间啊，好有我童年的感觉。我小时候就睡的是这种床。<笑>
2: 谁住这儿？
3: 请老师吧。好呀，我的童年回忆。
2: 我跟杜哲，我们俩随便分配了。
3: 以后上这种民宿，可能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收入源吧。目前主要是你们的餐厅，其次就是我们有40亩的稻田、甲鱼、套养，还有就是60亩的鱼塘，加上我自己也有一个30多亩的果园嘛。 整体的家庭年收入可以达到40万元左右，生活非常幸福了。我现在有一笔客户的甲鱼集单，要去打甲鱼，跟我一起吗？好呀。
5: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
3: 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这里就到了稻田和甲鱼套养的地方啦。这个也是我们渔家乐的一种特色种养田。
2: 然后它那甲鱼呢，平时可以吃掉一些
3: 昆虫，
6: 甲鱼的粪便又可以来肥田。
2: 对，然后因为你有甲鱼在那吃虫，你不用打药。
3: 它那个水质又好，甲鱼本身就不会受污染，所以它就是一个良性的生态系统。对，平时游客也可以来我们这里体验捕甲鱼、抓甲鱼。目前呢，我们40亩的稻田和甲鱼套养，一年累计的收入可以达到25万元左右。我们甲鱼其实一般来说是用地笼，像这种集单的话，我们就是采用打甲鱼的方式。一会儿我们找一找打甲鱼高手，看看他们是怎么打的。

0: 这个场子我就交给你们了哈，我一会儿就等着过来收获了哦。好呀，
1: 好好好，老师傅再看，他就这么扛着呀。这怎么打呀？他是个铁坨子，铁坨子上面有几个铁钩子，
0: 先把他打晕了再勾上来。
2: 甲鱼的壳也很硬啊，
0: 打头啊，可能是。
1: 那得打多准呢？
0: 对呀，太不容易了。
1: 人多了，他吃两个往下，
2: 哦，好着他了，得安静，我们再蹲下来。
0: 这个声音能够有助于吸引甲鱼，
1: 我以为是鼓掌呢，我说没打到，鼓什么掌啊？

0: 上来了，上来了，
1: 捞着一个，捞着一个，哎呀！
2: 哇天，真打着嘞！哇，这个大！
1: 呀，厉害了！
3: 这可以鼓掌。
0: 所以您是用这个铁坨子去打他的脑袋吗？
2: 这个脚一在这个位置抽起来，嗯，超过他，把他拉过来。
0: 实际上是用您上面这钩子，哎，
2: 拉过来，
0: 拉过来，
2: 哎，对。
0: 这个铁坨子是为了让它速度快，
4: 速度快，然后往下潜，钩子勾住它。
0: 老师傅，我们能试试吗？
2: 可以啊，
0: 杜川，来。
2: 这个靠在肩上面，你看到前方有甲鱼起来了。啊。你把这个一扳落水了，你把这个按住，
4: 按住，
2: 按住，你不按住那个线全部出来了。好，你试一下，往放。好，哎，对。哎，
0: 对上一个。
1: 没有，
2: 你要不要试一下？
0: 来吧，我也试一个。
2: 你试一下，
4: 正好这还有个，
0: 我拿这个。听您刚才说，我大概知道怎么弄。
2: 对，好，摁住，
4: 然后
2: 来摇。哦，
4: 就这么摇。
2: 再摇，厉害，你可以，
0: 可以了哈。
2: 可以可以，
0: 行，来吧，杜淳，咱俩争取打一只啊。
4: 我正在找。
2: 哎呀，太远了，太远了。

0: 快起来，走走。哎呀哎
1: 呀，都是远了。我发现一看见就着急，就扔，又扔远。那一瞬间想法太多，不能想太多，咔就得出手。而且我现在知道了，它有泡的地方，有泡它就是个前兆。
0: 过那个点点就好，过一点点就好了。来来，哎，
2: 出来了，快！
0: 哎呀，没有，等等等，快！哎呀，哎呀，哎，啊，老李来，终于赶上这波了，捞着了，
3: 捞了！哎呦，
0: 师傅，先别放下，我拍个镜头。
2: 我试一下啊，哎呦。
0: 有新老师都上阵了，
2: 入水的时候就摁住他，
3: 摁住这个，
0: 出手啊，杜淳，
2: 杜兄在那儿
1: 憋大招，
2: 憋大招，
1: 他准备一击中地，
0: 好，好，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你那个就是刚才真的就感觉像砸到
1: 砸着他了，是吧？
0: 等等等，对，
2: 哎呦，太远了，太远了，
4: 还是远了。远了，
0: 打不到啊，这
4: 不好挣，好难啊，
3: 我们学了一个月了。

0: 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1: 哦，有了，
0: 有了，有了，有了！
1: 还真打着了，
2: 这可以，真的呀！
0: 哎呦，好重啊！
1: 跟我送的肯定到啊！
0: 哎呦，可以！哇！厉害，厉害！
1: 这是真本事了，厉害！
3: 你们打的怎么样啊？
4: 打了一只，蒙到一只，
3: 打差不多了。今天我们这些老师傅也会帮我完成客户的订单的。
4: 可以，
3: 那我们就去做晚饭吧。
2: 好呀。
3: 这里就是我和我婆婆经营的瑜伽乐了，我们今天就在这边做晚饭了。
4: 您好，您好，您好，
5: 何老师，你好。
4: 怎么称呼婆婆？
5: 我叫陈琴，叫我琴姐。好，
4: 琴姐，我们来给您打下手了。
5: 好，
3: 那你们先忙着，我去干一些别的事情
4: 了。好的，好的。好的，
6: 用这个锅做啊？
4: 大柴火灶。
5: 我们先把米饭，
4: 先把米饭煮上。
5: 哎、对，
4: 好。
5: 今天要做鸡头米虾仁、红烧螺蛳虾，
4: 螺蛳虾，
5: 还有一个青鱼馄饨，
6: 鱼肉包的馄饨，
5: 鱼肉跟牛肉包的，
2: 哎呀，好馅啊！
5: 要，
4: 我先剁鱼肉吧。
5: 嗯，可以。
2: 哟，很熟练呀、啊！
4: 感觉像不像机器剁出来的声音？
2: 感觉你在敲鼓。
4: 秦姐，早年您是做过餐饮这个行业吗？
5: 没有。
4: 没有啊，
6: 自己家里的做法。
5: 家里只有我做菜的。
2: 那当初为什么想到会创业做这个瑜伽乐呀？哦，
5: 我因为我们老家也在这边嘛。哦。嗯，家里有房子，所以说我们就回来了。
4: 像您这个瑜伽乐的菜以什么口味为主？
5: 我们这边鱼多。
4: 偏清淡的那种是吧？
5: 我感觉可以生火了。
4: 来，火头菌。
5: 包馄饨了，碗。
2: 好，好，好，好，来。
5: 看我第一个包。
4: 这真是大馅儿。
5: 对呀、啊，然后加一点水。嗯。
4: 对折。再。哎呀，有点像抄手哎。
2: 试一下啊。

0: 可以像苏轼那种帽子，
1: 紫毡帽。哦哦哦，像这样。
2: 对，这两个顶住后面。
1: 这两个啊，
2: 顶住后面，然后一翻。
1: 哦，粘这两个。哎，
2: 对对对。
1: 我说我刚才粘这两个角去了，明白了明白了。
3: 再叠。
0: 哎，对。
3: 哎，我怎么觉得我反了？
2: 但是它转的方向不一样，你往里面一边往外面，做出来是一样的。
3: OK，
1: 我特别喜欢今天晚上这个氛围，雷声阵阵，然后知了，蛙鸣，
0: 对，
1: 就所有这些声音交织在一块儿，太有烟火气了。基本上一下去差不多煮个几分钟就够了。
2: 煮滚了以后再放一点冷水，再浮起来。我们还要弄一个料，
0: 用个料汁，
1: 自然鲜，来点醋，再来点香油吧，这蘸料好吃肯定。哎，
0: 这个不错。哎，
1: 好嘞，
2: 下面是螺蛳虾。
0: 螺蛳虾我来。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这个油它用的就是那个高油酸的大花生，在山东他们当地叫它长生果，
4: 长生
1: 果，然后用纯物理压榨而成，它的油酸含量高达75%以上，能够媲美橄榄油。螺蛳虾里面本身就含有 Omega 3脂肪酸，所以和这个螺蛳虾这营养搭配就是特别完美，完全满足现代人高蛋白加高油酸的这种营养搭配。
4: 健康饮食，
1: 健康饮食，
0: 好香好香！哇哦，这个芡实够我们三个人包两小时了。
2: 放点点水，
0: 勾芡勾芡。
2: 好了，差不多了。
0: 可以啊，嗯。完美，嗨，特别完美。
2: 上菜，
1: 上菜吧，走，准备开饭。

0: 啊，前面就是您家了啊，对，这是我家的，这个是新房吧？啊，对，还没盖好是吗？啊，没盖完呢。可以呀，看来收入很可观。这个真的是看得见的乡村振兴啊，实至名归的一句遗业。哎，对。
1: 房子宽敞了，日子红火火，其实产业的发展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咱们的村民身上，落实到咱们村民的钱包要鼓起来，这个就是钱包鼓起来的例证。
2: 对呀，
3: 我带大家选一下入住的房间吧。
0: 好，选房子。
1: 好，这边。
0: 哇，家里好整洁啊。
4: 这是炕吧？哎，这是我罗厝土炕嘛。
0: 今天你也别安排太多了，一个炕把三个人全解决了。对对对，我们仨就都躺下了，这个炕啊，暖暖的一家暖意融融的挤在一起啊，这个家庭的氛围也特别强啊。
1: 就是就是。
0: 再看看别的吧。
1: 行啊，
0: 这件也是，这件
1: 这个就是常规的，比较现代的一个房间了，
0: 真好啊！你看。
5: 既有我们小时候生活的环境的感觉，
0: 又极其现代的。
5: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农村生活嘛，
0: 对。
5: 哦，这个后期的工作没完呢，
0: 后期的工作还没完呢。
5: 这是我堂弟，这是我朋友帮我建房子的。啊，
0: 这是您朋友啊？
5: 我朋友。
0: 咱们新民村
5: 不仅这个黄花菜种得好，村民的感情也特别好，
0: 关系也不错。
5: 对对对，我们这点都是五湖四海搬来的，人的特别团结。
0: 谁有啥忙都可以互相帮很好。啊，咱们先留下来吃饭吧。好。哎呦，这个大姐是？
6: 这是我妈妈刚买完菜回来。啊，
0: 你好，大姐，你好。
6: 哇，
0: 这都准备好了，
6: 煮饭交给我。
5: 好了，我的饭已煮上了。哎，咱们这个黄花菜最后是要干什么呀？我们现在煮熟开黄花菜要过一下水。黄花菜再不过的话，黄花菜都凉了。这老师好梗。哎，你知道这个典故怎么来的吗？啊，黄花菜除了我们的吴宗室种的特别多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地方种的特别多，就是湖南衡阳的祁东县。哦。
0: 湖南祁东县，
6: 请人吃饭，最后一道菜就是用黄花菜做的醒酒汤。啊，
5: 你都给我来晚了，你连醒酒汤你也赶不上喝热的也喝不了，你都只能喝凉的，所以表示上来迟了，
6: 都剩最后一道菜了，
5: 你来迟了是很可惜的。啊，所以以后要珍惜机会。哎，可以的吧？
6: 可以可以
0: 可以的啊。好，过凉水啊。
6: 嗯，好香啊。
7: 把水分要捏干。
0: 放上蒜泥，然后直接拌就行了。不是，它要用那个油。哦，热油，哦，是这样的，嗯。
1: 这是什么？醋。好了。
5: 我叫你搅搅它啊！好，
1: 一个手盖着那是，
5: 拿着，这个拿，这个拿到锅，你尝下豆面粉。好的。
1: 这叫搅。
5: 好的。
1: 我给你带这么搅。
6: 那是荞面搅。
5: 哦，荞面搅。搅，搅吃的搅。 那我可开始搅了。
6: 啊，
5: 开始搅。
1: 累呀。
6: 要匀匀。
5: 难怪需要我搅，搅和这事儿也挺累啊。这个说实话，这个前几天这么一个，
6: 你看我搅和的怎么样？
1: 特好，搅的很好，
6: 过火了，好了，来，
5: 这个可以了是吧？
1: 好了。
6: 浓浓的荞麦香。
7: 何老师，咱俩就做家常菜，茄辣西。
0: 茄辣西。

0: 对对对。
1: 爆香，
0: 倒入西红柿。
2: 茄子哈。
0: 花生油现在已经融入到菜里面了，现在是不是已经闻到香味了？
2: 嗯，闻到香味了。
1: 这个菜是酸辣鲜香都有啊。
0: 对对对，
3: 现在把辣椒放进去。
2: 好嘞。
1: 哇，我这个菜太漂亮了。不过今天咱们菜的颜色都挺好看的。
4: 对对对对。
1: 好，咱们上桌。好丰盛啊。
4: 我先尝一尝黄老师做的。
5: 好好
4: 好，嗯。哇，太好吃了，
1: 好吃吧？
4: 这道菜太好吃了，
1: 茄辣西我也强烈推荐啊，非常成功。
5: 凉拌，
1: 我尝尝这个凉拌黄花菜。
4: 哇，这个茄子很好吃啊。
5: 见到了好东西，不把它。
4: 哎呦，尝一尝我这个搅团。这个是怎么抓呢？
6: 有个夹，
4: 啊，
1: 夹完然后蘸一下。堂弟是从哪儿来呀？
7: 从陕西定边。
1: 陕西哦，
8: 94年开发。
7: 开发的时候，我父亲过来了，过来，然后我到97年，父亲带着我过来这边。
1: 应该杨大哥一家来的晚一点哈。
8: 他来的迟一点，94年开发，我96年都到这儿。
4: 就是。
8: 第一批的拓荒者，外地来的拓荒者啊，还有我们来的那个时候啊，风沙特别大啊，树叶一棵没有嘛。今天把区淘好，晚上一场风，明天早晨的话呢，整个区沙子都堆满了，
1: 填上了又给。
8: 嗯，哎呀，那个时候最艰苦，嗯，地里自有投资，嗯，没有收获嘛。
0: 对，我记得我刚搬到这时候年龄比较小嘛，记得最清楚的时候就是每天早晨开门，一层厚厚的沙子，整个村光秃秃的，一棵树都没有的。
7: 对对，
1: 那这个你觉得是你多大的时候突然一下就觉得我们环境变了？
9: 在12年以后开始种了黄花菜以后啊。
0: 对对。
1: 哎，那当时怎么想到去种黄花菜的？
8: 黄花菜是搬来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甘肃庆阳市正阳县的几家人，他们也是搬过来在这儿住着。他过来的时候嘛，就在自己地边种了一点。
9: 对，
8: 长出来的那个特别好。我们也看说三啊，这个东西确实很好。后面的话呢，都有这个想法，说是你们能种，我们也能种，自愿的种一点。像那个时候我们种下来，没出卖去，没人收，因为这个地方没有形成规模，客商不来嘛。
10: 嗯，种植黄花菜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8: 哎呦，困难重大，
10: 技术的问题，销售的问题，
8: 对对对，啊，
10: 这个然后发动大家更多人来种的问题，
8: 对对。
10: 那怎么一步一步的克服这个困难呢？
8: 我们都看到这个东西很好，嗯，我们就外面走访，哪个地方黄花菜多啊？最后我们都了解到，湖南衡阳的启东县，商丘的酩酊县，山西的大同，那个地方也种黄花菜。我们过去嘛，就把他那个黄花菜种植或这个加工，这些技术我们都看了一下，
1: 然后集各方之所长。
8: 哎，22个品种，每一个拿回来，我们只种了2分田的试验田。哇哦！最后都到那个
9: 大部分，嗯，
10: 带着大家一起来种，互帮互助。
9: 对，
10: 这个黄花菜不仅仅给大家增加了经济的效益，而且把村民之间的感情拢得更紧了。
8: 那对对对，
10: 它就变成了一个村民感情之间的一个桥梁，一个纽带。
8: 对，
10: 暖暖的这种乡情亲情就慢慢的就形成了这么一个特点。
8: 对对
1: 对，就是。您基本上把像黄花菜这个产业就分得比较细了。
8: 对，
1: 有人负责采摘，有人负责打包，有人负责去运输，这个都已经形成这样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产业链了。
9: 对对，就是。
8: 我们这个地方在这个采摘的时候，山东的、安徽的、河南的、贵州的。一到时候嘛，他们就过来，就是采购黄花菜。
10: 种的也好，销的也好，大家也尝到了种植黄花菜的甜头。嗯，互相之间关系也好，对现在的生活应该是很满，很满意的。
8: 对对对，就是啊。
0: 我们家也计划着说大一下规模，让自己家生活更好一些嘛。现在我们人

0: 收入3万元左右，从集体收入几十万元左右。
1: 哦，那这个非常好。
2: 现在看来来的还是对的啊，
3: 对的，绝对来对。
1: 那我们这抬眼望去都是树，
4: 对，就是。
1: 然后再往外走就是黄花菜地，
4: 对。
1: 村民们非常的团结，他们的关系很好，邻里之间有什么事儿都互相帮助。我觉得大家没有把自己的小家看得这么重要，反而把整个村子看成了一个大家，大家好了，小家才能真的好。
2: 他们好像就是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的原住民，通过他们勤劳的双手和他们科技兴农的一个智慧，把这么一个原来的荒漠变成了绿洲。
0: 为了保护我们这个家园，我们当地也会组织一些生态保护工作，比如说植树造林呀，湿地修复。明天我和我爸爸会去参加种芦苇。
1: 那咱要不然明天起床以后一块儿去一趟？哦，
3: 那太好了。
1: 来吧，咱们共同祝愿新民村的所有村民们都能够在小洋楼的2层欣赏着蓝天。
2: 谢谢了啊，
1: 过着美好的日子。
4: 感谢。

0: 上菜了啊！
1: 把虾放在这儿吧。哎，
0: 小朋友，
2: 来吧。
3: 哎呦，范老师，你好。
4: 这个是我公公。哦，
0: 公公好年轻。公公婆婆先坐，
3: 范老师坐。哎，两位老师坐。
1: 小孙子，这是。
3: 对。
5: 妈妈要坐爷爷腿上。
2: 坐爷爷腿上。
6: 哟，好可爱呀、啊！
0: 来吧，你坐我这个爷爷腿上。
3: 来，叫声少爷爷。
5: 少爷爷。
1: 我还真是可以叫爷爷。可以叫爷爷了。来吧，动筷子吧。
4: 尝尝。

0: 我肯定先来一个这个。
1: 好吃。
2: 要吃虾。
3: 啊，要吃虾哦，好嘞。
0: 几岁？
4: 他21年出生的，21年12月份。
0: 那就平时带孩子，你顾得上吗？
4: 就是你看我婆婆和公公就照顾他，就我公公就非常会带娃。
0: 你当时辞职回来，也得很有勇气吧？
4: 其实我是发现了自己对于农业的这个兴趣，当我自己真的去到田间地头，然后去种下一棵苗。给它除草施肥，然后看着它长大，到最后就是我可以去采摘这个沉甸甸的果实，就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和价值感。而且我会觉得它土地是不会辜负我的汗水和辛劳的，所以我会选择相信土地的力量。
0: 当时就把城里工作说辞就辞掉了，你们没觉得有点担心吗？
5: 他自己决定了嘛，我们要尊重他的选择。而且我玲玲她很能吃苦，我觉得啊，他有这个能力，他做什么都不会差的，我是这么相信他的。
4: 家人的支持和陪伴，就是我们共同的打造的一个结果。
0: 但你们家这产业结构现在领域好多呀，现在是芡实产业，再加上旅游、渔家乐这三块，基本上构成了家庭的收入的支柱。
4: 对对对，是的。所以我在经营的整个过程中嘛，其实我也就是觉得，哎，农村真的这片天地大有可为。
0: 是。20年前、30年前，你提到农村这两个字，你会感觉是跟城市是截然不同的。
6: 对。
0: 但是现在慢慢的，你没发现这些年来的称呼也在慢慢发生变化？到后来的新农村建设，到现在的美丽乡村，它实际上是不断的升级迭代，包括很多年轻人都愿意
5: 回来
0: 返乡创业，回到村里，机会多，而且你施展的空间多，政策也好，
6: 对，
0: 很多想法在城市难以实现的，在农村你天地很广。
4: 而且对于职业的称呼其实有变，就是我们现在都叫新农人。
6: 对，新农人。
4: 我们的经验上可能不如老师傅，但是就是我们也更敢想更敢做。
6: 其实我觉得还有个好处，就是这样的话其实和家人的关系是更紧密的，
0: 一家人在一块儿，
4: 有最爱的人在身边，
6: 感觉你好幸福呀。
4: 这就是我理想中的生活。
0: 正好羡慕这样的生活。秦姐什么时候就开始创业？
5: 我以前是做零食店的，我们离开这里要19年了。
0: 哦，你们之前是离开这里？
5: 我们老房子在这边。哦。然后我们后来为了孩子上学嘛，到镇上去了。我们因为现在也退休了嘛，总归要回来的。反正现在嘛，农村政策要好。
6: 对。
5: 然后家乡的环境我也觉得越来越美了，然后我也喜欢现在的这个田园生活。
6: 那我问一个挑拨离间的话，家里边谁当家？
0: 来吃点吃点啊，妹。
4: 我们其实就是做事情也都是有商有量的，我觉得在大的一些就是实际经营上面，我还是会听我婆婆的，毕竟她人生经验足嘛，那还是要听老一辈的。
5: 但是新的我现在都要听她的。
0: 农村的这个变化呀，我觉得其实现在就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招，光去复制别人的还不行，你得找到自己这个村的最大的特点。所以今天感受一下，你才发现当我们在消费的时候，哎呀，这东西为什么卖那么贵？实际上你要知道它整个种植的过程背后的人工的辛苦，你就知道。
4: 所以我们现在也会通过自媒体的一些平台去展示我们的一个种植啊，
7: 种植过程，
4: 对，过程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这个成品到底是怎么来的，里面要付出多少汗水。明天在这里会有一场田园理想村主理人招募会，啊，我们这场招募会其实也是想要招募更多有想法、有热情的有志青年来到我们乡村，活力我们整个乡村的一个建设，给我们乡村带来更多的业态。
0: 他这个招募是什么意思？就是乡村拿出一部分资源，然后看年轻人谁有好点子。
4: 对，就是他们每一个主理人他会 有一个展位，然后这个展位其实也有点像一个实体的项目计划书。明天我也会有一个直播的展位，然后我也非常希望能够拿下这个创业空间，所以明天我们都可以去逛一逛。
0: 可以。

0: 就是我们田园理想村主理人招募会的现场啦。那我们今天呢，主要是为村里的一处闲置空间客创中心招募有想法、有热情的有志青年，希望他们能够为我们的村庄发展带来更多新的业态和更多的活力。其实不仅仅是懈怠荡村，我们无锡市也开展以青年创想、希望田园为主题的田园理想村建设，未来也会提供更多的服务保障、资金支持、租金减免等等，能够为年轻人来乡村发展、乡村创业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支持。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负责人。
1: 您好，您好，
2: 您好，我是本村村民，同时呢，也是我们其中一个项目展位的主理人。
0: 那我有一个展位要去准备，你们，
1: 你赶紧准备，赶紧准备，
3: 去吧。
2: 今天我们尽情的逛，尽情的玩，逛完之后呢，我们会选出一个最佳的创意奖，获得这个最佳创意奖呢，会成为我们村的预备主理人。哦，那大家看到现在我手上的这个现实呢，就是我们今天招募会的选票。大家尽情的去逛吧。
1: 好嘞，我们都看完了再投。
3: 好呀。
4: 三位老师，大家好。
1: 嗨，你们这是水果摊位。
3: 水果，哎呦，太好了。
1: 行嘞，投一票。
4: 是旅拍的，是村口影像馆。
3: 哦，这不是卖水果的。
4: 对，这些都是我们村里的一些土特产。哦。
3: 哦。哎，这个好看耶，这个好看。
5: 我急需这个帽子。这个挡雨特别好，这个比伞好。
4: 对，是的。
3: 我看到小羊了。
5: 还有羊啊。他脾气好吗？
3: 好，
6: 要多立。哎哎，
5: 多立，多立，多立。
4: 还有一个渔网，撒老师，
7: 另外是个小
3: 力所依了。
6: OK， 看我，对。
5: 所以你们的创意就是在村里做一个这种旅拍基地。
4: 是的，是的。
5: 然后利用村里所有的这些背景道具做这种田园风的旅拍。
4: 是的，是的。因为我本身也是在这里长大的，所以呢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啊，把家乡的美给传播出去。
0: 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
5: 哎呀，这个主理人看着好面熟啊。
0: 我们今天就是一个线上线下一体的农特产品直播展销基地。那这个我们就是主要卖家乡的特产，比如说鸡头米呀，啊，还有生态甲鱼呀。我们就是希望能够用直播的这种形式，让好的农产品卖到全国各地。哇，鸡翅果味，哎，这个更好哎。嘿
8: 呀嘿，给大家打个招呼吗？哟，哎呀，
9: 哎呀，我们是新能源的露营基地。
5: 为什么叫新能源？
9: 因为我们就会提供的是新能源的房车，可以在这边直接可以住宿。
5: 基本上是用太阳能啊，
9: 对，太阳能
5: 风力啊，
9: 风力发电，
2: 车里可以洗澡、住宿、看电影，而且用电无忧，非常方便。
5: 房车经济也是现在旅游的一个很重要的增长点。
9: 对对对，周末可以来微度假。
5: 那怎么还有小浣熊啊？
2: 对，我们是非常宠物友好。
9: 啊，还有只小龙猫。
2: 小龙猫、小豚鼠。
5: 大家这个相当于是那个可以有和小动物亲密接触的这个。
9: 对，是一个宠物友好基地，
5: 可以带
9: 着宠物一起出来露营。啊。对，出来体验生活。
5: 哦，他们这是一个运动主题。
10: 对，我们叫共享乡村运动。
5: 全是水上运动。
10: 对，因为我们懈怠荡水多，哦，所以我们有桨板、皮划艇、龙舟，将来我们有一个水上运动中心。
5: 水上运动中心，这个好呀，这个。
10: 对，然后我们晚上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水上运动中心呢就交给阿姨们。

0: 很多的群众基础，我们整个村都很喜欢晚上在一起跳舞，
1: 这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方式了。
0: 对，而且还把我们晚上的生活也都丰富了。
1: 他这个票，
2: 他这个票都溢出来了，放不下了。
1: 你们不需要我们再看了。
2: 哎，要的要的要的要的。
1: 你们票已经很多了，
2: 一定要的，一定要的。我们这个糕点里面这次有加了芡实粉，然后这个面包里面有加了鸡头米。哦。然后我们结合这个乡村特色，想在这边
3: 做的各种面点。
2: 对，做的各种面点。
3: 以芡实为主题吗？
2: 对，是的，是的。啊，你们可以品尝一下。
1: 嗯。好好吃，
2: 非常感谢。
4: 这个是会免费给村民们借阅是吧？哦，我觉得这个很好。
3: 所以不是卖书，
5: 不是卖书。
0: 欢迎来到我们这个非遗五感空间。
3: 哦，这是采那个吗？鸡头米。
4: 鸡头米
3: 完全可以作为咱们乡村的文创产品。
1: 这是环保咖啡渣做出来的香牌，
6: 就是咖啡的清香，
7: 很香，它还能净化空气。
8: 我们是民宿项目哦，通过租赁我们村民的老房宅基地进行改造运营，盘活我们农村的一个闲置资产。
1: 各位，时间差不多了，你们也要投出你们宝贵的一票了。
3: 走，那咱们投票吧。
4: 投票，投票。
1: 我们是，就直接就是想要投哪个就想要投哪个就投吧。我觉得那些姐姐们怎么也得投一票，要不然
4: 得投一票，得投一票。
3: 你打算投哪个？
6: 如果真的是为了这个地方好，我觉得是新动员和露营。对，
3: 咱俩想的一模一样。
1: 我心里也是一直想买
6: 这个，对，
1: 给那个房车营地。
3: 那这样，你替咱俩投一票那个，
6: 好，
3: 我替我们仨投一票给姐姐们。
4: 好的，好的。
3: 给您投一票，代表我们三个人支持姐姐们。房车，
1: 这个肯定得投一票。
6: 感谢感谢。
3: 啊！小张家里肯定得有一票啊。
1: 搞定，
4: 好。
6: 接下来呢，让我先报一报票数。环保咖啡项目6票，我们的面馆项目呢是11票，哦，书屋项目7票，非遗项目呢是12票，民宿项目19票，还有我们的直播项目呢也是9票，摄影项目25票，哇，我们新能源营地项目呢3票，烘焙项目24票。共享体育运动项目呢29票，哇，获得我们今天最佳创意奖的是共享体育项目，恭喜。现在请我们这位预备主理人分享一下今天的获奖感受。
0: 我们是共享乡村运动，一舞一滑皆美好，
9: 希望我们这个舞蹈队能跳出我们这片土地，跳出无锡市，跳出江苏省。哎呀，好。
6: 原来我自己确实曾经也没有跟这样的江南水乡的地方有这么深的接触，然后去挖那个鸡头米，
3: 对，
6: 这真的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新鲜的一次尝试，所以说这些东西对我会是一个很深的记忆。然后今天又来到了我们这个田园理想村这么一个创意的招募会吧，然后又看到大家各出奇招，但是都是为了能够让我们这个地方能够变得更好。所以说我希望我们谢家荡村以后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希望能够让外边的人置身于这儿来感受到这里不一样。
4: 我想我们今天在这里做的这些努力，实际上呢，它是一个新时代的运河。 而且是深入血脉的。这样的话，我们的芡实能够通过四通八达的渠道走到全国人民甚至世界人民的面前。水的意义不仅于滋养物产，也在于它能够把它带向世界。我想我们这个村子因水而兴，因水而美，这样的业态未来是大有可为的。
1: 今天虽说台风一直在周边盘旋，始终听的那个远处雷声滚滚，但是今天真的是你有一种鱼无声处听惊雷的感觉，就你能听到所有这些创意，这些智慧碰撞在一起产生的这种共鸣和回响，就像雷声一样，它是未来真的是让人激动人心的画卷。所以下次咱们再有机会再来的话，大家一定能感觉到一个更不一样的懈怠荡。

0: 就是我们这边的湿地公园。
1: 在这么干旱土地上能有湿地，
2: 对，
1: 太神奇了。
3: 这是观景台，
0: 对对，观景台。
3: 我们要上楼了，
0: 对，咱们登上制高点，看得更远一点。
3: 这样看就已经很美了，哇，太美了！
4: 这个地理环境很奇特哈，远处是个荒野，然后慢慢是个绿地，
1: 对，
4: 然后再近的是湖泊。真是没想到，干得不要不要的地方，居然还有一片片的水地啊！
1: 在这儿完全就是塞上江南了。
5: 治理的这么好，
4: 这个生态确实是非常好，
6: 一片绿洲。
1: 哎，我看那边有人，那是在做什么？
0: 就是在摘芦苇。
1: 那我们就加入村民的队伍。
0: 好，那咱就干活吧。
4: 去看看。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哦，这个就是芦苇，
1: 一根一根种的。
2: 各位老师好。哎，
1: 你好，你好，您贵姓啊？
2: 我姓韩，叫我小韩就行。啊、哦，我是生态治理工作的负责人。
1: 你不就跟韩老师学？

0: 哎，小王，我们先到那边住。哦，行，好嘞，那你们先忙着，
1: 待会儿见啊，再见。咱们会多长时间组织这么一次活动？从每年的春季开始到秋季都会有。 为了增加大家的生态保护意识，我们偶尔会号召周边的人都来参加这类工作，很多人都愿意来。哦，这个项目总共是750亩的芦苇种植，现在已经种了一部分了，今天也在继续进行中。
2: 我一直觉得芦苇是水生植物，不是长在水里吗？怎么长在这个旁边的土里呢？
1: 咱们现在也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原生的芦苇植被。 这一块区域都是属于湿地区域，现在它那个水位是比较浅的，后续还有枯水河流进的区域进来，水位都会慢慢上来。哦，
3: 水位不一定就是都是这样，
1: 对，
3: 它会高会浅。
1: 对，但是它生存的这个环境，它水分一直都保持着。
0: 我们要怎么开始？
1: 切花线，咱们大概都是按这条这个方向去种植。啊，
3: 切换个对角线。
1: 对对对对。
3: 切在中间挖一个坑嘛，两边再找地方哈。
1: 是的，是的。
3: 大概挖个20厘米左右就可以了。哦，嘿，嘿，够了吧？你看我这个20厘米有吗？大概是这个一条桥，就这么深啊？
0: 这么深啊？
1: 对对对。
3: 哟，
0: 那我这还不够，
3: 啊。嘿， 这个土它不是很松哈，
0: 不是，
3: 还是蛮紧的。
1: 嘿，哎，你看我这差不多了哈，这可以，这可以，这三个可以是吧？这很好，
0: 王老师可以啊。
1: 老师把这个苗子种下去。
3: 好好。
1: 种芦苇等于帮湿地种上一个屏障，对湿地的保护至关重要。对。 选择芦苇呢，它是一个很好的水生植物，在湿地生态修复当中，芦苇主要有这么几个作用。第一个是防风固土，然后长大之后会形成一个非常密集的芦苇丛，这样就能够为我们的野生鸟类提供繁殖和庇护的场所。哦，还有就是能够净化水质，芦苇的根系它是能够吸收氮磷元素，减少水体的负营养化。
3: 这三棵种好了。
1: 是的。
3: 它是有木有芽吗？
1: 简直这种特别好。 比我种的要好呢。
3: 来，继续往前。这里。

0: 所谓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这个家是芦苇啊。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啊，它应该与水有关系，结果现在全在土中央。
1: 这个芦苇种植它是有种子种植的，但是这种根茎种植它的生长速度比较快，
0: 存活率也高。
1: 是的，效果更好一些。哦，
2: 我们还剩两粒苞米，加油！
0: 咱们撸起袖子加油干。
2: 好。哎呀。我现在已经有点经验了，
0: 要斜着，要斜一点。

0: 觉得现在弄一个是最好
1: 的。休息一会儿，还得加班。
2: 真是感受到，我们平常觉得特别稀松平常的事儿啊，都特别不容易。
1: 每一样都不容易哈，采黄花菜也不容易，种芦苇也不容易，
2: 没有一样事情是简简单单就成的。
3: 但我觉得很好的一点是，我的汗作为它的养分，已经在帮助它成长了。
4: 各位老师，你们该咋样了？
2: 我们还差四个格，还差四个格，
5: 马上完了。
4: 我从这里给你注过去。
3: 好的。

0: 茅台酱香，赖茅酒。
1: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2: 哇，你回头看一下这片地，你敢想象吗？这是我们今天早上一块干出来的。
3: 再过几年以后，来看你自己劳动成果怎么样。
4: 是是是是。
5: 再过几年，这边就是很多鸟的家了。
3: 对
2: 对啊，
5: 我们也给他们造了家，在地球的一个角落当中留下了我的足迹，还有我给这些生物们创造了他们生存的空间，而且又是跟我们的生态紧紧结合的，我觉得心里非常非常透亮。然后我也感受到了当地的村民也是坚定的在守护着一方水土，守护着他们亲手自己建造出来的一个新家园。不敢想象再过十年或者二十年之后，这边变化到底是有多么的巨大，我非常的期待。
2: 尽管大家来自于不同的地方，老家不一样，但是你看来了新民村之后，大家真的是拧成一股绳儿。
3: 对，
2: 当一个村子的人非常的团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时候，那这个村的前景一定是非常光明的。我们看到现在村子里面既有经济的成就，然后呢，我们的生态保护也在不断的推进，所以从经济到生态，我相信未来新民村将会值得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人来看看这个村究竟是怎么发生这么翻天覆地变化的。
3: 第一次来到新民村，最深刻的感受是这方土地赋予了这方人民的一种深刻的认同感跟归属感。无论是选择黄花菜还是种植芦苇，都可以看出当地政府和老百姓一种自觉的保护生态、治理生态的这么一种愿望和行动。通过他们勤劳的双手和他们的智慧，把这么一个荒漠变成了绿洲。尝试另条耕大漠，黄花满眼半昏沉。
6: 我们在新民村等您。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1: 我要吃烧鹅，
3: 我要去按摩，
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3: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4: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
1: 问美团都安排。
5: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6: 再不点，
7: 这谁说咱们干宣传的这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子。
8: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5: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9: 校对好了，
10: 不影响训练就行。
11: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12: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咱俩。

0: 抛下，这就是使命。
1: 抓！
2: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

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餐馆偷偷摸摸出售野味。
1: 鸟啊，它一般都是有翅膀，然后头是比较小小的嘛。
0: 冰箱里发现大量鸟类冻品。这些被贩卖的野生动物来自哪里？
2: 鸟跑这里过来，它就会被套上。
0: 追踪野味交易，今日说法即将播出。广西壮族自治区气候温润，是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省区之一，其中鸟种数量位列全国第三。在北海市记录到的鸟类资源有455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13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90种。令人惋惜的是，候鸟云集之时，非法猎捕、售卖野生鸟类的行为也随之出现。2024年10月，北海市公安局的民警在日常走访排查中发现，当地一些小餐馆存在私下加工、售卖野生鸟类供人食用的情况。
1: 大排档里面有这个吃这个线索嘛，然后我们就派人去那里蹲守，去那里观察，看谁上门给他配送一些野生动物的这些货源。
0: 当时民警在一些大排档和小餐馆里摸排，发现晚餐的时间有一些包厢里的菜品就是用野生鸟类或其他野生动物加工的。
1: 鸟啊，它一般都是有翅膀，然后头是比较小小的嘛。还有这个猫豹的话，它那个爪子就像那个猫一样的。正常饭店它是不出售这个猫肉的，这种家猫啊或者那种养殖猫很少，一般都是那种野生的豹猫。
0: 民警提到的都是在当地比较常见的野生动物，比如豹猫，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3: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北海市那些小餐馆里怎么会有疑似野生鸟类或者豹猫这种菜品出售呢？警方怀疑这背后可能存在一个非法猎捕贩卖的链条，决定沿着这条线索追查下去。
0: 民警对前期摸排中发现的在偷偷售卖疑似野生动物的小餐馆进行了蹲守。这些小餐馆生意很好，几乎每天都在对外售卖用野生鸟类或者动物烹饪的菜品。
1: 一般生意好的时候基本上每天都有，然后我们就等那些包厢的人吃了，我们回去也会看一下就餐桌上剩余的那种餐的样品，有时候取一些样看一下是什么品种的野生动物吗。
0: 民警多次在餐厅包厢的残羹中提取到了野生动物的骨骼和生物检材，

0: 通过鉴定，确认这些小餐馆确实存在非法加工售卖野生鸟类和动物的行为。为了追查这些小餐馆背后的非法利益链条，民警先是在这些小餐馆后门进行了蹲守，因为运送野生动物的嫌疑人一般会从餐馆后门送货。
1: 这电动车都是运输这个菜篮子里面的野味到饭店进行销售。
0: 通过侧面了解，民警得知这些小餐馆一般会在晚餐时推出野生动物菜品，而这些菜品不会在菜单名录上出现，大多是老顾客互相传话，提前私下预定，接到订单后餐馆再联系卖家送货。连续蹲守一段时间后，民警注意到有一个老年男子陈某经常骑着电动车来送货。
2: 他一般都是下午五点到六点的时候就来送货，然后都是提着一个篮子，有时候又夹杂一些海鲜野生动物呢，就用塑料袋包裹着放在里面的载好，然后才送过来的。
0: 调查发现，陈某是合浦县人，70岁，平时是卖海鲜的。那陈某的野味是从哪儿来的呢？侦查员在陈某送完货后一路紧跟着他，发现他回到了北海市区内一个小平房。抵近侦查，民警发现这里是陈某的一个小仓库，
2: 里面放有3-4个冰箱。那在仓库里面，那些活的野生动物也会发生一些声响，那猫抱的声音啊，还有肉那个肉罐，我们叫做那种猪仔梨啊，它叫起来有点像老鼠的那种感觉。
0: 民警提到的鼬獾是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三有动物，也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为了弄清楚陈某卖给小餐馆的这些野生动物都是从哪儿来的，侦查员又在陈某的这个小仓库附近进行了蹲守。民警很快发现，经常有人主动过来给陈某送货，
2: 就捆住爪子跟翅膀嘛，就束缚一下，他一拿起来，一拿就拿20-30只，一蛇皮袋那么多嘛。比较多的我们那种叫做白面，就是白胸苦恶鸟。
0: 白胸苦恶鸟，当地村民叫它白面水鸡，一般生活在稻田、河流附近的芦苇或水草丛中，也属于三有保护动物。经过一段时间的蹲守和跟踪，侦查员逐一记下了这些送货人的身份。
2: 一般都是务农的，平常跟那些周边伙伴一起出去打打鸟啊，就他们在农村来，他们认为是娱乐活动嘛。
0: 除了当地村民，侦查过程中民警还注意到一个特殊的送货人，董某54岁，也是做水产生意的，他给陈某送货很频繁。
2: 董某他也有一个仓库，他进行这个宰杀处理之后，放进一个垃圾袋，拿到远处的垃圾桶丢弃，就怕受到这个周边群众的举报嘛。
0: 民警判断，董某应该也是一名中间商，他可能是从别人手上收购了野生动物，然后再转卖给陈某。沿着董某的这条线侦查，民警还发现董某的七弟朱某也在大量收购以鸟类为主的野生动物，而朱某收购的野生动物范围更广，除了本地村民，还会接收从相邻的市区邮寄过来的泡沫箱，里面装的是野生动物冻品。
2: 别人寄货到这个车站，他去搬运回来进行售卖。
0: 经过长达4个月的侦查，警方共确定了将近20多名嫌疑人的身份，包含非法加工的餐馆经营者、非法猎捕的村民和中间收购贩卖等多个环节的中间商。在查清了整个非法链条后，2025年3月，北海市公安局组织多路民警对众多涉案嫌疑人展开了抓捕。冰柜里藏有大量野生动物冻品，捕鸟网、套索、诱捕装置五花八门，
2: 手电筒一照它就会定住在那里。
0: 追踪野味交易，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抓捕行

0: 东大晚，一组民警找到了涉嫌收购野生动物的中间商朱某的家里。
1: 我是我哥经常来应哦，叫我经理，是我同事。我经常收查的，应该是对你的职务站收查。
0: 在朱某家的冰箱里，民警发现了一袋袋用塑料袋包好的冻品，小小的身形，骨头纤细，一看就是野生鸟类。
1: 咩只仔？
2: 我唔识咩只仔。
1: 你唔识咩只仔？
2: 俾我买蛇
1: 啊！你俾你买啊！
2: 我等人买啊！
1: 一、二、三、四。
2: 你说一齐做都一样啊？
0: 在朱某家的另外一个冰柜里，民警拿出一袋袋的野生鸟类冻品，铺满了地面。警方在朱某家搜查出的各种野生动物冻品装了满满四个大袋子，后经清点，共有各种鸟类276只。当晚，另一组民警也抓获了之前往饭店送野生动物的陈某，并对陈某的家里和仓库进行了搜查。警方在陈某处扣押了丝光两鸟120只，幼獾3只，这两种也是三有保护动物，还有斑头修流6只，普通狂1只，菱角鸮2只。这三种是比三有保护动物更为稀有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大部分鸟类已经屠宰冷冻，存放在冰柜里。陈某向警方承认，他收购这些野生动物确实是准备出售给当地小餐馆的。
3: 我送水牛，人家接下来我来买一点，再赚多一点。
0: 陈某供述，起初他是自行收购猫头鹰炖汤食用，之后将更多野生鸟类冻品推销给多家饭店以牟利。在陈某的认知里，这些野生鸟类价值低廉，不仅觉得捕猎售卖它们不会造成多大危害，还心存侥幸，认为即便被查获，处罚也不会太重，便铤而走险，以此赚钱。
3: 有些警察就问我算过了，6块钱一个小米鸡，一个鸡脚领200块钱。没头烟，二十八，不是28，是30块钱买来的，一共不到1000箱。我比较法律那么严。
0: 警方在抓捕另外一名中间商董某时遇到了波折。董某住在乡下，当时他察觉到民警来到村里，就提前逃到了山上去了。民警之前侦查得知，董某的储藏野生动物的仓库就在山上，怀疑董某可能逃到仓库里去，于是上山搜捕。半路上，董某骑着摩托车从山上下来，与民警撞了个正着。
4: 当时我们开着汽车别在他前面，然后我下车把他推到墙角的时候，他都已经撞到墙上去了，然后他的身体都还是很硬朗的那种，他就一转头就把摩托车又开走了。
0: 民警没能将董某的摩托车拦住，董某逃脱了。出于安全考虑，民警没有继续追赶，转而联系董某家人做他的思想工作，劝说他主动到公安局说明情况。5天之后，董某来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5: 我的朋友同恩家的，好像那天好像加了好几个人，他们说公家人了，我什么什么什么了，所以我在屋里抢了2天了，是不是？最后我就回来去找了我儿子，说：“老爸，你回来，反正你都写了，跟他们承认错误什么什么什么。”
0: 董某向警方交代，当晚得知警方开展抓捕之后，他心里十分恐慌，先是逃到山上，把仓库里的野生动物冻品都扔到了野外。后来与民警相遇，没能将他拦下，他就逃到了朋友家躲了起来，最后是在儿子的劝说下选择了投案自首。
5: 那好坏了，是不是那个有一个小的儿子还读高二，他说到时候我想考什么什么什么大学什么什么什么，当兵都不行了什么什么，我说什么方法了，现在就是后悔了。
0: 董某平时做水产生意，淡季时候也打些零工增加收入， 他交代，自己在卖海鲜的过程中，听说陈某长期收购野生鸟类，就开始从村民手里收野生动物，再加价十多元钱，转手卖给陈某，赚取差价。
5: 我这不懂法，就是每年就是九月份、十月份的时候就，就那边我们那边有白面啊、青椒都是，叶子都是，人家抓了一点，我们就看哪里卖的真行啊。
0: 董某交代，他把自己仓库里的野生动物冻品都丢到了野外，后来他带着民警找回了他当时抛弃的几大塑料袋冻品，后续鉴定结果显示，其中有25只夜鹭、10只幼獾，两者均为三有保护动物。
5: 法了一些大伯，不记得弄那个一根鸟就搞了这个违法了，这个严重的就绝对不能搞这个东西，是不是？
0: 中间商陈某、朱某、董某到案后，警方陆续抓获了多名非法猎捕的村民，并从他们家中搜查出了大量捕鸟工具。
4: 遛鸟器具就是用来引诱、播放同类鸟的声音、鸟叫声，用来引诱小鸟聚集在一起，然后通过这个网具进行这个铺盖下来，用来捕获这些小鸟。
6: 嗯。还有那么大的播放器呢？
4: 对，这个款，
6: 这得拧来一群鸟是吗？
4: 嗯，
7: 跟背一个背包似的。
4: 对，
7: 边走边那个。
4: 对，它下面是一个电瓶，还有一些功率，转换功率。看这个就是储存那个小鸟这个声音的一些储存器啊。
7: U盘。
0: 警方还从嫌疑人家里搜查出了各种猎套、猎夹、捕鸟网等。
4: 它这个器具它是插在田地里，然后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套索，鸟跑这里过来，它就会被套上，套到鸟脖子上或者脚上，比较多，
7: 就挣不脱了。
4: 对，挣不脱了，它走来走去，它的也是被套住的。它这个作用它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配合了这个网也是进行一种拉网，它让鸟来冲撞飞过的时候撞到这个网。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一头就用来捕捉老鹰一类的大型的栖息鸟，晚上的时候它落在枝头上面，手电筒一照它就会定住在那里，一套它就行了。
0: 村民雷某就是在田间非法捕猎野生鸟类以及幼獾、豹猫等野生动物的，他将这些猎物都贩卖给了中间商。
8: 刚开始我也没有想着去抓这个东西的，刚开始是抓那个田鼠，后来就发现田里面有这种白面啊这种东西啊，跑来跑去嘛，也是一些兴趣，然后才抓的。
0: 村民雷某交代，他原本以为自己只是在农闲时顺带捕鸟卖钱，就算被查到，最多交一点罚款就能了事，完全没有意识到会涉嫌刑事犯罪。
8: 所以我觉得的话，像是那个很大的那老鹰之类的啊，什么大雁啊、天鹅啊，因为在电视上也看过嘛，可能会保护的比较严格一点哦。普通在村里面、田里面经常见到那种小小的，以为就没那么严重嘛，应该可能没什么事，不要紧。
0: 嫌疑人悉数到案后，对于大量接收外地邮寄野生冻品的中间商朱某等人，因牵扯跨区域捕猎团伙，涉案数量庞大，案情复杂，北海警方决定对其另案处理。还有部分人员违法情节轻微，未达刑事起诉标准，受到了行政处罚。2025年9月，检察机关对雷某、董某、陈某、李某四名核心涉案人员依法提起公诉，同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小动物被救助，重归山林。
9: 很多都不愿意吃，你看，像我们都是要人工灌食物的。
0: 以案释法，多部门联动，推动源头治理。
10: 谁敢加工啊？要加到了打死你啊！
0: 追踪野味交易，今日说法正在播出。2026年2月，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公诉机关指控，2024年至2025年3月期间， 雷某多次在禁猎区非法狩猎后，将大量野生动物和鸟类售卖给董某及李某以及其他中间商，其中董某又将收购来的野生动物和鸟类转售给中间人陈某，由陈某贩卖给当地的多家小餐馆，提供给顾客食用。
11: 个别被告人提出来，可能对于野生动物的种类呀，或者是说保护等级，自己不明知的问题。但是呢，我们认为你不明知，并不代表你的行为就没有触犯法律。实际上，像我们本案被告人，他一个是时间长嘛，时间长，然后行为的隐蔽性也强，只是说他们对于保护动物的等级他不知道而已，不能因此就认为自己行为不构成犯罪。
0: 庭审中，年纪大的中间商陈某和李某当庭提出辩解，声称自己收购鸟类起初只是为了供个人使用，主要不是为了贩卖，希望以此争取从轻处罚。
12: 但人家说你吃这个鸟啊，煲汤啊，营养就比较好，所以我就买来吃。
3: 我的警卫都没说过，很多人都知道就没有人头痛吃好的，我就试一下。
0: 而事实上，陈某和李某两名被告人长期食用鸟类，并没有治好头晕头痛，他们还是要找医生开药治疗。法官注意到，警方在陈某和李某家中均搜查出上百只野生鸟类冻品，并且两人都存在长期收购和贩卖野生动物的行为。
11: 客观上，他实际上实施了收购、出售包括国家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的行为，所以是严重侵害野生动物资源。
0: 审理过程中，公诉人一一展示了公安机关扣押的各种野生动物的冻品照片，令人触目惊心。本案中不仅涉及多种三有保护动物，还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豹猫、斑头修流、普通狂、菱角鸮等，经测算的生态环境损失达10多万元。2026年4月14日，法院对这起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进行了宣判。
13: 一、被告人犯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
0: 法院判决，中间商陈某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中间商李某、董某构成非法收购、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罪，捕猎者雷某构成非法狩猎罪，四名被告人均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法院判决，四名被告人应分别承担赔偿12万多元到2000多元不等的国家野生动物资源损失费。在本案中，警方除了查获不少野生动物冻品，还从被告人家里解救了一些尚存活的野生动物。这些存活的小动物统一被送到了当地动物救助站点进行救治。
9: 他刚送过来的时候，那个豹猫的脚趾是有受伤的，给他打针啊，当时外伤做手术的照片。白身哺乳鸟它这个很多都不愿意吃，你看像我们都是要人工灌食物的。
14: 他也就是说他抓获之后他就开始不吃东西了是吗？
9: 对。
0: 据救助工作人员介绍，这些野生动物经过专业的治疗全都恢复了健康，并在2025年3月底放

0: 这起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查处后，当地有关部门一方面采取了多种措施对野生动物进行保护，还加强了普法宣传。为了检验前期普法整治成效，当地法院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对北海当地多家小餐馆进行了实地探访。
1: 有时候就跑到这里海边了，不要给人家加工，这个都是要保护的，谁敢加工啊，要加到了八十米啊。
2: 以后我们就不要加工，也不要收购。
3: 我们是一般的不会吃的。你看，我们有这些小东西啊，保护的，我们直接放生的。那种吃东西也不会吃，也不好吃，吃了干嘛呢？
0: 法院以案释法，开展法治宣传，才能更好地帮助公众理解法律，接受法治理念。
4: 那么在审判工作过程中呢，一方面我们依法严惩这个生态犯罪，严厉打击破坏生态资源环境违法犯罪行为，另一方面我们也推进生态修复，做实做细生态环境法治宣传，用听得懂的语言阐释听得进的法理。
5: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侯家如教授。你好，侯老师。我们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中也发现，有一些地方一些人啊会认为猎杀这种鸟类只是图个消遣啊，还有一部分人认为这个食用这种野生的鸟类会对自己的身体有益。那这种错误的观念，我们如何从法律的角度给它扭转过来？
6: 要扭转这种观念，它实际上是一个系统工程。我觉得既需要科学之上的一个普及，消除我们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一些谬知谬见，让社会大众知道什么是科学的观念，什么叫科学的饮食，同时要加强普法，让大家知道在很多的野生动物实际上是我们国家予以重点保护的，那是一个违法犯罪行为。当然了，最有效的方法依然是法律的手段，让违法成本远远的大于商业上的一个获利，同时让我们法律上的成本变成每个人他生活上的一本账。比如吃野生动物，对吧，这种行为你要付出自由的代价。像本案中多位这个犯罪人都是因为触犯了刑律，那么他因为这个收购、销售或者是猎捕、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因此获刑。然后第二点就是让他知道，算一笔经济账。在本案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最高的支付了达到120,000，国家野生动物资源损失费这笔钱，那么也让他理解到，他的一次违法的一种这个贪吃或者一种牟利的一个行为，可能导致的整个社会成本、经济成本、自由成本，代价太大了。
5: 侯老师，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叫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6: 对，
5: 那我如果说从源头上我们去遏制非法猎捕贩卖野生动物，还需要做哪些工作呢？
6: 在商业场景里面，这种野生动物之物的这个贸易问题，包括销售和贩卖问题，实际上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个较难处理的一个问题，也是必须予以解决的一个毒瘤。那么我觉得最主要的需要全方位的一个做法，首先就是源头治理。那么我觉得对于野生动物它的迁徙的路径流程要进行一个区块化的分隔式的一个加强巡查。那么对于它也迁徙这个路线，各种非法捕捞啊，违规的这种狩猎，它的各种什么网啊，违法的这个鱼箱啊，我们要进行全方位的一个清除。然后尤其是要加强末端，尤其餐馆这方面的一个管理，这非常非常必要，对吧？而且只要是有了这个加工、制作、销售野生动物制品及其这个餐饮的，我们应该加大它的处罚力度。我觉得第二点应该加强行刑的一个衔接，因为在现实社会中有很多案件还不足以提起刑事公诉，那么这种情况下应该加大行政处罚。那么我觉得第三点还应该加强整个社会的一个监督，社会一个治理。我觉得尤其是在一些特定的野生动物保护过程中，应该加强林长、河长、检察长、法院院长，对吧，整个一体化的一个就是协作。
5: 飞鸟也是生态链条里不可或缺的一环，自然界环环相扣，任何一环缺失都会打破平衡。让我们守住生态安全底线，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为建设美丽中国出一份力量。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侯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 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哎，这不对，这谁说咱们干宣传的这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你们抓毒贩子。
1: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2: 政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3: 校对好了，
4: 不影响训练就行。
5: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6: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咱给。

0: 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1: 抓！
2: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

0: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1: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
0: 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今天转运至发射区，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今天发布，还有哪些亮点？
2: 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
0: 美国方面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对话。伊朗方面称，继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直到美方满足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3: 8月19号，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8月19号，李强在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8月19号，赵乐际在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9号在北京同智利外长佩雷斯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今年是中智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双方要保持各层级交往，巩固高水平互信，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双方要共同倡导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佩雷斯表示，中国是智利传统重要伙伴，发展对华关系已成为治国策。致新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密切高层交往，拉紧人文纽带，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8月19号在天津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推动脑机接口等卫生健康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全方位全周期健康需求。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刘国中看望慰问一线医务人员，向全国医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广大医务工作者是当之无愧的新时代健康卫士，要努力锤炼过硬本领，传承优良医德医风，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医疗卫生服务，要加强医疗卫生队伍建设，关心关爱医务人员，营造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8月19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智利外长佩雷斯。何立峰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

0: 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中制经济互补性强，中方愿同制方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贸易、投资、科技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制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佩雷斯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智利外交优先方向，制方愿深化双边各领域合作，推动智中关系迈上新台阶。国务委员慎怡勤19号到体育总局训练局调研名古屋亚运会备战工作，看望慰问运动员、教练员和工作人员，勉励大家牢记党和人民重托，全力做好备战参赛工作，夺取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在新的奥运备战周期打好基础，为建设体育强国再立新功。他强调，要着眼洛杉矶奥运会，提升亚运会练兵质效，系统开展冲刺阶段训练，强化服务保障，严格队伍管理，坚决做到兴奋剂问题零出现、零容忍，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确保备战参赛安全。
1: 今天7:35，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2: 点火！起飞！
3: 起飞！
4: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
5: 着陆支腿展开，最后100米。
6: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可以通过后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4: 陆地支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难在全过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本次任务是我国运载火箭一子级首次陆地支腿回收，它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掌握了海上网系回收和陆地支腿回收两种不同的火箭回收技术。
7: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4: 朱雀三号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重复使用火箭，由蓝箭航天抓总研制，采用液氧甲烷动力，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后续朱雀三号将通过回收舰体检查、复用飞行和更多任务实践，持续积累数据，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1: 朱雀三号回收要连过3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通俗地说，就是要让40多米高的火箭一子级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多秒就把速度降到0，轻盈落地，稳稳站住。这一系列复杂的过程是如何实现的？下面就通过扩展现实技术探秘朱雀归巢的技术奥秘。
8: 可重复使用啊，意味着它要飞上去，也要回得来，而要回得稳啊，首先就要先站得稳。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朱雀三号的发射台，这是一个4米多高的基座，那下面呢就是导流槽了。从这里啊可以看到发动机的部分结构，还有这4个着陆支腿。主支腿收起的时候啊，长约3米，贴合在舰体之上。那展开之后呢，单个的支腿啊达到了7米，四条腿可以撑起近14米的跨度。那支腿展开之后，发动机喷管离地呢还有2米多，气流能够顺畅的排出，不会反冲舰体，这个就是让它能够落得稳的脚。可想要落得准啊，还得懂得转身。

0: 还有我们看到火箭的脚，而在这里啊，我们就能看到它的舵，山格舵。朱雀三号的山格舵由钛合金制造，比钢轻40%，但它更坚固。上升的时候，它折叠贴合舰体，那返回的时候，它就会展开偏转，控制俯仰，滚转偏航。同时啊，它像弓箭的箭羽一样稳定舰体。在返回的过程中，火箭从每秒几千米的高超音速减速到几乎悬停，普通的平面舵无法应付这种大尺度的速度变化，所以朱雀三号采用了这种山格式的结构，这个就是能回来的火箭的灵魂之一。这是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飞行到第137秒的瞬间，此刻火箭一二级完成分离，5秒后二级将点火飞向太空，而一级则开始它的归航之旅，飞向本次任务的着陆点。一级火箭进入大气层之后，山格舵轻轻地一动，火箭一子级就能控制自己的姿态与方向。一级火箭的载入大气层阶段，它主动地开始减速。画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叫做边条翼，它是一级载入大气层的时候产生更多升力的关键部件，它让火箭从被动坠落变为主动滑翔，它赋予了朱雀三号横向机动的能力，节省燃料让着陆更加的精准。朱雀三号的一子级安装了9台发动机，它起飞的时候啊，9台全开，载入时先点火3台减速，再关闭，让火箭进入滑行段，落地前大约40秒再次启动这3台发动机，二次制动约20秒，然后只保持中间这一台发动机持续的工作，完成垂直着陆的最后动作。
1: 目前我国已经掌握了海上网系回收和陆地支腿回收2种火箭回收技术，那么不同的回收技术应该用在怎样的场景下呢？火箭可重复使用对于中国航天有怎样的意义？
2: 在掌握海上网系回收后，为何还要探索陆地支腿回收？除了朱雀三号采用的着陆腿陆地软着陆，目前世界上主流的火箭回收还有海上网系回收和筷子夹塔架机械臂捕获回收。其中塔架回收效率高，但必须返回发射场，运力损失最大，适合超重型火箭。网系回收则在控制难度与场地适应性之间取得了平衡，火箭附加结构重量小，落点容错空间更大，而着陆腿回收场地灵活，沿航际回收能耗更低，更适合中小型火箭。
3: 就火箭规模太大了，算下来这个支腿就非常的不合适了，在工程上来讲不存在这样路径依赖，就是我们就会选择最合适这种火箭规模适配的方式，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我们就会有自己更理性的选择。
2: 成功回收后还要经过哪些流程实现火箭重复使用？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介绍，目前国内运载火箭行业还没有火箭的复用标准、检测流程、零部件更换规范等相关技术体系，他们将根据回收后的舰体检测数据逐步建立复用评估体系。
4: 包括我们地面也会做一些产品的寿命实验啊、疲劳实验等等，去建立这样一个评估的体系和复用的体系，然后我们才能逐渐的去延长这个一子级的这个复用次数啊，就是说我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一子级我们可能比如说飞2到3次，但后面呢我们会逐渐把它扩展到4到5次甚至到10次啊，10次以上。
2: 火箭可重复使用对中国航天有怎样的意义？可重复使用火箭的目标是降低成本。朱雀三号一子级包含9台主发动机、不锈钢舰体、全套回收机构，占据火箭总成本70%到80%。随着高价值一子级的复用，舰体硬件成本将被迅速摊薄。
4: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1半以上。
2: 戴正介绍，未来的目标是把每公斤的发射费用降低到2万元人民币以下，大幅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更重要的是，通

0: 通过航班化发射形成快速响应的发射能力。
1: 今天上午，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2: 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
3: 嫦娥7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今天的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7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2: 转运工作在中小雨和多云天气中进行，整个过程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这说明长征5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由嫦娥7号探测器和鹊桥2号中继卫星组成，探测器包含了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以及飞跃器。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及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通过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对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进行勘察，同时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
1: 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荣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在为期5天的时间里，这里将成为全球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新品首发和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平台。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以及70多场同期活动，得到30家国际机构支持。博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69%，展品超3000件，其中首发新品300多件。世界机器人博览会设智能馆、智核馆、制造馆和智趣馆四个展区，人形机器人整机厂商将集中亮相，围绕机器人加应用场景，集中呈现机器人在生产制造、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场景下的应用解决方案。覆盖机器人全产业链的核心零部件企业也将亮相博览会。而首次打造的机器人消费街将为观众带来科技加美食加文创的沉浸体验。
4: 这些机器人啊，他们呢正在进行着舞蹈的一个动作的表演。这三个机器人啊，其实就是我们今年跑这个机器人马拉松的人形机器人天宫。他们现在呢可以通过群脑的这样的一种控制啊，能够集体的整齐划一的来进行舞蹈的这样的灵巧的操作。同时您可以看到我旁边这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它现在呢正要准备啊走这样的一个梅花桩。那这个梅花桩呢其实也会考验到我们机器人这样的灵巧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能力哈，还有它的一个平衡性。机器人的大脑比以前变得也更加聪明了，有了聪明的大脑和灵巧的肢体，机器人就可以在一些岗位上开始上岗工作了。您看我旁边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它正在进行着一个温度测量仪的测量工作。这个质检的工作呀，据工作人员告诉我，现在已经在地方的产线当中开始落地了。我们也期待着这些机器人能力不断提升之后呀，我们未来的生活可以变得更加的智慧。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医师队伍建设持续推进，人才总量稳步增长，执业医师已达529万人。
0: 截至2025年底，全国执业助理医师达到529万人，超额完成“十四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设定目标。医师队伍中，研究生学历占比、本科以上学历占比、高级技术职务占比等指标，较2012年均有提升。 2025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超106亿，我国居民主要。

0: 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达到历史最好水平。目前，我国医师队伍建设仍面临挑战，人口老龄化加速，慢病、老年病需求激增，基层和欠发达地区人才缺口依然存在，精神卫生、康复、老年医学等专科医师仍存在短板，人才供给仍需持续发力。十五五期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进一步推动医师队伍高质量发展，以高尚医德和精湛技术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今天，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具体有哪些亮点？一起来关注。《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指出，十五五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所有统筹地区，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基本医保基金及时结算支出覆盖率从2025年的70%左右提高到80%以上，所有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规划提出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保障水平，提高基金抗风险能力和使用效率。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优化完善可持续筹资机制，均衡个人、用人单位和政府筹资责任。报销政策向基层倾斜，适当拉开参保人员在不同等级医疗卫生机构的住院报销差距，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
1: 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0: 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全面落实参保女职工享受国家法定产假生育津贴待遇，推进辅助生殖技术规范有序应用，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基础检查的基本服务包。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完善住院分娩医疗费用支付政策，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实现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和生育津贴直接发放给参保人。我国自2016年启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历经10年探索，目前参保规模已达3.2亿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长期护理保险从市地级统筹起步，有条件的省份可探索推动省级统筹，建立健全互助共济、责任共担的多元筹资机制。
2: 进入今晚披露，对不少人而言，外卖早已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随着外卖消费的不断普及，幽灵外卖乱象时有发生，也就是平台上展示的信息和实际配送门店不符。今年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新规实施后，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展开执法行动，重点查处幽灵外卖违法问题。
0: 近日，深圳市场监管人员查处一起外卖平台非法转单案，执法人员来到南山一家餐饮门店，该店在外卖平台的注册名为大麦现做海鲜，可在平台标注的营业时间内，这家店却大门紧闭，
3: 显示的悬挂的招牌是徐记现做海鲜，接单的时间9:30可以开始接单，但是我们从现场看到它的门面是处于一个关门的状态的。
0: 店铺不营业，餐又是从哪里出的呢？执法人员经过摸排，发现实际出餐点为位于5公里外的另外一家餐饮店，因涉嫌利用非法转单获取外卖订单，涉事餐饮店被深圳市市场监管部门依法立案调查。除了深圳，上海近期也陆

0: 据披露了多起幽灵外卖案件。不久前，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执法大队接到一家企业举报称，有人冒用他家证照在外卖平台接单。
1: 举报人这边，他们在正常的这个经营过程当中，他们收到了消费者的消费投诉，称他们从举报人这个线上店铺买了外卖，然后呢对外卖的品质质量存疑有问题。

0: 就不是从他们的这个店铺门店当中出餐的。
1: 执法人员经与外卖员核实，这一单的出餐点实际位于十几公里外的另一个区的一家烧烤店。锁定了位置后，市场监管人员联合公安对现场进行突击检查。在涉案人员的手机中，执法人员发现涉嫌被仿冒的外卖账号竟然不止举报人一家，还有几十个其他外卖账号在同时承接外卖业务。
0: 大致分为两种这个作案手法，一种呢是直接通过不同的渠道拿到其他经营者的真实的这个证照，然后直接进行冒用或者盗用。第二种呢是将证照当中的部分有效信息通过线上联系他人进行 PS 伪造以后上传到平台后台，通过审核以后开设相应的虚假有领店铺。
1: 经调查发现，该烧烤店在外卖平台先后开设了30多个幽灵店铺，承接外卖业务，覆盖上海7个区，月均非法收入数十万元，整体涉案金额突破100万元。因涉嫌伪造国家公文，涉案人员已依法被移送公安机关，案件目前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国际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美方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特朗普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有知情人士透露称，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美方此前坚称正同伊朗谈判，但遭到伊方多次否认。此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8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窗口期已过，未能取得突破，重新引发了市场对美国通胀压力的担忧。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以色列军队18号空袭了叙利亚西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当地媒体报道称，遭袭地点位于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叙利亚固独政府外交部当天谴责以军空袭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天晚些时候称，叙利亚允许土耳其部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这将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当天对以方袭击表示谴责，但未说明其部队是否部署在相关基地。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当天发文，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
1: 美国俄亥俄州一家工业回收企业18号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造成2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消防和救援部门人员表示，现场建筑物倒塌以及可能再次发生爆炸的风险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爆炸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此前一天，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多个天然气油储存罐发生爆炸并引燃大火，附近居民撤离。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今天是农历7月初7，中国传统佳节七夕。从我们的祖先赋予牵牛星、织女星的美妙传说，到今天嫦娥7号整装待发，朱雀3号圆满归巢，璀璨星空承载着无限遐想。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仰望星河，共赴这场跨越千年的浪漫之约。织女星缓缓升至东方天际，提醒着人们纺线织布、材质寒衣的时节将近。七夕最初便是感念纺织劳作的日子。汉魏年间，牛郎织女隔银河相望的故事广为传颂。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诉说

着悠悠相思。到了唐宋，鹊桥相会的传说深入人心，七夕演变为万众同庆的美好佳节，寄放着世人相知相守、岁岁安圆的真挚祈愿。巧果烹制、古法斗巧、七夕剪纸、国风雅集等民俗代代相传，多地七夕习俗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沉淀千年的东方浪漫在人间烟火里生生不息。星河依旧流转，今人也在这份绵长诗意中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暖意。

0: 玉兰菜具有哪些养生益处？中医有哪些好办法缓解晕车呢？儿童声音嘶哑应该如何科学应对？生活中应该怎样预防胃肠感冒？肢体无力想锻炼却状态不佳？今天我们带您学练两个动作，唤醒全身肌肉活性。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认识一种外形很像玉兰花的蔬菜，叫做玉兰菜。这玉兰菜乍一看啊，很像咱们平常吃的娃娃菜，一般呢分成黄色、紫色两种品类。不过玉兰菜的口感可和娃娃菜截然不同，它入口脆嫩，带着一缕清苦，回味甘甜。而且啊，玉兰菜的价格可要比娃娃菜高出不少。那么这玉兰菜究竟蕴藏着哪些养生价值呢？日常咱们怎么做、怎么吃，才能更好地发挥它的营养优势呢？好，我们今天就一块儿去探究一下。
0: 它长得像玉兰花，但它并不是花，而是一种菊科蔬菜，身材和娃娃菜差不多，但价格和口感却大不相同。它到底是什么来头？又蕴藏着什么样的营养价值呢？
2: 这个玉兰菜啊，又叫这个芽球菊苣啊，欧洲菊苣啊，或者叫这个软化菊苣。它属于这个菊科菊苣属的这个两年生或者多年生的一个草本植物，因为它的那个外观啊跟那个玉兰花长得特别像啊，所以又叫这个玉兰菜。这个玉兰菜在这个栽培过程中啊，我们需要把它这个肉质的这个植根啊，在这个遮光的这个环境下啊，然后通过这个水培或者土培的这个方式进行这个软化栽培啊。这种呢，因为它缺少这个光线啊，所以它叶绿素不能合成啊，所以呢，它没有我们常见的，不像我们普通的这个蔬菜一样，它是这个绿色。根据这个品种不一样啊，目前这个玉兰菜主要有两种颜色，一种呢是这个淡黄色啊，或者是乳白色啊，这是呢这个玉兰菜最常见的这个品种，还有一种呢是这个紫红色啊，这种呢是也是目前市场上这个价格比较高的一种。这个玉兰菜啊，它含有丰富的这个胡萝卜素，还有钾、钙、维生素 C、维生素 D 啊，这样一些这个营养成分。玉兰菜呢，它还含有像这个山莴苣素啊、山莴苣口素啊，这样一些倍半萜类酯的这个化合物，因此呢，它具有这个独特的这个苦味。从这个医学上讲啊，它有这个调节血糖血脂啊这样一些作用，也可以抗氧化，还可以提升这个免疫力。
0: 专家表示，玉兰菜之所以售价更高，是因为它需要先培育种根，再进行避光软化二次栽培，种植周期长，工艺复杂，人工与设施投入大，产量有限，所以市场定价更高。不过别看玉兰菜只是一种蔬菜，在中医养生视角里却有妙用，它的特性恰好契合当下节气的养生需求。
3: 在中药里面有一个玉兰花苞的药材呢，叫做辛夷，那么它主要是通鼻窍的。而我们今天聊的玉兰菜，它主要是属于菊科这么一个大的家族。

0: 它的归经呢属于肝胆胃经，它味苦，能入心，清心火。那么性凉呢，入肝经，它可以清热解毒，解肝热。那么这种苦味的菜呢，古代人呢发现它不仅能够清肝利胆，还能健脾消食，是调理脾胃和肝脏的一把好手。认为呢，这种苦寒的菜呢，可以清理五脏六腑的毒邪，对于胃部不适、腹泻、消渴，也就是类似于我们现在的糖尿病、发热、皮肤恶疮等等，都有一定的调理的作用，能够迅速把体内的热毒通过二便排出去。那么这正好契合了我们现代中医清热解毒的一个养生观。现在有很多人，就是我们平常的应酬比较多，饮食比较油腻，特别容易出现湿热内蕴啊，这些症状，引起尿酸高、痛风等等。如果把它当成日常的食疗呢，可以非常好的帮我们身体降火排浊。
1: 眼下余热未消，湿热容易缠上身体，玉兰菜适合搭配哪些食材，选择哪种做法，既能保留脆嫩风味，又充分发挥它的食疗价值呢？
2: 玉兰菜它口感脆嫩啊，微甜啊，后味呢略苦，这个吃法多种多样啊，可以生吃、凉拌、制作沙拉啊，也可以这个焯水之后来进行这个清炒啊，还可以把它可以用来涮火锅啊，都可以。
0: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道关于玉兰菜的食疗方，沙拉玉兰菜。那么沙拉玉兰菜，我们可以选择当季的一些水果，比方说苹果呀、猕猴桃呀、火龙果等等，把这些水果呢切丁，然后沙拉酱调配以后，直接放在玉兰菜上，我们就可以直接食用。那么它呢，一方面兼具了水果的这个营养，同时呢又兼顾了我们玉兰菜清热解毒、清肝利胆的功效。所以说呢，针对我们湿热内蕴，然后消化不良等等这些问题，可以非常好的去解决。我们这道沙拉玉兰菜对于大部分人群内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呢，对于一些素体脾胃虚寒的患者，比方说您一着凉就会拉肚子，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还是适可而止，避免进一步损伤我们的脾胃。
1: 这道沙拉玉兰菜色彩丰富，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那么制作环节藏着哪些技巧？如何操作才能锁住脆嫩口感，不流失营养呢？
3: 实际玉兰菜呢，它的最佳的吃法，我们平时都是刺身，也就是冰镇，啊，底下追上冰，完了脆脆的，口感是最佳的。那今天我们用同样的方式给它做一道沙拉玉兰菜。具体的食材呢，首先是黄色跟紫色的玉兰菜，还有呢猕猴桃、火龙果、哈密瓜、苹果。这个玉兰菜呢，首先是泡在盐水里头，略微加一点盐啊。首先它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另外呢，就是水果切成一厘米见方的小丁，把所有的小丁切完以后，可以跟我们喜欢吃的沙拉酱搅拌均匀就可以了。水果沙拉拌好以后呢，我们就把紫色或黄色的玉兰菜放到每一片上。沙拉玉兰菜呢，是水果与蔬菜的完美结合。首先是色彩艳丽，对吧？五颜六色嘛，孩子也比较喜欢，而且口感非常的丰富。无论是正餐或者是休闲的时间，这道菜是完美的一个推荐。
1: 不过在这里提醒，玉兰菜偏凉，如果您是脾胃虚寒的体质，比如平时一吃凉的就容易拉肚子、胃疼、手脚冰凉的朋友，一定要少吃。或者您可以搭配一点姜丝来中和它的凉性，这样吃起来更稳妥一些。
4: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养生方法，欢迎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关注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将为您揭晓答案。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关注晕车的话题。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经历，出门坐车，这车子刚开没多久，脑袋就昏昏沉沉，胸闷气短，恶心想吐，哎呀，好好的出行直接变成了煎熬。很多人都觉得晕车是自己耳朵比较敏感，体质偏弱，但在中医看来，晕车的根源其实是脾胃发出了预警信号。
1: 假期出行，大家坐车

0: 去玩，晕车的朋友可就遭罪了。可为什么同一辆车有人晕得天旋地转，有人却跟没事人一样？中医认为答案就在我们的脾胃。
1: 现代医学认为呢，晕车是晕动病，是耳朵的前庭平衡系统感知和视觉感知不一致导致的神经功能紊乱。中医呢，对晕车有着更贴合我们体质的一个解读。我们中医讲脾主运化，主身轻，主我们的肌肉，胃呢主降浊，然后身体的平衡全部都依靠脾胃运化水谷精微来滋养，靠脾胃的气机升降有序，就像身体的一个平衡调节器啊，就像我们的阻尼一样。当我们的脾胃虚弱呢，湿气偏重的时候，气机升降失常了，坐车的时候包括这个车辆的颠簸呀、晃动啊，或者是加减速度的时候，都会持续扰动我们体内的气机。脾虚的人呢，他的清阳不升，浊阴不降，就会出现头晕、头重，然后甚至昏沉这种感觉严重的呢就会出现呕吐。
0: 晕车的根源是脾胃虚弱，气机失调。有些朋友就有经验了，上车前得垫吧点，不然准吐。可您知道吗，吃对了才能稳胃气，吃错了反而催呕吐。
1: 有的人说我空腹不行，我吃点东西呢就能稳住我的胃气，但是呢又不给他太多的负担，比如说你吃点清汤面呀，或者粥啊、馒头啊，让他稍稍的能调动你的胃气，让他去正常工作就可以了。如果你吃了很多油腻的东西啊，烧烤啊，甚至五花肉啊，加重了脾胃的负担，他负荷不了了，他不能正常的去下降，他反而会上逆，那就会出现这种反胃、恶心甚至呕吐的症状。
0: 吃啥很重要，坐哪儿同样关键。很多晕车的朋友都有切身体会，坐副驾没事儿，一坐后排就晕，自己开没事儿，坐别人的车就难受，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其实这个就跟你的五官的感知系统高度集中在一个点上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开车的状态下，我们的所有的注意力，包括你的听觉、你的视觉，都是在前车紧盯着前方的尾灯的。你在开车过程中，你顶多就是前后这样的短距离的一个轴距上的变化，而你坐车的时候，你可能会左看看右看看，然后你的余光可能同时会注意到两边的东西在不停地向后甩这样的时候，你的眼球其实是有一个运动的过程的，你的眼球是不自主的在动的，这个眼动配合你的感知的时候，你可能晕车的症状就会加重如果你在脾胃虚弱呢，那可能这个症状就会更重了。还有一个坐在前排和后排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在开车的过程中，前座它这个颠簸的幅度会小一点，那你坐到后边特别这个车长度更长一点的时候，稍微有一个我们说那个减速带后边咚就弹起来了，那你这个胃气被搅动的就会更剧烈，所以你这个症状可能就会更重。再一个呢，坐在后排你看不到前面的东西，你只能看侧窗，在看侧窗的时候，你的余光就不停被甩到后边，物体发生的这个位移的距离相对大一点，你的眼动就会很大，就会出现晕车的症状了。
0: 中医对付晕车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手上功夫，按揉穴位。没晕车的时候按是防患于未然，已经晕车再按也能及时止住恶心。
1: 第一个穴位呢是内关穴，也是我们止晕止呕的第一要穴。内关穴在哪里呢？就是在我们的手腕耳的内侧。我们先屈腕找到我们的腕横纹，然后在我们的腕横纹往上三横指，我们可以摸到中间有两条筋，在我们这两个筋中间就是我们的内关穴。如果我们想止呕呢，那我们的这个止力的这个方向可以向上，往上呢其实是指向心端，应该是往这个方向掐，是具有止呕的作用的。如果你今天吃的特别多，就是想把它吐出来，你可能才会舒服，那你可以指尖向下。往下呢是指向远端，像我们的手指端，是具有催吐的作用的。第二个穴位就是我们的合谷穴。合谷穴呢具有这个疏风定眩，然后舒缓神经的一个作用，舒缓紧张情绪的作用。在哪里呢？在我们的手背，然后我们的拇指和食指并拢，肌肉隆起的最高点，撑开我们的手指呢，掌指关节第一指横纹，然后切着我们的这个指谱缘这个指尖

0: 下摁的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晕车时不仅脾胃不适，还会伴有这种心神不宁啊、烦躁、头晕。那么按揉合谷穴可以起到一个平复我们躁动情绪的一个作用。第三个穴位呢，就是我们的足三里穴，它具有健脾固本，从根本上来防晕车的一个作用。足三里在我们小腿的外侧，在我们膝盖下四指处，然后从胫骨啊，我们摸到这个地方有一个胫骨粗隆旁开一横指，就是我们的足三里穴，可以起到健脾和胃、升清降浊、补益气血的一个作用。那么在上车前按压足三里，能够提前激活我们的脾胃功能，然后稳固我们身体的气机，从根源上降低晕车的这个概率。
1: 除了按揉穴位，中医还有一招更简单的方法，靠鼻子闻就能醒神开窍、化湿和胃。
0: 一个是我们新鲜的橘子皮，或者是我们的柚子皮、橙子皮之类的，在坐车的时候呢，把我们的橘子皮对折，然后挤压果皮中的这个清香的这个果油哈，喷洒在我们鼻子和口周，反复闻一闻，然后橘皮的清香之气呢，就可以快速的起到这个开窍醒神、化解湿浊，瞬间能够缓解我们头晕头沉的一个症状，来改善我们在车内这个闷热啊，或者密闭空间带来的这种不适感。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个清凉油或者是风油精涂在我们的太阳穴、人中，就是水沟穴哈，还有这个风池穴，它具有疏风清热或者清利头目的作用，更适合这种路况比较颠簸、车内又比较闷热的这种环境。
2: 如果您想解锁更多的中医养生好方法，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关注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可以了解更多的中医养生智慧。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声音嘶哑，八岁的小姑娘文文从小呢就喜欢唱歌。您看啊，在她这个年纪，女孩应该是拥有那种很动听、很清亮的嗓音。但是文文的声音却异常的嘶哑，甚至已经影响到了她的日常生活和学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孩子在三岁半的时候有一次感冒了，然后他的声音是沙哑的，我们就以为是因为感冒的原因，但是后来发现过了一周两周还没有好，想着孩子可能慢慢长大就好了，所以就没有太在意。但是慢慢随着孩子入学之后呢，我们发现其实影响挺大的，因为他在学习中经常需要大声的朗读课文，然后他还是带晨读的，有时候还需要跟小朋友们喊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发现他的嗓音就是越来越沙哑。
1: 由于声音嘶哑的情况一直没有改善，文文妈妈带她来到医院就诊，并进行了喉镜检查。
4: 根据孩子的喉镜情况，我们诊断他有明确的声带小结，这就是他长期声音嘶哑的原因。那这一般呢是由于不良的发声习惯造成的，比如经常的大喊大叫。这样我们建议他进行一个个性化的嗓音行为学干预，来帮助他形成科学的发音习惯，有效地改善他的嗓音功能。
2: 那究竟什么是声带小结呢？在日常生活中咱们又该怎样保护好嗓音呢？下面呢，我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刘研究员，为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刘研究员您好。
5: 主持人好。
2: 今天我们来关注孩子的嗓音哈，刚才那个八岁的小女孩声音比较嘶哑，没有这个年龄的女孩那种动听啊亮丽的声音，结果被确诊为声带小结。哎，这个词儿我们好像很少接触到，所以您先跟我们讲讲这个声带小结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发生声带小结？
5: 主要是因为啊，孩子经常的用嗓方式不当，大喊大叫，导致两侧声带啊经常的过度碰撞，就在声带游离缘前中三分之一的地方呢，导致了它对称性的凸起。正常的声带呢是完全可以闭合好的，但是因为它两侧对称凸起之后，声带闭合不好，声门闭合呢就有缝隙，所以就出现了声音嘶哑的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男孩出现的概率呢占到了四分之三，女孩占到了四分之一，主要是因为男孩的情绪容易亢奋，经常的大喊大叫所导致的。
2: 您刚才说声带左右两侧形成的这种凸起，它是一种生理性的凸起吗？或者说像咱们比如说经常劳作手磨出茧子来了，是这个意思吗？
5: 对，主持人比喻的非常恰当。 它就像我们手摸出了

0: 茧的一样。那么如果我们改变了发生行为，让声带规则振动，就会让这个两侧的茧子慢慢的好转，慢慢的消失。
1: 您刚才也提到了声带小结出现之后呢，主要会引起孩子声音嘶哑，那除此之外还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对孩子的影响呢？
0: 这个声音嘶哑啊，对孩子的影响更多的体现在社会心理学的层面。那有研究也表明呢，声音嘶哑的孩子呢，就会影响他的同龄人或者成年人对他的印象，会有一些负面的评价。那么另外呢，现在我们的小朋友们学习声乐、学习戏曲，包括播音主持或者朗诵越来越多。那么如果出现了声带小结、声音嘶哑，他就没有办法满足他的艺术需求，他的高音也唱不上去啊，这是其中一点。还有就是长时间呢，会影响他的课堂发言，影响他的人际交往，在心理上会造成不自信，会造成社交退缩，甚至会影响将来他的职业选择。所以在这一方面，家长要引起格外的重视。
1: 那您看，我们讲到声带小结，刚才的那位患者是一个8岁的小女孩啊，那这是不是声带小结最容易发生的年龄？比如说有些孩子长到了青春期，我们知道他的身体变化是非常迅速的啊，会不会也容易出现声带小结？那这个病如果孩子到成年了，是不是就不会再发生了？
0: 那相对而言呢，到了青春期还有声带小结的孩子呢也是有，但是相对比较少。到了青春期的时候，更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青春期的反应异常，比如说男声女调、女声男调。那么什么是男声女调呢？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在青春期的时候啊，孩子的这个生理结构发育比较快，男孩的声带呢，它会快速的拉长。那么生理结构快速的变化和它的发声方式呢，没有完全的协调统一。举个例子，就像我们的琴弦，你没有把那个弦给它音调准，那么发出的声音来肯定是不准的。所以这个时候它出现的这个声音呢，可能会忽高忽低，并且还会伴随着嘶哑的声音。那么女声男调呢，可能相对来说要更复杂一些，我们要给它进行内分泌的检查，排查一下它的激素水平是否存在异常。在青春期的时候，我们还遇到一些像突发性失声这样的孩子，这个呢也是我们关注度不够的一种嗓音障碍的类型。通常这个情况呢和心理原因密切相关，这样的孩子普遍经历过不良的生活事件，导致他们心理上的这个问题通过躯体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没有声音了。那么这种情况呢，也要积极的进行发声干预，让他尽早的把声音发出来，把正常的实声发出来。
1: 好，接下来您具体给我们说说纠正的方法吧。怎么样来帮助孩子培养一个更正确的、更科学的发声方式？
0: 那通常呢，我们要进行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呢是嗓音功能评估，我们要对孩子的嗓音障碍的严重程度进行一个评估。那么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的声音是复杂的，这个评估方式呢就包括了多维度，主观评估和客观评估。主观评估呢就包括了我们专家对于孩子声音质量的判断，包括他的嘶哑程度啊、无力度、紧张度，还有一些气息声啊，这些方面要进行一个分数的一个打分。还有就是家长对孩子的嗓音质量的影响也要做一个量表的评分，这是主观方面的判断。那么在客观方面呢，我们通过计算机声学评估来提取孩子声音当中的一些声学参数，包括还有空气动力学评估，来判断孩子嗓音障碍的严重程度。那么进行了专业的嗓音评估之后呢，我们要给他进行一个量身定制的嗓音行为学干预。我们要通过科学的呼吸、发声、共鸣来整个调整他的发声系统，提高他的发声协调能力，可以用最小的力气发出最大的声音，让两侧声带呢能够规则的振动，从而改变他嗓音嘶哑的症状。他嗓音质量改变之后，他的发声方式改变了，那么他的声带小结呢也会逐步的得到改善。那我们在家庭环境当中也可以用一些方法和技巧给孩子做一些简单的训练，比如说呢我们的呼吸训练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让孩子平躺在床上，给这个肚子上的放本书，让他感受这个腹部的起伏变化，来训练他的腹式呼吸。再有就是呢，我们可以把两个中指对齐放到肚脐上，把手平铺在肚子上，然后呢我们吸气的时候肚子鼓起来，那我们这两个手指就会分开，那我们呼气的时候呢肚子就会收回去，那么这两个手指呢就会合上。通过这样的一个变化来感受他这个呼吸方式的改变。因为通常孩子他采用胸式呼吸比较多，他气息支撑比较短，会导致喉部肌肉代偿这样的情况。那我们通过腹式呼吸的训练呢，来提高他的气息支撑的一个长度啊，让他气息支撑变好。再有呢，我们其实在家里啊，可以给他准备一个这样的一个吸管。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吸管呢含在嘴里面，发这个呜的声音，可以让孩子通过这个呜的声音呢，吹他们擅长的歌曲，比如说一闪一闪亮晶晶啊，通过这样的歌。

0: 曲来把这个孩子的兴趣点给他调动起来。这个训练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让他增强他的口腔共鸣啊。那么我们通过气息的支撑和口腔的共鸣的一个训练呢，让孩子轻松的发声，这个是可以在家里面做一些简单的练习的。那么再专业的训练呢，就建议来到我们的医院进行专业的发声训练了。
1: 所以最后您能不能给大家提个醒哈，就是我们预防方面，家长啊孩子呀、啊、在他们小的时候应该怎么做，怎么正确的发声，怎么关注他们的嗓音的变化，才能更好的避免声带小结等嗓音障碍的出现。
0: 在这里呢，提醒我们家长要注意三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避免孩子进行油腻辛辣生冷的食物的摄入，水呢要喝够，要小口慢饮，每天保证1500毫升的饮水量啊，睡眠也要保证充足。还有就是我们在发声方面要避免孩子的大声喊叫，我们说话的时候呢，音量要适中，语速要适中。在家庭环境当中呢，不要跟孩子隔着房间说话，要面对面的进行说话，养成一个平稳的情绪当中适当的音量进行说话的这么一个习惯。另外呢，就是这个就诊意识，当出现了一些声音嘶哑、发声困难或有气息声这样的情况超过2周的时间，应该及时的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嗓音门诊进行就诊。
1: 好的，再次谢谢刘研究员今天关于声带小结这些问题给我们做的详细的分析和讲解。好，再见。
0: 再见。
1: 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好，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胃肠感冒。圈友小静发来了求助，说啊，最近天气很闷热，所以家里的空调呢经常全天开着。但是发现说我家的孩子呀，只要一直吹空调就会喊肚子疼，还会拉肚子。于是呢，我们就带他去医院检查，医生告知是胃肠受凉引起的胃肠感冒。所以想问问，这到底该怎么办呢？怎么应对，怎样护理才能预防孩子出现这种因胃肠受凉引起的胃部不适呢？孩子出现肠胃不适，咱们又该如何科学应对呢？好，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施医生，给大家详细的分析讲解一下。您好，施医生。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 施医生，我们今天说到了这么一个问题，叫做胃肠感冒啊。您先帮我们解读一下这个胃肠感冒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像这位圈友说的啊，家里的孩子一吹空调一受凉就容易发生胃肠感冒呢？
2: 其实呢，今天我们说的胃肠感冒不是一个特别正式的医学诊断的名词，而是咱们老百姓也包括我们医生呢，有时候在口语中经常用的一个说法。它指的呢是这样一种情况，本来呢是病毒感染引起的感冒，但这一次呢病毒没有老老实实的待在呼吸道里，而是主要在消化道里闹事儿。所以呢，病人除了有这个嗓子疼啊、流鼻涕啊这些常见的感冒的症状以外呢，还会出现恶心、呕吐、肚子疼、腹泻这些胃肠道的症状。那引起这种情况的呢，往往是一些既能感染呼吸道又能感染肠道的病毒，比如说咱们常见的诺如病毒、轮状病毒、腺病毒等等。那在夏秋换季的时候，特别是在空调房里，这些病毒呢就特别的活跃。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胃肠感冒在这个季节特别多见，尤其是孩子。那么刚才呢，主持人问的第二个问题，说这个吹空调受凉怎么就牵连到胃肠道了呢？那么这里呢需要跟大家讲清楚一个概念，受凉本身并不会直接把病毒吹到肚子里去，而是呢会通过几个途径间接的影响肠胃。第一呢，咱们的胃肠道啊有非常丰富的神经的支配，当身体呢表面突然遇冷、腹部受凉的时候呢，会通过神经反射的调节引起咱们胃肠道血管的一个收缩，肠道蠕动的节律呢就被打乱了。有的时候呢，孩子就会因此呢蠕动变快，出现肚子疼、腹泻。而有的小朋友呢则会出现蠕动的减慢，出现腹胀，还有食欲差。这呢其实是一种功能性的紊乱，它不一定是细菌病毒呢直接在作怪，单纯受凉刺激就可以引起这样的症状。
1: 那您刚才也说到了，出现这种胃肠感冒哈，患者会有一系列的不适症状，比如说您看刚才那小朋友也反映了啊，说自己肚子疼，而且还会拉肚子。除了腹痛腹泻之外，还有哪些典型的症状，或者还有哪些特别不容易被大家发现的症状？
2: 首先呢，有些孩子呢会有发烧，体温呢有的时候可以挺高的，到38度甚至39度，持续1到2天，然后呢才慢慢的出现一些呕吐呀、腹泻呀这些症状。所以呢，其实呕吐 它也是一

0: 个和腹痛腹泻一样常见的表现，特别是呢，有些这种肠道病毒的感染，呕吐呢甚至会比腹泻呢更加的明显，这也是和其他的这个肠道的感染呢相比呢比较有特点的地方。再有是呢，孩子呢可能会有这些食欲的下降啊，有点这个乏力呀、啊，精神有点萎靡呀、啊。有些孩子呢还会伴有这种咳嗽啊、流鼻涕呀、啊、咽部不适，这些就是呼吸道感染的一些症状。另外呢，有些孩子还会有阵发性的这个腹部的绞痛，摸起来呢肚子软软的，它不像细菌感染那样呢有些压痛啊，这些明显的压痛点等等。
1: 那我们现在知道如何判断孩子发生这种病毒感染型的胃肠感冒了。那孩子那很难受啊，症状也很明显，家长可不可以在家里自行用一些药来缓解孩子的症状？比如说孩子有腹泻，我们上一些止泻药行不行？
0: 其实这里呢需要提醒大家哈，有一些这种能够止住腹泻的止泻药，比如说像洛派丁胺这一类，是不建议给儿童特别是婴幼儿随意服用的。原因是呢，在腹泻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身体要把这个肠道里面的这些病毒啊、毒素啊，通过免疫的一个反应去把它排出去，是我们人体的一种保护性的反应。如果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强行用一些药物去不让肠道蠕动，那么这些毒素可能反而会滞留在体内，对小朋友的风险呢更大，甚至呢有的时候会引起我们叫肠麻痹这些严重的并发症，就是我们肠道完全不蠕动了。所以呢，这一类强效的止泻药，如果没有专业医生的指导和评估，不建议呢咱们家长直接给孩子去服用。那么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辅助用药是什么呢？有几个。一个呢是我们的这种肠道的益生菌的制剂，它呢可以帮助孩子呢去调节肠道的菌群，在一定程度上呢有可能能够去缩短我们病毒性腹泻的病程。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孩子呢如果在腹泻期间呢，也可以补充一些锌剂，对于这种缩短病程呢减少复发有一定的帮助。另外呢，如果说这个孩子呢呕吐比较严重啊，或者说呢这个腹泻超过两三天都没有好转，还是提醒家长们应该尽快去就医，由专业的医生来判断是否需要用药。
1: 那我们还是希望孩子不要发生这样的问题，所以预防是很关键的。那预防您有什么建议呢？
0: 第一呢，是提醒大家要合理的使用空调，建议大家把这个室内温度呢设置在25-26度左右，和室外的温差呢不要太大，避免呢这个空调的风口呢直对着这个孩子的身体去吹，尤其是腹部。晚上的时候呢，睡觉呢一定要给孩子呢盖一个薄薄的小毯子，或者说呢穿个这个防护的肚兜啊，护住这个肚脐周围。另外呢，如果从空调房出门之前呢，可以咱们提前呢把空调关掉几分钟，让这个孩子的身体呢能够慢慢适应外面的温度，减少这种室内外温差的刺激。第二呢，也要注意咱们这种饮食的温度的管理。天热的时候，很多小朋友呢都特别喜欢吃这种冷饮呀、冰激凌呀，建议大家要适度的控制，要注意这个量啊，不能吃太多。第三呢，咱们一定要把好病从口入这一关，所以呢一定要记住饭前便后要用这个肥皂或者这个洗手液认真的洗手，而且呢咱们在备餐的时候生熟的食物一定要分开处理。那么第四呢，要提醒大家呢要让孩子呢尽量规律的作息，均衡饮食，这些呢都有利于呢维持孩子自身的免疫力，让我们的胃肠道和这个全身的抵抗力都处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1: 好的，明白了，再次谢谢施医生哈，今天关于胃肠型感冒这个话题给我们做出的讲解和分析，也谢谢您预防的一些建议。好，再见施医生。
0: 再见。
1: 您看施医生也提醒大家哈，预防胃肠感冒，日常一定要做好腹部的保暖，要让孩子规律饮食，少碰那些生冷啊、油腻啊、油炸的食物，保证有充足的休息、充足的睡眠，当然也要适当进行一些户外运动来增强孩子的体质，一定要叮嘱孩子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如果真的出现了持续的发烧、频繁的呕吐、腹泻、精神萎靡甚至脱水的现象，一定要带孩子及时就医，避免病情加重。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给您分享的健康方面的知识，如果您还有没看清楚、没记明白的地方，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小圈会给您奉上各种用药宝典、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

0: 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继续带您来练习全民增肌操。在生活中，您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总觉着肢体无力，想要锻炼却没有好状态。别着急，跟着我们一起调动肩背、四肢多处肌群，唤醒全身肌肉活性，激活身体状态。
1: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冯强。今天啊，我跟大家聊一聊全身肌肉力量的这种话题。力量啊，是我们人体当中非常重要的素质啊，可以说啊，关系到我们的很多健康问题啊。不知道二位女士平常有练力量的习惯吗？
2: 我经常锻炼，
1: 是吧？
2: 嗯。
1: 妮妮呢？
3: 我完全没有。
1: 其实啊，我们尤其是女同胞们，往往容易忽视我们的力量练习啊。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先来一个简单的自测动作，看看我们的下肢爆发力怎么样，好不好？
2: 好。
1: 好，思源、依妮，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纵跳的动作啊！我们双腿微屈，然后尽力的向上跳啊！跳的过程当中啊，在空中的时候啊，双腿不要打弯，然后原地的落下。我们看一看我们的脚究竟能跳离地面多高啊！二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比一比，你们俩谁能跳得更高，好不好？
2: 好，
1: 想不想当空中飞人？准备，三、二、一。哎，思源真好，思源这个跳的这个离地的高度啊，非常的这种高，依妮稍微矮一点，但是也可以啊，也不错。好，我们下面连续跳五个，好不好？二位准备，三、二、一，开始，加油，依妮再往上，好的，思源，哎，思源，我看你这个动作很协调，跳的也很高。平常是不是做过下肢力量的这种练习啊？
2: 嗯，是的，我平常是有非常规律的一个运动。我觉得肌肉力量呢，是支撑我学习和工作的很重要的一个动力。
1: 嗯，非常好。这个依妮，我看你这个动作好像就有点不太协调哈、啊。平常肯定平时不怎么进行体育锻炼吧？
3: 是的，平时工作忙，我也比较懒，所以说不太愿意进行一个运动。
4: 经过这个简单的纵跳自测，相信您也看出两位跟练女生的区别吧。专家告诉我们，纵跳虽然看似只需要腿部发力，其实它对于我们全身肌肉都有协调和调动的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位女生起跳更加自如轻盈的原因。想要更好的激活我们全身肌肉，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学一学吧。
1: 好，我们今天教大家一个好玩又有效的动作哈，我们俯身点地啊，我们向右侧迈出一步，然后顺势屈髋屈膝啊，保持我们的膝关节，看看能不能到这个接近九十度左右吧，然后用我们迈出腿的另一侧的手啊触碰我们的脚尖，然后同时回来啊，我们再往另一侧啊迈出左腿触脚，然后回，我们可以左右两侧交替的进行啊，每只腿啊做个，如果大家可以的话，可以做10到15次为一组啊，然后反复的进行练习，提升我们下肢的肌肉力量。怎么样，思源？这个动作不难吧？对于你来说？
2: 嗯，我觉得还好。我觉得这个动作呢是非常有效的。我们等一下在做这个侧弓步的时候呢，一定要就是有一个力回来，我觉得这样会更好一点点。
1: 是的，我们不仅仅要把下肢的这个膝关节周围肌群的力用上，其实我们要屈髋，也要把我们臀部肌群的力量啊，也到用到这个动作上来。依妮呢？依妮感觉如何？
3: 我感觉这个动作对我这种小白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我在回身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稳定，免得东倒西歪的。
1: 对，是的，其实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依妮刚才也是不自觉的就说到了这个关键点哈，我们的核心一定要收紧啊，一定不要这个歪七扭八的哈，这样一是影响我们的动作质量，也会让我们的锻炼的效果大打折扣。我们再来挑战一个难度大一点的动作，好不好？我们来做一个波比跳，这个动作可能强度比较高，会刺激到我们的这个心肺耐力的这种增长，也对我们的提高下肢的爆发力有很好的这个帮助。好，我们先俯身，好，然后屈膝屈腿，然后用力往后跳蹬出去，然后再跳回来，然后再尽力向上起跳拍手，哎，然后我们再衔接下一个动作，连续的进行我们的波比跳的练习。好，那我们开始啊，我们连续做10次，好不好？有没有信心？好，加油！

0: 备，开始。动作衔接的流畅一点啊，自己跟着自己的节奏做就行了。啊，中间可以衔接的再快一点，依妮，加油。哎，思源不错啊，思源起跳高度很高，加油，依妮。哎呀，我感觉你这个蹬地的地板的声音有点大了，加油。好，思源率先完成了他的十次。不行了，我们看依妮已经跳不动了，最后两次已经只能跳半块豆腐糕了。啊，其实这个动作非常适合我们年轻人的上班族啊，利用我们的间歇时间来两组，啊，这个时间很快就能让我们的心肺系统被调动起来，让我们的下肢肌肉力量也得到锻炼，啊，也时间也比较短啊，可以作为我们空间操啊家里小范围的运动的这个时间都可以进行这样的这种锻炼。
1: 这两个动作很适合大家在碎片时间进行练习，既能够充分激活和调动我们全身的肌肉，又能够快速提升心率，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好了，最后咱们再一起跟练打卡一次吧。
0: 接下来我带着大家练习一下这两个动作，我们先来第一个俯身点地，从右腿开始。

还是那句话，强身健体，持之以恒。怎么样，今天的健康操动作您学会了吗？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关注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回看健康操的视频合集，也可以秀出您的跟练打卡视频。期待您每天都能和我们一起健康动起来。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再见。

没有人知道是谁将这棵榕树安放于漓江之畔。人们只知道古榕与广西阳朔同频相生已经1500年。广西阳朔古榕树也许不是中国土地上最大的榕树，但它却是当地人心中最美的古榕树。

在电影《刘三姐》中，当阿牛哥接过刘三姐抛来的绣球，定情的红晕落在一颗古榕旁。影片上映后，人们惊喜地发现，画面里那颗定情古榕并非人工布景，它就真实地矗立在广西阳朔。

0: 对于古榕的保护者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今天，他们要给古榕做一个全面的体检。那些精确的数据将成为古榕保护的基础依据。
1: 我们现在正在对就是外叶采接回来的那个点源数据进行三维重建。
2: 整个大榕树东西树冠的范围是45.698米，南北是50.181米，高度18.311米，胸围9米。
0: 1706.7平方米的树冠，那是四个篮球场的面积。这些数据证明着古榕正在阳朔山水间舒适的生长。古榕就像一位耄耋老者，在这片岩石间已静立千年。阳朔的喀斯特地貌是地球藏了4亿年的秘密。碳酸盐岩层在水与时间的雕琢下形成峰林、溶洞与河流，而古榕正是在这片石海中扎根。古榕主根分泌碳酸甘酶，加速石灰岩的溶解，将坚硬岩层转化为疏松机制，为根系拓展提供空间。支柱根从树干基部向四周延伸，牢牢抓住喀斯特地貌的岩石缝隙，而无数纤细的气生根则从枝干上垂落。当垂落触地时，便会向土壤深处延伸，逐渐木质化，形成粗壮的支柱根。这些支柱根与板根共同构成立体网络，既分散树干承重，又能从更大范围吸收水分和矿物质，造成独木成林的独特景观。这是古榕在石缝中存活千年的生存智慧。

0: 榕树之下，是壮族等多民族人民世代生活的土地。每逢农历初一十五，村民们披红挂彩，欢聚树下，祈求家宅平安，五谷丰登。古榕安身于金宝河畔，金宝河是漓江支流，每年雨季河水上涨，古榕的气生根吸收水气，调节局部湿度。旱季通过树冠的蒸腾作用，改善着小环境。这种吐纳功能，让生态系统维持着微妙平衡。可就是这棵生长了1500年的古榕，却在30年前，险些从这片山水间永远地消失。石板阻断了根系的呼吸，落叶无法滋养土壤，而天牛虫害更如利刃般啃噬古树。
1: 我们也很着急，毕竟是个古树啊，如果是枯死，那我们就没办法交代。
0: 广西阳朔的

0: 荣正在面临一场生存危机。被他守护了1500年的人类，如今要换个角色，守护大榕树了。破除石板，把土壤还给大榕树，托起细小的根系，用竹筒和泥土为它打造生长的通道，帮助新生气生根接触土壤。但还有一个威胁仍在无情地啮咬着古树的生命。
1: 最麻烦的那个害虫的话就是天牛，它是在树干里面，你喷药不能够伤害它。
0: 人类总能在与自然的对话中寻得精妙的平衡之道。当发现天牛最畏惧的天敌是肿腿蜂时，人们决定北蜂南调，从北京引进肿腿蜂。
1: 我带了蜂，饭都不吃，一下火车马上就赶来大榕树了，打开了皮箱就一罐一罐的放进去。
0: 这些来自北方的微型卫士，以微小之躯担起千年古榕的存续重任。
1: 哎呀，终于有救了！不是我有救，是大榕树有救。
0: 终于，虫害清除，古榕再一次冒出新生的枝桠，重新回到漓江山水间。今天的人们有了更多的保护手段。他们改善古树的土壤环境，让根系茁壮成长。他们监测树体，让潜藏的病虫害风险无所遁形。30年前，以竹筒引根的执着化身为今日科技与传统智慧的融合。古榕，这位老者依旧挺立，而时光已经过去了1500年。古榕的枝桠仍在伸展，与飞鸟共舞，与山风低语。在这片被山水眷顾的土地上，一树，一江，一山，皆是生命的礼赞。

0: 鱼呢？那是一带，就是最早分建的一批，二带，
1: 在，非常整齐啊。
0: 看来村里的经济实力也在不断增长啊。
2: 太湖流域嘛，本身这个渔业资源非常丰富，后来又种了很多的芡实。
0: 芡实是不是就是那个鸡头米那个东西？
1: 哎，鸡头米，对对对。哦，
0: 菱角啊，什么莲蓬啊，这个见得多，但是芡实少。
1: 哎，今天说不定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0: 应该就是这个吧？哦，
1: 这个
0: 对，就是这个鸡头米，鸡头
1: 出现了。哦，鸡头，
0: 这就是芡实没剥开之前的样子。
1: 芡实现在已经是他们的主要的一个产业了。
0: 以前是这样的，
1: 他们一开始呢都是打鱼为生，50多年以前就要陆上定居的，
0: 直接从渔猎文化步入到农业文明。
1: 江浙这一带本身以前真正意义上耕地比较少。
3: 那几分山几分水一分地，所以他们都是把这种小的水凼子利用起来可以养鱼，然后也可以耕种。看这里就是有他们的这个500亩的无锡最大规模的芡实种植基地。啊，
0: 这个是这个。
3: 你们好呀。
0: 您是？
3: 我是张叶雷，你们可以叫我叶雷。啊，对，现在因为村子里芡实丰收了嘛，所以我现在正打算去采收芡实，作为我们渔家乐的一个食材。
0: 走，那我们跟着你去看看。
3: 规划图上，这是第三代的。对，你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设计，其实更加现代一点。
0: 又现代又传统，就里边的居住空间和功能更现代，但是外观白墙灰瓦更传统，而且很干净。
3: 我们现在家家户户门口其实也有做一个垃圾分类这样子的，然后每天保洁阿姨来收。村民呢，对于这个居住环境非常喜欢。
0: 每家每户还留着好多他们过去的记忆，这种老的磨盘。
3: 这里也是我们的公共休息区，村里建的一个小亭子，可以在这里休闲一下，非常的悠闲啊。我们这个家家户户门前，村民都会种一些他们自己想吃的那种作物。哦，
0: 就有自己的小菜园子。
3: 对，是的。我们可以在这里赏一下我们的小景观，我们搭建了一个小的瀑布。哦，
0: 哇，这两天雨水充沛，那个感觉就出来了。
1: 是。
3: 能够看出来这边的水质确实不错。那像你这样的年轻人，现在村子里也应该不少吧？大家看到这样美好的一个环境，还是会愿意回到家乡做一些事情。我之前也在城里面工作，那为什么愿意回归乡村？我自己本身其实就是农村长大的，在城里工作的时候，我当时其实就有兼职售卖一些家乡的水果。 然后还有不断的面临新的情况、新的问题要去解决。我自己其实比较喜欢新的事物，也比较喜欢探索，所以就是我觉得，哎，把农业作为我自己个人的一个职业发展方向的话，其实还是大有可为的。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接待当村500亩左右的一个芡实种植田。哇，近
0: 距离一看，它这个叶子长得好魔幻呢，一坨一坨的。
3: 对对对，
1: 像大的盾牌哈，
3: 跟桌面那么大似的。哎，真的真的。
0: 那些芡实是长在？
3: 你看那个，它不是有开的花吗？然后这个花的旁边可以去水下摸，这个就是我们的鸡头米。
1: 然后它剥开之后，里面就是一粒一粒的。陆游有一句诗就说：“鸡头累累如大珠。”这个白色的，
3: 对，
0: 才是真正的芡实。
3: 芡实，
1: 对，是的。
0: 哎，点我尝一颗啊！
4: 可以，可以的。
0: 嗯，
1: 在这个季节应该是特别好的，
3: 青青甜甜，
0: 生菱角的味道。
1: 这个现卖的很贵吧？
3: 是手剥的话，它可以卖到160元一斤。
1: 那手工费很高的。
0: 是啊，因为里面人工劳动啊，
3: 对，
0: 含量高。
3: 谢谢大姐啊！谢谢。我们整个谢带当村大概有500亩左右的一个芡实田，是无锡最大的，其中80亩是归属于我们村集体的。在农忙的时候，我们村里面会招募就是村民过来一起帮忙采收，然后也是增加村民收入的一种方式。
0: 啊，就相当于是有偿的这种。
3: 对对对，是的。
0: 老伯伯，
3: 老伯伯，
5: 你好。
3: 你好，这个就是我们的老师傅了，谢师傅，
0: 谢带当的谢师傅，
3: 我们就下水，
0: 好，
3: 换上下水的装备。

0: 当地方言说采芡实去，怎么说？
1: 采鸡蛋米。
0: 采鸡蛋米。阿拉采鸡蛋米。
1: 2021年的时候，我们就设立了蟹荡水运，把大大小小的鱼塘规整起来嘛。一部分就升级到了景观湿地，另外一部分就变成我们现代化的种植养殖区，就从单一的渔业变成了现在又有特色养殖，又有乡村旅游，多业态的发展。
0: 所以来旅游的基本上也会到这儿来看。
1: 哎，我们有这个采收体验。
0: 对，很多人其实没见过芡实长什么样。
1: 对，是的。
0: 到这儿来挺新鲜的。
1: 对。
0: 芡实吗？
2: 没有。
0: 我要采鸡蛋米。
2: 哦，可以啊，来。
1: 往里面一点，因为这个边上沟比较深。
0: 这就可以下了是吧？
2: 对对。
0: 慢点啊。哎呦，还挺淤泥哎，感觉。一脚就踩下去了是吧？
3: 对，就软的底下。
0: 软的。还可以，还可以，
1: 用脚尖走，这样就会好走一点。哦，
0: 有窍门，
1: 找花的地方，还有嫩叶的地方。啊、
0: 哦！哎呦我天！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感觉，哎呀，哎呦，软乎乎的，哎呀！
1: 让我们的谢师傅教一下大家怎么来采收鸡头米吧。
2: 把你这老的叶子划掉。
1: 对，就一个大圈。
0: 这一圈划掉，然后呢？
2: 然后把它放在边上，把手伸下去摸，有的发红了呢，它也摁上去；有的硬了就是熟了。把它割下来的时候呢，割的时候真的这个位置割，不能往下面割，割了以后这一口就死掉了。
1: 寻找水中的宝藏啦！
0: 顺着这个花往下摸，
2: 对，就是一圈这样摸的，根据这个花的一圈啊，要手伸出去摸的。
0: 我咋摸不着呢？我摸的全是梗啊！
3: 我怎么一个都没摸着？
0: 对呀、啊，
1: 那个花那儿肯定有。
3: 我就是奔着它来的呀。

0: 我顺着摸根本就摸不着，我到现在也没摸到。
1: 来，我来帮你搞。这个花杆子这个地方远远的摸啊！啊！哎呦呦呦呦，
0: 好扎！
1: 当心，一定要当心，它的叶片背面有很多硬的刺。
0: 看看看看看看，扎进去了，看到没有？这根刺儿，这刺儿扎进去了已经。啊！
2: 为什么扎的手这么疼？感觉刺儿还留在里边。哎，行还行。哦，
1: 哎呦，被扎了！
0: 这啥呀？哎，
1: 这个是不是一个？对，是的，但是这个还没熟。
2: 摸起来这样摸的。
0: 哎，这应该差不多了，你看，有点红了，搁在上面一点，
2: 对了，好，
0: 再到一个，行了，那你也开张了，我这到现在还没开张。哎呦，鳝鱼，
1: 有鱼吗？
0: 这是什么？
2: 紫蚂蟥。
0: 蚂蟥啊！
2: <笑>
1: 你上来，我到那边接你一下。
0: 我跟着姐姐去了啊。 手劲呢，就这样弄。
1: 顺着这只摸，一圈。
0: 好嘞，
1: 摸，谢谢。我这一次，你看，哎，这儿有，那看着像没熟啊，
0: 这熟了。
1: 没熟，放它放下去。这个看是没熟，不想就熟了，想了嘎巴嘎巴就没熟。
0: 这个就行了。哇，开张了，开张了！哎呀，这真不容易，旁边还有可能有吗？
1: 你们这儿摸一摸看一看。这个熟了。
0: 这个行了。
1: 这个按菜
0: 切开是吧？
1: 对。这个就行了。

0: 那个是。
1: 这个也可以吧？
0: 对对。啊，这可以。
1: 啊，劳动成果。
2: 哎，这个。
3: 哎，对呀，这个好，这个熟了。
2: 找了个大的，终于弄了个大的。杜淳，我三个了。
4: 我发，
2: 我已经追上你了。
1: 再捞一个。
0: 好。
4: 你看这个挺大的吧？
2: 没熟。
4: 熟了。
1: 这应该熟了，它那边有点红了。
2: 没有没有，
4: 你看这都红了。
2: 没有。
4: 他就不想我割。
1: 哎呀，太难摸了。
2: 所以你吃到的每一颗鸡头米，这背后是多少劳动和付出啊！
4: 而且真的很扎呀，
5: 确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我没想到会那么多刺，会那么扎。我们还戴防护的手套，也都会感觉这个刺都已经掉在这个手套上了，都进到肉里去了。我摸了那么半天，真的很难。
6: 芡实平时放在甜品碗里边，那么甜美。它采摘的过程是蕴含了那么多辛苦，如果没有亲自去尝试一下的话，我们很难体会这种物力维艰。
2: 你还能从这个采摘当中感悟到人生的哲理。什么叫摸索？就是当你看不见的时候，一点一点摸，一点一点探索。就像有时候人生并不是在所有阶段都能看得清方向，一旦看见光明了，就找着方向了。

0: 采的都差不多了，我们要不要上岸去帮鸡头米了？
1: 可以，走。
2: 行了，跟姐姐们学学怎么包吧。
0: 有工具的哦，拿这个戴在大拇指上。嘿，
2: 这个有感觉。
3: 我们今天采起来的这个大的嘛，包到里面布出来，然后呢，把这个外衣啊都要洗干净的，
2: 洗成像这样。
0: 对。
3: 布掉了以后呢，就变成个鸡头米了。就
2: 是这一步是最后到市场上，
3: 对，
2: 是按这个算。
3: 对，
2: 来吧，开始。
1: 包不开呀、啊？
0: 要用点劲。
1: 是，还紧张了呢。
2: 你看，我是这么划一圈把它这么抠开，
0: 然后你
2: 看到没有？再来一下。
0: 对。
2: 但这个好慢呢、啊。
0: 确实很慢，很费人工的。
1: 哎呀，坏了！
0: 没事没事，
1: 你看，
2: 吃掉它，别浪费。看我的第一个出来了。
3: 对。
1: 哎呀，碎了碎了，
2: 这真的是个细活。那咱们村里现在是不是也有专门的包这个的队伍？
0: 有的。
2: 这个现在还没法实现机器包是吧？
0: 机器也可以包，有的一些就是很老的手包包不动的，就只能用机器。哦，
2: 但是这种新鲜的机器包就容易包坏。
0: 对，是的。这个是手包就完整嘛，颗粒。然后机器包的话，它又把表皮都会压坏掉一些。
2: 这壳也要放在这儿是吧？
0: 嗯，对，壳可以当肥料的。
2: 浑身都是宝啊。
0: 对。
2: 这个芡实是不是有很多种吃法？
0: 最普遍的就是煮糖水。
1: 这对脾胃好是吧？
0: 对，健脾益气的。这个是
2: 入菜的话，是不是可以跟各种各样的食材搭配？
0: 都可以，炒虾仁，你煲汤的时候放点都是可以的。
2: 你们这应该开发一个叫芡实宴。
0: 范老师，你给我们的瑜伽乐想出了一个新的点子，
2: 是不是？然后吃饭前大家先下地里先自己摘几个，摘完以后自己再包几个，
4: 沉浸式体验。
5: 好，那我们去看一下我们晚上住的地方吧。
2: 好。

0: 王老师好，张瑞好，
1: 你好，你好，哎呀，
0: 你看咱们拿的这个东西，今天穿着一个鞋，就知道咱们要干一场非常特别的夜间劳动。
2: 这个吴宗室是中国五大黄花菜的产区之一，我们所在的新民村又是最大的村级单位的一个产区。

0: 去。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来肯定有个关键词，黄花菜。
2: 黄花菜。
3: 而且啊，从六月底到八月初就是黄花菜的盛产期。哎，你好，
4: 你好，
3: 哎，您是要去采黄花菜吗？
0: 每天都这样吗？
5: 每天都这样。
0: 就最近这段时间啊。那辛苦了，起早摸黑，真的哈，起早摸黑。
3: 您几点来的？
5: 我六点多来，
0: 两点多就来了。
3: 那咱们还嫌早，
0: 对，
3: 还早俩小时。哎呀，不影响您干活，您赶紧去吧。啊，
2: 您快去忙吧。
3: 好，谢谢，谢谢，谢谢。它这个采摘期特别短，
0: 对，
3: 其实就是四十多天，所以大家都得趁着这个时间争分夺秒。
0: 你看到处都是星星点灯呢。
3: 每一个灯，每一个亮点，都是一个正在辛勤采摘的村民。
0: 是是，每一个灯其实都是每一个希望。
3: 这个时候是他们最忙的时候，其实咱们仨来的也合适，能搭把手。
1: 对。
6: 各位老师，
1: 你好，
6: 你
1: 好，
6: 你好，
7: 你好，你好，你好，我是新北村杨志慧。
3: 你好，你好，
0: 你
3: 好，
0: 你应该是爸爸是吧？
6: 啊，
0: 您呢？
8: 女儿。啊。
3: 您看我们这一眼望不到边，到处都是星星点点的，咱们这儿有多少亩的黄花菜啊？
6: 3200亩呢。
0: 您种了多少？你们家
6: 种了50多亩。
3: 哎，您家的地在哪儿啊？
6: 就在这前面啊。
3: 为什么黄花菜非得要在半夜采？
6: 黄花菜它不见阳光的话，营养成分特别高的。嗯，一见阳光一辐射的话，它营养成分会下降。
9: 而且太阳一照就开花了嘛。
3: 一开花据说就不好吃了。
0: 是是。
6: 这就是我们家田，
3: 这个是采完的，
1: 这个其实很饱满，摸上手会有点湿漉漉，同时有一点点黏黏的。
6: 它上面是桃
1: 啊，是糖啊，
0: 是糖啊，
10: 这全是桃。
9: 因为早晚温差比较大嘛，阳光照射特别充足，黄花菜那个糖分比较高。
1: 那现在不能尝吧？
6: 能，
1: 还能，真的真的，
3: 是甜的，
1: 很自然的，淡淡的香甜。
6: 好多养蜂的都来到我们这个地方采蜜了啊！
0: 本地就有一种蜜叫黄花蜜。
6: 对，
3: 咱们就进田试试吧。
6: 行，可以可以可以。几位老师，这有衣服，它上面是有桃的，你待会儿摘的满身都是的。今天要摘的菜就这个，
3: 就是长得比较长，这个
6: 长得比较大，颜色黄了。你看，摘的时候必须要从这个根部这样子掰下来，嗯，不能从这个上面掰，上面掰影响产量，就这样子掰下来。从这个地方你再掰下来就是这个样子。
1: 这样掰了根部之后，它还会再长新的小的吗？
6: 这个地方它不长了，它就从这个地方，你看，下面好多小的往出生着呢，
0: 一茬又一茬，层出不穷。
6: 这个尖黑的它就叫大乌嘴
0: 品种是吧？
6: 对，还有大金条，大金条全是黄色的。
0: 这个名字起得好，
6: 好多地方这个黄花菜这里面是五星的，我们宁夏黄花菜七星的，
3: 就是有七个蕊。
6: 对，同一个品种种在宁夏它就多了。
1: 果然不一样啊！如果我没有在太阳升起之前把这些黄花给采掉的话，这些是不是就浪费？
6: 那肯定的，
1: 赶紧吧！啊，
0: 赶紧，
3: 赶紧，
1: 着急，
3: 黄花菜都凉了，快走。哇，太多了，这里边

0: 我刚摘了这么会儿，我的手都已经湿成这样了，而且黏黏的。
1: 我还是第一次到黄花镇的菜地里来，种了多少年了呢？
2: 从2012年都开始种黄花。
1: 2012年种了13年了哈。
2: 对，就是。
1: 要施肥的吧？每年
2: 要，每年要施，
1: 每年施肥啊。
2: 我们这施的一般就是农家肥。
1: 这个黄花菜如果种下去，多久能够开始收获呢？
2: 今年种着啊，后年它大面积收获啊啊啊。
0: 如果说一个正常的你们作业的速度的话，这一趟两个人配合多久种完？
3: 高峰期两个人摘这么一趟要将近1个小时。
4: 哇。要采到几点？一般
3: 我们一般采到中午11、12点
4: 啊。可以采到中午呢？
3: 对对，
4: 就它开花也不是说太阳一出来马上开花。
3: 那不是，
4: 一般可能跟温度啊什么的有关系啊。
3: 对对对，
1: 到处星星点点的灯光，我就知道这应该是一大片一大片的一个。
2: 一大片一大片，几千号人啊。哇，
1: 那也外面请来的？
2: 哦，外面请来的。
1: 比如说呢，在一天你给他付多

0: 钱？
1: 我们是按斤计算的啊，管吃管住，
0: 管吃管住啊，
1: 这一斤一块钱。
2: 我们现在家里面就雇十几个工人。哇，
0: 辛苦是辛苦，但是开心啊。
1: 对，
0: 农村的发展，家庭的发展，都靠这一朵小小的黄花哈。
1: 对，就是。
0: 生活也好了，这个产业链也成熟了啊。
1: 对，就是，这就是小黄花大产业。
0: 小黄花大产业。
1: 对，就是。
3: 彭老师，我们都快采完了啊。你看我都摘这么多了，
0: 还可以，我采的也其实也蛮快的。
3: 以下吧，看看到底谁摘的多，好吗？
0: 好好
1: 好。
4: 真的是手拿把掐，你看，
3: 渐入佳境。但是你不觉得吗？就是一直这个姿势的话，腰还是有点酸。
4: 对，
3: 它这个高度比咱们人稍微矮一点，所以你老得弓着这个腰在这摘。
4: 而且我都觉得有点热了。
3: 这个干活的时候虽然凌晨还是挺凉哈，但是一身汗。
2: 这一路吧，要不然我们接下一路继续采摘吧。
4: 好，下一路走
2: 吧。
4: 彭老师啊，天快亮了，我们已经下一垄了。
0: 下一垄了是吧？
4: 对。
3: 彭老师有什么心得吗？传授一下。现在
0: 我的心得就是要眼明手快，双手齐下了，下手要狠。
3: 好，咱们也加速。
4: 所以我刚刚一直让你指手，知道吗？现在我要开始了。我真的觉得现在已经有坠下去的感觉。嗯，就挺沉的了。
3: 不把这一兜装满，咱不能收工
4: 啊。哎，你那儿沉吗？可以放我这儿点儿。
2: 什么不沉？
4: 啊，不沉是吧？好的，好的。
3: 哎，现在有点太阳了，我可以慢慢看清楚整个地方是什么样子了。

0: 这个确实，哪怕起得早，哪怕辛苦哈，踩着踩着都不瞌睡了。
1: 关键你想，每一颗黄花菜都是致富的希望啊，
0: 财富在自己的手上不断积聚起来。
1: 对，这感觉是特别好的。
0: 对。

0: 出来。哇，你们看朝霞啊，
1: 对，红红的，看见漂亮。
0: 哇，朝霞好美啊！
2: 我们从黑夜一直干到黎明啊！
0: 对，太阳升起来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时间更加有限了。
3: 今天的工作必须干完，干不完明天来就全都是花。
1: 对，我们要加快速度了。
0: 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体验，打破了我们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的观念，在凌晨时分去采摘黄花菜。但是对于当地村民来说，可能这整个40多天、50天的丰产期，他们每天都需要这么早起，每天基本上连续工作10个小时，非常不容易。
2: 新民村的村民们，从一根根的黄花菜，其实是看到自己生活的味道，看到生活的希望。所以我想，这一个一个的头灯照着一根根的黄花菜，其实是照出了一个一个的希望，一个一个美好的明天。哇
3: 哇，满载而归啊！
2: 哇哇，你还是懂，
3: 表现都不错。
4: 咱们现在去吃点早饭吧，在那边。
5: 太好了。

0: 哇，油饼还有馒头，
1: 啊，这个很实在，
2: 就是，
3: 就像西北人一样的实实在在的性格，实实在在的油饼。
2: 对，
3: 以前我对西北的印象，我觉得戈壁啊、荒漠比较少。
2: 我们之前就是那个样子，你看
3: 啊，就那个样子，
2: 那个光秃秃。
1: 听说这个村里以前是寸草不生。
2: 哎，对，你这一批来的时候，一吹风，能见度不到50米，看不清。
0: 当时就是开口一嘴沙，闭嘴想回家，是不是？
3: 对，对对，因为有黄花。
0: 对呀、啊，
3: 你看压上了。
2: 对，因为有黄花。对，
0: 为什么我新民村选择要种植黄花菜呢？
4: 因为我们这个是沙土地嘛。哦，
3: 沙土地。
4: 黄花呢，它就是耐干，适应性强，对土和肥没有太多的要求。
3: 这个根扎的也比较深，是吧？
2: 深，特别深。
3: 根扎深，也就是固沙，
2: 对，
3: 防止水土流失。所以这个植物它不仅仅是上面给我们财富，下面也改变生态。
2: 改变生态，对。我们这个地方每年就是个风沙特别大嘛，二三月份它就可以说是天天刮风起黄沙。我们黄花菜三月份就长这么高了啊，把沙子固定，吹风它起不了沙。
3: 我们以前说金色的田野，那是指的什么水稻啊或者什么？你看黄花菜也是金色的田野啊。
1: 关键是因地制宜，找到了这片土地最适合种植的农作物，这样的话大家的生活都能改善，自然环境也能改善。
2: 对，就是
3: 就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1: 而且其实能够种这些黄花菜也是得益于这个水利工程带来了新的水源。我是听说它是把黄河的水引到了这个附近，
2: 对，
1: 才得以有这个基本的水来种黄花。
2: 对对对，就是这样。
4: 我们地里面每家每户都有滴灌带，
1: 它滴灌比较节约水，然后不会白白蒸发掉。
3: 所以以前生活在这个地方人应该是生活很艰难哈。
2: 对，就是。
1: 所以还是得靠人改造大自然，来自己创造自己更适宜的生活。
0: 那采完了之后，下一步该做什么呢？
4: 我们下一步要去把黄花种一下。现在我爸爸就去种黄花，我带三位老师进村看看了。
5: 好的，好的。那我们先去了。

0: 哦，你看这写着闽宁协作示范村，这闽宁就是福建和宁夏对口协作，因为当时其实宁夏有很多地方它的条件很艰苦，所以就实行了大规模的移民搬迁嘛。然后这个闽宁协作就是为这样的一个移民搬迁提供了很多资金，还有项目，还有就业。
1: 红寺堡区就是全国最大的异地生态移民的安置区，因为这地方本来干旱缺水嘛，90年代末呢，把黄河的水引过来了，就有了很好的生态环境，所以全部生态移民就到这个地方。
2: 王家就是从甘肃那边自发搬迁过来的。
0: 你看这些全是黄花菜。
3: 村在黄花中，黄花在村中。
4: 黄花菜还有什么别的名字吗？
5: 还有叫金针菜。
3: 金针两个字也很好。我们说一个老师教学生叫金针渡人，金针渡人就是来把你教会。我觉得这个黄花菜、金针菜也是教会了我们本地人勤劳致富。
4: 但是我知道在这儿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大家都知道：塞上金针菜。
3: 农民致富花，说的就是它。
6: 小黄花，大产业。
3: 黄花菜它的大名叫萱草，古人有句俗话叫什么呢？叫萱草忘忧。哦，所以黄花菜，
6: 难怪它叫忘忧。
3: 对了，忘忧草啊，忘忧草
6: 是这样的原因。
3: 有个诗人孟郊，他写过一首与黄花菜有关的诗歌：“辞亲衣堂门不见。” 萱草花，这个萱草花就表达一个母亲对于游子的挂念，所以萱草花也就变成了一个母爱的象征，它也是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的意象。
0: 对，
7: 我们村里面人都靠种花花过上了好日子，盖上了新房子，
3: 过上了好日子啊，那个是真的，
6: 没有忧劳。
0: 人在这扎根了，黄花菜也在这扎根了。

0: 这个土地也变得越来越好了，人们也变得更幸福了。
1: 所以黄花菜真的是实至名归，
0: 对，
1: 它确实是给当地人带来了一种无忧的生活。

0: 啊，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1: 你好，你好，你好，又见面了。
0: 我看这是分流装盘机，
1: 分流装盘。
0: 对，这机器是我们出机器的。
1: 这白色的牌子是政府给我们发放一些的。
0: 有机器的话，农民就不用在那里自己在那手工分盘了，是吧？ 就是，
1: 这个就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而且提高了效率。
2: 哎，没了，放少了，放少了。最好就是让它一直有。它如果想要一直有的话，
3: 其实这样我的速度就要很均匀。对，特别是换箱子的时候，速度要快。所以最好你那边是两个人来回轮流，这样的话就能保持持有。两个人没那么多预算，现在。<笑>其实这个高度不满就行了，对吧？啊。
2: 蛋得放在支架上面，
0: 端着放着是吧？
2: 对，就是。
0: 啊，现在就得抓紧了吧？
2: 对，就是。啊，哎呀，
0: 这个还得对好啊！
2: 哎，还得对好，对。
0: 这回均匀了不？
2: 均匀，非常均匀。
0: 这个来的猛，一波一波的，
2: 又来了。
0: 这就是。 提高了，
2: 对，工作效率。
0: 农民没那么辛苦了啊，人还感觉比较轻松一点。
2: 对对对对，
0: 我发现一个窍门，我得前后挪动一下，它才能够放得更均匀哈。
2: 要抖的。
0: 啊，我已经变成熟练工人了。
2: 熟练工了，对。
0: 啊，这样就可以了，
2: 可以了，
0: 就不用你手去揉，
2: 已经熟练工了。
0: 凡事都有窍门，
2: 对，
0: 熟能生巧，
2: 熟能生巧。
0: 这它是黄花菜再干工序的第一步，
2: 先封盘再杀青。
0: 对。
2: 咱们装满一车可以去蒸房的了。对对，差不多。我看到它在冒蒸汽，
0: 那几个黄箱在进行杀青了。
2: 哇，终于来到杀青的这个步骤了。这个可以推进去了。
0: 走，
2: 走起，
0: 一二走。
2: 哎呀，哎，杀青快乐！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好，很完美，
0: 这可以封门。
2: 这上面有一个温度计，现在是21度，蒸的时候要多少？
0: 75度，
2: 75度，
0: 要蒸几天啊？
1: 老师，下个月我们再来。
0: 没有没有，就20多分钟吧。为什么要杀青？
1: 因为我们现在才有秋水仙碱，带有毒性，要经过高温处理，
0: 它才能安全食用，是吧？
1: 对对。
0: 蒸房同时带加工的话，一天可以加工35度到40吨。弄点黄花菜干不容易，科技为农业添上翅膀。
2: 75度了，现在可以打开，可以了。对，开门红，哇，欢迎来到黄花仙境，
0: 有股特别的黄花香啊。
2: 这样，
0: 对，然后拖，
2: 哎，刹车。
0: 现在这个黄花，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往嘴里放？这个可以的，
2: 咱们先尝一下吧。
0: 杀青完，你看这个都可以吃的。嗯，好吃。
2: 这已经是非常熟悉的黄花的味道了。
0: 对对对对对。
2: 哎，
4: 怎么样？不错吧？
0: 为什么甜的？
1: 有点甜的。
4: 桃红比较高呀，这个出来就是甜的。
2: 对，
4: 就
2: 戈壁黄花格外甜嘛，就这个道理。

0: 家独特的天气就找出来这么好的品质。
1: 我们现在过去晾晒一下吧。
2: 那我们就一人推一辆吧，
3: 走吧，
0: 一人推一辆，
3: 一人推一个。这个晾晒要晾晒多少时间呢？
0: 晾晒大约是三天。
2: 前面就是晾晒场。
0: 对，前面这就晾晒场。哇，
1: 晾晒场也是村里面公共晾晒场。
3: 公共的是吧？
1: 对对对，村里为了让大家多种一些花花，扩大规模嘛。
3: 那就我们开始摆啊。
2: 这样是吧，按照这个顺序来，第一个啊，为什么要斜着点啊？
0: 通风嘛，大的生来把阳光遮住了。哎，
3: 哇，好，
2: 这是个体力活，这比采摘累。
0: 是个体力活，一落下去还是有一定分量的。
4: 这比采摘累多了，是不是？我也。

0: 全部结束，大功告成。好了，
1: 今天料完黄花菜了，这边这些就是可以打包的。这个打包箱是我们村里的公共品牌，然后政府会给每个打包箱一半的补贴。
2: 先来给我们示范一个怎么打包吧，标准流程。
3: 这儿有这个塑料袋，我们放的这个塑料袋主要的作用就是防湿防潮。
4: 拿一个袋，这样吧，袋套上放下去，
5: 把这个往里面装了是吧？
4: 哎，对，
3: 全倒进去啊？
4: 全倒进去，
3: 那够吗？也不够，
4: 不够，这一箱有装这么10盘呢。
6: 每箱装20斤，卖500多，不到600块钱。
3: 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能买到的版本了。
4: 对，溜到这个天下再飞飞，你干什么？
3: 最远销到哪里？最远销到国外去。
4: 我们村里面也计划后续会把黄花菜做成黄花酱、黄花啤酒，新产业会越来越多。
3: 你没有几个人或者有一个大的公司来统筹这个？
7: 经纪人有，其中我就是一位。
3: 啊，
7: 我们出去10家合作社，有好多经纪人。
3: 然后你也负责营销？
4: 对，我也负责，
3: 网上也销到各个市场去。
7: 整合资源，沟通这种销售的信息，然后拓展市场。
4: 对，
3: 还是有产业链。
7: 感觉这个产业能越做越大，
3: 不容易啊！从那个黄花菜种下去，采下来，
4: 是啊，
3: 杀青，晒干，然后到我们的桌上，这个要多少人负责劳动？
7: 粒粒皆辛苦啊！我们现在叫根根皆辛苦，
3: 出汗了。
7: 哎呀，不行了。
3: 搓一下吧，根根都凝结着汗水呀！杨大哥，你看这一箱应该可以了吧？
8: 我们装起来之后要去过这下秤。嘿，
3: 8.几还都不够。哎呦，正好，10.00啊！
7: 终于打了一包哈，真的太不容易了。
3: 这是标准的完美的一箱啊！我们可以装车喽！哎呀，丰收的果实，
7: 要先放下来。对，
3: 好了。
7: 啊，好不舍呀！
3: 再见。

0: 再见。都是我们的汗水，都是我们的辛勤劳动。给我们自己鼓掌，给大家鼓掌，真的。
1: 也忙了一早上了，要不我们先换件衣服去我家里休息一下吧。
2: 行。
3: 这里就是我们今天晚上住的地方了。
4: 哦，这还藏着一个地儿，还真是没看出来。
3: 我们这里外面特意处理成这个样子，就是保留了最原始的一个乡村风貌嘛。
4: 好有感觉哦，这个小房子。
2: 但是里面又装修得很舒服，哎呀！哎呀，
5: 这挺好呀。
4: 小客厅，
3: 这里是一个单人间啊，
5: 好有我童年的感觉。我小时候就睡的是这种床。
4: 谁住这儿？
3: 秦老师吧。
5: 好呀，我的童年回忆。
4: 我跟杜晨，我们俩随便分配了。
5: 以后像这种民宿，可能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收入源吧。
3: 目前主要是你们的餐厅。其次就是我们有40亩的稻田甲鱼套养，还有就是60亩的鱼塘，加上我自己也有一个30多亩的果园嘛，整体的家庭年收入可以达到40万元左右，生活非常幸福了。我现在有一笔客户的甲鱼集单，要去打甲鱼，跟我一起吗？
5: 好呀。
6: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3: 这里就到了稻田和甲鱼套养的地方啦。这个也是我们渔家乐的一种特色种养田。
4: 然后它那甲鱼呢，平时可以吃掉一些
3: 昆虫，
5: 甲鱼的粪便又可以来肥田。
4: 对，然后因为你有甲鱼在那吃虫，你不用打药，它那个水质又好，甲鱼本身就不会受污染，所以它就是一个良性的生态系统。
3: 对，平时游客也可以来我们这里体验捕甲鱼、抓甲鱼。目前呢，我们40亩的稻田和甲鱼套养，一年累计的收入可以达到25万元左右。我们甲鱼其实一般来说是用地笼，像这种集单的话，我们就是采用打甲鱼的方式。一会儿我们找一找打甲鱼高手，看看他们是怎么打的。

0: 这个场子我就交给你们了哈，我一会儿就等着过来收获了哦。好呀，
1: 好好好，老师傅在看，他就这么扛着呀。这怎么打呀？他是个铁坨子，铁坨子上面有几个铁钩子。
0: 先把它打晕了再勾上来。
1: 甲鱼的壳也很硬啊，
0: 打头啊，可能是。
1: 那得打多准呢？
0: 对呀，太不容易了。
1: 人多了，他吃连忙下去。
2: 哦，好着它了，得安静，我们再蹲下来。
0: 这个声音能够有助于吸引甲鱼，
1: 我以为是鼓掌呢，我说没打到，鼓什么掌啊？<笑>

0: 上来了！
1: 捞着一个，捞着一个！哎呀，
0: 我天，真打着嘞！哇，这个大！
1: 呀，厉害了！
2: 这可以鼓掌。
0: 所以您是用这个铁坨子去打他的脑袋吗？
3: 这个脚就在这个位置凑起来，超过他，把他拉过来。
0: 实际上是用您上面这钩子，
3: 拉过来，
0: 拉过来。
3: 哎，对。啊，
0: 这个铁坨子是为了让他速度快，
1: 速度快，
2: 速度快。然后往下潜，钩子勾住他。
0: 老师傅，我们能试试吗？
3: 可以啊，
0: 杜春，来。
3: 这个靠在肩上面，你看到前方有甲鱼起来了。你把这个一般落水了，你把这个按住，你不按住那个线全部出来了。你试一下，放。对。
0: 对上一个。
1: 没有。
3: 你要不要试一下？
0: 来吧，我也试一个。
3: 你试一下，
2: 正好这还有个，
0: 我拿这个。听您刚才说，我大概知道怎么弄。
3: 是，好，摁住，
2: 然后
3: 来摇。
0: 就这么摇。
3: 再摇，厉害，你可以，
0: 可以了哈。
3: 可以可以。
0: 行，来吧，杜淳，咱俩争取打一只啊。
4: 我正在找。

0: 快去扔，走走。
1: 哎呀，都是远了。我发现一看见就着急，就扔远。那一瞬间想法太多，不能想太多，咔就得出手。而且我现在知道了，它有泡的地方，有泡它就是个前兆。
2: 哎，这个有戏。
0: 哎呀，过了一点点就好，过一点点就好了。来来，
2: 哎，出来了，快！
0: 哎呦，没有，等，快！哎呀，哎呀，哎，啊，老李来，终于赶上这波了。捞着了，
3: 捞了。哎呦，
0: 师傅，先别放下，我拍个镜头。
2: 我试一下啊，哎呦，
0: 有新老师都上阵了。
2: 入水的时候就摁住它，
0: 摁住这个。出手啊，杜淳！
2: 杜兄在那儿
1: 憋大招，
2: 憋大招，
1: 他准备一击中地。
0: 好，好，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你那个就是刚才真的感觉像砸到
1: 砸着他了，是吧？
0: 等，对，
2: 哎呦，太远了，太远了。
1: 还是远了，
4: 远了，
0: 打不到啊，这
1: 不好挣，
4: 好难呀、啊！
0: 我们学了一个月了，

0: 哎，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1: 好，有了，
0: 有了，有了，有了！
1: 还真打着了，
2: 这可以，真的呀！
0: 哎呦，好重啊！
1: 这我送个肯定到啊！
0: 哎呦，可以！哇！厉害，厉害！呀！
1: 这是真本事了，厉害！
3: 你们打的怎么样啊？
4: 打了一只，蒙到一只，
3: 打差不多了。今天我们这些老师傅也会帮我完成客户的订单的。
4: 可以，
3: 那我们就去做晚饭吧。
2: 好呀。
3: 这里就是我和我婆婆经营的瑜伽乐了，我们今天就在这边做晚饭了。
4: 你好，你好，你好，
5: 范老师，你好。
4: 怎么称呼婆婆？
5: 我叫陈琴，叫我琴姐。好，
4: 琴姐，我们来给您打下手了。
5: 好，
3: 那你们先忙着，我去干一些别的事情
4: 了。好的，好的。
6: 用这个锅做啊？
4: 大柴火灶。
5: 我们先把米饭，
4: 先把米饭煮上。
5: 对，
4: 好。
5: 今天要做西炒米虾仁，红烧螺氏虾，
4: 螺氏虾，
5: 还有一个青鱼馄饨，
4: 鱼肉包的馄饨，
5: 鱼肉跟牛肉包的，
2: 那是多馅儿啊？
5: 要，
4: 我先剁鱼肉吧。
5: 可以。
2: 哟，很熟练呀、啊！
4: 感觉像不像机器剁出来的声音？
2: 感觉你在敲鼓。
4: 秦姐，早年您是做过餐饮这个行业吗？
5: 没有。
4: 没有啊，
6: 自己家里的做法。
5: 家里只我做菜的。
2: 那当初为什么想到会创业做这个瑜伽乐呀？哦，
5: 我因为我们老家也在这边嘛。哦。嗯，家里有房子，所以说我们就回来了。
4: 像您这个瑜伽乐的菜以什么口味为主？
5: 我们这边鱼多。
4: 偏清淡的那种是吧？
5: 我感觉可以生火了。
4: 来。火头菌，
5: 包馄饨了吧？
2: 好，好，好，好，来，
5: 看我第一个包，
4: 这真是大馅儿。
5: 对呀、啊，然后再一点水，
4: 对折，再，哎呀，有点像抄手哎。

0: 配上苏轼那种帽子，
1: 紫毡帽。像这样。
2: 对，这两个顶住后面。
1: 这两个啊，
2: 顶住后面，然后一翻。
1: 哦，粘这两个。哎，
2: 对对对。
1: 我说我刚才粘这两个角去了。明白了，明白了。
3: 再叠。
0: 哎，对。
3: 哎，我怎么觉得我反了？
2: 但是它转的方向不一样，你往里面，一边往外面，做出来是一样的。
3: OK，
1: 我特别喜欢今天晚上这个氛围，雷声阵阵，然后知了，蛙鸣，
0: 对，
1: 就所有这些声音交织在一块儿，太有烟火气了。基本上一下去差不多煮个几分钟就够了。
2: 煮滚了以后再放一点冷水，再浮起来。我们还要弄一个料，
0: 用个料汁，
1: 自然鲜，来点醋，再来点香油吧，这蘸料好吃肯定。哎，
0: 这个不错哎。
1: 好嘞，
2: 下面是螺蛳虾，
0: 螺蛳虾我来。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这个油它用的就是那个高油酸的大花生，在山东他们当地叫它长生果。
3: 长生果，
1: 然后用纯物理压榨而成，它的油酸含量高达75%以上，能够媲美橄榄油。罗氏虾里面本身就含有 Omega 3脂肪酸，所以和这个罗氏虾这营养搭配就是特别完美，完全满足现代人高蛋白加高油酸的这种营养搭配，
3: 健康饮食，
1: 健康饮食，
0: 好香好香。哇哦，这个确实够我们三个人包两小时了。
2: 放点点水，
0: 勾芡勾芡。
2: 好了，差不多了，
0: 可以啊。完美，嗨，特别完美。
2: 上菜，
1: 上菜吧，走，准备开饭。

0: 前面就是您家了啊，对，这是我家，这个是新房吧？啊，对，还没盖好是吗？啊，没盖完呢。可以呀，看来收入很可观。这个真的是看得见的乡村振兴啊，实至名归的一句遗业。啊，对。房子宽敞了，日子红火火，其实产业的发展最终还是要落实到。
1: 咱们的村民身上落实到咱们村民的钱包要鼓起来，这个就是钱包鼓起来的例证。
2: 对呀，
3: 我带大家选一下入住的房间吧。
1: 好，选房子。
2: 好，
3: 这边。哇，家里好整洁啊！
1: 哎，
2: 这是炕吧？
1: 哎，这是我罗厝土炕。
2: 今天你也别安排太多了。 一个炕把三个人全解决了。
1: 对对对，我们仨就都挺好，挺好，挺好。
4: 这个炕啊，暖暖的一家，暖意融融的挤在一起啊。对，这个家庭的氛围也特别强啊。
2: 就是就是。
4: 再看看别的吧。
2: 行
4: 啊。
1: 这件也是，这件。
4: 这个就是常规的比较现代的一个房间了。真好啊，你看。
1: 既有我们小时候生活的环境的感觉，
4: 又极其现代的。
3: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农村生活嘛，对吧？哦，这个后期的工作没完呢。
1: 后期的工作还没完呢，
3: 这是我堂弟，这是我朋友帮我建房子。啊，
2: 这是您朋友？
3: 啊，我朋友。
2: 咱们新民村不仅这个黄花菜种得好，村民的感情也特别好。
3: 关系也不错。对对对，我们这点都是五湖四海搬来的，人的特别团结。 谁有啥忙都可以互相帮，很好。
1: 啊，咱们先留下来。

0: 吃点饭吧。
1: 好。
2: 哎呦，这个大姐是？
3: 这是我妈妈刚买完菜回来。啊，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大姐，你好，你好。哇，这都准备好了。
1: 煮饭
4: 交给我。完了，我的饭已经煮上了。哎，
2: 咱们这个黄花菜最后是要干什么呀？
3: 我们现在水烧开黄花菜，要过一下水。
1: 黄花菜再不过的话，黄花菜都凉了。
4: 这老师好梗。
1: 哎，你知道这个典故怎么来的吗？啊，黄花菜除了我们的吴宗室种的特别多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地方种的特别多，就是湖南衡阳的祁东县。哦，湖南祁东县请人吃饭最后一道菜就是用黄花菜做的醒酒汤。啊，你如果来晚了，你连醒酒汤你也赶不上喝，热的也喝不了，你都只能喝凉的，所以表示上来迟了，
2: 都剩最后一道菜了。
1: 你来迟了是很可惜的。
3: 啊，
1: 所以以后要珍惜机会。哎，可以的吧？
3: 可以，可以，
1: 可以的啊。好，过凉水啊。
2: 嗯，好香啊。
3: 我把水缝要捏干。放上蒜泥，
2: 然后直接拌就行了。
5: 不是，他要用那个油。
2: 哦，热油哦，是这样的，嗯。
5: 这是什么？
3: 醋。
5: 醋。
2: 好了。
3: 我叫您舅舅他哦。
5: 好好好。
3: 一个手盖着呢，
5: 拿着，
3: 拿上这个拿，这个拿到锅，你吃个豆面粉。
5: 好的。
3: 再加酒。
5: 好的。
3: 我给你带红酒。那是荞面酒。哦，啊，荞面酒，酒酒吃的酒。
5: 那我可开始搅了。啊，
3: 开始搅。
5: 累啊。
3: 要用力。
5: 难怪需要我搅，搅和这事儿也挺累啊。
4: 这个说实话，这个前几天特别干。
5: 你看我搅和的怎么样？
3: 很厚，搅得很好。过好了，好了，来。
5: 这个可以了是吧？
3: 好了。
5: 嗯，浓浓的荞麦香。
3: 何老师，咱俩就做家常菜，茄辣稀。
2: 茄辣稀。
3: 对对。
2: 爆香，
3: 倒入西红柿、
2: 茄子哈。
3: 花生油现在已经融入到菜里面了，现在是不是已经闻到香味了？
2: 嗯，闻到香味了。这个菜是酸辣鲜香都有啊。
3: 对对对，
6: 现在把辣椒放进去。
2: 好嘞。哇，我这个菜太漂亮了。不过，今天咱们菜的颜色都挺好看的。
1: 对对对对，
2: 好，咱们上桌，好丰盛啊！
5: 我先尝一尝黄老师做的。
4: 好好好，嗯。
5: 哇，太好吃了。
2: 好吃吧？
5: 这道菜太好吃了。
2: 茄辣稀我也强烈推荐啊，非常成功。我尝尝这个凉拌黄花菜。
5: 哇，这个茄子很好吃啊。
7: 见到了好东西。嗯，
5: 哎呦，尝一尝我这个搅团。
1: 这个是怎么抓呢？
3: 有个夹。啊，
2: 夹完然后蘸一下。堂弟是从哪儿来呀？
8: 从陕西定边。
2: 陕西哦，
9: 九四年开发。
8: 开发的时候，我父亲过来了，过来，然后我到九七年，父亲带着我过来这边。
2: 应该是杨大哥一家来的晚一点哈。
9: 他来的迟一点，九四年开发，我九六年都到这。
1: 就是第一批的拓荒者，外地来的拓荒者啊。
9: 还有我们来的那个时候，风沙特别大啊。

0: 水一颗没有嘛？今天把渠淘好，晚上一场风，明天早晨的话呢，整个渠啥子都堆满了。
1: 啊，填上了又给。

0: 带来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甘肃泾阳市泾阳县的几家人，他们也是搬过来在这儿住着。他过来的时候嘛，就在自己地边种了一点，
1: 对，
0: 长出来的那个特别好。我们也看说噻啊，这个东西确实很好。后面的话呢，都有这个想法，说是你们能种，我们也能种，自愿的种一点。像那个时候我们种下来，没出卖去，没人收，因为这个地方没有形成规模，客商不来嘛。
2: 种植黄花菜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0: 哎呦，困难重大，
2: 技术的问题，销售的问题，
0: 对对对，
2: 这个然后发动大家更多人来种的问题，
0: 对对。
2: 那怎么一步一步的克服这个困难呢？
0: 我们都看到这个东西很好，我们就外面走访，哪个地方黄花菜多啊？最后我们都了解到，湖南衡阳的启东县，商丘的明泉县，山西的大同那个地方也种黄花菜。我们过去嘛，就把他那个黄花菜种植或这个加工，这些技术我们都看了一下，
3: 然后集各方之所长，
0: 哎，22个品种，每一个拿回来，我们只种了2分钱的试验钱。哇哦！最后都到那个
1: 大部嘴啊，
2: 带着大家一起来种，互帮互助。
1: 对，
2: 这个黄花菜不仅仅给大家增加了经济的效益，而且把村民之间的感情拢得更紧了。
0: 那对对对，
2: 它就变成了一个村民感情之间的一个桥梁，一个纽带。
0: 对，
2: 暖暖的这种乡情亲情就慢慢的就形成了这么一个特点。
0: 是，
3: 您基本上把像黄花菜这个产业就分得比较细了。
0: 对，
3: 有人负责采摘，有人负责打包，有人负责去运输，这个都已经形成这样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产业链了。
1: 对对，就是
0: 我们这个地方在这个采摘的时候，山东的、安徽的、河南的、贵州的，一到时候嘛，他们就过来，就是采购黄花菜。
2: 种的也好，销的也好，大家也尝到了种植黄花菜的甜头，互相之间关系也好，对现在的生活应该是很满，很满意的。
0: 对对对，就是啊。
4: 我们家也计划着扩大一下规模，让自己下生活更好一些嘛。现在我们人均收入3万元左右，从集体收入10万元左右。
3: 哦，那这个非常好。
2: 现在看来来的还是对的啊，
1: 对的，绝对来对。
3: 那我们这抬眼望去都是树，
0: 对，就是。
3: 然后再往外走就是黄花菜地，
0: 对。
3: 村民们非常的团结，他们的关系很好，邻里之间有什么事儿都互相帮助。我觉得大家没有把自己的小家看得这么重要，反而把整个村子看成了一个大家，大家好了，小家才能真的好。
2: 他们好像就是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的原住民，通过他们勤劳的双手和他们科技兴农的一个智慧，把这么一个原来的荒漠变成了绿洲。
4: 为了保护我们这个家园，我们当地也会组织一些生态保护工作，比如说植树造林呀，湿地修复。明天我和我爸爸会去参加种芦苇。
3: 那咱要不然明天起床以后一块儿去一趟？哦，
5: 那太好了。
3: 来吧，咱们共同祝愿新民村的所有村民们都能够在小洋楼的2层欣赏着蓝天。
0: 谢谢了啊，
3: 过着美好的日子。
5: 再见。

0: 上菜了啊，
1: 把虾放在这儿吧。哎，
0: 小朋友，
2: 来吧。
3: 哎呦，范老师，你好。
4: 这个是我公公。
0: 哦，公公好年轻。公公婆婆先坐，
3: 范老师坐。哎，两位老师坐。
1: 小孙子这是。
3: 对。
5: 脑袋要坐爷爷腿上。啊，
2: 坐爷爷腿上。
6: 然后好可爱呀、啊！
0: 来吧，你坐我这个爷爷腿上，
3: 来叫声少爷爷，
5: 少爷爷，
1: 我还真是可以叫爷爷，可以叫爷爷了。来吧，动筷子吧，
4: 尝尝。

0: 我肯定先来一个这个。
1: 好吃。
2: 要吃虾。
3: 啊，要吃虾哦，好嘞。
0: 几岁？
4: 他二一年出生的，二一年十二月份。
3: 那就平时。

0: 带孩子，
1: 这个娱乐在里面，
0: 你顾得上吗？
2: 就是你看我婆婆和公公就照顾她，就我公公就非常会带娃。
0: 你当时辞职回来，也得很有勇气吧？
2: 其实我是发现了自己对于农业的这个兴趣，当我自己真的去到田间地头，然后去种下一棵苗，给它除草施肥，然后看着它长大，到最后就是我可以去采摘这个沉甸甸的果实，就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和价值感。而且我会觉得它土地是不会辜负我的汗水和辛劳的，所以我会选择相信土地的力量。
0: 当时就把城里工作说辞就辞掉了，你们没觉得有点担心吗？
3: 他自己决定了嘛，我们要尊重他的选择。而且我玲玲她很能吃苦，我觉得啊，她有这个能力，她做什么都不会差的，我是这么相信她的。
2: 家人的支持和陪伴，就是我们共同的打造的一个结果。
0: 但你们家这产业结构现在领域好多呀，现在是现实产业，再加上旅游、瑜伽乐这三块，基本上构成了家庭的收入的支柱。
2: 对对对，是的。所以我在经营的整个过程中嘛，其实我也就是觉得，哎，农村真的这片天地大有可为。
0: 是。20年前、30年前，你提到农村这两个字，你会感觉是跟城市是截然不同的。
4: 对。
0: 但是现在慢慢的，你没发现这些年来的称呼也在慢慢发生变化，到后来的新农村建设，到现在的美丽乡村，它实际上是不断的升级迭代，包括很多年轻人都愿意
3: 回来
0: 返乡创业，回到村里，机会多，而且你施展的空间多，政策也好，
4: 对，
0: 很多想法在城市难以实现的，在农村你天地很广阔。
2: 而且对于职业的称呼其实也有变，就是我们现在都叫新农人。
4: 嗯，对，新农人。
2: 我们的经验上可能不如老师傅，但是就是我们也更敢想更敢做。
4: 其实我觉得还有个好处，就是这样的话其实和家人的关系是更紧密的，
0: 一家人在一块儿，
2: 有最爱的人在身边，
4: 感觉你好幸福呀。
2: 这就是我理想中的生活。
0: 正好羡慕这样的生活。秦姐什么时候就开始创业？
3: 我以前是做零食店的，我们离开这里要19年了。
0: 哦，你们之前是离开这里？
3: 我们老房子在这边。
0: 哦，
3: 然后我们后来为了孩子上学嘛，到镇上去了。我们因为现在也退休了嘛，总归要回来的，反正现在嘛，农村政策要好，然后家乡的环境我也觉得越来越美了，然后我也喜欢现在的这个田园生活。
4: 那我问一个挑拨离间的话，家里边谁当家？
0: 来吃点吃点啊。
2: 我们其实就是做事情也都是有商有量的，我觉得在大的一些就是实际经营上面，我还是会听我婆婆的，毕竟她人生经验足嘛，那还是要听老一辈的。
3: 但是新的我现在都要听她的。
0: 农村的这个变化呀，我觉得其实现在就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招，光去复制别人的还不行，你得找到自己这个村的最大的特点。所以今天感受一下，你才发现当我们在消费的时候，哎呀，这东西为什么卖那么贵，实际上你要知道它整个种植的过程背后的人工的辛苦，你就知道。
2: 所以我们现在也会通过自媒体的一些平台去展示我们的一个种植啊，
5: 种植过程，
2: 对，过程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这个成品到底是怎么来的，里面要付出多少汗水。明天在村里会有一场田园理想村主理人招募会，我们这场招募会其实也是想要招募更多有想法有热情的有志青年来到我们乡村，活力我们整个乡村的一个建设，给我们乡村带来更多的业态。
0: 他这个招募是什么意思？就是乡村拿出一部分资源，然后看年轻人谁有好点子。
2: 对，就是他们每一个主理人他会有一个展位，然后这个展位其实也有点像一个实体的项目计划书。明天我也会有一个直播的展位，然后我也非常希望能够拿下这个创业空间，所以明天我们都可以去逛一逛。
0: 可以。

0: 那我们今天呢，主要是为村里的一处闲置空间客创中心招募有想法、有热情的有志青年，希望他们能够为我们的村庄发展带来更多新的业态和更多的活力。其实不仅仅是懈怠荡村，我们无锡市也开展以青年创想、希望田园为主题的田园理想村建设，未来也会提供更多的服务保障、资金支持、租金减免等等，能够为年轻人来乡村发展、乡村创业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支持。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负责人。
1: 你好，你好，
2: 你好，我是本村村民，同时呢，也是我们其中一个项目展位的主理人。
0: 哦、那我有个展位要去准备，你们，
1: 你赶紧准备，赶紧准备，
0: 去吧。
2: 今天我们尽情的逛，尽情的玩，逛完之后呢，我们会选出一个最佳的创意奖，获得这个最佳创意奖呢，会成为我们村的预备主理人。哦，那大家看到现在我手上的这个现实呢，就是我们今天招募会的选票。大家尽情的去逛吧。
1: 好嘞，我们都看完了再投。
3: 好呀。
4: 三位老师，大家好。
1: 嗨，你们这是水果摊位。
3: 水果，哎呦，太好了。
1: 行嘞，投一票。
4: 是旅拍的，是村口影像馆。
3: 哦，这不是卖水果的。
4: 对，这些都是我们村里的一些土特产。哦。
3: 哦。哎，这个好看耶，这个好看。
5: 我急需这个帽子。这个挡雨特别好，这个比伞好。
4: 对，是的。
3: 我看到小羊了。
5: 这还有羊
6: 啊。
1: 他脾气好吗？
3: 好
7: 啊，要多力。哎哎，
1: 多力，多力，多力。
4: 还有一个渔网，撒老师，
8: 另外是个小
3: 力送一了。
7: OK， 看我，对。
1: 所以你们的创意就是在村里做一个这种旅拍基地。
4: 是的，是的。
1: 然后利用村里所有的这些背景道具做这种田园风的旅拍。
4: 是的，是的。因为我本身也是在这里长大的，所以呢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啊，把家乡的美给传播出去。
0: 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哎呀，
1: 这个主理人看着好面熟啊。
0: 我们今天就是一个线上线下一体的农特产品直播展销基地。那这个我们就是主要卖家乡的特产，比如说鸡头米呀，啊，还有生态甲鱼呀。我们就是希望能够用直播的这种形式，让好农产品卖到全国各地。哇，鸡翅口味，哎，这个更好哎。嘿
9: 呀嘿，给大家打个招呼吗？哟，哎呀，哎呀，我们是新能源的露营基地。
1: 为什么叫新能源？
9: 因为我们就会提供的是新能源的房车，可以在这边直接可以住宿。
1: 基本上是用太阳能啊，
9: 对，太阳能
1: 风力啊，
9: 风力发电。
2: 车里可以洗澡、住宿、看电影，而且用电无忧，非常方便。
1: 房车经济也是现在旅游的一个很重要的增长点。
9: 对对对，周末可以来微度假。
1: 那怎么还有小浣熊啊？
2: 对，我们是非常宠物友好。
9: 啊，还有只小龙猫。
2: 小龙猫、小豚鼠，
1: 大家这个相当于是那个可以有和小动物亲密接触的这个。
9: 对，是一个宠物友好基地，
1: 可
9: 以带着宠物一起出来露营。啊。对，出来体验生活。
1: 哦，他们这是一个运动主题。
10: 对，我们叫共享乡村运动。
1: 全是水上运动。
10: 对，因为我们懈怠荡水多，哦，所以我们有桨板、皮划艇、龙舟，这样的我们有一个水上运动中心。
1: 水上运动中心，这个好哎，这个。
10: 对，然后我们晚上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水上运动中心呢就交给阿姨们。

0: 我们这里有很多的群众基础，我们整个村都很喜欢晚上在一起跳舞，
1: 这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方式了。
0: 对，而且还把我们晚上的生活也都丰富了。

0: 哇，这个票都溢出来了，放不下了。
1: 你们不需要我们再看了。
2: 要的，要的，要的，要的。
1: 你们票已经很多了，
2: 一定要的，一定要的。
1: 我们这个糕点里面这次有加了芡实粉，然后这个面包里面有加了鸡头米。
3: 哦，我们结合这个乡村特色，想在这边
2: 做的各种面点，以芡实为主题嘛。
3: 对，是的，是的。啊，你们可以品尝一下。嗯，
1: 好好吃。
3: 非常感谢。这个是会免费给村民们借阅是吧？哦，我觉得这个很好。
1: 对，不是卖书。
4: 哦。
5: 欢迎来到我们这个非遗无感空间。这是采那个吗？鸡头米，完全可以作为咱们乡村的文创产品。这是环保咖啡渣做出来的香牌，就是咖啡的清香，很香，它还能净化空气。我们是民宿项目，哦，通过租赁我们村民的老房宅基地进行改造运营。
1: 还我们农村的一个闲置资产。我们是就直接就是想要投哪个就想要投哪个就投吧。我觉得那些姐姐们怎么也得投一票，要不然得投一票得投一票。你打算投哪个？如果真的是为了这个地方好，我觉得是新动员和露营队，咱俩想的一模一样。我心里也是一直想把那个。对，给那个房车营地。那这样你替咱俩投一票那个。好，我替我们仨投一票给姐姐们。
6: 好的好的。
3: 好的，
6: 给您投一票。
3: 谢谢。
1: 代表我们三个人。
6: 支持姐弟们，房车这肯定得投一票。好，感谢感谢。小张家里肯定得有一票啊，搞定。好，接下来呢，让我先报一报票数。环保咖啡项目6票。 我们的面馆项目呢是11票，哦，书项目7票，非遗项目呢是12票，民宿项目19票，还有我们的直播项目呢也是19票，摄影项目25票，哦，我们新能源营地项目呢3票，哎哎，烘焙项目24票，共享体育运动项目呢。 29票，哇！获得我们今天最佳创意奖的是共享体育项目，恭喜！现在请我们这位预备主理人分享一下今天的获奖感受。
7: 我们是共享乡村运动，一舞一滑皆美好。希望我们这个舞蹈队能跳出我们这片土地，跳出无锡市，跳出。
8: 江苏神，哎呀，原来我自己确实曾经也没有跟这样的江南水乡的地方有这么深的接触，然后去挖那个鸡头米，
9: 对，
8: 这真的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新鲜的一次尝试，所以说这些东西对我会是一个很深的记忆。 然后今天又来到了我们这个田园理想村这么一个创意的招募会吧，然后又看到大家各出奇招，但是都是为了能够让我们这个地方能够变得更好。所以说我希望我们谢寨荡村以后能够发展的越来越好，希望能够让外边的人置身于这儿来感受到这里不一样。我想我们今天在这里做的这些努力，实际上呢，它是一个新时代的运河，而且是深入血脉的。 这样的话，我们的芡实能够通过4通8达的渠道，走到全国人民甚至世界人民的面前。水的意义不仅于滋养物产，也在于它能够把它带向世界。我想，我们这个村子因水而兴，因水而美，这样的业态未来是大有可为的。

今天虽说台风一直在周边盘旋，始终听的那个远处雷声滚滚，但是今天真的是你有一种鱼无声处听惊雷的感觉，就你能听到所有这些创意这些智慧碰撞在一起产生的这种共鸣和回响，就像雷声一样，它是未来真的是让人激动人心的话剧。所以下次咱们再有机会再来的话，大家一定能感觉到一个更不一样的懈怠档。

0: 就是我们这边的湿地公园。
1: 在这么干旱土地上能有湿地，
2: 对，
1: 太神奇了。
3: 这是观景台，
0: 对对，观景台。
3: 我们要上楼了。
0: 对，咱们登上制高点，看得更远一点。
1: 这样看就已经很美了。哇，太美了！
3: 这个地理环境很奇特哈，远处是个荒野，然后慢慢是个绿地，
1: 对，
3: 然后再近的是湖泊。真是没想到，干的不要不要的地方，居然还有一片片的水地啊！
1: 在这儿完全就是塞上江南了。
3: 治理的这么好，这个生态确实是非常好，
4: 一片绿洲。
1: 哎，我看那边有人，那是在做什么？
0: 就直接在芦苇。
1: 那我们就加入村民的队伍。
0: 好，那咱就干活吧。
3: 去看看。
0: 对，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哦，这个就是芦苇，
1: 一根一根种的。
2: 各位老师好。哎，
1: 你好，你好，您贵姓啊？
2: 我姓韩，叫我小韩就行。哦，我是生态治理工作的负责人。
3: 你不就跟韩老师学一学吗？我们先到那边住。哦，
1: 行行行行，好嘞好嘞，那你们先忙着，
3: 待会儿见。
1: 好，
4: 再见。
1: 咱们会多长时间组织这么一次活动？
2: 从每年的春季开始到秋季都会有。为了增加大家的生态保护意识，我们偶尔会号召周边的人都来参加这类工作，很多人都愿意来。哦，这个项目总共是750亩的芦苇种植，现在已经种了一部分了，今天也在继续进行中。
4: 我一直觉得芦苇是水生植物，不是长在水里吗？怎么长在这个旁边的土里呢？
2: 咱们现在也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原生的芦苇植被，这一块区域都是属于湿地区域，现在它那个水位是比较浅的，后续还有枯水和流经的区域进来，水位都会慢慢上来。哦，
1: 水位不一定就是都是这样，
4: 是的，
1: 它会高会浅。
2: 对，但是它生存的这个环境，它水分一直都保持着。
1: 我们要怎么开始
2: 鲜花线？咱们大概都是按这条这个方向去种植。
4: 先画个对角线。
2: 对对对对。
4: 现在中间挖一个坑嘛，两边再找地方哈。
2: 是的，是的。大概挖个20厘米左右就可以。哦。啊。嘿。嘿。
1: 够了吧？你看我这个20厘米有吗？
2: 大概是这个一铁锹一就这么深。
1: 啊，这么深啊？
2: 对对对。
1: 哟，那我这还不够。
4: 还不够啊。嘿。这个土它不是很松哈，
1: 不是，
4: 还是蛮紧的。嘿，哎，你看我这差不多了哈，
2: 这可以，这可以，
4: 这三个可以吧？
2: 这很好，
4: 三个可以。
1: 王老师可以啊，
2: 老师把这个苗子种下去。
4: 好好，种芦苇等于帮湿地种上一个屏障。对湿地的保护至关重要。
2: 对，选择芦苇呢，它是一个很好的水生植物。在湿地生态修复当中，芦苇主要有这么几个作用。第一个是防风固土，然后长大之后会形成一个非常密集的芦苇丛，这样就能够为我们的野生鸟类提供繁殖和庇护的场所。还有就是能够净化水质，芦苇的根系它是能够吸收氮磷元素，减少水体的负营养化。
4: 这三棵种好了。
2: 是的。
4: 花期有没有养啊？
2: 今天就种的特别好，比我种的要好呢。
4: 来，继续往前，这里

0: 所谓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这个家是芦苇啊。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啊，它应该与水有关系，结果现在全在土中央。
1: 这个芦苇种植它是有种子种植的，但是这种根茎种植它的生长速度比较快，
0: 成活率也高。
1: 是的，效果更好一些。哦，
2: 我们还剩两粒苞米，加油！
0: 咱们撸起袖子加油干。
2: 好。哎呀。我现在已经有点经验了，
0: 要斜着，要斜着。

0: 觉得先弄一个是最好
1: 的。休息一会儿，汗流浃背。
2: 真是感受到我们平常觉得特别稀松平常的事儿啊，都特别不容易，
1: 每样都不容易哈。采黄花菜也不容易，种芦苇也不容易，
2: 没有一样事情是简简单单就成的。
3: 但我觉得很好的一点是，我的汗作为它的养分已经在帮助它成长了。
4: 老师，你们干咋样了？
2: 我们还差四个格，还差四个格，
5: 马上完了。
4: 我从这里给你转过去。
6: 好的。

0: 完成，
1: 完成了，完成了。
2: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央央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0: 哇，你回头看一下这片地，你敢想象吗？这是我们今天早上一块干出来的。
3: 再过几年以后，来看你自己劳动成果怎么样。
4: 是是是是。
5: 再过几年，这边就是很多鸟的家了。
4: 对，
0: 对啊，
5: 我们也给他们造了家，在地球的一个角落当中留下了我的足迹，还有我给这些生物们创造了他们生存的空间，而且又是跟我们的生态紧紧结合的，我觉得心里非常非常透亮。然后我也感受到了当地的村民也是坚定的在守护着一方水土，守护着他们亲手自己建造出来的一个新家园。不敢想象再过十年或者二十年之后，这边变化到底是有多么的巨大，我非常的期待。
0: 尽管大家来自于不同的地方，老家不一样，但是你看来了新民村之后，大家真的是拧成一股绳儿。
4: 对，
0: 当一个村子的人非常的团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时候，那这个村的前景一定是非常光明的。我们看到现在村子里面既有经济的成就，然后呢，我们的生态保护也在不断的推进，所以从经济到生态，我相信未来新民村将会值得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人来看看这个村究竟是怎么发生这么翻天覆地变化的。
6: 第一次来到新民村，最深刻的感受是这方土地赋予了这方人民的一种深刻的认同感跟归属感。无论是选择黄花菜还是种植芦苇，都可以看出当地政府和老百姓一种自觉的保护生态、治理生态的这么一种愿望和行动。通过他们勤劳的双手和他们的智慧，把这么一个荒漠变成了绿洲。尝试宁条耕大漠，黄花满眼

0: 餐馆偷偷摸摸出售野味。
1: 鸟啊，它一般都是有翅膀，然后头是比较小小的嘛。
0: 冰箱里发现大量鸟类冻品。这些被贩卖的野生动物来自哪里？
2: 鸟跑这里过来，它就会被套上。
0: 追踪野味交易，今日说法即将播出。广西壮族自治区气候温润，是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省区之一，其中鸟种数量位列全国第三。在北海市记录到的鸟类资源有455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13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90种。令人惋惜的是，候鸟云集之时，非法猎捕、售卖野生鸟类的行为也随之出现。2024年10月，北海市公安局的民警在日常走访排查中发现，当地一些小餐馆存在私下加工售

0: 卖野生鸟类供人食用的情况。
1: 大排档里面有这个吃这个线索嘛、嗯、然后我们就派人去那里蹲守、嗯、去那里观察看谁上门给他配送一些野生动物的这些货源。
0: 当时民警在一些大排档和小餐馆里摸排，发现晚餐的时间有一些包厢里的菜品就是用野生鸟类或其他野生动物加工的。
1: 鸟啊，它一般都是有翅膀，然后头是比较小小的嘛。还有这个猫豹的话，它那个爪子就像那个猫一样的。正常饭店它是不出售这个猫肉的，这种家猫啊或者那种养殖猫很少，一般都是那种野生的豹猫。
0: 民警提到的都是在当地比较常见的野生动物，比如豹猫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2: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北海市那些小餐馆里怎么会有疑似野生鸟类或者豹猫这种菜品出售呢？警方怀疑这背后可能存在一个非法猎捕贩卖的链条，决定沿着这条线索追查下去。
0: 民警对前期摸排中发现的在偷偷售卖疑似野生动物的小餐馆进行了蹲守。这些小餐馆生意很好，几乎每天都在对外售卖用野生鸟类或者动物烹饪的菜品。
1: 一般生意好的时候基本上每天都有，然后我们就等那些包厢的人吃了，我们回去也会看一下就餐桌上剩余的那种餐的样品，有时候取一些样看像是什么品种的野生动物吗。
0: 民警多次在餐厅包厢的残羹中提取到了野生动物的骨骼和生物检材，通过鉴定确认这些小餐馆确实存在非法加工售卖野生鸟类和动物的行为。为了追查这些小餐馆背后的非法利益链条，民警先是在这些小餐馆后门进行了蹲守，因为运送野生动物的嫌疑人一般会从餐馆后门送货。
3: 这电动车都是运输这个菜篮子里面的野味到饭店进行销售。
0: 通过侧面了解，民警得知这些小餐馆一般会在晚餐时推出野生动物菜品，而这些菜品不会在菜单名录上出现，大多是老顾客互相传话提前私下预定，接到订单后餐馆再联系卖家送货。连续蹲守一段时间后，民警注意到有一个老年男子陈某经常骑着电动车来送货。
1: 他一般都是下午5点到6点的时候就来送货，然后都是提着一个篮子，有时候又夹杂一些海鲜野生动物呢，就用塑料袋包裹着放在里面的载好，然后才送过来的。
0: 调查发现陈某是合浦县人，70岁，平时是卖海鲜的。那陈某的野味是从哪儿来的呢？侦查员在陈某送完货后一路紧跟着他，发现他回到了北海市区内一个小平房。抵近侦查，民警发现这里是陈某的一个小仓库，
1: 里面放有3-4个冰箱。他在仓库里面那些活的野生动物也会发生一些声响，那猫豹的声音啊，还有肉那个肉罐，我们叫做那种猪仔梨啊，它叫起来有点像老鼠的那种感觉。
0: 民警提到的鼬獾是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三有动物，也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为了弄清楚陈某卖给小餐馆的这些野生动物都是从哪儿来的，侦查员又在陈某的这个小仓库附近进行了蹲守。民警很快发现经常有人主动过来给陈某送货，
1: 就捆住爪子跟翅膀嘛，就束缚一下，他一拿起来，一拿就拿20-30只，一蛇皮袋那么多嘛，比较多的我们那种叫做白面，就是白胸苦恶鸟。
0: 白胸苦恶鸟，当地村民叫它白面水鸡，一般生活在稻田、河流附近的芦苇或水草丛中，也属于三有保护动物。经过一段时间的蹲守和跟踪，侦查员逐一记下了这些送货人的身份。
1: 一般都是务农的，平常跟那些周边伙伴一起出去

0: 打打鸟啊，就他们在农村来，他们认为是娱乐活动嘛。
1: 除了当地村民，侦查过程中，民警还注意到一个特殊的送货人，董某，54岁，也是做水产生意的。他给陈某送货很频繁。
0: 董某他也有一个仓库，他进行这个宰杀处理之后，放进一个垃圾袋，拿到远处的垃圾桶丢弃，就怕受到这个周边群众的举报嘛。
1: 民警判断，董某应该也是一名中间商，他可能是从别人手上收购了野生动物，然后再转卖给陈某。沿着董某的这条线侦查，民警还发现董某的七弟朱某也在大量收购以鸟类为主的野生动物，而朱某收购的野生动物范围更广，除了本地村民，还会接收从相邻的市区邮寄过来的泡沫箱，里面装的是野生动物冻品。
0: 别人寄货到这个车站，他去搬运回来进行售卖。
1: 经过长达4个月的侦查，警方共确定了将近20多名嫌疑人的身份，包含非法加工的餐馆经营者、非法猎捕的村民和中间收购贩卖等多个环节的中间商。在查清了整个非法链条后，2025年3月，北海市公安局组织多路民警对众多涉案嫌疑人展开了抓捕。冰柜里藏有大量野生动物冻品，捕鸟网、套索、诱捕装置，五花八门。
0: 手电筒一照它，它就会定住在那里。
1: 追踪野味交易，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抓捕行动当晚，一组民警找到了涉嫌收购野生动物的中间商朱某的家里。
2: 我是我过境人员哦，叫我经理，是我同事。你叫他偷啥子？应该是对你的职务站偷啥？
1: 在朱某家的冰箱里，民警发现了一袋袋用塑料袋包好的冻品，小小的身形，骨头纤细，一看就是野生鸟类。
2: 咩只仔？
3: 我唔识咩只仔。
2: 你唔识咩只仔？
3: 俾我买食啊！
2: 你边度买啊？
3: 我谂而家买啊。行啊，
2: 1、2、3、4。
3: 你说一齐做得一样啊？
1: 在朱某家的另外一个冰柜里，民警拿出一袋袋的野生鸟类冻品，铺满了地面。警方在朱某家搜查出的各种野生动物冻品装了满满4个大袋子，后经清点，共有各种鸟类276只。当晚，另一组民警也抓获了之前往饭店送野生动物的陈某，并对陈某的家里和仓库进行了搜查。警方在陈某处扣押了丝光两鸟120只，幼獾3只，这两种也是三有保护动物，还有斑头修流6只，普通狂1只，菱角鸮2只。这三种是比三有保护动物更为稀有的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大部分鸟类已经屠宰冷冻，存放在冰柜里。陈某向警方承认，他收购这些野生动物确实是准备出售给当地小餐馆的。
4: 我送水油，人家介绍了我来买一点，再沾多一点。
1: 陈某供述，起初他是自行收购猫头鹰炖汤食用，之后将更多野生鸟类冻品推销给多家饭店以牟利。在陈某的认知里，这些野生鸟类价值低廉，不仅觉得捕猎售卖它们不会造成多大危害，还心存侥幸，认为即便被查获，处罚也不会太重，便铤而走险，以此赚钱。
4: 有些警察就问我收购了6块钱一个小米鸡，一个鸡脚领200块钱。没头烟，二十八，不是28，是30块钱买来的，一共不到1000箱。我比较法律那么严。

0: 警方在抓捕另外一名中间商董某时遇到了波折。董某住在乡下，当时他察觉到民警来到村里，就提前逃到了山上去了。民警之前侦查得知，董某的储藏野生动物的仓库就在山上，怀疑董某可能逃到仓库里去，于是上山搜捕。半路上，董某骑着摩托车从山上下来，与民警撞了个正着。
1: 当时我们开着汽车别在他前面，然后我下车把他推到墙角的时候，他都已经撞到墙上去了，然后他的身体都还是很硬朗的那种，他就一转头就把摩托车又开走了。
0: 民警没能将董某的摩托车拦住，董某逃脱了。出于安全考虑，民警没有继续追赶，转而联系董某家人做他的思想工作，劝说他主动到公安局说明情况。五天之后，董某来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2: 我的朋友同恩家的，好像那天好像加了好几个人，他们说公安家人了，我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我就熬了强了两天了，是不是？最后我就回来自首了。我儿子说：“老爸，你回来，反正你剁手都剁手了，跟他们承认出什么什么什么。”
0: 董某向警方交代，当晚得知警方开展抓捕之后，他心里十分恐慌，先是逃到山上，把仓库里的野生动物冻品都扔到了野外。后来与民警相遇，没能将他拦下，他就逃到了朋友家躲了起来，最后是在儿子的劝说下选择了投案自首。
2: 那好坏了，是不是有一个小的儿子还读高二，他说到时候我想考什么什么什么大学，什么什么什么当兵都不行了，什么什么，我说什么方法了，现在就是后悔了。
0: 董某平时做水产生意，淡季时候也打些零工增加收入。他交代，自己在卖海鲜的过程中，听说陈某长期收购野生鸟类，就开始从村民手里收野生动物，再加价十多元钱，转手卖给陈某，赚取差价。
2: 我就不懂法，就是每年就是九月份、十月份的时候就那边我们那边有白面啊、青椒都是，叶子都是，人家加了一点，我们就看哪里卖的真行啊。
0: 董某交代，他把自己仓库里的野生动物冻品都丢到了野外，后来他带着民警找回了他当时抛弃的几大塑料袋冻品，后续鉴定结果显示，其中有25只夜鹭、10只幼獾，两者均为三有保护动物。
2: 法了一些大伯，不记得弄那个几根柳就搞了，这个违法了，这个严重的就绝对不能搞这个东西，是不是？
0: 中间商陈某、朱某、董某到案后，警方陆续抓获了多名非法猎捕的村民，并从他们家中搜查出了大量捕鸟工具。
1: 遛鸟器具就是用来引诱、播放同类鸟的声音、鸟叫声，用来引诱小鸟聚集在一起，然后通过这个网具进行这个铺盖下来，用来捕获这些小鸟。
3: 用那么大的播放器呢？
1: 对，这个款。
3: 这得拧来一群鸟是吗？
4: 跟背一个背包似的。
1: 对，
4: 边走边那个。
1: 对，它下面是一个电瓶，还有一些功率、转换功率。看这个就是储存那个小鸟这个声音的一些储存器啊。
4: U盘。
0: 警方还从嫌疑人家里搜查出了各种猎套、猎夹、捕鸟网等。
1: 它这个器具它是插在田地里，然后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套索，鸟跑这里过来，它就会被套上，套到鸟脖子上或脚上，比较多，
4: 就挣不脱了。
1: 对，挣不脱了，它走来走去，它的也是被套住的。它这个作用它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配合了这个网也是进行一种拉网，它让鸟来冲撞飞过的时候撞到这个网。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一头就用来捕捉老鹰一类的大型的栖息鸟，晚上的时候它落在枝头上面，手电筒一照它就会定住在那里，一套它就行了。
0: 村民雷某就是在田间非法捕猎野生鸟类以及幼獾、豹猫等野生动物的，他将这些猎物都贩卖给了中间商。
5: 刚开始我也没有想着去抓这个东西呢，刚开始是抓那个田

0: 熟，
1: 后来就发现田里面有这种白面啊这种东西啊跑来跑去嘛，也是一些兴趣，然后才
2: 就能了事，完全没有意识到会涉嫌刑事犯罪。
1: 所以我觉得的话，像是那个很大的那老鹰之类的啊，什么大雁啊、天鹅啊，因为在电视上也看过嘛，可能会保护的比较严格一点哦。普通在村里面、田里面经常见到那种小小的，以为就没那么严重嘛，应该可能没什么事，不要紧。
2: 嫌疑人悉数到案后，对于大量接收外地邮寄野生冻品的中间商朱某等人，因牵扯跨区域捕猎团伙，涉案数量庞大，案情复杂，北海警方决定对其另案处理。还有部分人员违法情节轻微，未达刑事起诉标准，受到了行政处罚。2025年9月，检察机关对雷某、董某、陈某、李某四名核心涉案人员依法提起公诉，同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小动物被救助，重归山林。
3: 很多都不愿意吃，你看像我们都是要人工灌食物的。
2: 以案释法，多部门联动，推动源头治理。
4: 谁敢加工啊？要加到了罚死你啊！
2: 追踪野味交易，今日说法正在播出。2026年2月，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公诉机关指控，2024年至2025年3月期间，雷某多次在禁猎区非法狩猎后，将大量野生动物和鸟类售卖给董某及李某以及其他中间商，其中董某又将收购来的野生动物和鸟类转售给中间人陈某，由陈某贩卖给当地的多家小餐馆，提供给顾客食用。
5: 个别被告人提出来，可能对于野生动物的种类呀，或者是说保护等级，自己不明知的问题，但是呢，我们认为你不明知并不代表你的行为就没有触犯法律。实际上，像我们本案被告人，他一个是时间长嘛，时间长，然后行为的隐蔽性也强，只是说他们对于保护动物的等级他不知道而已，不能因此就认为自己行为不构成犯罪。
2: 庭审中，年纪大的中间商陈某和李某当庭提出辩解，声称自己收购鸟类起初只是为了供个人使用，主要不是为了贩卖，希望以此争取从轻处罚。
6: 但人家说你吃这个鸟啊，煲汤啊，营养就比较好，所以我就买来吃。
7: 我的警卫都没说过，很多人都知道就没有人头痛，最好的我就试一下。
2: 而事实上，陈某和李某两名被告人长期使用鸟类，并没有治好头晕头痛，他们还是要找医生开药治疗。法官注意到，警方在陈某和李某家中均搜查出上百只野生鸟类冻品，并且两人都存在长期收购和贩卖野生动物的行为。
5: 客观上，他实际上实施了收购、出售包括国家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的行为，所以是严重侵害野生动物资源。
2: 审理过程中，公诉人一一展示了公安机关扣押的各种野生动物的冻品照片，令人触目惊心。本案中不仅涉及多种三有保护动物，还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豹猫、斑头修流、普通狂、菱角鸮等，经测算的生态环境损失达10多万元。2026年4月14日，法院对这起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进行了宣判。
8: 一、被告人犯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元。
2: 法院判决，中间商陈某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中间商李某、董某构成非法收购、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罪，捕猎者雷某构成非法狩猎罪，四名被告人均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法院判决，四名被告人应分别承担赔偿12万多元到2000多元不等的国家野。

0: 生动物资源损失费。在本案中，警方除了查获不少野生动物冻品，还从被告人家里解救了一些尚存活的野生动物。这些存活的小动物统一被送到了当地动物救助站点进行救治。
1: 他刚送过来的时候，那个豹猫的脚趾是有受伤的，给他打针啊，当时外伤做手术的照片。白身哺乳鸟它这个很多都不愿意吃，你看像我们都是要人工灌食物的。
2: 他也就是说他抓获之后他就开始不吃东西了是吗？
1: 对。
0: 据救助工作人员介绍，这些野生动物经过专业的治疗全都恢复了健康，并在2025年3月底放归野外。这起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查处后，当地有关部门一方面采取了多种措施对野生动物进行保护，还加强了普法宣传。为了检验前期普法整治成效，当地法院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对北海当地多家小餐馆进行了实地探访。
3: 有时候就跑到这里海边了，不要给人家加工，这个都是要保护的，谁敢加工啊，要加到了八十米啊。
4: 以后我们就不要加工，也不要收购。
5: 我们是一般的不会吃的。你看，我们有这一些小东西啊，保护的，我们直接放生的。那时候吃东西也不会吃，也不好吃，吃了干嘛呢？
0: 法院以案释法，开展法治宣传，才能更好地帮助公众理解法律，接受法治理念。
6: 那么在审判工作过程中呢，一方面我们依法严惩这个生态犯罪，严厉打击破坏生态资源环境违法犯罪行为，另一方面我们也推进生态修复，做实做细生态环境法治宣传，用听得懂的语言阐释听得进的法理。
7: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侯家如教授。你好，侯老师。我们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中也发现，有一些地方一些人啊会认为猎杀这种鸟类只是图个消遣啊，还有一部分人认为这个食用这种野生的鸟类会对自己的身体有益。那这种错误的观念，我们如何从法律的角度给它扭转过来？
8: 要扭转这种观念，它实际上是一个系统工程。我觉得既需要科学知识的一个普及，消除我们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一些谬知谬见，让社会大众知道什么是科学的观念，什么叫科学的饮食，同时要加强普法。让大家知道在很多的野生动物实际上是我们国家予以重点保护的，那是一个违法犯罪行为。当然了，最有效的方法依然是法律的手段，让违法成本远远的大于商业上的一个获利，同时让我们法律上的成本变成每个人他生活上的一本账。比如吃野生动物，对吧，这种行为你要付出自由的代价。像本案中多位这个犯罪人都是因为触犯了刑律，那么他因为这个收购、销售或者是猎捕、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因此获刑。然后第二点就是让他知道，算一笔经济账。在本案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最高的支付了达到120,000，国家野生动物资源损失费这笔钱，那么也让他理解到，他的一次违法的一种这个贪吃或者一种牟利的一个行为，可能导致的整个社会成本、经济成本、自由成本，代价太大了。
7: 侯老师，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叫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8: 对，
7: 那我如果说从源头上我们去遏制非法猎捕贩卖野生动物，还需要做哪些工作呢？
8: 在商业场景里面，这种野生动物之物的这个贸易问题，包括销售和贩卖问题，实际上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个较难处理的一个问题，也是必须予以解决的一个毒瘤。那么我觉得最主要的是要全方位的一个做法，首先就是源头治理。那么我觉得对于野生动物它的迁徙的路径流程要进行一个区块化的分隔式的一个加强巡查。那么对于它也迁徙这个路线，各种非法捕捞啊，违规的这种狩猎，它的各种什么网啊，违法的这个鱼箱啊，我们要进行全方位的一个清除。然后尤其是要加强末端，尤其餐馆

这方面这个管理，这非常非常必要，对吧？而且只要是有了这个加工、制作、销售，野生动物制品及其这个餐饮的，我们应该加大它的处罚力度。我觉得第二点应该加强行刑的一个衔接，因为在现实社会中有很多案件还不足以提起刑事公诉，那么这种情况下应该加大行政处罚。那么我觉得第三点还应该加强整个社会的一个

0: 程中应该加强林长、河长、检察长、法院院长，对吧，整个一体化的一个就是协作。
1: 飞鸟也是生态链条里不可或缺的一环，自然界环环相扣，任何一环缺失都会打破平衡，让我们守住生态安全底线，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为建设美丽中国出一份力量。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侯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全国23个自贸试验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0: 李强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赵乐际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

0: 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1: 美国方面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对话。伊朗方面称，继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直到美方满足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性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我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2: 位于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这家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企业，业务遍及89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企业办理离岸贸易结算需要提交合同、发票、提单等一堆材料。现在，在临港新片区，试点银行可以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为试点企业开展离岸贸易免审单服务。企业离岸贸易结算时间从3天缩短为3秒。
3: 实现了免审单、秒级结算，与香港、新加坡等成熟离岸中心达到了同等时效。
2: 不仅是时效提速，广度也在扩围。不久前，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正式发布。试点业务范围将由此前的离岸贸易单一场景升级为全场景离岸业务，未来将更有效地支持市场主体参与全球性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类活动。自贸试验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从2013年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到今年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揭牌，我国先后分8批设立了23个自贸试验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实地考察调研，提出希望试验区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原则，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强调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自贸试验区的成长和发展把脉定向。
4: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经过11年实践，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制度性开放的重要实施平台。15开局之年，各自贸区正在加速推出一批基础性、开创性改革开放举措，推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行稳致远。
2: 如今，自贸试验区以不到全国1/1000的国土面积，贡献了超过全国1/4的外商投资与1/5的进出口总额。国家层面复制推广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超过了480项。如何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地？自贸试验区开展了更大力度自主开放试验。负面清单制度体系再升级。今年，北京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从自贸试验区推广到全市。同时新增医疗器械、自动驾驶、贸易物流、银行业等4个新领域，不仅数据能在更大范围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也为相关企业厘清了哪些数据能出、哪些不能出、需要履行什么程序等界限不清的问题。

0: 海南零关税覆盖范围现在已超过6600项税目，覆盖率提升到了74%。针对小会主体在零关税货物进口出岛以及岛内流通业务中遇到的货物征免类别多、申报报关单数量多等问题，海南自由贸易港围绕零关税货物涉及的各类征检免税业务场景，新设5种征检免税方式，并配套建立全新的计税规则，通关系统可针对不同场景精准计税。
1: 零关税的精密零配件、生产原辅料的中间品进口增幅明显，上下游企业在海南分工协作更加的高效，更有助于推动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0: 制度型开放深入推进，也让一批自贸试验区由过去的保税仓储、简单加工等向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重要通道迭代升级。在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这里全国首创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外保税维修模式，让航空维修企业可以享受到免担保、可退税等一系列保税政策。一架飞机平均能节约担保额度3500万元。今年，厦门片区在此基础上加大制度集成创新，打通保税维修与保税物流之间的通道，让维修用料在通关时效、共享使用上更加快速便捷。目前已有9家世界知名航空维修企业入驻，维修订单的80%来自境外。当前，自贸试验区已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迈上新征程，自贸试验区正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全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2: 国务院总理李强19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3: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4: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
5: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4: 学习教育开

0: 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
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
2: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
3: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今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5: 点火。
6: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之腿稳稳落地。
7: 着陆之腿展开，着陆之腿展开了。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6: 陆地之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朱雀三号回收要连过三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通俗地说，就是要让40多米高的火箭一子级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多秒就把速度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站住。这一过程难在全流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运载火箭在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
7: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6: 朱雀三号是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由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本次任务的成功，加快推动了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可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8: 今天上午，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6: 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
9: 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今天的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6: 转运工作在中小雨和多云天气中进行，整个过程持续。

0: 运了两个多小时。这说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宇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鹊桥二号中继卫星组成，探测器包含了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以及飞跃器。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及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通过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对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进行勘察，同时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
1: 近年以来，我国服务业持续扩能提质，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随着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也带动中国服务加快随制造业走向海外。
0: 在江苏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重卡生产基地，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出厂前调试。和过去只交付车辆不同，这批车交到客户手中后，还将同步接入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体系。
2: 我们可以提前看到车辆运营、能耗、充电以及故障风险，服务从被动响应变成主动管理，客户的运营效率提高了，我们也有了新的服务收入。去年六月升级上线以来，目前80%的客户都会选择这项服务。
0: 从出售单一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正在向产品加服务转型。今年前七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6%，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步伐加快，信息服务需求持续扩大。眼下，生产性服务能力也随中国制造加快走向海外。在湖北襄阳，一台即将发往几内亚的铁路道岔打磨车正在调试。技术人员针对当地高温高湿环境，升级了数字化人机交互和智能控制系统。投用后，打磨效率将提升10倍以上。在印度尼西亚卡拉旺，一家中国企业将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和大数据算法用于当地工厂，实现设备异常提前预警，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3: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出口产品，现在我们输出的是技术、质量体系、完整的供应链以及数字化解决方案。在未来，我们要让更多中国自主研发的软件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当地落地应用。
0: 今年以来，以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咨询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超过一半。随着生产性服务加快嵌入制造业出海全流程，更多中国制造正依托中国服务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4: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这段时间各地抢抓农时，精细化做好田间管理，全力夯实粮食稳产丰产基础。
0: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水稻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在华南县，当地农田安装了智慧水闸，配合土壤伤情监测设备，用手机就能精准操控农田灌溉。在河北，玉米正值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集中发生期。在邯郸市永年区，当地做好一喷多促，同时还采取绿色防控模式，通过投放赤眼蜂等生物防治手段，为玉米丰收保驾护航。重庆梁平地处丘陵地区，大型农机难进，肥料利用率低，当地与职业院校合作研发出集成侧身一次性施肥技术、纳米微量元素肥等新技术，肥料用量减少20%左右，利用率大大提升。前段时间多地遭遇强降雨，农作物生长受到影响，雨后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1000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在作物生产关键期完成喷施作业，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安徽科学落实排涝降渍、追肥促长、病虫防控各项举措，全面开展雨后田间管护。在凤阳县小岗村，农业物联网智能平台实时监测土壤伤情、病虫害等田间动态，为农户及时做好田管提供科学依据。广西南宁横州市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近9000台套，积极推进农田清淤、沟渠疏通和抢种补苗，目前已有超5.6万亩农田完成复绿，3.7万亩实现复种。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以普通国道为主体，通过串联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旅游资源、特色景观与人文风情区域等，形成约六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三环包括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三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横包括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四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纵包括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五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1: 聚焦精品和自驾两大核心，我们将分类推进重点路段提质改造，完善观景和安全设施，丰富消费场景，以优质的服务供给提升自驾出行体验，为扩大内需提供有力支撑。
2: 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高涨的观影热情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0: 暑期档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9天，票房已接近12亿元，观众口碑评分获9.9高分，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这个暑期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目前已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档期票房累计超过106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100亿，目前仍在持续发力。此外，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地方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创下5年来新低，进一步激发人们观影热情。与此同时，各地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推出丰富的电影加促消费活动，人们跟着电影场景和故事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100亿元。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安排中央资金158亿元，支持安徽江相等13处新建大型灌区建设，实施宁夏青铜峡等109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各地协同推进灌区骨干工程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衔接和信息共享，夯实农业生产水利基础。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及70余场同期活动，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集中呈现机器人的多场景应用，成为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发布、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窗口。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在北京举行。展会以全媒体、超高清、强智能为主题，汇聚全球视听产业创新力量，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全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昨天在辽宁省沈阳市进行。展演采取现场演唱与视频展播相结合的形式，生动展现当代少年儿童勤学奋进、全面发展的精神风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以聚力开新局、奋集向未来为主题，发布2026年创新财经节目。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

0: 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今夕颂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等多平台播出。晚会将以全民共创为核心亮点，通过歌曲、舞蹈、故事短片等形式，融合千年七夕传统节俗与当代生活，铺就中国式浪漫长卷。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美方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特朗普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有知情人士透露称，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美方此前坚称正同伊朗谈判，但遭到伊方多次否认。此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8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窗口期已过，未能取得突破，重新引发了市场对美国通胀压力的担忧。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再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队18号空袭了叙利亚西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当地媒体报道称，遭袭地点位于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叙利亚固独政府外交部当天谴责以军空袭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天晚些时候称，叙利亚允许土耳其部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这将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当天对以方袭击表示谴责，但未说明其部队是否部署在相关基地。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当天发文，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据刚果金政府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到5021例，死亡病例增至2378例。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8号说，尽管该国已扩大检测和收治能力，开展大规模疫情应对，病毒仍然传播得非常快。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宣布，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俄亥俄州一家工业回收企业18号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造成2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消防和救援部门人员表示，现场建筑物倒塌以及可能再次发生爆炸的风险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爆炸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此前一天，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多个天然气油储存罐发生爆炸并引燃大火，附近居民撤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2: 再见。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5: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塔萨蒂为爱不凡。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

0: 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2: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3: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4: 放你就走了。
1: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e， 小米鹏程。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0: 格力真好。
1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2: 店主你定，
13: 自助少买，
1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1: 主动承担，
14: 走啦，
1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5: 我要吃那个。
1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6: 谢谢。
1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黄金贯穿人类文明历史，既是财富与权力的象征，也承载着人们对不朽的追求。从古文明的权杖金冠到现代科技的精密元件，它跨越千年，见证并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程。在国际风云变幻的今天，黄金更是国家金融安全不可或缺的压舱石。资源安全，国之大政。在西秦岭连绵的群山之下，一座资源量达数百吨级的隐形金山已悄然隐伏了亿万年。如何让这黄金现身？中国地质工作者已苦苦探索了数十年。
1: 我看见了，我看见了，
0: 并仍在追踪着那深埋地下的宝藏。
1: 小心点啊，前面那个地方走滩上安全点。
0: 清晨，35岁的杨忠虎再次带队深入大山深处。
1: 哎，这个混合岩化的一个岩石。
0: 2025年，已经是他在这里寻金的第12年。
1: 过不去啊，过不去，整块木头。
0: 山路崎岖，激流拦路。

0: 是。
1: 对这支调查小队而言，早已是家常便饭。
2: 八哥，你走，
0: 走，
2: 走，
0: 慢点。
2: 二一，二
0: 是。如果有点害怕的话，害怕就死了点。
1: 比自然险阻更难的是，他们正在找寻的是一种看不见的黄金。西秦岭沉矿带位于秦岭造山带的西端，拥有得天独厚的沉矿条件。然而这里的黄金却是隐身高手，他们并非以耀眼的金块存在，而是以微细粒浸染状隐匿在岩石之中，肉眼根本无法看到。这里的黄金究竟藏身何处？这支调查小队又该如何找到他们？
0: 这个就是竹节草，民间传说这个是用来找金的，因为它喜欢生活在那种有重金属的地方。重金属呢，一般来说它很容易和银和金伴生，但是你说最传统的最有效的还是用水系或者是土壤。
1: 竹节草在古代被叫做黄金草，因为采金人发现它常生长于金矿附近，因此将此种植物作为寻金的标志物。这是古代民间对自然资源的朴素认知，但现如今地质人探索出了更加科学的找矿方式。
0: 今天路程还远着呢，
2: 干点了，采样了。
1: 杨征虎团队此次的核心任务是采集水系沉积物样品，从而逆向追踪黄金的痕迹。
0: 差不多在这儿。我的天，这个地方不好取样啊。你们
1: 一个小时后，他们终于到达了今天的第一个采样点。
0: 挖的深度要够啊，30厘米以上。
1: 黄金虽深藏不露，却也总会留下蛛丝马迹。岩石经过千万年风化破碎后，其中含金岩石的碎屑会被雨水冲刷出来，随着溪流一路迁徙，最后沉淀在河床的泥沙中。这些看似普通的沙土里，或许就有黄金的踪迹。
0: 看一个七，我们那条线还要好几公里哦，兄弟们。1.5万的标准突破的水系设计和采样，今年是420平方千米，1720个样品的左右。我们预计的任务工期就是2个月的周期。
1: 山林广袤，藏金处未知。为了尽快找到黄金的踪迹，他们必须在2个月内采集1720个不同点位的水系沉积物样品。
0: 慢慢切过去哦。
3: 对，慢慢切了。看脚下啊。
0: 刚才那啥子？
1: 一处近乎垂直的悬崖，挡住了前往预设采样点的路。
0: 咋退的？你
2: 看这。那就用绳子了呀。
0: 这多米啊？
2: 20米。
0: 那是，我说不止。
2: 就20米左右嘛。先下去看一下。
0: 那是干嘛的？

0: 一万年来，金元素随着地质活动迁移至上地壳，形成矿床，而悬崖峭壁往往是地质构造活动强烈的区域，也可能正是黄金富集的关键地带。因此，这是调查小队不能放过的采样点。
1: 本次采样难度特别大，地形起伏，断桥断嘴，很难分析。导向当中带路都很难找到，因为导向觉得我们的工作太艰苦了。不着急。差不多，在这儿。
0: 为了达到今天最后一个采样点，他们还需跨过这条河流。
1: 今年这个水系采样，它不是为我们一个单位的，以后这个地质资料交出去之后，全行业都可以看得到。

0: 一个寺庙。可以采样了，可以采样了。
1: 经过六个小时的跋涉，今天的最后一个目标点位终于被攻克。
0: 绑布条，走走走。
1: 水系沉积物样品第一时间被送往实验室。如何在这些样品中找寻那肉眼看不见的黄金微粒？一场微观世界的炼金术即将开始。将沙土充分粉碎，让隐身其中的黄金微粒充分混匀，再用700摄氏度高温焙烧两个小时，除去有机物等杂质。随后加入被称为王水的强酸，密封蒸上两个小时，将金转化为离子状态，最后用特制泡沫吸附其中的金离子。经历了烈火与强酸的洗礼之后，样本被送入这台有着超级灵敏嗅觉的检测器，它能捕捉到浓度低至1/10000的黄金信号。
2: 哎，成功了，那值有点高，1.5，然后10.4，21.3，这
3: 你看它的这个含量，从常规的面积纳克每克。可以高更高的达到这个80几纳克每克，甚至比较可惜的它的这个含量。
1: 可惜的数据意味着，他们在上千份的样品中，成功锁定了金元素含量较高的区域，这为调查小队下一步的勘查指明了方向。
4: 嗯，我们查吧，这条钩子吧，
5: 点位是多少？
1: 消息传回，
6: 打滑了。
1: 清晨，一支地球物理探测小组再次向大山深处进发。
3: 走。
1: 水系沉积物调查成功圈定了可能有黄金的区域，但这仅仅是个开始。黄金究竟藏在地下多少米处？矿体又是什么形态？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一种透视大地的技术——顺变电磁法。简单说，就是给地球做 CT。
3: 我们出来的时候还是阳光明媚啊，这一到山顶上，
4: 没想到山上这么冷，
3: 冷得都打摆子。咱们今天计划的路线是从那边下去，那是头，往下看。
4: 看这个路也不是特别好，
3: 我就对我害怕下去了路滑，对路滑，
7: 来都来了，
4: 我跟你说来都来了，
3: 走走。
8: 水泡池中，
1: 队员们首先要用 GPS 和罗盘精准定位预设的 CT 扫描点。
3: 你先把点扫好。放平。
1: 这个黄色的核心设备就是顺变电磁仪。
3: 好，连上了。
1: 它们铺设的线圈是探测的天线，它既负责向地下发送探测脉冲，也负责捕捉来自地下的微弱信号。现在探测正式开始。如同在山谷中喊话会有回声，顺变电磁仪就是利用电磁场接收大地的回声，通过发射线圈向地下发送一次电磁场。倘若地下深处存在导电的金属矿体，就会感应出涡流，产生二次电磁场。这二次电磁场就是大地的回声。接收线圈就像灵敏的耳朵，可以精准捕捉这些回声。再通过数据分析，物探工程师便能绘制出地下金属矿体的 CT 影像。
3: 从这儿上吗？看到吗？从这儿钻进去。
4: 如果像那个心电图一样，这种万万金子的了。
3: 好，下一个。你感觉那能上去不？下一个。那有条路吗？
1: 就在地面物探小组艰难跋涉、收集数据的同时，几公里之外，一场更具现代感的勘察正在同步进行。
9: 现在这个系统。

0: 是全是做实验。
1: 是的。
2: 这套国产全航空顺变电磁正迎来它的首次大考，它的使命是覆盖人力无法达到的区域。无人机起飞，它挂载的这个集成吊舱将原本需要在地面铺设的发射与接收系统全部浓缩其中。这套设备系统是集合国内多家单位力量自主研发的成果。无人机掠过天空，每秒能完成数十次探测。国产化设备带来的迭代，为勘察效率和探测深度带来质的飞跃。海量的物探数据已经收集，接下来就是分析演算的时刻。
0: 目前呢，就是我们物探那块，就大概是现在新发现的断层，这个断层的对应的是现在目前这样一个矿层的一个走向。
2: 物探数据在计算机中汇聚演算，形成结构模型图。模型初步显示，这里可能隐伏着三条新的矿脉。
3: 对，这两个地方为什么是沉一沉啊？感觉那个数据是不是解析的时候有点小问题？
2: 新的发现让大家为之振奋，但队长杨忠虎却忧心忡忡。
4: 他那个数据解析，它有难度，它有多解性。物探本来就是一个多解性的工作。
2: 多解性意味着认识和实际存在偏差。屏幕上的矿体轮廓究竟是真的宝藏，还是数据形成的假象？
1: 矿体国北这样新的，大概那个倾角大概是60到70度位置，对这个矿体当中打个斜转。
2: 想要揭开真相，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钻探。
5: 师傅，再深一点。
2: 准确的答案，唯有向大地求证。通过钻探，从地下取出岩石样品，就可以直观地判断地下是否存在黄金。钻探工程即将展开，然而这也是寻金路上最艰难的挑战。亿万年来，秦岭地块与扬子板块再次猛烈碰撞，使得这里的岩层支离破碎，布满裂隙，既形成了金元素上升的通道，也造就了一个危机四伏的地下迷宫。
6: 156，这稍微偏一丢丢了。不用你往这边打，对，往西打。可以了。
2: 钻探的第一道难关是布孔，布孔的方位和角度将直接影响到钻孔能否精确到达目标位置。
7: 每年我们布的第一钻都是非常谨慎的。
6: 9月份的时候是差3度矿体的位置，就可能差个1米左右。
2: 钻头斜穿地层，角度越准，就越有可能获取到更多含有黄金的岩石样品。
6: 好，
2: 一遍遍的角度测量，两个年轻人背负的是整支金矿调查小队的期望。
7: 地质人来说，你一辈子能搞一个大矿是很幸运的事情。
5: 够了，可以了，再测一下。
6: 没问题，156，可以了，那就这样。开孔，
2: 在反复确认角度之后，钻孔终于开始。一根根的钻杆顺着钻孔向下延伸，表面看似平静，地下却是危机四伏。
8: 感觉那个铁管很硬，也很直。但是你把它拉长到1000米，它就跟面条一样，柔性很强，晃动很大。
9: 塌了，下不去。
2: 一根输送至地下的钻杆偏移了位置。
9: 把钢材往北北边走，回来。这个往左排几张。
2: 在这里，任何一次微小的意外

0: 可能导致已经深入地下的钻杆断裂，钻头卡死。
1: 好了，
2: 有三条大的这个构造断裂带，断裂带里面是碳泥质的铅笔，容易这个卡钻断钻。
3: 你看这个比较松动，地下如果还原这个情况的话，因为你取芯的时候如果这一下就掉出来，岩芯就掉到井底，首先要排除这个问题。
0: 他们反复检查每一个细小的零部件，杜绝一切意外的发生。

0: 经过连续公关，终于到了提取人心的时刻。
1: 再来点。对。
0: 这就是人心，通过它就可以知道大地深处的秘密。位于半山腰的大本营里，岩心的解读开始了。
2: 看了这些的话，就能够确定基因在哪里，在地下大概多少米的位置，确定它是怎么分布的，斜着的、正着的，然后向东的或向西的。
0: 通过观察岩心中的矿物质，可以判断钻孔的位置是否真的存在黄金，而找金的标志物却让人意外。
2: 看见毒砂，70%吧，能够确定这个地方是有金矿的。毒砂是一种含砷硫化物，砷的话就是砒霜里的最主要的一个成分。
0: 黄金竟与毒砂相伴相生，这危险的组合曾是古代炼金术士的噩梦，如今却是现代地质学家找金矿的关键线索。找到这危险的硫化物，就等于找到了追踪黄金最可靠的路标。
2: 这段矿的话，整体看下来的话，几乎没有见到毒砂和黄铁矿一起，所以就可能不太好，就不符合我们成矿的条件。
0: 解读岩心的结果并不理想，这意味着钻孔的位置和角度可能出现了偏差，是运气不好，还是从一开始就找错了方向？巨大的疑问笼罩在心头。夜深了，拉姆仍在复盘。
2: 挺受打击的，就是我以前的认识都太过于理论化。
0: 3年前，他一毕业便来到这里，这是他人生中参与的第一个项目，也是一座被研究了数十年仍充满争议的地质迷宫。
2: 它到底是什么样，就很多老一辈的专家也花了很多时间精力，然后到了我们这儿，可能我们还要再花更多更多的心思，还有很大的距离嘛。啊，就那一刻我就觉得，我好像做再多的努力，你都没有办法去把那个……啊，等一下，对不起。
0: 一次次的挫败，失落，不甘。然而，这是地质人成长道路上必经的一刻。
2: 我觉得我有时候会退缩，但是让我自己坚强一点，勇敢一点。就是我需要我坚强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做得很好。我这一方面才能代表大部分女性，觉得女生可以搞地质。我有时候会想起来，我觉得要不再坚持一下，再试试。只有在野外不断的经历，不断的去看，不断的去实践，反复又推翻又重来，也像我自己吧，反正就是好像不停的在重塑我自己。

0: 这是十年前开挖的平洞，一条从山腰水平打进去的隧道，走进这里就如同进入了矿脉的体内。
1: 这一个岩脉你看吧，这有个岩脉，

0: 这个沿道看着，你看着这个两组。
1: 地质专家们希望能从这里测算出下一个钻孔的位置和角度。
0: 那边是北吗？那很陡啊，这个你看嘛，这从。

0: 没有矿了是吧？
1: 这让他们意识到这里的金矿成因可能比已知的模型更为复杂，因此用传统的理论推测金矿位置才会屡屡失败。
0: 有好的地方的
2: 它的构造是很乱的，哎，所以说先把这个规律找出来。
3: 那年脉可能延续。
1: 从屏东回来，一场关于此地金矿的成因辩论在会议室里上演。
0: 就如果我们判断它跟成矿地质体是这套岩件共矿，那我们找矿方向就是沿着这套岩件来找矿。就我们好像有不同的观点，你可以说一下。
3: 有的地方灰岩里边也是有我们矿的矿化现象的，所以说我们这个肯定是除了硅干面以后也有构造共矿的这个特点。
2: 那中间再投问题，按照这个建案里
3: 头，我的意思是
2: 建了，
3: 我是建了，但是这个建
1: 这不仅关乎理论认知，更决定着此后数亿资金和数年时间的走向。
3: 我们这个地方打的连着三个孔，深度400多米，都稳定的情况，而且品位
4: 黄金有价，认识无价，只要是地质认识取得了突破，那么找矿呢，就可能就是工程控制的问题。
0: 如果我们认为它是2011年形成的这个成矿系统，那个时候它就是刚好。
1: 经过反复研究讨论，最终地质专家们将此地金矿形成时代锁定在2011年前。他们大胆地提出一种新认识：晚三叠式岩浆和构造联合控矿模型。
5: 这个研究，它的理论认识，它的模型，对整个西青林地区找矿应该是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甚至对滇黔桂相似类型的矿场的找矿也应该有指导意义。
1: 屏洞中的发现与新的成矿认识，为大家指明了新的方向。带着前所未有的信心，他们在新的靶区再次开动钻机。

0: 经过两周人换机不停的日夜坚守，终于到了建矿的时刻。
1: 你看这儿这种亮亮的，你翻着看看。
2: 这个吗？
1: 对。
3: 能看图差吗？
2: 今天我应该是看到那个东西。
1: 嗯。
3: 银白色的窗子，我有看见
1: 窗子，而且这里边我感觉有一些毒砂和黄磊矿。
0: 这一次他们在岩心中看到了毒砂和黄铁矿，这意味着他们终于找到了地下那隐形的黄金。精准定位黄金所在区域，也验证了他们提出的新成矿模型。至此，西秦岭阳山金矿的找矿工作终于突破了长达30年的认知瓶颈。仅西秦岭阳山金矿带就发现了6个矿段，144条矿脉，探明了规模巨大的黄金资源储量。这些沉睡在地下的宝藏，不仅是一笔巨大的国家财富，更像一颗颗种子，在新一代地质人心中埋下了探索地球奥秘的无尽好奇。
3: 里面有没有闪晶晶的东西？
4: 这个是什么？
3: 这个是黄铁矿，比较细，但是它里面有可能有金子，但是那种金子就是我们看不见的金子，叫不可见金。
0: 每年都有孩子前来研学，
3: 大家可以拿放大镜再看一看。
0: 他们触摸的不仅是冰冷的岩石，更是一本活着的地球教科书。
4: 这个屋子里大家可以自己去找一下，好
5: 想
4: 不要，大家可以找一找。
5: 像你们的名字都要源源不断的要列到这上面去。
0: 一座金山的炼成需要几代人的光阴。这面墙上的名字如同永恒的坐标，也照亮着未来的路。向大地探寻宝藏，也用心血守护青山。
1: 我们在施工钻孔之后会进行复垦复植，往前段时间我们是看过松树已经长了可能大概有个2-3米高了。
0: 绿色勘察早已融入了新一代地质人的血脉之中，他们取经于山，更致力于让这座宝藏成为

0: 真正造福一方、惠泽长远的绿色金山。
1: 那我们通过重心啊，以这个闽粤通商来做支撑，向西部啊边远建古地区进行拓展，填补空白。
0: 西秦岭沉矿带是中国资源战略西进和向深地进军的关键支点。
2: 整个西秦岭应该可以改变我们中国的黄金布局。黄金自古以来都是金融的稳定器，国家金融安全的最重要的加强石，对于我们人民币的币值的稳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0: 黄金的重要地位不仅在于它璀璨的光泽与恒定的价值，更在于它承载的从深地到星辰的梦想。
3: 爸爸，山上有没有黄金呀？
4: 有呀，爸爸不就是找黄金吗？
0: 而在全国各地，一场关乎国家资源安全的宏大布局早已铺开。从东海之滨到世界屋脊，无数中国地质人于无人知晓处用青春踏遍山河。他们寻找的不仅是地下的宝藏，更是一个国家迈向未来的底气与根基。保障资源安全，托举复兴伟业，这就是地矿宝藏真正的分量。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20日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19日，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8月19日，李强在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8月19日，赵乐际在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
3: 8月19日，王毅在京同智利外长佩雷斯举行会谈。8月19日，刘国中在天津调研。8月19日，何立峰在京会见智利外长佩雷斯。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上午，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2: 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
5: 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2: 转运工作在中小雨和多云天气中进行，整个过程持续了2个多小时。这说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嫦娥七号即将奔赴充满未知的月球南极，执行极具挑战性的综合探测任务。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嫦娥七号的探月使命。
3: 工程层面，嫦娥七号将突破多项关键技术，高精度月面软着陆、月面腿式行走、月面飞跃、永久阴影坑原位探测，采用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飞跃器加中继卫星组合，实现绕、落、巡、飞跃一体化探测模式。月球南极分布大量永久阴影坑，坑内常年不见阳光，极低温环境下有可能保存数十亿年的水冰资源，这是未来月球驻留的宝贵资源，也是本次探测的重中之重。嫦娥七号的科学目标清晰明确，探测月表环境、月壤水冰与挥发祖分，开展月球南极形貌、物质成分、地质构造高精度探测，探测月壳浅层结构、月震、磁场、热特性、空间环境，开展月基天文观测，同时搭载多国合作载荷，推进月球探测国际合作。嫦娥七号获取的南极第一手数据提供关键科学支撑，助力人类揭开月球南极的重重谜题。
1: 月球探测整装待发、运载回收也迎来突破。昨天上午7点35分，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
0: 而8个月前，朱雀三号首飞并挑战回收时遗憾失利，从那天起，总指挥戴政带领团队以穷举法逐一归零，向未来重新发起挑战。
1: 发射前，总台央视记者独家专访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6: 又见面了，
7: 杨总好。
8: 8个月，我们又再一次站在这个考场上，蓄势待发。
6: 这次站在这个考场上和上一次站在这考场上有什么不同吗？
8: 心情还是不一样，多了几分压力吧，也代表我们对他的这个期待拔高了啊。
6: 有几成的把握啊？
8: 从设计上讲，我觉得我们是。

0: 有这个100%的把握，但是从工程角度上来讲，我们仍然是会担心说有没有我们认知之外的事情啊，我们没有认知到的事情，因为其实真正短板永远来自于你未知的东西。
1: 未知的东西正是去年那场失利的根源。当朱雀三号首飞舰距离成功着陆只有3公里的高度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0: 当时应该说大家都愣住了啊，确实很快出现这个火光之后，出现爆燃之后，整个这个火箭就，因为那下已经是距离地面很近了，大概出现问题的时候距离地面只有3公里左右，所以很快它就坠落在地面上，所以其实大家来不及反应。
1: 当时你在想什么？
0: 当时我也是第一反应就是怎么回事，对，怎么回事啊，是哪个系统出现问题。
1: 回收失利之后基本成功这个表述曾一度被外界视为一种安慰，但对戴正和他的团队而言，这更像是一次冷静的自我审视。
2: 你觉得当时这仅仅是一个安慰的说法吗？
0: 第一次去做这件事情，大家团队心态是比较轻松的，因为国内第一次，大家有这个认知有可能是不成功的，我们可能需要为这个试错去买单，我们还有努力的空间。你反而会觉得所谓的基本成功差那一步反而是你更进一步的这个阶梯。第二次发射之前这个压力就是巨大的，这个心态就会发生一个微妙的变化，那你到底要试多少次错了？
1: 这一步之差开启了长达8个月的技术归零，这是一场与未知的博弈，也是一次对工程严谨性的极致考验。他们将所有可能的故障模式用穷举法一一的列出，再逐一的排查。
0: 我们把所有可能引发这个故障现象的故障模式我们把它都列出来。
2: 大概列了多少种？
0: 我们列了几十项，逐一进行排查，相当于是穷举法，先把所有可能都列出来，通过飞行数据也好，通过反侦也好啊，甚至通过地面实验也好，去证明这个模式是不是会引发这个故障。
3: 此后团队进行了多项改进，将着陆点火发动机从5台调整为3台，大幅降低了系统复杂程度。
4: 8个月的故障归零不仅修复了火箭，更重塑了团队的信心。
0: 大家其实在加入蓝箭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大家其实都抱着这样一种心态加入进来。我举个例子，我们软件专业的主任设计师，我大概是晚上12:30走的时候呢，发现他一个人坐在这个桌子前面对着电脑在思考一动不动。我当时过去拍了下他肩头，我说早点回去休息吧。第二天呢，这个我早上7:30我来发现他还坐那儿，然后我就问他，你是昨晚没回去吗？他说没有，昨晚后来回去了，但是这个早上这个清晨的时候突然想到这个问题可能在哪又过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支撑这个团队能走得更远是真正在这个产品出现问题的时候大家还能够选择站在一起。
4: 咱们现在往上走是吧？
0: 绕到背后去，然后咱们到塔架上面看一看。
4: 这个视野相当开阔了。
0: 对。眼前的这个就是整流罩了。
4: 现在这个卫星已经在整流罩里头了。
0: 这个相当于我们已经站在这个火箭的这个最头部啊，头部的位置啊。
4: 非常的壮观的。
0: 对，非常壮观。从这个从头部往火箭下面看了啊，这个感觉又是不一样。哇，
4: 66米高度的火箭在那儿，咱们现在基本上在60米的高度了吧？
0: 对，差不多。
4: 其实我们以前都是送火箭出征，然后从来没有期待过它回家。
0: 对。
4: 那这次应该跟以前您送任何一发火箭都不一样。
0: 它就像我的孩子啊，那么这孩子今天呢要去参加人生最重要的一场大考，心情还是多少是有点忐忑的。这一次呢，我们是期盼说我们还能再次见到他，再拥抱他一下。

0: 终于回来了。
1: 带着这份经过失败淬炼的集体力量，今天朱雀三号迎来了他的第二次大考。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之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的飞行程序进入返回阶段，每一个环节都牵动着所有人的心。当画面最终定格在甘肃民勤的着陆场坪，火箭一子级稳稳矗立在靶心的时候，测控大厅爆发出了压抑已久的欢呼。
2: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的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我在想，我们团队终于扛住了压力，我觉得我们还是证明了我们自己。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也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1: 从上一次的失败到稳稳的着陆，朱雀三号证明了比一次成功更重要的是跌倒之后敢于并能够重新站起来的勇气与智慧。
3: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并实现一子级回收。
4: 这次任务中，一批消费级运动相机首次搭上火箭，为科研复盘记录下关键部件在天上的真实工作状态。
5: 现在距离发射啊，只有不到24个小时的时间了。在我身后，工作人员现在正在将12台消费级运动相机安装在朱雀三号遥二火箭的舰体上。这些相机啊，将从发射一路拍摄到回收。
6: 这也是国产消费级运动相机第一次装到火箭上，取下来的高清画面会交给科研人员去研读。也很期待火箭回来之后，这些相机会带给我们怎样震撼的画面。
3: 朱雀三号火箭能平稳回收，靠的是一级舰体上几个关键部件的精准动作。它们在高速高温下到底如何工作，直接关系到下一次飞行能否更进一步。
5: 其实这个从这个我们朱雀三号遥一在去年12月份飞行回来之后，然后呢，我们发现就是基于我们原本的这个工业摄像头比较受限，所以我们这个没有办法去拍摄下这个高清的影像。但是其实在舰上，尤其是一级上面的这个山格舵和着陆支腿这些关键部件，整个飞行过程中它的这个工作的情况，非常期望可以通过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设计把它给高清记录下来的。
3: 为了获取质量更好的画面，团队为此改变了影像的获取方式。他们把运动相机直接装在舰体上，定时开机拍摄，把 4K 高清原始画面存在相机内，等火箭回收后再取回。
7: 希望可以通过我们的运动相机，以一个更高清的视角来去录制我们火箭从发射升空，然后到最终回收的完整的清晰画面，来方便我们的科研人员进行一个后期的复盘，以及说对后续的一个发射工作进行迭代优化。
3: 说得很简单，但让消费级相机上火箭远不是装上去那么简单。火箭点火冲击、震动，再入大气的高温摩擦，都对相机提出了苛刻要求。团队的做法是相机本体不改，靠外部防护适应太空工况，连电池舱都增加了限位减震结构。经过多轮测试，12台相机才拿到太空船票。任务结束后，运动相机拍摄的高清影像将配合遥测数据交叉验证，为朱雀三号后续迭代优化提供第一手素材。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没时间，
1: 那就挤出时间。
2: 没条件，
3: 那就创造条件。
4: 偷偷加练两组，
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今天起，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三部门制定的《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正式施行。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就是对网络数据和网络数据处理活动的安全风险进行识别、分析和评价，为做好风险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8: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所有统筹地区，基本医保基金及时结算支出覆盖率从2025年的70%左右提高到80%以上，所有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
7: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近日联合印发《碳排放计量能力建设指导目录2026版》，为我国碳市场的发展提供明确的计量指南。
9: 相较于2024版目录，2026版目录实现全方位扩容，关键测量参数由39个增至58个，检测标准方法从82种扩展至169种，测量仪器设备由108种增至229种，国家计量技术规范从85项增至156项。2026版目录构建起更为系统完备、精准高效的碳排放计量技术框架，为各级计量技术机构、重点排放企业、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实施主体提供权威统一的技术遵循，从源头保障碳排放数据真实、准确、可溯源。
8: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7: 记者昨天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随着首趟检测列车从蚌埠南站开出，驶向淮北北站方向进行轨道和接触网检测，标志着淮蚌高铁正式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淮蚌高铁新线正线全长约16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过蚌埠南站衔接京沪高铁，通过淮北北站京萧淮萧联络线连接徐兰高铁，开通运营后将成为皖北城市群连接合肥都市圈及沪宁杭等地区的便捷通道，进一步完善长三角区域城际快速铁路网布局。
8: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汇聚了全球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和首发新品，超3000件展品亮相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其中有一群希望能勇闯危险禁区的机器人。
7: 从火场灭火、排爆处置到高空作业、高危工业巡检，以科技力量替代作业人员直面风险。
10: 走进世界机器人大会的地展厅，不少观众被展台前这台体量惊人的大家伙吸引，它身高约4米，随着灵巧手舒展张开，呈现出一种与普通人形机器人不同的力量感。这台首次公开展示的夜电混区超人形机器人，利用数字液压技术与电机相融合，可以突破从公斤级到千吨级的力量限制。而这位巨人瞄准的正是核电运维、深海作业、物流搬运等一些艰难险重的场景，
11: 比如说像深海的开发、像核的环境，这些呢都利用我们的灵巧手臂以及大负载的这个机器人来替代人。
10: 除了体型庞大的巨型机器人，身手灵巧的机器狗同样希望大显身手，承担起高危环境作业任务。在危险的矿山环境，这只机器狗相当于智能安全员，它搭载着激光雷达、红外摄像头、气体传感器等多种设备，可以进入人难以到达的高危空区和巷道，采集多维环境数据并综合处理，为矿山安全决策提供可靠的数据依据。
12: 比如说我们有采控区，有可能引起这个地表塌陷，可以进去的时候拍摄这个图片，然后回传这个三维的信息，然后把这个整个采控区的这个形态 给它建模出来。另一方面，它走的时候也起到一个这个布置通信节点的作用，机器狗去自动的在这个没网的地方去把这个节点放下来，来达到这个通信中继的这么一个效果。
8: 近日，上海交通大学联合上海市人工智能协会、上海市人工智能研究院等单位共同发起成立 AI 时代商科人才培养联盟，并启动百业千企十乘一百 AI 场景共创计划，为人工智能技术产业落地培养既懂技术又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
10: 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的 AI 加 X 实训营，学员们正在围绕产业真实难题进行全流程实战挑战。实训营采用学、练、赛模式，学员先学习 AI 与行业知识，再进入真实场景实操，最终以项目竞赛检验成果。
0: 以前对于人工智能的了解可能都是偏理论性的，这次参加了相关的实训课程之后呢，企业的实际的业务场景下如何使用人工智能相关的工具解决工作中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这个认识和实践，也更有助于我以后在自己的工作中使用好人工智能。
13: AI 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但是在众多的方案当中，如何去评判，如何去辨别，如何选择，其实是管理者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
10: 专家指出，从全国范围看，智能时代复合型商科人才紧缺已成共识，因此当算法成为新的生产力工具，定义方向，做出判断，这些无法被 AI 替代的能力才是管理者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7: 8月18号，江苏省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全覆盖项目正式启动。自今年秋季学期起，江苏省中小学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在课程资源方面，汇聚了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 AI 学习专栏优质内容，以及一批高校和企业的体系化课程资源，面向江苏全省中小学免费开放。此外，针对乡村学校，还同步推出送培上门、云端课堂和技术专员帮扶三项兜底举措，确保每一所乡村学校都能开齐上好人工智能通识课。
1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在产业、就业等一系列常态化帮扶举措下，上半年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7: 贵州是全国最后一个宣布贫困县全部摘帽的省份。今年以来，全省已发放产业奖补5.8亿元，带动26.3万户帮扶对象增收。脱贫之后如何实现持续增收？我们来看记者在脱贫县贵州江口的探访。
15: 这些天，江口县洛巷村的茶农们正在抹茶园里开展除草管护工作，依靠卖茶和在附近茶园打零工，茶农们每年纯收入稳定在3万元以上。
16: 我做的那一些不少的那个施肥、除草、改网。这些我都点燃好，另外我把管采茶生活的更加比人家的人间好了。
15: 贵州江口县地处武陵山腹地，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当地的帮扶主导产业是抹茶精深加工。农民阙远昌所在的洛巷村抹茶园目前已有2000多人在这里务工。洛巷村还建起了6条生产线，每年可以生产100吨抹茶原料，送往县里的龙头企业进行精深加工。在抹茶产业的带动下，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脱贫当年的8000元左右，增加到现在的接近18000元。
17: 我们现在呢，就是茶产业呢比较稳定，就近啊，就业呢这个范围也比较广，就没有出现这个脱贫、返贫、止贫的这个现象。
15: 今年以来，江口县抹茶的产销量已经跃升到全国第一，光是上半年的产值就突破了4亿元。作为脱贫地区连农带农的主导产业，从抹茶种植、碾茶加工到市场拓展，贵州将全省26个县市区、82家茶叶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
18: 为了助推我们整个抹茶产业的这个快速发展，我们也做了一些布局，比如说我们在法国、德国、东南亚这些国家。

0: 国家布局了全球抹茶销售中心啊，进一步提升我们中国抹茶在全球抹茶产业竞争中的话语权和硬实力。
1: 今年四月，贵州印发《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工作方案（2026至2028年）》，将进一步打造全球高品质抹茶原料基地，预计到2028年将建成抹茶基地20万亩以上，综合产值达80亿元左右。
2: 抹茶是绿茶的一种特殊制品，以采用覆盖栽培的茶树鲜叶、杀青干燥制成的叶片为原料，再经研磨得到的微粉状茶产品，它有专门的国家标准。
3: 今年入夏以来，贵州江口的抹茶产业又有了新的延伸，抹茶小镇正式开街迎客，打开了当地百姓增收新渠道。
1: 这个暑期到范静抹茶小镇研学体验的游客络绎不绝，在茶艺师的指导下，手持茶筅击打调高，然后再以茶汤作纸，茶膏为墨，点画山水，题词写字。在宋代，这样的点茶方式被称为茶百戏。
4: 亲身的去体验啊，然后来从这个体验的过程当中去了解我们的茶文化以及制作的过程当中的美学。
1: 依托江口抹茶全产业链，小镇汇集了餐饮、文化、休闲、旅拍等各类商户40余家，既有抹茶宴席、抹茶甜品等风味美食，也有抹茶面膜、护手霜等日化产品，搭配国风市集、主题晚会，打造可品、可观、可玩的沉浸式综合场景。七月以来，范静抹茶小镇平均每天接待游客3000人以上。在土家族传统村落，抹茶面条、抹茶米豆腐既是村民们的日常口粮，也是备受游客喜爱的特色小吃。在绵绵茶山上和喀斯特溶洞里，手捧一杯抹茶咖啡拍下打卡照也成了一种新潮。
5: 我们全县抹茶系列经营主体累计是96家，我们研发了涵盖食品、饮品、美妆、文创、酒水等5大类别，我们实现抹茶家的跨界创新。
6: 我们也将继续的探索尝试，努力把抹茶和文旅两个产业紧密结合起来，努力开创更多的就业创业的机会，带动我们群众更好的致富增收。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0: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9: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记者从水利部获悉，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持续影响，太湖流域遭遇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降雨，太湖及河网水位普遍超警，形成流域性较大洪水，并已经持续多日。
3: 水利部昨天召开专题会商，研判部署太湖防汛工作。
11: 水利部会商分析，太湖流域7日累计降水量达341.9毫米，为1951年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值。强降雨导致太湖及周边河网水位快速上涨，并于14号发展为流域性较大洪水。19号8时，太湖水位为4.46米，

0: 虽呈缓慢回落态势，但仍处于高位。
1: 水利部组织太湖流域管理局精细调度水工程，加大太湖和河网区排水力度。截至目前，流域已累计排水38亿立方米，避免了太湖发生流域性大洪水。下一步，我们将组织太湖流域管理局和流域有关省市水利部门进一步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动态分析太湖及周边河网水位变化，调度太浦河、望淤河、新孟河和流域沿长江、沿海、沿杭州湾口门全力排水，尽快降低太湖及河网区水位，强化地方巡查防守，确保流域防护安全。
0: 据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预测，8月底太湖水位可降至4.20米左右，预计9月上旬末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2: 当前，尽管7下8上防汛关键期已过，但是全国仍处于主汛期。
3: 太湖及周边河网区、淮河流域支流沙颍河、东北黑龙江干流等仍处超警状态，全国汛情总体呈现高风险态势。
4: 目前啊，整个东北地区的东北冷涡啊比较这个频繁，沿海地区的热带云团呢也比较活跃，后续呢随着副热带高压南退，预计呢东北地区的松花江流域、东南的太湖及浙闽地区、华南的珠江流域、西南长江流域的上游将出现明显的这种暴雨洪水，需重点关注暴雨区内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防御以及中小水库的安全度汛等。
0: 水利部会商分析研判，未来1-2个月台风仍处活跃期，后续还会有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主要影响区集中在华南、东南沿海，目前判断强度可能偏强。
2: 随着汛情趋稳，河南漯河舞阳县泥河洼蓄滞洪区日前紧急转移避险集中安置的群众于昨天有序撤离并返回家中。
5: 在江甸乡实验学校安置点，村民们收拾好随身行李，乘坐由政府统一调配的转运大巴，每辆车上都安排工作人员随行，为村民细致讲解回迁后房屋安全排查、帮扶政策申报等事项，并在途中解答村民提出的各类问题。针对老人、病患等行动不便人员，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一对一协助，帮助搬运行李、搀扶上下车辆，保障每一个群众平安返家。
6: 发大水以后，乡里就会拿送到安置点，是不是？我们非常理解。当天晚上就我们发了被子，第二天又发了毛毯，生活上每天不出面，又是卤面、大盘鸡。水下去以后，又大巴车将我们安全地送回家。只要人安全，比啥都强。
5: 为让村民返乡后能够安心居住，舞阳县对照回迁标准，提前开展全域整治工作。工作人员对各村道路开展清淤修缮，检查电力、燃气、通信、广播电视设备，恢复村庄基础生活配套，同步开展房屋结构安全排查，对村内公共区域和农户庭院进行消杀，清运淤泥与杂物，
7: 做好灾情核查，落实好相关补偿政策，同步抓好人居环境基础设施管护，推动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
2: 日前的持续强降雨造成河南周口市中心城区多处路段小区出现积水，当地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处置。
3: 截至昨天上午，河南周口中心城区所有积水点位、积水小区、积水面已经全部清理完毕，恢复工作正全面有序推进。
8: 中原社区是本次积水较严重的小区之一，积水发生后，中原社区迅速开展积水排涝、居民帮扶、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8月19号，记者在现场看到，路面积水已经全部排干，工作人员正加紧开展环境消杀作业。
9: 现在路面积水全部清理，现在呢，我们的工作重心，也是在安全消杀、隐患排查。
8: 针对本轮强降雨引发的城区积水，周口市城市管理局统筹各方资源，调集专业队伍与机械设备，全力开展积水排涝处置。截至8月19号上午10时，中心城区25处积水点、30个积水小区，共计55.3万平方米积水面全部清理完毕，城市道路交通、居民生活基本恢复正常。
2: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

0: 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海南岛、广西南部、浙江中东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山东东北部和南部、河南中东部、湖北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和北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贵州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其中，海南岛西北部、广东西南部、福建中东部、台湾岛西南部和东北部、四川盆地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六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八点。蓝色预警覆盖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四川中部、重庆中北部、西藏西部和南部、海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1: 其中，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中部、海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六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 预计当前到今晚八点，重庆中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
0: 气温方面，受副热带高压控制的中东部多地未来几天闷热天气持续，湖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还会出现35至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虽然高温强度不强，但是相对湿度较大，闷热感明显。从黄淮到华南的不少地方，即使没有达到35摄氏度高温线，体感也十分闷热。33摄氏度左右的气温，加上较大的湿度，体感温度会超过35摄氏度，属于隐形高温，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1: 北方高温炎热天气主要出现在新疆和内蒙古西部等地，其他地方高温不多，最高气温多在30摄氏度出头，东北多地甚至不足30摄氏度。西北大部、华北北部、东北北部等地最低气温更是在20摄氏度上下，一早一晚凉意显现。
0: 夏日炎炎，爱心清甜。在四川，经过4年的爱心接力，为户外劳动者提供爱心饮用水的爱心冰柜已经发展到1000多个，
1: 累计为户外劳动者送出饮用水超330万瓶。
2: 爱心冰柜的故事还要从4年前的夏天说起。当时成都一家火锅店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慢慢的这里成为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近日，当记者再次来到这里时，店铺里已摆上了藿香正气液和葡萄糖，店门外老冰柜旁还新增了个新冰柜。
3: 我们原来就是一直就是冰的嘛，夏天呢有的就是我发现我们的环卫工人啊，他有的是那些大姐些肠胃啊，我担心他们也不好，所以说呢就装上了常温的，然后也冻上了那个冰冻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4: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我们在这领取，很免费的，很方便，就暖心嘛。
2: 4年过去了，一家店铺的善举已延伸为四川各地人们的公益接力。爱心冰柜活动逐渐覆盖到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点位。今年6月，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的指导下，爱心冰柜在成都、攀枝花、泸州、绵阳等11个城市工会驿站落地，有的还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目前，四川全省的爱心冰柜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覆盖城市核心区、交通枢纽、产业园区等户外劳动者高频作业、易受高温影响的区域。
0: 放眼全国，爱心冰柜、爱心驿站正在不少城市落地生根。一瓶传递清凉的爱心饮用水，是一座城市对户外劳动者的尊重和体恤。
1: 从普通人的举手之劳发展成全社会的爱心接力，送出的不仅是解暑的甘泉，更是对烈日下辛勤奋斗的致敬。
0: 爱心接力的故事也在江苏泰州温情上演。今年3月，江苏泰州海陵区的一家烧烤店因意外发生火灾，损失严重。困境之中，当地的16子工作室伸出了援手，帮助这家烧烤店重新开业。
2: 今年3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烧毁了伊米提阿迪利经营多年的烧烤店。就在他感到无助之时，16子工作室伸出了援手。
5: 我当时就

0: 这个守护的时间，我第一次想什么呀？现在咋弄啊？回来他们帮我们很多的忙，现在把这个店开下来了，才比以前好得多。
1: 十六子工作室是泰州公安创新设立的服务各民族群众的机构，寓意各民族同胞像十六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 火灾发生之后呢，我和同事第一时间上门了解情况，主动捐款给店铺应急，同时呢迅速对接相关单位，为他们争取到帮扶资金3.55万元。
1: 在帮扶伊米提阿迪利一家的同时，十六子工作室还组织人员开展了隐患排查、安全培训等工作，从源头上消除火灾隐患。
3: 21个职能部门共同参与推行好事常办、简事急办、难事连办、特事特办的机制。截止目前，泰州市已建成十六子工作室6处，十六子工作驿站117处。
4: 记者昨天从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获悉，近日全国680多家新闻媒体在所属网站、客户端等平台公开发布2025年度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包括20家中央主要新闻单位、58家全国性行业类媒体、600多家地方媒体，从政治责任、阵地建设责任、服务责任等9方面，对2025年履行社会责任情况进行梳理展示。据了解，今年是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制度实施第13年。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5: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山东水源，大美青海。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近期有关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讨论引发高度关注。日本共同社19号报道，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令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
2: 报道称，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报道称，防卫省正在推进研发可装载于潜艇的导弹垂直发射系统。防卫省还将着手研发低成本的国产长射程导弹，并同步推进从海外购买导弹。报道说，加上这些事项，预计今年年底正式编制预算案时，预算规模将进一步增加，最终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左右。日本政府2022年年底正式通过新安保三文件，文件指出，将在2023至2027财年把这五年的日本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万亿日元。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连创新高，也引发日本各界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
3: 近期，日本媒体爆出2027财年日本防卫费预算申请方案中，防卫费相关总体预算预计将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规模。19号，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增加。

0: 老三
1: ねえ、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です。
2: 部分参加集会的民众对于高市政权积极推动修改宪法的相关动向也表示反对。
3: まあ基本的には戦争に反対するってことだと思いますね。憲法九条を守りたいということと、日本はまあかつて侵略した国でありますから、その反省のもとに今の憲法の九条を組んだ平和憲法、方はいろいろと言葉のあやみたいなもので、日本のかつての侵略戦争については侵略と認めてないという、まあ、かつ発言もそういう発言もされてますので、まあ首相になってはいけない人が首相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という感じですね。ですからなるべく早く退陣してもらいたいっていうのが、まあ基本的な考え方ですね。
4: 人として嘘つきだし、それで私たちと対話をしようとしていない総理大臣のくせに国民のことをバカにしてますよね、すごく。でもう、もともとは戦争をしないでほしいっていうことで、私は孫が2人いて、でその孫2人が兵士になることは絶対にしてほしくないんですっていうので来てます。
5: 据日本共同社18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与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就一系列防务合作进行磋商。双方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
6: 共同社报道称，澳大利亚方面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所谓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澳大利亚媒体称，这其中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另外，双方还同意进一步扩大防务装备领域合作，包括推动澳方引进日本的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等。双方还称，日澳利用尖端激光技术开展的联合研发项目实地试验取得成功，并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合作。此外，双方还就地区形势以及与其他地区国家的合作交换了意见。近年来，日本与澳大利亚持续强化防务合作。今年四月，澳大利亚和日本签署备忘录，将在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的基础上，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共同社此前报道称，此举实质上意味着日本将向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此次双方又将合作范围进一步拓展至远程导弹试射领域，相关动向被认为有可能加剧地区军事紧张和对抗，引发外界广泛担忧。
7: 日本媒体近日爆出，日本乐天集团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后者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并争取未来在日本国内实现量产。对此，日本一家经营商品目录杂志和购物网站等业务的企业18号对日本乐天集团的这一做法表示反对，并取消入驻日本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该企业声明强调，日本企业应当坚守宪法第9条的不战誓言。此外，也有日本网民担忧日企介入武器装备领域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5: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正密切监视地区内美军基地，并警告驻有美军的国家不要为美军行动提供便利，并称向美军提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7: 阿卜杜拉希表示，波斯湾南岸各国虽曾发表各类声明，宣称不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美军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
5: 针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近日声称，以军应没

每晚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消灭30到40人的言论。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外长巴罗发声予以谴责。

0: 表的不人道言论，相关言论违反了国际法并不可接受。同时，德国政府表示，以色列不得进一步吞并约旦河西岸地区。此前，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表示，本格维尔的言论必然会产生后果，欧洲层面正在讨论制裁措施。19号，法国外长巴罗表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近期有关加沙的言论令人无法容忍且不人道。他还说，法国对本格维尔实施了制裁。
1: 当地时间19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有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新建非法定居点前哨等行为深感震惊。古特雷斯表示，这一进展将实际上切断约旦河西岸地区北部与南部之间的联系，呼吁以色列不要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任何进一步行动。相关进展将严重影响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完整，并对两国方案构成生存性威胁。当地时间19号深夜，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表示，基辅市遭到导弹袭击。
2: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
0: 多家媒体19号援引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报道称，截至8月18号，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随着美国社会的老龄化和医疗费用的持续膨胀，债务增长预计将加速。如果不改革预算，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将在短短6年内达到50万亿美元。从2017年9月至2022年1月，美债规模从20万亿美元升至30万亿美元。2025年10月，美国国债首次突破38万亿美元。2026年3月，美国国债总额突破39万亿美元。
1: 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宣布，哥伦比亚8月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造成314人遇难，262人失踪。强震过后，重灾区马尼萨莱斯市的拉努比亚机场因受损一度暂停商业运营。目前，这座当地空中枢纽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是马尼萨莱斯的拉努比亚机场。8月10日地震发生后，这座机场一度暂停商业运营。如今经过安全检查，机场重新迎来商业航班。那虽然受损的空中管制设施仍在维修，但机场已经逐步恢复运行。
4: 拉努比亚机场是连接马尼萨莱斯与哥伦比亚其他主要城市的重要空中枢纽。经过对跑道、航站楼和空管设施的全面排查，以及近一周的紧急抢修后，哥伦比亚民航局宣布，该机场可在受控运营状态下恢复服务。
5: La idea es verificar que el aeropuerto se encuentre en perfecto estado, organizar lo que tenga pues así como deteriorado para organizar que no tenga riesgos.
6: Este es uno que le ha dado a la región pues un oxígeno para poder viajar y para que la gente pueda recuperarse un poco y visitar a sus familiares.
2: 当地时间19号，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西部突发森林火灾，受浓烟与火势逼近影响，当地相关部门已紧急指令弗雷斯诺和比利亚曼蒂利亚两座城镇的居民实施居家隔离，禁止随意外出。马德里紧急服务部门拍摄的视频显示，当天下午在住宅区附近的山上出现林火，由于高温和大风，火势迅速蔓延并产生大量浓烟，严重影响周边区域的视野与空气质量，对附近居民区构成直接安全威胁。马德里应急救援部门随即启动灭火预案，调集多支消防分队以及多架灭火直升机赶赴现场展开处置。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7: 刘超早。
8: 早上好，一博。早上好，安琪。观众朋友早上好。
7: 刘超，这几天南方比较闷热哈，那接下来的情况如何呢？
8: 接下来闷热的天气还会继续。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可以说今天呢，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分布广泛，高温天气主要是出现在

0: 新疆、内蒙古西部，还有湖北、湖南、江西，以及广西、广东这一带，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呢，在黄河以南大片地区，乍一看呢，高温分布的范围并不是特别广泛，但是很多地方是属于气温达不到35度以上的高温线，但是因为湿度是比较大的，最小空气相对湿度可能是在60%左右，会出现这种隐形的高温。所谓隐形高温，就是温度达不到35度的高温线，但是呢，因为湿度是比较高的，我们举个例子，可能气温是在32度，相对的湿度呢是在80%左右，湿度是非常高的，那它的体感温度就相当于43度左右，这样的一种隐形的高温天气，其实带来的这种中暑风险是非常高的，尤其注意户外工作者要警惕热射病的发生，还有就是通风不良以及密闭空间的这种环境当中也要格外的提高警惕，因此在预防上呢，我们不仅要控制温度，还要调控湿度，正确补水，加倍关照重点人群，比如说老人、儿童、户外工作者以及慢性病患者等等。主持人，
1: 那今后几天降水情况怎么样？
0: 今后几天降水分布的广泛，大部地区雨势不强，但是呢，受到热带系统和季风气流的影响，在华南和华东沿海多强降雨。像今天在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和东部、海南大部、福建东部、浙江东部、台湾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再来看明天，像是广西、海南、广东、福建、浙江、台湾等地仍然多强降雨天气，以上这一带地区要格外注意持续的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天气就说到这里，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3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1到28度，沈阳多云，22到32度，天津阴，25到33度，通辽阵雨转晴，22到32度，兰州晴，18到35度，西安晴，23到30度，成都阵雨转小雨，23到30度，贵阳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昭通小雨，17到27度，曲靖多云，18到27度，太原晴，19到32度，威海小雨，23到30度，东营多云转晴，25到32度，郑州小雨，23到32度，南京小雨，26到32度，泰州小雨，26到33度，武汉阴转晴，27到35度，长沙雷阵雨转晴，27到35度，南昌多云，27到35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海口小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广州雷阵雨，26到34度。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是月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5: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19号，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8月19号，李强在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8月19号，赵乐际在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
3: 8月19号，王毅在京同智利外长佩雷斯举行会谈。8月19号，刘国中在天津调研。8月19号，何立峰在京会见智利外长佩雷斯。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今天起，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三部门制定的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正式施行。
0: 为什么要开展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有哪些具体要求？我们来一同了解。
3: 当前，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网络数据规模持续增长，但数据安全风险也呈现出更强的隐蔽性。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就是对网络数据和网络数据处理活动的安全风险进行识别、分析和评价，重点回答有没有风险、风险是什么、风险在哪里、风险有多大这些问题，为做好风险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5: 简单说，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就相当于给企业平台手里的数据做定期体检，数据用得越多，泄露滥用的风险也就越大。开展风险评估就是把风险前移，防患于未然，既保障国家重要数据安全，也守护普通老百姓的个人信息安全。
3: 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规定，重要数据处理者应当每年度开展风险评估，重要数据安全状态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对数据安全造成不利影响的，应当及时对发生变化及其影响的部分开展风险评估，鼓励一般数据处理者至少每3年开展一次风险评估。
6: 我们国家一直强调统筹安全与发展，办法的出台有利于建设安全保障的数据要素体系，通过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可以确保我国的重要数据、核心数据安全，在安全的前提下让数据流通起来、利用起来，更好地发展数字经济。
1: 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施行后，我国的数据安全保障将得到怎样的加强？
0: 存在危害国家安全的数据风险时如何处置？我们继续来了解。
3: 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涉及部门、行业广泛，需要统筹协调，以更好地保障数据安全。办法明确提出，在国家数据安全工作协调机制指导下，国家网信部门会同国务院电信、公安等有关部门建立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专项工作机制，指导监督风险评估工作。
6: 数据安全领域过去多头监管、重复检查的问题在实践中较为突出，办法实施后建立跨部门专项工作机制，有关主管部门按照谁管业务、谁管业务数据、谁管数据安全的原则，组织开展本行业、本领域风险评估及相应检查，从监管体制上推动了统筹协调与效能提升。同时，办法规定对同一风险不得重复评估，从制度层面化解多头监管、重复检查问题，实现监管资源集约化配置，保障企业的正常发展经营。
3: 办法规定，网络数据处理者既可以自行开展风险评估，也可以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开展风险评估。但是，当出现网络数据处理活动存在较大安全风险，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

0: 发生网络数据安全事件，导致重要数据或者大规模个人信息泄露、被窃取等情况时，有关部门可以要求网络数据处理者委托通过认证的评估机构开展风险评估。
1: 当风险已经上升到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的高度时，仅靠企业自评估可能不够。个别企业在利益驱动下可能存在报喜不报忧的倾向，此时引入外部独立力量才能进行客观判断。其次，要求评估机构通过认证，是为了确保评估的专业性、权威性和一致性，防止评估流于形式或者标准不一，将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作为监管部门介入的一个补充和支撑，既保障了评估的质量，也体现了程序正当性。
2: 如今大家的生活已经和网络密不可分，衣食住行产生的大量个人数据也都被各类平台收集存储。
3: 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施行后，个人信息会更加安全吗？
4: 会的，个人信息属于网络数据的核心组成部分，办法要求对网络数据安全进行评估，实际上涵盖了个人信息从收集、存储、使用到交公、传输、提供、公开、删除等全链条，这样个人信息处理环节中的每个节点所可能产生的风险都能得到有效管控。
0: 专家也提醒，个人信息保护涉及多领域、多部门，是一项系统工程，还需要各方协同发力。
1: 个人信息保护呢，仅靠风险评估是不够的，它需要与告知同意、最小必要、匿名化、跨境传输规则等等的制度要协同发力，也需要技术手段、行业自律和公众意识它的共同的提升。可以说，风险评估呢，加固了个人信息保护的一道重要防线，但后续的执行监督和救济同样不可或缺。
2: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18号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特区政府主动紧密对接国家15规划，编制特区第三个五年规划，未来将团结带领社会各界推进35规划落实，带领澳门不断前行。
0: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35规划的编制是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推进特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次重要实践。规划立足澳门实际，将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贯穿始终。
5: 在编制方面，立足澳门实际呢，体现行政主导，完善行政主导，所以我们行政、立法、司法共同协调。我们在内容方面呢，也是按照我们澳门自己本身的特色去设置，我们有一国两制的优势。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我们编制35规划里面要贯穿始终的，结合国家给我们的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和一高地，结合我们澳门的独特地位优势，所以在内容方面我们必须考虑这个。
0: 岑浩辉说，特区政府始终坚持国家所需、澳门所长原则，主动紧密对接国家15规划，全方位推动澳门高质量发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5: 我们在编制第三个五年规划的时候呢，一个总体原则就是两个对标，第一，对标我们国家第15规划里面对我们港澳的要求，对我们澳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要求。澳门特别行政区未来五年规划里面呢，要对标好国家的发展规划。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一员，我们编制规划的时候呢，希望呢，在这个任务的设施还有重点项目的保障措施方面呢，对标邻近地区联动起来。
0: 岑浩辉强调，特区政府始终将居民福祉作为规划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未来五年将团结带领社会各界做好35规划的实施工作，带领澳门不断前行，开创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5: 立足点和出发点就是幸福澳门，就是民生社会保障、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我们澳门特别行政区回归27年了，我们必须有愿景，特区政府跟大家一起，我们共同编制一个计划，共同去落实和推进。

0: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所有统筹地区，基本医保基金及时结算支出覆盖率从2025年的70%左右提高到80%以上，所有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
1: 昨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全国执业助理医师达到529万人，医师队伍中研究生学历占比、本科以上学历占比、高级技术职务占比等指标较2012年均有提升。
0: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近日联合印发《碳排放计量能力建设指导目录2026版》，构建起更为系统完备、精准高效的碳排放计量技术框架，为我国碳市场的发展提供明确的计量指南。
1: 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期发布了由我国牵头的全球首个专门针对客船涂装技术的国际标准《船舶与海洋技术客船上舰涂装技术要求》。该国际标准的发布是我国船舶行业联动全球产业链力量深耕高端装备绿色升级的重要实践成果。
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2000亿元人民币、410亿澳大利亚元扩大至2200亿元人民币、460亿澳大利亚元。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拉开帷幕。赛事组委会建设的人形机器人赛训驻场保障中心“机器人之家”今天正式投入使用。机器人之家总面积约7000平方米，其中存储区可同时存储约2000台参赛机器人，充电区配套200个充电柜，可同时为1200块机器人电池补给电量。
0: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这个暑期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动画、动作、科幻等多种类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向，摩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摩无惧，润无声。
4: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6: 大闸蟹我就选蟹太太。
7: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8: 每一处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近期有关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讨论引发高度关注。日本共同社19号报道，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令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
9: 报道称，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3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

0: 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报道称，防卫省正在推进研发可装载于潜艇的导弹垂直发射系统。防卫省还将着手研发低成本的国产长射程导弹，并同步推进从海外购买导弹。报道说，加上这些事项，预计今年年底正式编制预算案时，预算规模将进一步增加，最终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左右。日本政府2022年年底正式通过新安保三文件，文件指出，将在2023至2027财年把这5年的日本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万亿日元。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连创新高，也引发日本各界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
1: 近期，日本媒体爆出2027财年日本防卫费预算申请方案中，防卫费相关总体预算预计将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规模。19号，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增加防卫支出。
2: 戦争へつながるいろんな政策がみんな嫌です。そういうところにお金を使うんでは戦争にまっしぐらっていう気がします。それはやめてほしい。もう雨だとか地震だとか災害いっぱいあるのに、そういうことにお金を使わないで、軍備とかそこにつながるところに税金を使うのは本当にやめてほしいと思います。
3: とんでもないですよね。もう

0: 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三个部门。而对外，日本与澳大利亚持续强化防务合作，此次双方将合作范围从护卫舰进一步拓展至远程导弹试射领域。专家分析指出，日本正系统性地撕毁战后专守防卫原则，加速导向进攻和扩张的安全政策。
1: 现在日本安全政策正在出现这种急剧的转向，那么日本呢，确实在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是一步又一步的摆脱战后秩序对日本的约束。那么这一次高市的扩编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扩编它并不是内部的调整，而是大规模的追加和扩大，这必然意味着日本在军事方面它的意图会进一步的增加，目标会进一步的扩大，尤其涉及到日本国内防卫基盘局，它所发挥的作用已经不仅仅是日本最基本的这种防卫的需要，而涉及到的是后续武器装备的生产以及弹药库存，那么包括呢这个进行后勤补给等一系列相关的内容。那么说到这个国际政策局，说到国际政策，日本表面上来说这是合作，但是我们会看到涉及到的是军售以及呢和其他国家进行联合演练更大的这种空间。而另外呢，我们也关注到所谓的设施不仅仅是日本自卫队的基地，还是美军的基地，所以这一次的扩编应该说隐含出的是日本一方面要提升自己的能力，而另外一方面预设的是一种冲突的状态。
2: 日本啊，现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它的这个军费开支应该说达到一个新高，那么它现在所做的一切反映出来，它其实从思想理念上有个根本的转变，以前日本叫这个专守防卫，那现在所有这一切都是要打破撕掉这个专守防卫，而改成这个进攻，一个它的战略上是一种进攻的态势，军费开支的增加也是一种进攻，还有就是要大力开展研发和配备这种进攻性的这个武器装备。
1: 近一时期日本防卫大臣对澳大利亚的访问以及日方的意图，我们看得很清楚，日本呢是要用军工方面的合作与澳大利亚进行深度的绑定。大家会注意到，在今年四月当时小泉对澳大利亚进行访问的时候，双方确实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日本呢是有意向澳大利亚出口升级版的最上级护卫舰。那么如果根据更详细的计划，日本计划的是三艘舰艇在日本制造，那么八艘舰艇呢是要在澳大利亚组装，日本呢是要进一步的突破防卫装备出口的限制，同时呢也以这种方式来进一步的和澳大利亚进行深度的合作。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看到这一次日澳的互动，日本呢是要更深层次的介入地区安全事务，包括一些关键的议题。在对澳大利亚进行出口之后，日本还瞄上的是新西兰以及南太的市场。那么另外呢，通过这种防务合作，日本要把触角进一步的伸到南太，希望有进一步的存在，是在追求军事大国的目标。
3: 日本媒体近日爆出，日本乐天集团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后者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并争取未来在日本国内实现量产。对此，日本一家经营商品目录杂志和购物网站等业务的企业18号对日本乐天集团的这一做法表示反对，并取消入驻日本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该企业声明强调，日本企业应当坚守宪法第九条的不战誓言。此外，也有日本网民担忧，日企介入武器装备领域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据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敌国条款。对此，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重申敌国条款的含义，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4: 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的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重申敌国条款的含义，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 开罗宣言

0: 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如今高市政府却对日本的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企图抛弃和平主义，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国内法规制，图谋加速再军事化。这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和对国际和平正义的公然挑衅。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这一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多拉希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正密切监视地区内美军基地，并警告驻有美军的国家不要为美军行动提供便利，并称向美军提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2: 阿卜杜拉希表示，波斯湾南岸各国虽曾发表各类声明，宣称不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美军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
1: 英国媒体《金融时报》19号披露，伊朗高层已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
2: 随后，保加利亚、塞浦路斯两国官员相继表示，本国不会被卷入伊朗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冲突中。北约方面则宣称已经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
3: 金融时报以伊朗政府内部两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方将可能考虑打击美国在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能会打击英国在塞浦路斯的阿克罗地里空军基地。另外一个潜在的袭击目标则是霍尔木兹海峡海底的光缆，海湾国家高度依赖该光缆传输跨境数据。此前，保加利亚7月同意让美军在其东南部的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加油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对此警告称，任何被美军用作攻打伊朗的军事基地将被伊朗视作合法打击目标。针对相关报道，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亚诺夫19号对媒体表示，内部情报显示，当前保国家安全未受到直接威胁，公众没必要因媒体的报道而恐慌。他同时指出，保加利亚不会卷入这场伊朗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冲突。保内政部长德梅尔吉埃夫当天早些时候则表示，保内政部已与国防部协调行动，采取预防性措施来保障贝兹梅尔空军基地的安全。塞浦路斯政府官员也于19号对媒体表示，塞方不会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塞方与伊方保持着外交层面的沟通，并持续致力于冲突的降级和外交解决。另外一名北约官员当天表示，北约已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并将始终采取必要行动捍卫所有北约盟国。
1: 针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近日声称以军应每晚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消灭30到40人的言论，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外长巴罗发声予以谴责。
4: זה לא סוד, אני חלקתי על ראש הממשלה, אני חושב שצריך לעשות סיכולים ממוקדים בעזה, כל לילה להוריד 30-40. לא רק אלה שמסכנים אותך באותו רגע. אין, יש שם אנשים שהם לא בני חיים, הם לא צריכים לחיות, הם לא אנשים, גם אני נותן להם אחבא שאני קורא להם אנשים.
3: 德国联邦政府发言人19号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强烈谴责本格维尔发表的不人道言论，相关言论违反了国际法并不可接受。同时，德国政府表示，以色列不得进一步吞并约旦河西岸地区。此前，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贝尔表示，本格维尔的言论必然会产生后果，欧洲层面正在讨论制裁措施。19号，法国外长巴罗表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

0: 威尔近期有关加沙的言论令人无法容忍且不人道。他还说，法国对本格威尔实施了制裁。
1: 当地时间19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有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新建非法定居点前哨等行为深感震惊。古特雷斯表示，这一进展将实际上切断约旦河西岸地区北部与南部之间的联系，呼吁以色列不要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任何进一步行动。相关进展将严重影响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领土完整，并对两国方案构成生存性威胁。
2: 8月19号是世界人道主义日。当地时间19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全球人道主义工作者正面临不断上升的安全风险，保护平民和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国际规则正频繁遭到违反。联合国同时呼吁成员国采取实际行动，加强调查问责和对国际人道法的维护。
0: 在联合国驻巴格达办事处遇袭23周年纪念活动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23年前遇难同事所代表的人道主义精神，今天仍延续在世界各地身处冲突、灾难和危机环境中的人道主义工作者身上。
3: Around the world, humanitarians face escalating dangers, attacks, detained, injured, and killed. Meanwhile, the rules designed to protect civilians, including humanitarian personnel, are being violated with alarming frequency.And impunity.
0: 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共有907名人道主义援助人员遇害、受伤或被绑架，这一数字创下历史新高。加沙地带连续第3年成为援助人员遇难人数最多的地区，共有186人。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汤姆·弗莱彻表示，过去3年间已有超过1000名援助人员遇难，这完全不可接受。针对人道主义工作者的暴力并非短期上升，而是正在呈现常态化趋势。
1: 2003年8月19号，联合国驻巴格达办事处遭汽车炸弹袭击，造成20余人死亡，150多人受伤。为纪念在此次袭击事件中献身的工作人员，联合国大会2008年12月通过决议，决定将每年8月19号定为世界人道主义日。
2: 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表示，基辅市遭到导弹袭击。
1: 乌克兰空军20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弹道导弹袭击，俄军的弹道导弹正在向乌首都基辅市方向移动。
2: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
0: 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1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美国财政部消息发布后，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出现了下跌。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报道中称，与美国国债市场的规模相比，美国财政部的回购规模相对较小，重要的是其象征意义，即美国财政部愿意动用工具缓解国债市场所面临的压力。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4: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继续来。

0: 来看蹲点重点实验室系列报道，从千家万户灶台的火苗、水龙头的清流，到工厂园区的稳定生产、城市系统的平稳运转，纵横交错的地下管网如同支撑社会运行的生命线。
1: 截至目前，我国仅城市市政管线总里程已经突破百万公里，加上跨区域能源常输管线，共同构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地下管网体系。
0: 这张规模庞大的地下管网，每一公里的平稳运行都离不开硬核技术的托举。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央视记者的镜头，走进位于河北廊坊的油气管道输送安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看他们如何把千里管道焊牢、守住、护好。
2: 这里呢，就是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我们日常生活的用水用气都和这些管道密不可分。那这么庞大的地下管网该如何保障它们的安全呢？接下来咱们就去实验室看看一条条优秀的管道是如何炼成的。
3: 焊接是管网工程的核心工序，无论是跨区域的能源常输管线，还是城市里的供水、热力、燃气管网，一道焊缝的缺陷都可能引发泄漏、断裂等安全事故。走进实验室的力学试验场，记者就被眼前的一幕吸引住了。管道式样在机器巨大的拉力下一点点被拉长变形，可出乎意料的是，连钢条都变形了，焊缝却纹丝不动。
4: 可以看出来，这个是在母材这儿发生了变形，而焊缝是一个完好，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形，这说明这个焊缝的强度本身呢高于母材的，这个焊接工艺是没有问题的。
3: 母材变形了，焊缝完好无损，这就是焊得好的最高评价。可这究竟用了什么焊接工艺，才能焊出比管子本身还结实的焊缝呢？
5: 这个实验室啊，攻克的就是焊接难题。我身旁这个巨大的管道呢，它的直径达到了1.4米，是我国目前口径最大的天然气运输管道。我手上拿的呢就是焊丝，在焊接的时候呢，就是高温把它融化，然后呢补在两个管道中间，完成焊接。那其实啊，此时此刻焊接工作已经开始进行了，但焊机在哪儿呢？我们往里看，里边这个大家伙呢就是内焊机，它工作起来呀非常的安静，而且都看不到什么火花。
6: 这是世界首台套，也是我们完全自主研发的雅湖内焊机。你看它内部搭载了8把焊枪，非常高效，焊完这么大一个管圈也仅需要8分钟。它特别适用于对焊缝平整度、平滑度、耐腐蚀性要求特别高的管道工程。
5: 现在呢，我们已经钻到了这个管道里啊，里边还是挺宽敞的。哎，刘工，咱们俩人在这儿承重没问题吧？这个管道？
7: 没有问题。这个管道在实际中都承受召唤级的压力，再来几个人也没有问题。
5: 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两个管道中间这个银色的部分就是刚刚内焊机焊接的位置。
7: 你像这道焊缝，我们手摸上去，然后外观看上去都非常的平整圆滑，这在业内就属于非常高的水平了。
3: 焊缝光肉眼看着完美还不够，还得经过透视级的无损检测把关。实验室自主研发的检测设备如同给管道做高精度 B 超，保障每一道焊缝的出厂质量。
8: 这个是完全我们自主研发的一套装备，它会根据我们的算法去精准的去打到焊缝的切面的每一个位置，然后反射回来信号，实时成像图。我们看到每个带状图上都干干净净的，那就是我们刚才雅湖焊焊接出来的结果，说明它里边焊的质量非常好，没有缺陷，精度非常高，能达到亚毫米级。
3: 到这里考试还没结束，管道还得经历一场场更严苛的测试，拉伸、弯曲、冲击、紫外线、温度、老化，每一项都在模拟管道可能遭遇的极端情况，只有检测合格后才能被放行到千里管线上。
4: 我们有100多项的检测，包括呢200多项的检测标准，包括冷热啦、延误啦、紫外老化啦等等，这种对材料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性能的检测，保证常输管道的一个质量。
0: 我国百万公里级的地下管网纵横穿越山地、江河、城市与农田，既要防范第三方施工误挖、地质灾害侵袭，也要应对长期服役带来的腐蚀、漏损与老化。
1: 怎么在管道生病之前就发现隐患，在它受伤之时不中断供应就能完全修复呢？实验室打造的全链条智能运维体系正在给出答案。
5: 我手上拿的呢就是光纤，别看它这么纤细啊，它相当于是守护管道安全的听诊器，它呢就随管道一起铺设，可以敏锐地感知到管道受到的一些破坏震动。你看啊，我旁边就是一个模拟的试验装置，当我这样轻轻的一踏，

0: 以看到啊，屏幕上几乎就实时显示出了我踩踏的受力的位置和强度。
1: 那我们利用了光纤这个传感的一个技术，能实现精准的一个定位，而且可以实现我们整个管道沿线7x24小时动态的一个监测。
0: 谁在管道附近动土，光纤都感知得一清二楚。可光盯住外面还不够，管道内壁会不会出现腐蚀、裂纹，这些内部的隐患就要靠实验室研发的超高清复合检测器来保障。此刻在实验场就正在对它进行着一次模拟考试。
2: 它可以在不影响管道生产的情况下对在役管道进行检测，其原理是先将管壁进行磁化，然后通过磁感线的变化来进行管道缺陷检测。
0: 研究人员向记者介绍，他们事先在管道表面布设了多处人工缺陷，并将缺陷内容位置标注在了图纸上。这次测试就是考验检测器检测缺陷全不全、准不准。检测结果实时回传，记者把机器检测的结果和预设的缺陷图一一对应。这次考试检测器拿了满分。
3: 经过我们多次的验证呢，我们这个缺陷的拾取率可以达到100%，我们的量化精度、长度精度可以达到正负7毫米以内。
0: 发现问题只是第一步，对民生供水、供气、工业生产用能而言，管线供应一刻也不能停。如何在不停输的情况下给管道做手术，是管网运维领域的另一核心难题。
4: 我们现在就有这种开孔封堵的这种设备，就是这种工艺，像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开孔封堵设备都是由我们自己自研研制完成的。
0: 研究人员告诉记者，这项技术就好比做一场搭桥手术，先在破损位置的前后管段上开孔，借助开孔封堵设备接入旁通管道，让天然气改走旁通管继续输送，随后用封堵装置把破损管段的两端封住，将故障管段隔离出来，切断天然气输送，维修工作就可以在这处隔离的故障段上安全开展，实现了维修与供应两不误，适用于各类压力管线的应急抢修与升级改造。从光纤的站岗、检测器的巡逻到抢修的搭桥手术，这支完全自主研发的全科医疗队把千里能源大动脉的安全牢牢攥在自己手里。
5: 除了筑牢传统市政与能源管网的安全底线，实验室还在面向能源绿色转型布局前沿探索，让现有管网不只输送天然气自来水，还能承载未来能源氢能的输送需求。
6: 依托既有管网掺氢输送，可大幅降低氢能推广的基础设施成本，但氢气分子小、易泄漏等特性给管道安全带来了全新挑战。
0: 中午时分，山东潍坊市民蔡鹏辉正在厨房做饭，拧开燃气灶，蓝色的火苗腾地跳了起来，跟平时没什么两样。可今年4月起，他家的天然气里就掺了一种新东西——氢气。
7: 现在氢的这个天然气用起来也特别方便，火力现在也是特别的足。
0: 氢能要送进千家万户，最省事的办法就是直接掺进现成的天然气管道，省去了新建管道的巨大投入。可安全是第一道关，氢气分子小，爱钻爱跑，管材受不受得了，阀门会不会漏，这些制约氢能长距离传输的难题都得靠实验破解。
8: 从管材上我们选用这种钢，它比较耐腐蚀。还有一个是大家关心的就是泄漏，我们也是经过了大量的实验，开发了专门用于耐泄漏的 O 型圈，对这个密封件进行泄漏测试，1.8 ppm 远远低于国家标准，然后也无限趋近零，说明这个密封件这个密封效果非常好。
0: 在油气管道输送安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科研人员专门搭建了一个氢能微网实证平台，为氢能从生产到使用的全过程保驾护航。
8: 利用这个平台，我们测试了电解水制氢、固态储氢、调节阀、阀门、流量计、灿混装置、燃气终端设施等，为氢氢管家大规模实施提供了技术支持。
0: 如今这项技术已经走出实验室，在山东潍坊落地为我国首个10万户级天然气掺氢规模化示范应用项目。这条管道连接的不只是10万户的灶台，更是能源绿色转型的一条新路，而支撑这一切的正是管道安全技术的长期积累。
9: 持续攻关取得了一系列自主创新成果，14五以来我们累计获得授权发明专利254项，推进了我国能源储用设施建设和运行技术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海南岛、广西南部、浙江中东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山东东北部和南部、河南中东部、湖北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和北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贵州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其中，海南岛西北部、广东西南部、福建中东部、台湾岛西南部和东北部、四川盆地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六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八点。蓝色预警覆盖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四川中部、重庆中北部、西藏西部和南部、海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1: 其中，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中部、海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六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 预计当前到今晚八点，重庆中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
0: 据中央气象台台风公报，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热带风暴级于昨天生成。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1: 刘超，台风沙德尔会给我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2: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已经于昨天生成，目前呢，它是在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上。由于它的路径变数是比较大的，后期对我国的影响也是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我们也是随时保持对它的关注。眼下海上的热带系统是非常活跃的，那目前对于我国影响比较大的是在海南东部有一个热带低压，在台湾东部有一个热带扰动，在这些热带系统以及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之下，今天在华南、华东沿海多强降雨。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在广西南部、海南大部，还有广东的西南部和东部、福建东部、浙江东部、台湾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明天以上地区仍然多强降雨，像是广西、海南、广东、福建、浙江、台湾等地仍然要注意持续的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先介绍到这里。
0: 谢谢刘超的介绍。海南海口市交通运输局昨晚23点发布提示，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将于今天下午4点起停运。
1: 预计停运将持续至明天早上，具体复运时间是气象情况而定，请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旅客合理安排行程，提前预约购票，避开停航时段过海。
0: 现在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1: 刘超，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吧。
2: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30度以上的区域啊，还是分布的比较广泛的。那其中呢，高温天气主要是出现在新疆、内蒙古西部、湖北、湖南、江西、广西、广东等地。特别注意，在黄河以南大片地区，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很多地方的天气是比较闷热的。夜间最低气温呢，不少地方也是在25度或以上。根据我们的统计，在常年的8月份，长江中下游及其周边的这一带地区呢，夜间暑热的情况仍然是处在多发期，可以看到常年8月份最低气温大于等于25度的日数还是比较多的，仍然要注意夜间的防暑降温。明天起副热带高压会有所东撤，那以上这一带高温的区域会有所缩减，但是闷热天气还会继续，仍然要注意防暑降温。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就介绍到这里。
0: 高温持续，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谢谢刘超的介绍，稍后新闻继续。
3: 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山峰水源，大美青海。

0: 山东。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里亚表示，哥伦比亚8月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经造成

0: 是马尼萨莱斯的拉努比亚机场。8月10日地震发生后，这座机场一度暂停商业运营，如今经过安全检查，机场重新迎来商业航班。那虽然受损的空中管制设施仍在维修，但机场已经逐步恢复运行。
1: 拉努比亚机场是连接马尼萨莱斯与哥伦比亚其他主要城市的重要空中枢纽。经过对跑道、航站楼和空管设施的全面排查，以及近一周的紧急抢修后，哥伦比亚民航局宣布，该机场可在受控运营状态下恢复服务。
2: La idea es verificar que el aeropuerto se encuentre en perfecto estado, organizar lo que tenga pues así como deteriorado para organizar que no tenga riesgos.
3: Este es uno que le ha dado a la región pues un oxígeno para poder viajar y para que la gente pueda recuperarse un poco y visitar a sus familiares.
4: 国际科研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19号发布研究报告称，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是近期欧洲周边海域海洋表面温度创新高的主因。这一变化将给海洋生态系统和沿海社区带来严重影响。
5: 报告称，该机构的科学家结合观测数据和气候模型模拟发现，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已使地中海升温约2摄氏度，使西欧的大西洋沿岸海域升温约1.3至1.4摄氏度。7月最热两周内，地中海部分区域记录的海洋表面温度比正常值高出6摄氏度以上。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本月10号发布公报说，今年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南北纬60度之间及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0.96摄氏度，超过2023年7月创下的最高纪录20.89摄氏度。热带太平洋地区大范围海域水温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状态已在该区域发展，预计未来数月还将进一步增强。世界天气归因联盟研究报告显示，今年北大西洋、比斯开湾和伊比利亚半岛海岸沿线90%的海域以及80%的西地中海海域出现海洋热浪，但若排除人类活动因素，只有40%左右的区域会出现这种情况。参与撰写报告的气候科学家克莱尔·伯金表示，这有可能彻底重塑沿海社区赖以获取食物和收入的生态系统，并且可能在陆地上引发破坏性的极端天气。有媒体报道称，海水温度升高可能导致珊瑚等物种大规模死亡，扰乱鸟类和哺乳动物的食物供应，进而产生连锁效应。另外，海水升温会增加沿海地区的湿度和夜间温度，并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助长强烈风暴的形成，还会使极端高温的极值更加剧烈。
6: 视线转向法国。法国卫生部19号表示，7月3号至22号，法国热浪期间，全国共出现1243例超额死亡。此前，法国卫生部数据显示，在6月17号至7月2号的热浪期间，法国出现了5764例超额死亡，较正常预期水平增加36.2%，是法国自2003年以来在热浪期间记录到的最高超额死亡人数。超额死亡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4: 今年夏季，法国连续经历多轮热浪天气，持续高温叠加降水偏少，导致农作物生长受阻，菜农因此遭受经济损失，农作物供应也大幅减少。
5: 阿德林在法国北部经营着家庭农场，今年夏季伊始，他们就已经播种了生菜幼苗，然而由于热浪带来的极端高温，生菜幼苗全部枯萎。
7: Déjà, on a planté juste avant les canicules de les grosses canicules de juin.Et on n'avait pas prévu que ça cramerait dès la plantation. C'est qu'on a planté la semaine et tout a brûlé sur place. On a essayé de replanter au frais le matin, mais pareil, dans la journée, ça a rebrûlé. Donc pendant un mois, on n'a pas planté, on a laissé tomber, on a attendu que les grosses chaleurs elles, se passent.
5: 像阿德林一样的菜农们种植的生菜因天气原因无法正常生长，菜农们就没有收成，从而也导致市场上的生菜供应大幅减少。
8: L'offre de salade globalement pour le pays a été réduite de 30 à 50% et cela peut durer, même si maintenant, comme la pluie revient, on va avoir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8月19号，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8月19号，李强在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8月19号，赵乐际在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
2: 8月19号，王毅在京同智利外长佩雷斯举行会谈。